0: 概念框架，并称伊朗将提供更具体的协议。特朗普称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但对其可接受性表示怀疑。此外，他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以色列2号下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消息人士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的选举接近完成，预计新任领导人将在本周内宣布。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2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称，美国总统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级别。他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他们将面对的是一个誓死捍卫主权与独立的民族。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表示，反对对古巴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佩特罗称，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北京时间今晨结束了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晋级决赛。决赛中，吴一泽将对阵肖恩·墨菲，后者在半决赛中以17-15战胜希金斯闯进决赛。在2号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男团3-0战胜英格兰队，中国女团3-0战胜罗马尼亚队，均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6: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7: 口子叫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以伊局势。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1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 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

0: 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
1: 报道说，一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0: 美方的表态背后有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作用。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这种谈判的成果，美国是采取了这个以压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当然，这种以压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他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此外，美国官员5月1号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离开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两个，林肯号和布什号。
0: 无论是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还是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都释放出一个明显信号。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白宫正在试图把美伊局势从战争状态中抽离。
1: 另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双方这一系列动态是否意味着紧张局势会迎来全面降温？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特朗普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就不排除特朗普是以一种看似无意、很间接的这种方式，在向伊朗方面表示，就是美国可以结束战争，那么以此来鼓励伊朗在谈判中也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灵活性，也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特朗普这次致信国会的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致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0: 而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

0: 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更多伊朗局势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近日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五角大楼官员声称，这一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
0: 美国撤军究竟是为了所谓惩罚德国政府近期的言论与行动，还是早有预谋？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的这一轮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
4: 美国人显然毫无战略考量，这类冲突的问题历来在于你不仅要介入，还必须想好如何抽身撤离。过去20年我们在阿富汗看到了惨痛的教训，伊拉克也同样如此，所以恕我直言，整件事至少可以说是思虑不周，草率行事。如今美国整个国家正遭到伊朗领导层，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刻意羞辱。
3: 默茨的这番话直接激怒了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29号，特朗普再次发文说，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尽管在此之后，德国总理默茨声称，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与美国总统的个人关系依然良好，其他德国官员却做出了更强势的回应。4月30号，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表示，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5月1号，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披露的这份撤军计划不仅包括撤离规模、大致时间表，甚至还考虑了后续的美国兵力部署安排。在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看来，这显然是一份早有考虑的战略性调整。
5: 欧冲突之前呢，美国在欧洲地区部署的兵力呢，大约在6万人左右。那么冲突之后呢，美国在这个地区部署的兵力呢，已经超过了12万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没有必要把这么多兵力呢压在欧洲，它还需要回美洲进行这种所谓的半球战略的这个维护。同时呢，还要在亚太地区呢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
2: 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 3.6 万人驻扎在德国。
0: 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大规模袭击伊朗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要从欧洲撤军，还说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美国频频威胁要撤离退出，真的能迫使盟友做出更多妥协吗？继续来听报道。
3: 在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之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这项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分析认为，美国总统此时谈及从欧洲撤军，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威逼利诱。
5: 特朗普明明知道这是一种正常的美军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调整，但是呢，却说成了

0: 像德国示威，像欧洲国家示威的一种行动，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是美国一贯的一个做法，就是通过这种威逼利诱来让欧洲呢做出更大妥协，甚至呢跟随美国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更多的作用。
1: 截至目前，相关欧洲国家的表态相对淡定，并不愿承认美国撤军可能直接影响他们的防务安全。不过，滕建群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一些国家长期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美国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难以避免将给他们带来挑战。
0: 冷战之后呢，美国打造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把他的盟国都基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让这些盟国呢为美国称霸全球呢提供重要的支持。那么在整个一个军事同盟当中呢，美国呢不可能呢让任何的成员国呢有独立的军事能力。从欧洲来看的话，在这么多年，正是由于基于美国的这种防务之下，欧洲国家呢不管在兵力、武器装备以及在部署等各方面呢，确实是面临的种种挑战，而且现在欧洲呢也很难形成一体化的独立于美国的这种防务体系。
1: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雨欣，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五一假期第三天，那么从今天开始到五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哈，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将迎来雨水暂歇期，尤其呢对于经历频繁阴雨的南方地区来说呢，接下来这三天的阳光更是显得珍贵。我们具体来了解，由于强降水范围减小，强度减弱，那中央气象台于今早啊是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但预计今天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还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依然请注意防范。明天呢，华南的雨势也将进一步的是减少减弱啊。那南方其余大部地区呢，阳光上线。五号，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将迎来降水的稀少格局，有利于假期的出行出游。不过呢，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呢又预定上了。六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交汇，那新一轮的降雨呢又将登场，从重庆、贵州等地逐渐是向东发展增多。七到八号，包括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再次呢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让我们持续关注。好，天气说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
2: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5: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湖北省粮食局，
5: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5: 极狐汽车，
2: 以岭药业，
5: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时光知经纬，
5: 劳动古华章。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五一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休闲游玩，乐享假日。而在各地重大工程施工现场，很多建设者们则在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项目建设进度。
3: 那预计在今天上午九点左右，我国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将掘进至江底75米深处，抵达整条线路的江底最低点。
7: 这一深度不仅能刷新国产16.6米。

0: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水下掘进记录，还将创下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关键突破。
1: 那么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泰过江通道为什么能创下如此记录？大国重器又是怎样攻坚克难打造出这座世界级越江隧道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全长 39.07 公里，北接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采用了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标准，设计时速100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 11.185 公里。中铁十四局项目总工程师尤少强说，
3: 这条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其中右线盾构段采用一台最大开挖直径达 16.64 米的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江海号掘进，是我们联合几家单位为这条隧道定制的一台盾构机。
2: 据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海泰长江隧道项目副经理玉阳健介绍，海泰长江隧道具有长大高深的特点。
4: 大是指盾构隧道外径，是国内首座直径超过16米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承受最大水头高达75米，导致结构安全性、耐久性和防水性能均面临巨大考验。这个隧道的埋深很大，隧道江中最大覆土达41米，对隧道结构设计的要求高。
2: 身兼重任的江海号盾构机是去年4月始发，9月正式进入长江水域掘进的。建设团队驾驶着这台重达5000多吨的钢铁巨龙，经历一段一路下坡的高难度掘进历程，最终历时13个月，以日均16米的速度奔赴江底75米最低点。中铁十四局项目总工程师尤少强告诉记者，这一过程当中施工面临的是超长距离、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复杂地层等多重叠加考验，难度系数也是呈阶梯式逐步累加。
3: 在隧道江底的最低点区段，作业面承受水土负荷压力相当于每平方米作业面承受约51辆 1.5 吨小汽车的叠加重压。同时长江主航道下方水温地质条件极端复杂，叠加超大直径盾构断面、开挖扰动墙、江底高模式地层刀具磨损块等多重难题，堪称超大直径水下盾构施工的极限考验。
2: 江海号盾构机上午穿越最低点后，会完成关键姿态转换，从向下深潜转为昂首上坡，迈入掘进新阶段。海泰长江隧道项目建成后，将会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推动长三角核心区一小时经济圈高效互通，对贯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具有重大意义。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
1: 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彭照、高仲。
6: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7: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就是这个比赛嘛，他就要告诉裁判。
8: 车城湖北十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具象化，它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9: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六大模块，比如说我

0: 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1: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六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件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2: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1: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试赛第一人，并取得第9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试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他看学生的眼光早已和看重型车辆故障一样精准。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2: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发动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动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他，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就是说好掉，那我可能用手接着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有应对的办法，他就说我把工具上面会贴个小胶布，那么会把这个螺栓会卡住，说明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提前思考，他已经想到了，而且给出了我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1: 卢阳波评价自己和车的缘分与生俱来，这个在十堰房县偏远山村里长大的男孩，从小跟着小叔学修车，村里谁家的三轮冒了黑烟，他就在小叔屁股后边递扳手拿锤子。一次走得远了又修得入迷，母亲找不到人，他回家还为此领了顿打。进入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学习是儿时的兴趣使然，但卢阳波最初的目标也只是学好手艺，接触到更多的车和更厉害的技能人才。直到2023年的暑假，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0: 是当时上一届选手朱宏宇，他参加国赛，然后我们主任也极力推荐我来助人车辆，然后我跟着他一起配合他训练，就是当陪练。其实当陪练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的，正选选手他去训练什么我们就要去学什么，因为当时电气考的比较多，我就配合吴老师给朱宏宇设故障，相当于偷师学艺吧，我学他的当陪练。因为有机会跟选手一起去到其他省份去练习，一起去看一下其他的设备，这个时候其实我可以看到其他基地的选手训练，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也能行，我也能去参加这个比赛，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当个陪练。
1: 入学时，卢阳波的专业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竞赛梯队时，卢阳波因专业不同不在名单上。陪练告一段落时，卢阳波的潜力被吴杰看中。当年年底，他加入学校集训队，去年代表湖北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铜牌，随后成为本届试赛中国集训队的一员。
0: 我理解的试赛最初的理念就是选拔出我们的行业的人才，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其实在下一届的梯队里边有选手是我推荐过来的，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过我一起训练，然后我极力推荐他来中型车辆继续比赛。
1: 以不同身份经历了5届试赛备赛，吴杰欣喜于中国选手的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竞争力，更见证了国内重型车辆产业的飞速发展。从生产到维修，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
2: 就是说我们每年的设备在更换，那我们在训练过程中，然后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它的维修资料有缺陷的，我们也会提醒它后台进行一些资料的校正，包括

0: 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有些设计或者说哪里有一些弊端，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建议，因为我们也会对应相应的厂家，当然厂家他们也会有时候会给我们对接啊，发现哎确实这个地方确实存在问题，发现我们提出的一些东西确实比较合理，他们也会做出一些改进。
1: 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这些重型车辆的全科医生或将在更多元广阔的舞台上展露锋芒。而对于本届世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此前历届世赛上还未见过国产重型车辆的身影，但这届世赛也许会不一样。
0: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子恒。你好子恒。
4: 早上好雨欣，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那今天早间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在湖南省国省干线共有三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均为关闭收费站。此外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在安徽湖北共有八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均为关闭收费站。再来关注到江西，在阜阴高速的昌九段635公里处有小车发生故障，占据第四条行车道，第一、第二、第三条车道缓慢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目前在长沙奥城高速的东南段13公里处的东向南方向，目前呢有一辆货车侧翻，正在处理当中。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雨欣，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子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很多人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堆材料，如今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也都能一次不用跑。
3: 的确，伴随着政府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把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改进空间？在刚刚闭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1.71% 和 53.9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7: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个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6: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8: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
9: 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

0: 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
2: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3: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网上通办。
4: 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但跑起来还不够，还要跑得更聪明，这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可能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5: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1: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6: 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1: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7: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
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文化中国行。
3: 基卡伊藏语的意思是幸福美丽的村庄。这座云端藏寨坐落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莫尔多山镇，从1700米到5000米，在错落的海拔梯度上，92户加绒藏族村民在此生活。
4: 202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共有4个乡村入选，基卡伊村便是其中之一。
3: 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这座彩云之巅的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韩民权、甘孜台记者黄炼，共同探访这片自然与人文。

0: 深度交融的云上秘境。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2: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1: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加融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3: 哎，你好，对对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1: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3: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三四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他来的客人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把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基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1: 基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4: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1: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4: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加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1: 在基卡伊村，像桑丹这样的创业青年还有很多。24岁的拉姆不是村里人，去年从成都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得知基卡伊村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他主动来到这里，在村口的咖啡屋学习运营。
5: 现在的话，这边有了咖啡厅，有了文创，甚至还有博物馆。我在这边的话，就白天主要还是以运营咖啡店为主。如果游客朋友感兴趣，我会带他们去后面博物馆就参观一下，然后给他们讲一下我们这边的民俗文化。之后的话，我会不断的学习。现在有空的话，还是会学一些英语，甚至是就是想争取考下来这个导游证嘛，把我们这边的加绒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1: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让基卡伊村的文化特色愈发鲜活。广西游客陈向峰时隔多年再次造访基卡伊村，心中的喜爱丝毫未减。
6: 以前我10几年前来这里的藏寨比以前更加漂亮了，大家是值得可以来玩的地方，而且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一点，更适合那些慢生活节奏的人。
1: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7: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加绒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女鬼文化传说、碉楼建造记忆、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0: 春赏花，夏纳凉，秋雪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季卡一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昨晚到今晨，中国队在多个赛场传来捷报。首先要关注的是尤伯杯半决赛，中国队以3-0干净利落地击败了日本队，率先闯入决赛。第一场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山口茜，随后刘胜书谭宁拿下女双，最后陈雨菲顶住冲击锁定胜局。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老对手韩国队。另外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丹麦队，强势挺进决赛。首场比赛石宇奇直落两局，立刻安东森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决赛中中国男队将迎战法国队，向汤杯发起冲击。视线转向斯诺克赛场，克鲁斯堡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小将吴怡泽在刚刚结束的世锦赛半决赛中以17-16的比分绝杀世界排名第3的马克艾伦，历史性的闯入世锦赛决赛。第四阶段的比赛一波三折，吴怡泽在14-16落后的绝境下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最终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精湛的技术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并实现逆转。决赛中他将迎战肖恩·墨菲，期待这位小将能继续创造历史。在伦敦进行的世乒赛团体赛迎来了中国队的首秀，国乒男女团双双以3-0取得开门红，女队战胜罗马尼亚队，男队击败英格兰队。其中男队梁靖昆经历五局苦战，但全队整体发挥稳健，卫冕之路顺利起步。不过在刚刚结束的第二轮比赛中，王楚钦轮休，由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组成的中国男团1-3不敌韩国队，遭遇伦敦世乒赛小组赛首败。国乒女团则战胜中国台北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在北京举行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也传来好消息，在第二个比赛日决出的两枚金牌中，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包揽。在男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奥运冠军王宗源以绝对优势摘得金牌，实现了自己在世界杯总决赛这个项目上的4连冠。队友郑九元紧随其后，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银牌。最后要说一个极具分量的突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品牌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上演了最后一圈的绝地逆转，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赛车，率先冲线拿下本赛季第3冠。这也是张雪机车告别新车优待期后，在同等性能标准下取得的含金量极高的胜利。赛后德比斯表示，耐心和团队的支持是关键。
4: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树立了1000多户啊失能的家庭呢、成功申请养老补贴。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水平，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5: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是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随着双碳目标持续推进，大家对低碳发展、节能降碳越来越重视。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6: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刺绣渤海墨和绣的第四代传承人孙艳玲。这项技艺距今已经有1350年的历史了。我们的刺绣呢，大体以冰雪为代表作品，绣出来的作品大气磅礴，有着东北人的性格。未来我会努力将它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把这门手艺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7: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从小我就喜欢创意造物，毕业后我深耕 3D 打印教育领域，从研究基础打印参数、调试设备故障，到打磨适合孩子的趣味课程，一步步摸透了 3D 打印教学的门道。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好奇，看着大家

0: 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以领时代致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落下帷幕。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首位，展车总数1451台，包含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吸引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供应链与科技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水立方收官，上午11点开始将依次进行女子3米板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而男子10米台的各轮赛事将于今天下午5点陆续展开。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尤伯杯将迎来决赛。卫冕冠军中国队昨天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决赛将对阵韩国队。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中国男女队今天将迎来小组赛多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到5号凌晨，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将进行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对阵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其中今晚8点将进行决赛第一阶段。国际方面，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2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欧佩克产油国将于今天就6月产油政策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欧佩克加是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2号，有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雨欣，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孙欣、杨凯、江宗全，感谢您的收听。

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3: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4: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破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2: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美方称将审查伊朗提出的结束冲突新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

0: 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1: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2: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3: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4: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

0: 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的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8: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7: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9: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1: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0: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2: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4: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3: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5: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6: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8: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7: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9: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20: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9: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1: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2: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6: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23: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4: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23: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5: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6: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0: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8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4亿元。
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6: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6: 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今天结束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连续挽救两个赛点，最终以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晋级决赛。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5: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4: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26: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4: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27: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

0: 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已得知伊朗方面提出了一项协议概念框架，并称伊朗将提供更具体的协议。特朗普表示，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他同时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2: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3: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4: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5: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0: 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以色列方面3号凌晨消息，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披露开会消息。消息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证实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新方案。据悉，预计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以军在加沙再次发起地面军事行动并非不可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据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个要点，其中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被允许通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国方面消息称，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伊朗方面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的其他内容。北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共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301.8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 75.3 万个。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天8时，因降雨，湖南省国省干线共有3个路段关闭收费站。此外，因大雾，安徽、湖北等两省国省干线共有8个路段关闭收费站。当地时间5月2号，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反对对古巴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佩特罗称，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佩特罗强调，古巴的未来应由古巴人民自主决定，外部势力不应干涉其内政。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在决赛中迎战法国队。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0到明天80，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一假期第二天，多地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1: 记者观察，人工智能协助下政务服务能有多聪明，助力提高政府效能还有哪些新机遇。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服务站，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
1: 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5月3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如遇降雨、大风等天气，务必谨慎驾驶，做到降速、亮尾、控距，防范追尾、侧翻等交通事故。
1: 行车过程中，全员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带，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强超强汇，遇前方车辆缓行或交通事故时，有序排队依次通过，不加塞抢道，不占用应急车道。
0: 行经农村山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路段，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高速公路行车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时，要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
1: 亲友聚餐聚会时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主动劝阻酒后驾驶行为。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五一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多地文旅部门和景区公布的数据显示，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
2: 北京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昨天共接待游客超77万人次，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为游客量的前三名。广东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昨天接待游客约394万人次，同比增长 5.2%。
1: 在五一假期第一天，湖南省接待游客近93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6%。 湖北省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0: 34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11.6%。四川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约57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近9%。
1: 同时，国内各大景点迎来旅游高峰，游客接待量逼近或超过上限。贵州黄果树、河南老君山、山西云冈石窟等多家景区昨天发布公告，启动限流措施。
0: 除此之外，在这个假期，近郊山野露营也成为不少人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如今，大众的户外露营需求不断精细化、品质化，省心又沉浸式的露营体验备受青睐。露营地管家这一新兴职业也悄然走红。
1: 露营地管家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2: 您好。
3: 哎，您说，
2: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个人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3: 有的。
4: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订咨询。
3: 您这边是想预订中午场还是晚场？
2: 哦，下午场。
3: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4: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订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3: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4: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3: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订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
5: 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4: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3: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4: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3: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4: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5: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6: 4个大人1个小孩。
5: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4: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三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7: 让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8: 10几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吗？
7: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是吧？
8: 对。刚刚下雨的话就给收。
4: 临近中午，营地全员进入高强度连轴运转模式，接待引导、装备搭建、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8: 我主要辅助他一下，比如他接完客户之后，我在这就现场了，搭呀帐篷、布置呀桌子，
9: 操心也是比较多的，多归多，但是也挺细致的，打的中带点细致的。我们平时就氛围就比较好。
5: 你好，需要什么？点火是吧？把那个锤子给我一下。你们现在就开始用餐了吗？
10: 对，
5: 看来早上没吃饭。
10: 他们俩都吃了。

0: 怕给它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1: 等它烧开了，然后往上。
0: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1: 好的好的。
0: 那你们先操作，要么不清楚的，到时候你再找我哈。
2: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0: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2: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贴心照应，这让游客游玩起来轻松自在。
3: 就喜欢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4: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2: 晚上8点多，罗珊珊和同事们完成了营区清洁，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有降雨，他们又把桌椅搬入帐篷，做好防雨防护，一天的工作算平稳收尾。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0: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5: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很多人呢，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堆材料；如今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也都能一次不用跑。
9: 的确，伴随着政府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地帮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在刚刚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0: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1.71% 和 53.9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11: 这种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4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个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这种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10: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

0: 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1: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伤保险
2: 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 50%， 办事效率提升 90%。 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 60% 以上。
0: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
3: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4: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网上通办。
5: 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但是跑起来还不够，还要跑得更聪明，这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的可能？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6: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0: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7: 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0: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8: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
0: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五一假期，家庭防火不容忽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旅游离家前务必做好安全检查，谨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杂物，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不将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外出期间妥善锁好门窗，长期离家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引领时代智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落下帷幕。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首位，展车总数1451台，包含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吸引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供应链与科技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水立方收官，上午11点开始将依次进行女子3米板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而男子10米台的各轮赛事将于今天下午5点陆续展开。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尤伯杯将迎来决赛。卫冕冠军中国队昨天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决赛将对阵韩国队。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中国男女队今天将迎来小组赛多场比赛。国际方面，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2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欧佩克产油国将于今天就6月产油政策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欧佩克加是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2号，有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5: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4: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8: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大中城市主要高速的重点路段车流通行压力依然较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义隆庆高速公路首座隧道大邱田隧道实现双幅贯通，未来义隆庆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让龙泉到杭州、义乌等地里程缩短近60公里，为浙西南融入山海互济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截至今天9时，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92亿元，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国多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消费券与观影补贴。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地时间2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海湾国家受到波及。冲突发生后，阿联酋采取预防措施关闭部分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部分航线一度暂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此前五角大楼刚宣布，未来6到12个月内将撤出约5000名驻德美军。该决定源于美国对欧洲军事部署的评估，也与近期美欧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加剧有关。德国境内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北约关键设施之一。当地时间5月3号，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称朝鲜进行网络威胁一事表示，近期美国政府、机关、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错误的对朝认知。发言人表示，美国称全球各地发生的网络欺诈行为都与朝鲜有关，反而把自己说成全球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他们单方面主张的共同点。美国实际上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他国实施无差别的网络攻击，却以所谓受害者自居，这毫不相称。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中国00后选手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同时成为克鲁斯堡历史上第34位跻身决赛的选手。此刻提示，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大部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雷电，7到9级局部10到11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在我们尽情享受假期的同时，也有无数劳动者始终坚守在岗，默默奉献。
0: 是的，礼赞劳动，致敬奋斗，向每一位假期仍在辛勤工作的劳动者致敬。这一时段，我们一同走进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因为他们劳动的样子是最美的。
1: 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传承千年的端节赛马正以贵州村马的 IP 火爆出圈。过去一年，这里举办赛事65场，吸引近2000匹骏马、1000余名骑手同场竞技，带动游客超6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0亿元。
0: 在三都乡村赛马的蓬勃热潮中，28岁的水族青年骑手石少章是赛道之上格外耀眼的身影。五一劳动节，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勤劳质朴、心怀热忱的马背追梦人，倾听他与骏马相伴、扎根乡土、赋能家乡的逐梦故事。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三都台记者张俊峰的报道。
2: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拥有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年节——水族端节。节庆历时2个多月，各村寨端坡赛马活动轮番上演，每年自发赛事超30场。这项千年民俗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24年以来，三都县以文体旅深度融合为抓手，让这一古老非遗焕发新生。贵州村马 IP 横空出世，也让年轻一代骑手找到了最坚实的文化底气。水族骑手石少章便是其中之一。
3: 我们这代人有责任把祖先流传千年的水族端节赛马文化接续好、发扬好，要让古老的赛马文化跃出大山，走出三都，走上全国，奔上世界。我满怀信心，我们有实力、有智慧，将这一特色文化打造成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乐享幸福的生活振兴之路。
2: 这份自信与坦荡源自石少章多年的深耕与付出。年仅28岁的他早已是一身多能的多面手，马术精湛之余，他还精通驾驶、电焊甚至兽医技术。为了节约成本，保障马匹运输安全，运输赛马的大货车都是他亲手改装完善，从长途运转到赛场停靠，全程亲力亲为。
3: 每年的收入在20万到30多万，但是发展马产业资金投入也比较大，在我这里每年的投入都在16万以上。每一项开支都精打细算，提高技术，多参赛，多挣钱，让千年的端节赛马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传承好，发扬光大。
2: 加油！在赛场上，他是战功赫赫的常胜将军。仅在2025年，他出战46场，斩获50-60个奖项，多次拿下冠亚季军。赛场之下，他更是温柔顾家的好父亲。除了赛马事业，他养育了4个儿女，所有业余时间都留给了孩子，用心守护家庭温暖。如今，石少章不仅自己热爱赛马，更立志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他悉心照料着15匹专业赛驹，积极开办骑手培训，亲手带出了3名年轻徒弟。在他的带动下，周边10多位乡亲搭上了村马经济的快车，实现了增收致富。石少章的徒弟石本富有感而发。
4: 我跟我师父石少章骑了有1年多了，然后总共比赛是有30多场，获奖的话有10几个了。这次五一我想与师父

0: 并肩作战，能赛出更好的成绩，给观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1: 马蹄声声激荡民族风情，马背青春书写振兴华章。从千年端坡到现代赛场，石少章以热爱为鞭，以汗水为鞍，他不仅跑出了个人的精彩，更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度。在贵州村马这张响亮的文旅名片上，写下了新时代劳动者的精彩注脚。
2: 2026年也祝愿我培养的小骑手们能和我的爱马并肩作战，在赛场上再创佳绩。在此也诚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山都，一起观看精彩的贵州春马，感受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最后祝大家马上行大运，五一节快乐。
3: 您在浏览直播间的爆款好物时，有没有想过刚刚在直播间随手下单的商品其实早已被人精心筛选过？这些商品能够精准击中你的喜好，其实呢离不开一个低调却至关重要的角色，直播选品师。
4: 是的，他们深挖用户的消费习惯，严审产品资质和质量，对接源头供应链，控制成本与性价比，精准预判市场流行风向。王志宏，成都一家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就是一名资深选品师。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成都台记者朱思阳、邓兴成报道。
5: 涉及到很多维度的事情，除了做好日常的这个运营的这种，比如竞价、商品这些之外。
6: 王志宏是一名拥有近20年互联网从业经验、深耕选品领域4年的资深选品师。他说，选品师在很多人眼里可以优先体验到好吃好玩好用的东西，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工作。但是真正的直播选品师的工作是贯穿直播电商全链条，为企业打造稳定长效的利润增长点。
7: 你要懂的东西会非常的多，从产品的定价到策略，然后你还要去配合中控，配合整个的直播的这个板块。然后因为你的选品不单单是要供直播，你还要供货架式电商，然后你还要考虑线上线下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一体化的，去如何去打通这个链路，像现在的多多买菜，或者是像现在的小巷超市。选品师会涉及到 N 多个链条，去不断的跟每一个板块去赋能。
8: 这10%是哪些平台转化？剩下的没有转化的是哪些？有没有去看过？
5: 除了一些优化的供应链之外。
6: 看似光鲜的职业背后是高强度、高专业度的日常。王志宏的一天从数据分析开始，上午团队分平台监测抖音、快手、天猫、拼多多及速卖通、 TikTok 等海内外渠道，分析大盘趋势、爆品生命周期、价格带与人群画像，判断品类上涨空间，如同电商股市操盘手，精准研判市场走向。下午则奔赴工厂，对接自有品牌开发、供应链筛选，从原材料审核、包装定制、成本核算到敏机适配、安全合规等细节逐一把控，确保产品从源头到终端全程可控。
7: 从选品师的角度，他其实应该具备很多的能力，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他有一个敏锐的这种市场的观察度。我们以前惯用的手法就是追逐爆品，但是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这种爆品它都有一个生命周期，这个生命周期短的话可能是一周，长的话可能也不过一年时间。但是现在目前我们来看，很多的产品其实真的是要解决消费者的痛点，就是这个品到底能不能帮他解决问题，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在整个这个品里包装出来的时候，就应该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打市场的一个策略了，这个也需要选品师在前面贡献很多很多的力量。
6: 王志宏透露，再完备的前期准备，选品的成功率也不会特别高，10款产品能跑出3款优质品已是合格水平。市场快速迭代，竞品低价模仿是常态。此外，食品选品需高频试吃，美妆选品要反复测试。长期下来，体重波动、皮肤敏感等问题频发，这份甜蜜的负担成为选品师的职业常态。除了市场压力，选品师还肩负品质兜底责任。从资质审核、盲测试用到专业机构检测、竞品对比，每一步都不容马虎。
7: 315之后，大家对品质的要求、对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所以这块呢，我们从选品师的角度还是要严控，从成本、从物料的这种

0: 从就原材料的这种健康度上来说，都是我们要严格把控的品。因为选品师其实不一定非得要追求的是我的利润有多高，而是你能够给企业去提供非常稳定、非常长效的这种利润的增长点，这是一个选品师应该未来要做的最主要的一点。
1: 王志宏说，现在公司的选品还覆盖到了助农产品，并且将在未来成为直播带货重要的一环。
0: 因为现在很多的政府它会有这种供销社的形式来存在，然后一个供销社又承载着这个城市里面很多的这种初级的农产品。因为国家也在去大力的去让我们这种就电商直播类公司去走进农民，走进这种乡镇去做田播，去做村播，所以这块也是我们未来最主要的一个重点。
1: 目前王志宏所在企业已拥有400多名员工，形成培训、孵化、运营一体化模式，成为行业中心标杆。在他看来，直播选品师并非短期风口职业，而是直播电商规范化发展的刚需岗位。同时，随着行业从野蛮生长转向精品化、专业化，选品师不再是懂电商就行，而是要成为垂直领域专家。食品选品需专业背景，美妆选品要精通临床测试与成分分析，跨境选品更要熟悉海外市场规则、用户偏好，实现一专多能。
0: 我认为应该是一专多能吧。我们不单单要掌握国内电商的东西，可能更多的也要去掌握国际上的一些东西。因为在国内卖得好不一定在国际卖得好，然后反而是在跨境卖得好，在国内又不一定卖得好。我认为对所有的就直播电商这个板块所有的就业人员来说，就肯定是一专多能。他既然会播，也会看数据，也会要去懂如何去选品，只有这样的话才会去让自己更具竞争力，然后在这么激烈的红海的竞争里面，你才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嘛。
2: 五一假期，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骑手们忙碌地穿梭于大街小巷，将各色美食、生活用品、急需药品等等及时地送到市民和游客的手上。
3: 外卖骑手冯天雷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与过硬业务能力收获多项荣誉，热心帮扶同事传递温暖。从迷茫入行到自信，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普通劳动者的奋斗价值。来听陕西台记者袁瑞的报道。
4: 那你看，这就是早上发的消息，因为今天下雨路滑嘛，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少
5: 凌晨六点的街道还带着几分静谧。冯天雷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作为七八十名骑手团队的队长，他的指尖在手机屏幕上快速滑动，熟练点开工作群，催促早班时段队员上线，还不忘记叮嘱大家注意天气与安全，
4: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服务质量，少拿多送，避免订单超时，避免让餐品等待的时间太久影响口感。
5: 确认所有早班队员都已回复，他麻利地穿上骑手制服，检查好电动车的电量、刹车，将配送箱仔细擦拭干净，开始了自己的配送工作。2018年，冯天雷从河南来到西安，背着简单的行囊踏入外卖行业，成为了一名外卖配送员。初到这座陌生的城市，作为新手的他处处碰壁，迷路找不到配送地址，订单超时送达是家常便饭，偶尔还会因为延误被顾客投诉。那些日子里，迷茫与委屈常伴左右。
4: 看这个单子好，又想去接；看那个单子好，也想去接。结果呢，捡了芝麻，不丢了西瓜。这次送这个小区的，走这条路了，结果转头可能就忘了，也来回折返了很多趟，耽误了很长时间。
5: 但曾经八年的军旅生涯带给了冯天雷不服输的韧劲。为了尽快熟悉配送区域，他利用休息时间骑着电动车走遍了负责片区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小区、每一栋写字楼，手绘出详细的配送地图，标注出各个路段的拥堵时段、小区的最佳出入口、写字楼的电梯分布，甚至精确到哪家商铺的出餐速度快、哪栋楼的顾客更注重送餐礼仪。短短三个月，他就从新手小白变成了片区活地图，日均配送单量从最初的30多单提升至70多单，最高一天跑了140多单，超时率始终控制在0.5%以下，顾客好评率高达99.8%。
4: 当我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就觉得它不是纯靠体力的，还是要靠我们脑子去规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心态的平和，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不至于慌乱，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5: 2020年，冯天

0: 天雷成为了所在外卖平台的首批优选队长，他常常将自己高效跑单的经验分享给同事，还建立了工作群，便于队员们在配送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寻求帮助。同事冯彬彬
1: 群里面发个消息，雷哥第一时间去到现场去给你解决，你在跑单的路上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你最起码遇事不慌，更加有底气。
0: 从业外卖配送八年来，冯天雷先后斩获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网约配送员全国第三名、陕西省三秦工匠杯网约配送员一等奖，荣获西安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近日，他又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冯天雷坦言，刚做外卖骑手时满心自卑，不愿让亲友知晓，被问及职业也刻意回避。如今他已能坦然且自豪地介绍自己的这份职业。
2: 比如说夏天了，给顾客送餐，顾客看到我们满头大汗，会把家里面雪糕或者水递给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下雨天，顾客不仅不会催我们，还会在聊天框里面或者说提前打电话给我们，说路比较滑，不要着急，注意自己的安全，烧水都没事，特别特别暖心。顾客的这些理解和尊重也是我从事外卖配送员这么一直从事下来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原因。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突破3000亿元。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呢，宠物教育作为新兴类目，两年内规模翻了三倍，宠物护理、伴宠师职位数增速更是接近70%，成为增长迅猛的新兴职业之一。
4: 是的，小众需求正汇聚成增量市场，一场围绕宠物的就业与创业浪潮才刚刚开始。今天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梁玉航去认识一位宠物幼儿园老师，这个五一假期他接了不少宠物托管的订单。
5: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今天接的不是小朋友，而是妈妈。
6: 98年的韩静自己就养了两只小狗，从毕业后自己养狗到一步步拓展出日托业务，她把这个爱好折腾成了一份职业。而这份职业之所以能做下去，是因为这届年轻人真的舍得给宠物花钱。在她那儿，日托价格在90到120元每天。
7: 去上班什么的，觉得对小狗的陪伴不够，而且现在小狗在城市里边运动需求不容易被满足，
5: 家长们都会无限的去满足小狗的需求，我要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
6: 宠物日托还分班，比如社牛班、社恐班，按性格精准匹配好朋狗。9点园区大门一开，托班正式上课。
5: 试图偷走小狗的球，哈哈。
8: 早上他们来园之后，我们会简单的检查一下他们的四肢、皮肤、精神状态，然后会观察他们排泄，会给他做游戏的互动，同时也会拍视频给家长们实时反馈。
9: 那我们要教给他们什么吗？
8: 我们要教给他在社交玩耍的时候要礼貌，要有边界感。大家这个
6: 别以为这工作就是撸狗，十几只精力旺盛的学生同时撒欢，那场面堪比人类幼崽的大型蹦迪现场。
8: 其实干这个活没有很轻松，虽然就是看起来很快乐，但其实比如说狗狗发生冲突了、打架了，你都是需要及时制止的。然后在和狗狗交往的过程中，受伤也在所难免。就像我手
9: 上
8: 这些，
9: 是
8: 的，这都是磕着碰着了。然后腿上有时候还会有淤青，因为他们跑得太快乐，撞到我了，就是手被咬穿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6: 和人类幼儿园一样，小狗们在这里互动游戏、午休托管，老师既要盯住全班动态，也得照顾到个体差异。不舒服的小狗要上药，有特殊饮食需求的同学得单独开小灶。这里没有成绩排名，没有升学压力，唯一的 KPI 就是小狗们开心快乐就好。
8: 往我身后扔。
6: 韩静说，虽然她是老师，但是并没有真正教会小狗什么。无条件的信任和爱反而是小狗教会他的事情。
9: 站住，
8: 我们算是互相成就的一种状态。我会教给他们在玩耍社交中的分寸感和边界感，然后他们会治愈我工作和生活的每一次不开心。我会在每次前一天晚上去排他们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期待和第二天和小狗们的见面了。然后当小狗们离开家长的手上的牵引绳，义无反顾的摇屁股晃脑，超开心的向我们冲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是真心换真心，小狗对我们的信任和我们对小狗的付出已经是成正比，甚至是 指数性的增

0: 这个五一假期，众多民众选择驾车出行，其中呢，天津高速路网日均车流量达到130万辆次以上。此刻呢，众多交管部门的工作者们依然坚守在一线，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1: 那么此刻高速上的情况如何？有关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来保障大家的出行顺畅？总台记者朱新卫就在津冀高速天津站，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朱新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天津高速路网上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津冀高速天津站。现场可以看到，此刻排队通过的车辆保持一个高位运行。那么交管部门告诉我，这样的一个车流量变化，从假期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30号下午的3点半左右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当地呢也是通过打开各条通道，包括交管这个疏导等方式，那么整个点位的通行整体平稳有序。那么交管部门告诉我，这个五一假期呢，最大的出行高峰出现在假期第一天的上午7点到11点，后续持续平稳。那么预计返程高峰呢，将在4号和5号下午的3点到6点出现。预计的这个出行的日均流量达到130万辆次以上，达到132万辆次。那么面对五一假期出行高峰，当地也是多措并举。比如说，在我的不远处就能够看到铁骑队，他们是今年啊开始被部署在高速的沿线之上。因为这个假期期间高速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很难第一时间到达，那么用这种方式呢，依托铁骑队的这种机动灵活的方式，第一时间能够赶到现场。同时呢，当地也是充分的依托无人机的这个特点，以一般路面自动巡查加重点路面手动直飞的模式，做到事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解决。再次呢，我们也提醒民众，那么假期期间啊，面对这个路况应该实时关注，如遇险情第一时间报警求助。那么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朱新卫。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5: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气温回升，暖热凸显。今天冷空气的影响尚未结束哈，那大部地区的气温还是持续偏低，像东北地区大部不足20度，华北多地呢只有20度出头，长江中下游多地呢也不足25度，而西南地区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上下。不过呢，4号也就明天开始啊，气温将迎来一轮持续回升。那么5号前后呢，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北到黄淮以及江淮、江汉、江南的部分地区，气温将集中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像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达到25度以上，那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呢30度上下，黄淮30度出头。那么请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天气说到这里。
0: 好的，景瑞。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有记者问，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号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厚颜无耻地吹嘘美国形势像海盗，直接承认了其行为具有犯罪性质。据叙利亚方面2号夜间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疑似来自约旦的战机稍早时候空袭了叙南部苏维达省一处由叛乱团伙控制、用于储存武器和毒品的据点，尚无人员伤亡报告。这一报道被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证实。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3号到5号，青海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高海拔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好，以上就是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方面最新谈判方案披露，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称已做好两手准备。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纳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国际新闻眼，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铁证如山，阴见不远。为何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却愈演愈烈？
0: 记者直击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赛况。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不过与此同时，伊朗军方官员称，已为美方军事冒险做好充分准备。有关地区最新动态，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先来介绍一下伊朗方面的14点提议。
3: 好的，博宇。我们可以看到呢，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了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那作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当中提出了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方面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天内就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呢，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的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那伊朗媒体称，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了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那么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说，伊朗已经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了旨在结束永久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呢，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博宇，
2: 那对于伊朗方面担心的美方军事冒险啊，目前是否可以看到相关的迹象呢？
3: 正如刚刚提到的，伊朗现在认为呢，球是在美国的一边，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近的表态的确是很难让人对谈判前景特别的乐观。美国东部时间2号傍晚，特朗普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就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且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而此前呢，特朗普已经披露他听取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汇报的针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新方案。不过呢，这个新方案的具体内容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事的另一个相关方以色列军事备战的动作是更加的明显。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也就是今天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局势。同时呢，以方正加紧这两

0: 挑战线的备战行动。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部过通了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但报道说呢，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的近日已经接收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已经为战火重燃做好了准备。而这些军事装备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美国的。此前在1号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中东多国提供价值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其中呢，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所谓的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的设备，预计价值呢9.多亿美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以色列的积极备战，美方显然是并没有加以阻拦的。罗宇。
1: 好的，张小泉。
2: 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美方的表态背后有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作用。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这种谈判的成果，美国是采取了这个以压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当然，这种以压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他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此外，美国官员5月1号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离开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2个，分别是林肯号和布什号。
2: 无论是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还是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都释放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白宫正在试图把美伊局势从战争状态中抽离。
1: 另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双方这一系列动态是否意味着紧张局势会迎来全面降温？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特朗普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就不排除特朗普是以一种看似无意、很间接的这种方式，在向伊朗方面表示，就是美国可以结束战争，那么以此来鼓励伊朗在谈判中也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灵活性，也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特朗普这次致信国会的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致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2: 伊朗外交部副

0: 部长二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0: 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11国法官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00余件证据，4.8万余项渔业庭审记录。面对日方的狡辩，包括中国检察官在内的检察官团队搜集到了充分的证据，最终让日本法西斯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铁证如山，不容翻案。
0: 8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是为了告慰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无辜同胞，更是为了警示现实，历史不容篡改，和平不容破坏。铭记这场审判，是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本期国际新闻眼，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It wa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4: 简直太可怕了！日军进入南京后，杀戮立即以各种形式展开，通常是由单个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日本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似乎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5: 这是一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的东京审判庭审影像资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约翰·马吉的证词。这些珍贵影像资料是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历史见证。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对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作为重要案件进行了审理。大量证人证言证明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十一国法官用铁证厘清日本法西斯从918事变到全面侵华，再到肆虐东南亚的侵略脉络，揭露其反人类的滔天暴行，以国际司法的最高权威完成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定验与法律清算。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东京审判司法管辖权的基础。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秘书长管建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东京审判在现代国际法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6: 首先，东京审判在法理上确认了军国主义的这个侵略罪行，它深刻地塑造了战后的秩序，使历史影响有着当代的警示意义，它根本改变了人类战争法的发展方向。这点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所有人，不管是天皇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都不享有司法豁免权。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时的目标，目标就要惩治日本侵略，就必须要达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5: 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的抹黑、质疑、否定审判的正当性。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抛出所谓日本有条件投降的错误论调，这一说法与历史真相完全相悖。管建强表示，东京审判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符合程序正义的权威审判，其合法性不仅源于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更根植于坚实的国际条约与法律规则。
6: 日本有

0: 侵略的行为，他用武力的方法入侵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1928年巴黎非常公约已经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争端。那么日本而且是缔约国，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我们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制止和惩治侵略行为，所以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不仅是制止，而且要惩治日本的侵略行为。他们的目的很显然，想否定侵略罪。在冈村宁次向中国递交投降书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讲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已经向同盟国最高司令长官递交了无条件投降书。啊，这样的白纸黑字已经写出来了，今天还去纠缠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1: 80年后的今天，在日本很少能够看到这一历史性审判所留下的印记。进行东京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如今成为隐藏在日本防卫省内部的事故纪念馆，并对外开放。然而，想进去参观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2: 今年三月，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是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下面，我们就来跟随记者何新磊到这座旧址里去看一看。
3: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4: 这个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说真的，我觉得年轻人还是亲自来看看比较好，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了解吧。我这一代人大概已经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
3: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在决赛中迎战法国队。详细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介绍一下比赛的具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2026汤姆斯杯两场半决赛呢，在丹麦的霍森斯全部结束了。那中国队呢是3-0横扫东道主丹麦队晋级决赛，这是一场含金量还算比较高的一个胜利哈。那首场男单的石宇奇是作为世界第一，面对的是。

0: 18、21比17，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这个拉斯姆森啊，将比分整体扩大为2比0。第三场呢就更为关键了，李世峰最近的比赛状态呢大家也比较担心，但整体呢这场比赛表现的还可以，也是算是苦战啊，打了73分钟，21比19拿第一局，18比21输第二局，21比9战胜对手，也是为国羽呢锁定了决赛的入场券，3比0干净利落啊，三场比赛就失了李世峰这一局啊。那中国队也是连续第二次闯入汤杯的决赛，那他们面对对手呢，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法国队，这是本届的比赛的一个黑马。如果说中国队的晋级是稳步向前、实力印证的话，法国队每一步几乎都是在创造历史。小组赛首战呢，法国出师不利，1比4不敌泰国，然后呢，几天之后他们是做了一个震惊羽坛的比赛项目和这个结果，就是小组赛末轮4比1横扫14次捧杯的印尼豪门啊，这印尼其实很强的一个队伍，就因为这比赛输了，直接是止步小组赛了。那淘汰赛之后呢，法国队更是这个1/43比0横扫14年的冠军日本，啊，历史性闯入了4强。半决赛呢是对阵22年的冠军印度，原本很多人觉得是一场硬仗，但是印度的这个主力核心拉克什亚是因伤缺阵了，所以法国队呢再次3比0零封对手，3名男单。克里斯托波波夫啊，拉尼尔以及呢托马波波夫全部获胜。哎，大家伙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是三个单打就3比0横扫对手了？因为对方，这个整个比赛排序呢不允许停机赛马，但是大家需要报名单的时候呢，按自己的这个一单、二双、三单来排。但是他这个波波夫兄弟呢要打这个一双。所以呢，打他的比赛呢，很多时候有可能就变成3场单打先打，这就是未来中国男队将会面对的对手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疑问点，就是说有可能我们的梁武成王场都不一定能上场，有可能前三单要决定比赛的胜负，这是最好的哈。那这个比赛我们作为卫冕冠军将会和法国队在北京时间5月4号的0点正式开打比赛。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共同期待，希望中国男队能够获得比赛的冠军。主持人，
1: 好的，郝迪。
2: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3: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五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永久实现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3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当地时间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和使用武力。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还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最新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最早在2026年5月到7月出现。未来三个月内，全球陆地表面温度将普遍高于正常水平。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极端高温事件正在更加频繁地发生，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产生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之一，中国在应对极端高温对农业的影响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此刻提示，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提供的信息显示，今天华北东部、山东北部、辽宁南部会有零散小雨，局部雷阵雨。北京大兴、天津滨海、大连周水子这几个机场会受到影响。同时，冷空气来袭，华北山东刮起偏北风，风力4到6级，阵风可达7到8级。太原武宿、青岛胶东机场风势会比较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请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1: 21件档案首次公开系统展出，揭秘中共中央南京局隐蔽战线往事。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朱敏。
6: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7: 人物名片。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8: 走过六十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6: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十冬腊月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麦浪，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8: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里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6: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了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这么一个感觉。
8: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6: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

0: 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1: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斯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0: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体的知识怎么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1: 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斯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0: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1: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斯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0: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1: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0: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1: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
0: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1: 梦想越纯粹，信念便越坚定。魏凤斯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便无惧流言。
0: 技术研究就是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0: 子午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午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1: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0: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1: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 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思一直朝前看。
0: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呢、啊、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如今一开始五六十人，慢慢走可能就一二十人了，那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2: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0: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儿坚持。
1: 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0: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1: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两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0: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子午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2: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0: 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1: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思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0: 我说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了，就占领了制高点。
1: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研科普报告可能是40-50长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1: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思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0: 我经常检讨我们给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0: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刘月。采访当天，我们提前到了魏先生的单位大门前，整理器材时，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抬眼一看，魏先生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帆布包，白发飘逸，神色和煦。他一眼认出我们，笑着为我们刷开了大门，步伐轻快的让人忘了他的年纪。几片柳絮随着他脚下的风扬起来，在身后轻轻飞舞。我后来了解到，先生每天步行上下班，身上的包也是女儿淘汰下来的。有人问及养生秘诀，他只淡然道：“多走路。”还笑称自己唯一的长处便是走路快。他说：“精神好才能多做一点事。” 无论科研还是生活的路，魏先生

0: 都走得稳当。先生总结了四句话：简单是一种幸福，坚持是一种信仰，服务是一种精神，做梦是一种担当。这位一生追梦的科学家，把岁月踏成星河，把简单活成风骨，把担当写进他毕生奔赴的空间征途。
1: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些年，《沉默的荣耀》等以隐蔽战线斗争为主题的电视剧热播，相关史料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中共中央南京局是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秘密代表机关。近日，人心归向中共中央南京局文物史料展在江苏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开展。展览首次公开系统展出21件来自中央档案馆的珍贵档案，揭开中共中央南京局秘密工作的细节。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3: 展览分为团结战斗的大家庭、飘扬在国统区的旗帜、龙潭虎穴的暗战、人心归向迎新生四个部分，紧扣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核心任务与历史使命铺展。在策展过程中，团队在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中共中央南京局宣传部下属的新华日报南京办事处18名工作人员的户口卡，在本次展览中首次公开亮相。策展人、梅园新村纪念馆综合业务部主任林建英告诉记者，这些档案资料见证了南京局致力于打破国民党政府新闻封锁、传递党的声音的努力。18位工作人员中有2位比较特殊，
4: 鲁明和林刚，他们都是当时新华日报的这个记者，他们是在南京梅园新村结婚的。在我们的基本陈列中有一个鲁明和林刚他们结婚时候的一块红绸，董朗呢就是提了一个天作之合，这个文物呢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物印证链吧，讲述当年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
3: 展览专门制作了一面电报墙，相当一批档案是首次从中央档案馆复制并公开展出，其中就有一份南京局对上海工委的指示。这份文件是造就我党隐蔽战线潘汉年系统的源头文件，极具史料价值。林建英说，
4: 像我们这边有一份这个护工委名单，还有一个人员的变化，潘汉年、刘少文班管情报，住在外面，自成系统，不参加维吉。那么在解放战争时候呢，有3条秘密战线，就是吴克坚系统、潘汉年系统、刘少文系统。吴克坚系统呢也是从这个南京局这个时候开始成立的，创造了无一人被捕、无一处电台被侦破的这么一个记录，他们的情报工作对于解放战争的这个胜利推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3: 此外，还有多份档案记录了南京局开展的隐蔽战线工作，其中中共中央南京局对港粤工作的指示是当年的绝密电报，记载了南京局在香港地区成立直属的工作委员会港粤工委的指示，并对该地开展情报、统战、党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林建英表示，展览立足于中央档案馆珍贵档案、馆藏文物文献，系统爬书积淀数十年的史料，以全新的视角呈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是对中共中央南京局主题展览的首创性突破。
4: 在当年的这个情况之下，人心的向北其实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南京局他工作的一个核心要义就是人心归向，通过他们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之下去开拓工作的新局面，促使当时的人心归向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3: 展览展出文物10余件套，档案史料近100件，历史照片200余张，展出时间预计持续至年底。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向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南方降雨向南收缩减弱。那今后三天啊，南方降雨呈现继续的向南缩减的趋势，雨带南压，强度呢减弱。具体我们来看，今天华南多地呢仍有分散的大雨或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豆暴雨及地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而4号也就是明天，华南一带的强降雨啊基本结束，那么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北部以及福建南部呢有中到大雨。5号降雨是进一步的缩减，那么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还有些中雨。那么4到5号除了刚才介绍的华南多地有一些降雨，以及青藏高原高海拔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之外呢，其他全国大部地区啊以晴天居多。那么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请珍惜这难得的降水间歇期，因为6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的交汇，那么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呢又将登场，从重庆、贵州等地逐渐是向东发展增多。7到8号的时候，包括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再次呢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啊伴有强对流天气，那让我们未来持续的关注。好的，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6: 嗯，好的，景瑞。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1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8: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9: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21: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3: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24: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加里巴巴迪指出，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的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深处。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全长 39.07 公里，北接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过江隧道长 11.185 公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下午发表声明说，出动两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拜亚代镇的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并称直接命中目标。真主党还表示，使用火炮打击了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当地时间5月2号，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消息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批准实施乌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关于对5名个人采取针对性制裁的决定。据悉，实施制裁的原因是这些人的行为已威胁到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安全、主权及领土完整。当地时间5月2号，据巴西当地民防部门最新统计数据，连日暴雨已造成巴西东北部博南布戈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此刻提示，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提供的信息显示，云南、华南、华东中南部今天有明显降雨，局部还会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昆明、南宁、广州、深圳、珠海、海口、湛江、揭阳、厦门、福州、温州、宁波等机场乘机的旅客要留意天气变化。另外，昆明长水机场今天白天还会有持续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进行时将关注。
1: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走进四川甘孜基卡依村，请听云端藏寨尹克来。
0: 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28岁姐妹拾金不昧守护七旬老人的就医希望。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小
2: 提琴，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文化中国行，
5: 基卡伊藏语的意思是幸福美丽的村庄。这座云端藏寨坐落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木尔多山镇，从1700米到5000米，在错落的海拔梯度上，92户加绒藏族村民在此生活。
6: 202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共有四个乡村入选，基卡伊村便是其中之一。
5: 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这座彩云之巅的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韩民权、甘孜台记者黄炼共同探访这片自然与人文深度交融的云上秘境。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8: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7: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加绒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9: 哎哎，你好。对对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7: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9: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三四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好，他来的客人也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把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基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7: 基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10: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

0: 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1: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0: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扎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1: 在基卡伊村，像桑丹这样的创业青年还有很多。24岁的拉姆不是村里人，去年从成都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得知基卡伊村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他主动来到这里，在村口的咖啡屋学习运营。
2: 现在的话，这边有了咖啡厅，有了文创，甚至还有博物馆。我在这边的话，就白天主要还是以运营咖啡店为主。如果游客朋友感兴趣，我会带他们去后面博物馆就参观一下，然后给他们讲一下我们这边的民俗文化。之后的话，我会不断的学习。现在有空的话，还是会学一些英语，甚至是就是想争取考下来这个导游证嘛，把我们这边的家绒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1: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让基卡伊村的文化特色愈发鲜活。广西游客陈向峰时隔多年再次造访基卡伊村，心中的喜爱丝毫未减。
3: 以前我十几年前来，这里的藏寨比以前更加漂亮了，大家是值得可以来玩的地方，而且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一点，更适合那些慢生活节奏的人。
1: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4: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家绒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女鬼文化传说、雕炉、剪草技艺、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1: 春赏花，夏纳凉，秋雪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基卡伊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72岁的朱阿姨是江苏镇江的一名退休工人。前不久，她的手部严重肿胀，在当地医生的推荐下，她和老伴儿来到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就诊。阿姨特意取了10000元现金带在身上，用一个红色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但这笔钱却在昆山丢失了。
7: 在热心市民、医院工作人员、公安民警的帮助下，朱阿姨成功找到了自己的看病钱。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8: 用牛皮筋扎着的10000元现金装在普普通通的红塑料袋里，这是朱阿姨攒了好久、跨越300多里来昆山求医的看病钱。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她和老伴在就医途中，一个抬手不慎将看病钱掉在了地上。朱阿姨
9: 先需要上个厕所的，上过的时候还没发现钱，把他的看不到钱了。
8: 辛辛苦苦攒下的医药费突然不见，朱阿姨心里万分焦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害怕惊动身边患有心脏病老伴的朱阿姨只能强撑着，当天带着遗憾坐车回了镇江。但朱阿姨不知道的是，就在她丢失钱包后不久，两名恰好路过的姑娘发现了地上的红袋子。面对这10000元现金，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交给了正在旁边岗亭值班的保安，却没留下自己的名字。随后，医院工作人员立刻在工作群里发布寻物启事，呼吁各科主任和护士长帮忙寻找失主，并报警求助。昆山市公安局。

0: 与城中派出所民警陈曦接警后，立刻根据相关线索展开查找。经过细致比对，警方拨通了远在镇江的朱阿姨的电话。
1: 接到警情之后，我们立刻派人前往处置。后续通过研判，发现系从镇江来昆就医的朱阿婆丢了这一包钱。朱阿婆从镇江赶到昆山，在我们派出所的见证下取回了丢失的10000元现金。
0: 对方准确说出红袋子的特征，并要求老人带身份证来核实。朱阿姨激动地确信钱找到了。
2: 昆山有这么多好心人，能领了我这个钱，把电话打了给我，我代表我的家人，一直谢谢你们，感谢你们。
0: 虽然钱包失而复得，但朱阿姨一直想对两位拾金不昧的姑娘说声谢谢。于是，一场昆山全城的爱心寻人就此开启。经过细致比对，第一时间将钱包交回安保处的就是王佳丽和王小丽姐妹俩。热心市民王佳丽，
3: 当时就是我们看完兵结束之后，走到那个医院门口停车场旁边，然后我妹就看到那个地上有一个红色的塑料袋，然后她仔细一看，里面是现金。然后当时我们就想，应该是年纪大的那个老人他装的那个现金嘛，因为在医院嘛，肯定是看病比较着急的急用钱。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第一时间就是看有没有那个医院的值班人员嘛，然后看到那个值班亭，然后就是当时就交给了值班人员。
0: 王佳丽和妹妹王小丽今年都是28岁，妹妹如今在宁波打工，姐姐王佳丽是刚刚来到昆山的一家科技公司入职。好心人找到了，朱阿婆也是激动地打来了电话。
2: 真的谢谢你们了，真的叫的各种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真是好心，心太好了，真是谢谢你了。
3: 应该的，应该的，阿姨，应该的。我相信每个人捡到都会归还给您的，应该的。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五一假期，陕西西安迎来客流高峰，各景区延长开放时间，丰富游玩项目，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齐洪涛、苏龙的报道。
6: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第一个是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第二个是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从早上7点半一直开放到晚上8点。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6: 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到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五一假期，水下版花神父在西安曲江海洋极地公园亮相，花仙子灵动起舞，再现唐代花神的绰约风姿，为游客带来一场唯美的视觉盛宴。西安市民张女士：
9: 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特别美的这种海底的感觉，唯美的、浪漫的。
6: 公园还推出了梦幻海洋欢乐秀、国风小丑等六大特色演绎，将东方美学与海洋奇趣巧妙融合，为游客打造精彩纷呈的文旅体验。公园游客服务中心主管薛芊芊：
10: 以文化加旅游为深度融合，既传承传统花朝文化系列活动，又依托海洋极地公园的这个资源，创新了文旅形式，为游客打造一站式高品质的五一出游新选择。
11: 这个五一假期，河南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你好文物守护人考古工地公众开放日活动。在巩义双槐树遗址、荥阳青苔遗址、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同步开启，玩法新颖，亮点十足。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你好刘长元，先来介绍一下这些活动中都有哪些新奇好玩的体验项目呢？
12: 好的，那首先来看巩义双槐树遗址，这里主打科技赋能和民

0: 空探险，有机器人化身文物守护人，现场和游客进行互动，还有文物迷宫，模拟了考古学家在遗址中寻找文物的过程，同时设有考古课堂、探方观摩、金属探测寻宝等经典项目。而在荥阳青苔遗址有一个项目呢，被游客戏称为最累的考古挑战，那就是守护千年。这里的守是手掌的守，参与者需要双手握住单杠，双脚离地40秒就算挑战成功。儿童可以采取四肢攀爬在单杠上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参与。这个游戏看似简单，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有游客在挑战之后就感慨说，守护文物需要毅力和恒心，跟挂单杠一样，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将坚守精神融入体能挑战，正是荥阳青苔遗址在这次活动设计上的匠心一笔。主持人，
1: 那我们知道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啊，曾经荣获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那它在活动设计上有哪些创新吗？
0: 在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最受追捧的项目就是文物奇遇记大型扭蛋机互动，他们以青铜元素为核心，对扭蛋机进行了整体的主题包装，参与者可以获得一次扭蛋机会，随机获取定制的考古文创礼品。另一个热门项目就是文物大富翁，把文物从发掘现场护送到博物院的路线绘制成大型的图纸，每位参与者出发前会获得10枚文物小件作为资金，通过掷骰子前进，根据停留格子的事件来增加或者减少文物，抵达终点的时候如果手里还有文物，那就算挑战成功了。这两个项目可以说是人气爆棚，排队的游客络绎不绝。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未来将继续探索公众考古的新形式、新路径，让更多考古成果走出象牙塔，走进百姓生活，让每一次考古工地公众开放日都成为文明传承的生动课堂。主持人。
1: 好的，刘长远。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吴一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的决赛。更多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这个阶段比赛吴一泽表现怎么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那本届斯诺克世锦赛的半决赛这个层面是吴一泽面对白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吴一泽开局呢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的，第一阶段是一个6-2的一个大比分领先，然而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呢，见老道的马克艾伦发起了强势的反扑，不仅是连续追分，还在这个第11局轰出了单杆145分，刷新本届世锦赛单杆最高分。更令大家印象深刻的呢，双方在第二阶段第14局打了一个罕见的带口僵局，就是8颗红球和1颗黑球全部挤在右下角底带的附近啊。这个双方将近55分钟没有进球，这一局耗时呢是100分钟19秒，刷新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的单局最长的一个时长。那个比赛如果大家看的话呢，当时应该是非常的崩溃的，就后面的这个要打比赛的另外两位选手想举报啊，这场内呢这个裁判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给了很大压力，要求三杆必须黑球下，不下的话呢重摆。那这样呢就是给了吴一泽一个机会，吴一泽顶住压力呢拿下了这一局，双方是前3个阶段战成11平。真正的生死时刻出现在第4阶段，就今天凌晨的比赛啊，那个比分从14平一直纠缠到艾伦连下2局，以16-14率先拿到了赛点，这是3个赛点。那22岁的吴一泽就相当于站在了悬崖边上，但连续他救回了3个赛点，特别是有一颗黑球打进的话，马克艾伦就赢了。但那比赛呢，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打进那个球啊。那个球按道理讲的话，如果我在场的话，我都能打进去。但那比赛就是他那一刻都没打进去哈。吴一泽稳住了心态啊，是一杆单杆71分，锁定胜局17-16，完成了这个比赛的逆转。拿下决胜局后呢，吴一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那一刻他甚至是没有走回这个椅子，因为马上要去跟马克艾伦握手，他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而马克艾伦赛后也说了，那颗黑球是毁灭性的失败，如果你能打出那糟糕的一杆，你没有理由出现在决赛当中。就我刚刚说的那个黑球，按道理讲只要打过台球的人打

0: 为这个这个比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也是公认的克鲁兹保魔术师。莫非这一路走过来啊，都是踩着中国运动员的肩膀走过来的？这首轮10-9险胜范正一，次轮13-3啊横扫肖国栋，八强呢是13-10战胜赵金童。所以说呢，吴一泽面对对手呢，某种程度上说是第四位中国运动员面对莫非了。但是莫非这个整个比赛的一个态度呢，很多时候他的防守是从第一杆开始。
1: 嗯。
0: 吴一泽本人呢，其实自己比赛的感觉更多以进攻为主。所以今天晚间20点开始的决赛，大家可以更多关注。我们祝福这位22岁的00后决赛选手能够获得比赛的好成绩。主持人。
1: 嗯，好的好的。
2: 继续来关注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在浙江宁波奉化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赛场内外联动发力，以体育赛事为流量入口，深度串联特色市集、商圈餐饮、文旅住宿等多元消费场景，高效推动赛事热转化为市场火，打造城市消费新增长点。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王慧慧、钱志尧的报道。
3: 赛场之外，奉化体育中心旁的足够嗨市格外热闹，成为假期新晋热门打卡地。市集汇聚了特色美食、文创好物、休闲娱乐等丰富业态，球迷与市民在观赛之余纷纷驻足逛市集、品美食、享休闲，人流络绎不绝，人气持续高涨。特意从北京赶来的宁波队球迷杨天意激动地说，
4: 从北京专门来给宁波队加油，觉得咱们这边主场的氛围是不输这些专业的球场的氛围的，然后我也是为咱们宁波这边能够有这么强大的足球的凝聚力感到骄傲和自豪。
3: 依托赛事带来的海量客流，当地文旅精准把握五一假期消费契机，推出了奉化小不嗨游卡，以浙超联赛为试点，联动当地景区、酒店、餐饮，推出专属优惠折扣，还安排旅行社入驻集市，现场推荐宁波旅游线路。足够嗨市旅行社摊位工作人员周胜儿说，
5: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子一次活动，吴越杯更多的球迷们可以多多来我们奉化宁波旅游，然后让更多的球迷们认识我们奉化，认识宁波。
2: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欣、何方、李浩，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2: 中国的饮食文化百花齐放，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由于地理、气候、物产和习俗的差异，成就了川、粤、闽、湘等八大菜系，同时也形成了各地独特的食养文化。比如广东以薏仁、芡实、茯苓等食材煲汤来驱除湿气，福建注重香料的运用，以开胃、滋补、驱湿寒，不仅满足了味蕾的需求，还蕴含了丰富的养生智慧。美食美酒自古便是人间乐事，品尝岭南滋养本味的同时，搭配一杯食养两相宜的敬酒，以独特的风味为美食加分。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5月3号是日本宪法日，大批民众和多个日本民间团体定于当天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现行日本宪法于1947年实施，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府推进集体自卫权解禁，实施新版安保三文件等举措，企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引发强烈抗议和担忧。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约和人类尊严。法国国际问题专家昨天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再次令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他呼吁日本在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跨境出行热潮持续升温。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5月2号，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约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刷新口岸单日出入境客流历史记录。截至5月2号，假期前2天，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客流超27.5万人次，通行车辆约2.5万辆次。同比分别大幅增长18.6%、35.6%，客流车流量双增，充分彰显秦澳跨境往来的强劲活力。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据外媒报道，美国军方拟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应用场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合同如果完全执行，将价值近1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号签署一项法律修正案，批准在该国没有相关医药机构的农村地区，借助特定车辆开展移动兽药试点。试点将从今年9月1号开始，为期3年。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钦此前表示，移动兽药试点将便于没有常设药房的偏远地区居民获取药品，预计一辆兽药车可为50个指定村镇服务。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5月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巴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此刻提示，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中国00后选手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吴怡泽决赛的对手为肖恩莫菲，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比赛将在今晚8点开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4: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4: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金

0: 碧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五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方面最新谈判方案披露，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称，已做好两手准备。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美国已撤军，向欧洲极限施压。安全承诺如何步步沦为博弈筹码？
0: 国际新闻眼，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铁证如山，阴剑不远。为何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却愈演愈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围绕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俄国防部称，击落5枚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及505架无人机。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专访中国驻佛得角大使张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媒体披露一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7: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
6: 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斯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7: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6: 美东时间5月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且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7: 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
6: 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了一项新的设想，也就是

0: 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
1: 美方近期的表态背后有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作用。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这种谈判的成果，美国是采取了这个以压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当然这种以压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他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此外，美国官员5月1号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经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离开之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两个，林肯号和布什号。
1: 无论是近期特朗普宣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还是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都释放出一个明显信号。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白宫正在试图把美伊局势从战争状态中抽离。
0: 另据伊朗方面5月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双方这一系列动态是否意味着紧张局势会迎来全面降温？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特朗普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就不排除特朗普是以一种看似无意、很间接的这种方式，在向伊朗方面表示，就是美国可以结束战争，那么以此来鼓励伊朗在谈判中也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灵活性，也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特朗普这次致信国会的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致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1: 与此同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
0: 据了解，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个要点，其中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被允许通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国方面的消息称，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
1: 据伊朗方面此前消息，伊朗已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个综合方案，除对通行对象进行分类限制外，其他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
3: 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公告称，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公告还提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一号扩散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长达56年的时间里，公然违反该条约第一条和第六条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4月27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和伊朗代表在开幕会议上相互指责，均反对对方担任大会副主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天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强调，所有问题都应在30天内解决，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此前，五角大楼刚宣布，未来6到12个月内将撤出约5000名驻德美军。该决定源于美国对欧洲军事部署的评估，也与近期美欧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加剧有关。德国境内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北约关键设施之一。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5月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最新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最早在2026年5月到7月出现。未来三个月内，全球陆地表面温度将普遍高于正常水平。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及环境办公室主任卡维扎赫迪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极端高温事件正在更加频繁地发生，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产生影响。扎赫迪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之一，中国在应对极端高温对农业的影响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3号到5号，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铁证如山，阴见不远，为何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却愈演愈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围绕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俄国防部称，击落5枚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及505架无人机。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专访中国驻佛得角大使张扬。

0: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国际新闻眼，今天是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八十周年纪念日。八十年前，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两年七个月，11国法官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00余件证据，4.8万余页庭审记录。面对日方的狡辩，包括中国检察官在内的检察官团队搜集到了充分的证据，最终让日本法西斯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铁证如山，不容翻案。
2: 8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是为了告慰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无辜同胞，更是为了警示现实。历史不容篡改，和平不容破坏。东京审判以法律之名守护历史真相，以正义之剑捍卫人类和平。铭记这场审判，是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It wa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4: 简直太可怕了！日军进入南京后，杀戮立即以各种形式展开，通常是由单个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日本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似乎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5: 这是一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的东京审判庭审影像资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约翰·马吉的证词。这些珍贵影像资料是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历史见证。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对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作为重要案件进行了审理。大量证人证言证明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11国法官用铁证厘清日本法西斯从918事变到全面侵华，再到肆虐东南亚的侵略脉络，揭露其反人类的滔天暴行，以国际司法的最高权威完成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定验与法律清算。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东京审判司法管辖权的基础。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秘书长管建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东京审判在现代国际法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6: 首先，东京审判在法理上确认了军国主义的这个侵略罪行，它深刻地塑造了战后的秩序，使历史影响有着当代的警示意义，它根本改变了人类战争法的发展方向。这点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所有人，不管是天皇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都不享有司法豁免权。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时的目标，就要惩治日本侵略，就必须要达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5: 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的抹黑、质疑、否定审判的正当性。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抛出所谓日本有条件投降的错误论调，这一说法与历史真相完全相悖。管建强表示，东京审判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符合程序正义的权威审判，其合法性不仅源于反法性。

0: 俄罗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更根植于坚实的国际条约与法律规则。
1: 日本有侵略的行为，他用武力的方法入侵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已经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争端。那么日本而且是缔约国，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我们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制止和惩治侵略行，所以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不仅是制止，而且要惩治日本的侵略行为。他们的目的很显然，想否定侵略罪。在冈村宁次向中国递交投降书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讲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已经向同盟国最高司令长官递交了无条件投降书。啊，这样的白纸黑字已经写出来了，今天还去纠缠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2: 80年后的今天，在日本很少能看到这一历史性审判所留下的印记。进行东京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如今成为隐藏在日本防卫省内部的世古纪念馆，并对外开放。然而，想进去参观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3: 今年3月，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下面我们跟随何新磊的脚步到这座旧址里走一走。
4: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5: 这个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说真的，我觉得年轻人还是亲自来看看比较好，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了解吧。我这一代人大概已经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吧。
4: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2: 前不久，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修改宪法，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众议院通过了有关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在拥有核武器问题方面，日本消极言行不断，日本日方的官员多次公然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一系列危险信号无不昭示着日本右翼势力之猖獗和新型军国主义的惊人滋长。
3: 日本国内部分学者以及国际人士普遍认为，80年过去，国际形势深刻演变，但东京审判所确认的基本历史事实和正义原则不容否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声。

0: 上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通话，围绕双边关系、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
1: 斯洛伐克方面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泽连斯基还就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乌方正对相关情况进行细致监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2: 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访问称，当天他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通电话，双方围绕双边关系、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泽连斯基表示，乌斯两国均有意搭建稳固的双边合作关系，夯实彼此协作基础。两国领导人还就近期举行线下当面会晤达成共识。通话中，斯洛伐克方面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愿分享自身入盟历程的宝贵经验，为乌方入盟进程提供助力。泽连斯基同日还就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局势发表声明，他表示5月1号乌白边境白俄罗斯一侧出现异常动向，乌克兰正对相关情况进行细致且全面的监控，必要时将采取对应回应措施。他强调乌克兰已做好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本国人民安全与国家主权完整，任何企图介入针对乌克兰相关行动的一方都需明确乌克兰的这一坚定立场。此外，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将持续深化与国际伙伴的合作，合作范围涵盖欧洲、中东、海湾地区及全球其他区域，核心聚焦强化乌克兰防空力量，提振本国经济。泽连斯基还表示，期待5月开展的相关谈判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
1: 俄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系统
3: 以50周年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不断丰富中佛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我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佛关系将迎来更加成功的下一个50年。
4: 5月1号起啊，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100%水母产品零关税举措。我们知道佛得角有金枪鱼、龙虾等这种特色产品，那么零关税举措将如何助力佛得角的特色产品进入到中国市场呢？
3: 中国啊，刚刚对包括佛得角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的举措。佛得角的鱼罐头、葡萄酒、甘蔗酒、咖啡这些农产品和工业品都可以享受到这一优惠的政策，实现对华出口。同时啊，这一政策将使佛得角的特色产品的综合税费成本下降 5% 到 10%。中国还将升级绿色通道，为佛得角产品对华出口提供便利。可以说啊，中国实施零关税的举措将为佛得角企业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形成更加完善的产业链，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
5: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4: 张大使，说到合作啊，中国和佛得角在蓝色经济领域呢，也开展了重要合作。像佛得角圣文森特岛海洋经济特区规划，就是在中国的支持下制定的。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个项目进展如何？除了海洋经济特区，中佛在可持续渔业、海洋可再生能源等领域还有哪些合作潜力呢？
3: 那么近年啊，通过高层访问、员外培训等等，中佛强化了在海洋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为合作项目推进实施创造了条件。下阶段，中佛两国将以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为契机，统筹推动蓝色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比如说我们加强联合研究、人才培养，我们一起开展海水养殖、海洋运输、港口绿色化和数字智能化转型等等领域的投资融资合作。中国啊，愿意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助力佛得角蓝色经济的发展，深化两国的互利合作。
4: 在基础设施合作领域啊，中国和佛得角呢，在当地打造了像议会大厦、国家体育场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那么张大使，您如何评价这些项目对佛得角国家发展发挥的作用呢？
3: 佛得角的政府大楼啊、议会大厦啊、还有国家体育场，包括佛得角大学的新校区。

0: 明德卢的医院、产科大楼，这些基础设施呢，都为佛得角的进步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是中国和佛得角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这些项目提升了佛得角国家治理能力和公共事业发展水平，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技术交流、人才培养、知识转移和经验共享，可以说是增强了佛得角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当然也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和佛得角的传统友谊与合作。
1: 说到国家体育场啊，记得去年正是在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的比赛上呢，佛得角男足历史性首次晋级了世界杯正赛，成为了世界杯史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参赛国。那么今年啊，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张大师，中佛两国将举行哪些人文交流活动，深化青年交流与体育合作呢？
0: 是的，去年十月呢，我也见证了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中国援建和保障的国家体育场上啊，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再次见证了中佛友谊与合作。那么2026年啊，中非人文交流年已经拉开了大幕。从年初以来啊，我们在佛得角结合马年春节建交5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啊，还有体育等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将邀请佛得角的青年精英赴华参加交流对话，我们将继续在佛得角举办中国的影视作品展等等一系列的人文交流活动。在这里啊，我也想说，我们欢迎啊佛得角各界人士，特别是媒体朋友，多去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啊，领略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 好的，张大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2: 妈，我到了。
3: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4: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5: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7: 这次正午60分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浩、何芳，主持人杨帆、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5: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9: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以军在加沙再次发起地面军事行动并非不可能。据以色列时报3号凌晨

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二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各方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主张把哈马斯解除武装纳入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三峡集团今天宣布，由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当地时间5月3号，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信息显示，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载有超过190万桶原油，价值近2.2亿美元，躲过美国海军的追踪。目前这艘邮轮正穿越印度尼西亚的龙目海峡驶往廖内群岛。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韩国首尔市政府2号下午组织了一场午睡比赛，数百名市民来到汉江畔一个公园，在春日暖阳下美美睡了一觉。据报道，这是首尔市政府连续第三年举办这项活动。报道没有说明比赛规则和时长，只是说今年新增了入场要求，包括要打扮成有趣的样子和吃饱肚子来参赛。一名八旬老人夺得比赛冠军，一位37岁的男性上班族获得亚军。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佳获得金牌，陈艺文获得银牌，这是陈佳在本次赛事收获的第二金。在当地时间2号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种子队排位赛第二轮争夺中，中国队喜忧参半，女队3-0战胜中国台北队迎来两连胜，男队1-3负于韩国队。中国男女队3号将分别对阵瑞典队和韩国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5号到6号以及10号到12号先后受两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气温波动大，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等地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上述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假日服务站。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4: 大家下午好，我是子君。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的压力。
3: 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月三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
4: 从昨天开始，河北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雨雪天气，给人们的假期增添几分。

0: 惊喜与凉意。进入假期的第三天，河北天气呈现什么样的走势？我们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河北的天气状况是怎样的。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在经过昨天晚上的降雨之后呢，今天呢天气是放晴了，不过风还是继续刮着的哈，而且呢还有些凉意。那在中午的时候呢，在廊坊市突然起风了，乌云密布，下起了阵雨。那么从昨天早上七点到今天早上七点的气象数据统计呢，河北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水天气，其中呢北部的张家口、承德降下的是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他地区呢是以雨为主，降水区呢平均降水量是 5.2 毫米，那么还有20个站点超过了25毫米。同步伴随雨雪而来的呢还有大风，根据统计呢，河北99个站点出现了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其中呢秦皇岛的吴重峪最大风速达到了每秒 25.5 米，也就是10级大风的这样一个级别。那么目前呢，河北的大风蓝色预警继续生效中。今天白天北部的张家口、承德还有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呢可达9级以上，而且呢未来三天风力都会比较大，天气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状态。主持人。
0: 那应对这样的大风雨雪天气，河北各地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那么根据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哈，今天下午到夜间，河北的承德、唐山、秦皇岛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而且呢气温总体走低，尤其是张家口和承德北部哈，最高温也才10多度，最低温能达到-5度，而且呢到了这个假期收尾的时候，也就是5号夜间到6号，河北的北部和东部地区还会出现这个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也是希望大家出行呢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那么应对这种天气呢，河北省气象局也是联合了农业农村厅还有电力等部门，发布了设施农业风灾风险的预警，明确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等7个市大部为高风险区域，那提示农户要加固棚体，加紧棚膜。那么另外我们了解到呢，继北电网、张家口供电公司还有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等呢，在大风来临之前启动了防风保电的预案，对输电通道还有山区风口等重点区域呢开展24小时特巡，并且利用可视化的监控还有微气象监测等技术手段来远程监控。那么如果出现大风导致电力设施受损的情况，那么电力人员也会快速抢修来保障用电的需求。主持人。
0: 好的，曲冠华。
2: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5月3号广东大部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雷电，7到9级局部10到11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上午广东多地雷雨大风和暴雨预警生效。那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你好陈慧婷，来介绍一下目前广东的天气怎么样呢？
1: 好的，那我现在呢是在广州市越秀区，今天早上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几轮降雨，天空一会儿晴一会儿雨，这会儿呢是短暂放晴。气象部门提醒啊，受佛山方向不断移进的强雷雨云团影响，越秀区午后仍有降雨。那么今天早晨呢，冷空气南下，推动雨带南移到广东。那么中午12点45分的时候，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清晰看见，有一条狭长的雨带从粤西的阳江延伸到福建漳州。综合气象部门的消息，今天早上广州、清远、韶关、肇庆、河源、惠州、梅州等地已经出现大雨，韶关的仁化县、始兴县、河源的连平县局地出现短时强降雨，韶关多地雷雨时还出现了7级阵风。那强降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啊！截至目前，那今天凌晨强对流天气影响比较大的粤北韶关、清远和肇庆怀集的雷雨大风和暴雨预警信号已经解除，随着强降雨云团的进一步东移南压，深圳、惠州、揭阳、汕头、潮州等地加入影响队列。今天中午12点，强雷雨主要影响珠三角大部河源一带， 那刚刚接到的最新消息呢，12:52，深圳市的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已经升级为橙色。深圳市气象台预计部分区域未来1到2个小时还将出现30到40毫米的降水。

0: 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请民众远离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主持人，
1: 那针对这场强降雨啊，广东各方面都做了哪些防御工作呢？
0: 截至目前呢，广东是有15个雷雨大风和暴雨的橙色预警，以及108个雷雨大风和暴雨的黄色预警。降雨范围呢，也从这个粤北珠三角逐渐扩展到了粤东、粤西地区。目前我们暂时没有看到任何地市启动应急响应。应急部门提醒民众，今天广东的大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需要谨慎安排出游计划。如确需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气象部门预计呢，明天开始这个降雨会减弱，但是珠三角粤西仍有降雨，民众需合理安排行程，及时关注预警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陈慧婷。
2: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如遇降雨、大风等天气，务必谨慎驾驶，做到降速、亮尾、控距，防范追尾、侧翻等交通事故。
1: 自驾出游如今是很多人的交通选择了，但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再加上人多车多，停车难呢成为不少游客的烦心事。这个五一假期，河南在停车便民方面有哪些暖心举措呢？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你好，刘长元，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那为了缓解五一假期的停车压力，方便市民游客出行游玩，河南多地发布通知，假期期间开放公共机构、换乘站点等停车场，实行免费对外开放，实实在在的为大家出行减负。其中安阳市共有154家公共机构内部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提供停车位5283个。开封市设置了3处免费换乘停车场，可提供小型车位5500个。信阳市开放了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及部分收费停车场，共计2825个车位。南阳市中心城区开放了免费车位1046个。那这些是免费车位的信息。同时呢，开封市五一假期开设了38个临时停车场，增加泊位5867个。许昌交警梳理了许昌市区核心商圈以及景区周边主要的停车场位置，包括许昌市人大政协院停车场在内，共计6036个车位。这些车位分布在城区各处，能够有效地分流假期的车流，缓解景区商圈周边停车紧张的问题，让大家五一出行更省心更便捷。主持人。
1: 好的。
2: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在建的翼龙庆高速、海泰长江隧道工程等建设项目迎来了关键性突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今天随着最后一声爆破轰鸣消散，翼龙庆高速公路首座隧道大秋田隧道实现双幅贯通。中铁22局翼龙庆项目技术负责人王科飞说，
5: 大秋田隧道左幅长3460米，右幅长3445米，是全线重难点工程之一。隧道穿越复杂褶皱地质带，围岩竭力发育，施工中我们要克服掌子面渗水、岩体变形、局部坍塌等诸多高风险挑战。
4: 翼龙庆高速公路起点位于金华义乌中到龙泉市，线路全长约198公里，分金华段和丽水段建设。丽水段全长93.051公里，其中连续52公里路段密布9座隧道，总长43公里，隧道占比高达83%，是目前国内特长公路隧道群占比最高、超长连续隧道群最长的在建项目。因此在施工当中运用了大量的机械化设备，使它成为了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公路之一。中铁22局翼龙庆项目经理秦永胜说，
6: 我们依托交通运输部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构建了集围岩智能辨识、高效精细爆破、支护动态决策、安全质量监测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建造平台。这个平台利用强大算力，打造了隧道施工、采集、设计、施工反馈的动态管控新模式。通过随算参数、实时采集系统，将数据同步上传至智能建造平台，结合 AI 算法与人工研判，动态调整炮眼布局与装药量，使光面爆破残眼率稳定控制在95%以上。
4: 翼龙庆高

0: 高速公路建成后将会串联起义乌、龙泉、庆元等城市，使丽水到义乌物流时间缩短一小时，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让龙泉、青瓷、宝剑等山区制造经义永洲通道快速出海。今天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的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低点。这是目前国内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关键突破。中铁十四局项目总工程师尤少强介绍道，
1: 在隧道江底的最低点区段，作业面承受水土负荷压力高达7.58，换算成等效施工承压强度，相当于每平方米作业面承受约51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压。同时，长江主航道下方水文地质条件极端复杂，地层为含砾中出沙，符合软弱地层，沉压水富集，渗透系数大，叠加超大直径盾构断面、开挖扰动强、江底高模式地层刀具磨损快等多重难题，高水压下盾构掘进、姿态纠偏、同步珠江密实度与精度控制标准极高，堪称超大直径水下盾构施工的极限考验。施工中稍有管控疏漏，极易引发掌面失稳坍塌、盾尾密封渗漏失效，继而诱发涌水涌沙、江水倒灌等安全风险。
0: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全长39.07公里，北接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据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海泰长江隧道项目副经理玉阳健介绍，海泰长江隧道具有长大高深的特点。
2: 这条隧道全长11.185公里，其中盾构段长达9.315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大是指盾构隧道外径有16米，最大开挖直径达 16.64 米，是国内首座直径超过16米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承受最大水头高达75米，超高水压与超大直径的组合导致结构安全性、耐久性和防水性能均面临巨大考验。这个隧道的埋深很大，隧道江中最大覆土达41米，河床冲淤变化幅度大，运期荷载变化大，对隧道结构设计的要求高。
0: 江海号盾构机穿越最低点后会完成关键姿态转换，从向下深潜转为昂首上坡，迈进掘进新阶段。海泰长江隧道建成后将会大幅缩短南通到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推动长三角核心区一小时经济圈高效互通。今天宜福高铁湖北段建设再传捷报，长岭隧道协警率先掘进1000米。宜福高铁因穿行鄂西武陵山区，桥隧比极高，长大隧道、长岭隧道有近12公里长，是宜福高铁湖北段全线控制性工程。中铁二十局宜福高铁项目二分部技术负责人王彤说，
3: 这个隧道地质构造复杂，高地应力、高陡危岩以及断层褶皱多、页岩气体多、节理裂隙多、滑坡岩堆多，地质条件的复杂性给隧道开挖、支护等施工环节带来极大考验，所以我们施工建设突出机械化、专业化、标准化理念，以大型机械化装备替代传统人工作业模式，将长岭协警工区打造为一型标准机械化工区。
0: 宜福高铁建成后将会打通川渝地区到华中地区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极大便利沿线群众的出行。西安高铁二号正式接入西安东站，郭北联络线同步贯通，西安北站与西安东站两大高铁站实现握手。国铁西安局科技和信息化部副主任邓军说，
4: 本次两项工程节点呢顺利实施，是完善西安高铁运输组织、优化枢纽衔接的重要举措。西安高铁耿镇线路所至西安东站正线建成后，将实现线路与西安东站的直接衔接。郭北联络线国王村站至三义村站建成后，将打通西安北站与西安东站的线路通道，实现两大枢纽互联互通。
0: 目前，西安铁路局正在有序同步推进西石高铁西安到延安铁路耿镇线路所至西安东站段连条连式各项工作，后续两项工程

0: 城将和西石高铁同步开通运营。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域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5: 在工作时偷懒不认真干活的现象呢，被网友们称为摸鱼。在法律上，如何认定职场摸鱼的行为？用人单位能否以劳动者用餐如厕超时为由扣发薪酬？能否以劳动者摸鱼为由扣发其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腾达公司创始人裴谦到管理严格的天火公司进行所谓的历劫，没想到试用期开始就被疯狂扣工资。
7: 三月份上班必须不点白，放弃一次罚半天工资。
8: 那我今天白来了。
9: 所有员工上洗手间不得超过十分钟，每超过一分钟罚半天工资。
8: 半天？
10: 所有员工收到领导的邀请后，超过十分钟不回复，一次扣半天工资。所有员工不得在办公室玩。
11: 在天火公司忘带工牌上卫生间超过十分钟，漏交工作日报，没有严格遵守公司着装要求等等，违反一次就要扣半天工资，这样的规定合法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分析。
12: 首先我们这里要明确的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确有管理权，那么就有权要求劳动者在工作期间遵守劳动纪律和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比如与上厕所为例，对于常规岗位的劳动者来说，如果劳动者为了解决正常的需求而在工作时间往返洗手间，那么用人单位呢应该对此予以尊重，并不能加以苛责。如果有人在工作时间无正当理由频繁长时间滞留卫生间，比如在卫生间里待两三个小时在那玩手机，那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对该离岗时间做旷工处理，扣发相应的工资，或者是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强调，如果用人单位将一些防止摸鱼的要求写进规章制度，制定过程要经过民主程序，要向劳动者进行公示。
13: 规章制度啊，需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是全体职工代表的讨论通过，才可以成为有效的规章制度。在纠纷审理过程之中呢，法院也会去审核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上厕所，那么这就直接违反了法律对于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那么即使是经过了民主程序去制定并且公示，它的内容上缺乏了合法性，也不会有法律效力。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长时间的离岗去闲谈，这样的规章制度如果它是通过了法定程序，在效率上是没有问题的。
11: 用人单位处理摸鱼员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张博分析。
12: 这里我们首先要区分正常合理的休整行为和摸鱼行为之间的区别，其次呢就是要注意对于摸鱼行为的处理呢，应该与这个摸鱼行为的情节的严重程度相匹配。你想，对于一般人而言，全神贯注的连续工作八个小时是不现实的，因此对于常规岗位的劳动者而言，在上班期间如果偶尔看看手机、打打电话或者是闲谈，只要是未影响到本职工作的完成，未给公司造成损失，并且没有破坏到公司的管理秩序，那么公司呢可以予以提醒注意，不能据此呢直接做出按旷工处理或者扣发工资的决定。当然呢，也不能以较轻的这种摸鱼行为进行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14: 腾达福利好，但福利嘛又不能当饭吃。
15: 我们还真能当饭吃，我们老板开家私房菜服务员工，我们可以随时免费过去吃。腾达还提供了免费的健身卡和公寓，假期还特别多。天火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福利和带薪休假呢？
6: 剧中，腾达公司的员工因为轻松的工作环境、个人成长路径明晰以及良好的福利，果断拒绝猎头挖人。现实生活中，用人单

0: 单位给予带薪休年假的福利，劳动者没有实际休假，能否主张未休年假？工资如何计算？
1: 劳动者福利一般分为法定福利，比如带薪年休假，自主福利，也就是企业自愿给予劳动者的额外福利。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对职工累计工作已满时间、年休假天数以及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等做了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张博说，
2: 相关法律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如果说不能够安排职工进行休年假的，可以与职工进行协商，在职工同意的前提下呢，可以不安排休年假，而是给予一定的补偿，这个补偿就是我们所说的未休年假工资。那么对于这个未休年假工资的核算标准呢，是按照该职工的日工资收入的300%进行核算。
1: 法官说，对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因一倍已经随工资正常发放，所以计算方式应为工资标准除以国家规定的月计薪天数 21.75 乘以未休年休假天数，再乘以 200%。 对于用人单位自主给予的福利休假如何计算，蔡笑分析，
3: 除非用人单位他和劳动者和您明确的说了，你这个福利年休假你要是不休，我是可以给你折算成现金的，否则啊，在法律层面上您是不能用福利年休假去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因为我们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它指的是法定的年休假。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0: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9: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1: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2: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7: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8: 北京时间13:30。
1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号、5月1号后，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再次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假日期间，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十分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车

票预售情况看，今天深圳往返香港、长沙往返武汉、西安往返成都、广州至香港、南宁至广州、长春至哈尔滨、北京至沈阳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从余票情况看，今天到6号，广州至南宁、长沙、上海至温州、合肥、徐州等区间余票充足。西安至成都、深圳至长沙、武汉、衡阳、上海至连云港、徐州至上海、郑州至武汉、南宁至昆明、广州至武汉、广州至桂林等区间部分车次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铁路部门提示，铁路12306 APP 网站等是中国铁路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票务服务的唯一官方渠道。铁路12306将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对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账号和支付账户采取技术限制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这条隧道2019年开始前期的准备工作，2020年11月正式开始挖掘，总共用了5年半的时间。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号说，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想办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当地时间5月3号，据伊朗国家学校发展与装备组织负责人介绍，在美已发动的军事行动中，伊朗全国22个省的153个地区被袭击，11所学校完全被毁，1489所学校和教育单位，其中包括1214所学校和275个包括体育馆、办公室、文化和教育中心及营地在内的教育空间，部分或全部受损和被破坏。目前，其中969个单位已修复并重新投入教育体系。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在西安继续进行。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项目，中国组合曹艺昕、石皓月获得冠军。此刻提示，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大部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雷电，7到9级局部10到11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雷雨频繁，户外活动请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请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1: 记者观察，人工智能协助下政务服务能有多聪明，助力提高政府效能还有哪些新机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今天播出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朱敏。
2: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3: 人物名片，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4: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2: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十冬腊月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麦浪，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4: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里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2: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了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这么一个感觉。
4: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2: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4: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思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2: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气的知识，整个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4: 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思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2: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了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4: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

0: 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斯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1: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0: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1: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0: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
1: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0: 梦想越纯粹，信念便越坚定。魏凤斯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便无惧流言。
1: 技术研究就是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 子午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午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0: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1: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0: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斯一直朝前看。
1: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啊，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如也，一开始50-60人，慢慢走可能就10-20人了，再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2: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1: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儿坚持。
0: 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1: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0: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1: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

0: 哎，自我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1: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0: 哎，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2: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思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0: 我说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了，就占领了制高点。
2: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研科普报告可能是40、50场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2: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思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0: 我经常检讨，我们跟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1: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0: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的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3: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刘月。采访当天，我们提前到了魏先生的单位大门前，整理器材时，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抬眼一看，魏先生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帆布包，白发飘逸，神色和煦。他一眼认出我们，笑着为我们刷开了大门，步伐轻快的让人忘了他的年纪。几片柳絮随着他脚下的风扬起来，在身后轻轻飞舞。我后来了解到，先生每天步行上下班，身上的包也是女儿淘汰下来的。有人问及养生秘诀，他只淡然道多走路，还笑称自己唯一的长处便是走路快。他说精神好才能多做一点事。无论科研还是生活的路，魏先生都走得稳当。先生总结了四句话：简单是一种幸福，坚持是一种信仰，服务是一种精神，做梦是一种担当。这位一生追梦的科学家，把岁月踏成星河，把简单活成风骨，把担当写进他毕生奔赴的空间征途。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堆材料，如今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呢也能一次不用跑。
2: 的确，伴随着政府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地帮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在刚刚闭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1.71% 和 53.9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4: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3: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5: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伤保险 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3: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
6: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72岁的朱阿姨是江苏镇江的一名退休工人。前不久，她的手部严重肿胀，在当地医生的推荐下，她和老伴儿来到昆山市第2人民医院骨科就诊。阿姨特意取了10000元现金带在身上，用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但是这笔钱却在昆山丢失了。
1: 在热心市民、医院工作人员、公安民警的帮助下，朱阿姨成功找到了自己的看病钱。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8: 用牛皮筋扎着的10000元现金装在普普通通的红塑料袋里，这是朱阿姨攒了好久、跨越300多里来昆山求医的看病钱。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她和老伴在就医途中，一个抬手不慎将看病钱掉在了地上。朱阿姨：
9: 先学了上个厕所的，上过的时候还没发现钱，把他的看不到钱了。
8: 辛辛苦苦攒下的医药费突然不见，朱阿姨心里万分焦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害怕惊动身边患有心脏病老伴的朱阿姨只能强撑着，当天带着遗憾坐车回了镇江。但朱阿姨不知道的是，就在她丢失钱包后不久，两名恰好路过的姑娘发现了地上的红袋子。面对这10000元现金，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交给了正在旁边岗亭值班的保安，却没留下自己的名字。随后，医院工作人员立刻在工作群里发布寻物启事，呼吁各科主任和护士长帮忙寻找失主，并报警求助。昆山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民警陈曦接警后，立刻根据相关线索展开查找。

0: 打得给我，我代表我的家人，一直谢谢你们，感恩你们。
1: 虽然钱包失而复得，但朱阿姨一直想对两位拾金不昧的姑娘说声谢谢。于是，一场昆山全城的爱心寻人就此开启。经过细致比对，第一时间将钱包交回安保处的就是王佳丽和王小丽姐妹俩。热心市民王佳丽，
2: 当时就是我们看完兵结束之后，走到那个医院门口停车场旁边，然后我妹就看到那个地上有一个红色的塑料袋，然后她仔细一看，里面是现金，然后当时我们就想，应该是年纪大的那个老人他装的那个现金嘛，因为在医院嘛，肯定是看病比较着急的急用钱。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第一时间就是看有没有那个医院的值班人员嘛，然后看到那个值班亭，然后就是当时就交给了值班人员。
1: 王佳丽和妹妹王小丽今年都是28岁，妹妹如今在宁波打工，姐姐王佳丽是刚刚来到昆山的一家科技公司入职。好心人找到了，朱阿婆也是激动地打来了电话。
3: 真的谢谢你们了，真的叫他给从感恩你们，感恩你们，真是好心，心太好了，真是谢谢你了。
2: 应该的，应该的，阿姨应该的，我相信每个人捡到都会归还给您的，应该的。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已做好两手准备。加里巴巴迪指出，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五一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值守在中国空间站。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将继续他们的飞天旅程。据黎巴嫩方面消息，当地时间5月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从4月17号起，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奥地利警方当地时间2号说，欧洲知名婴幼儿食品生产商喜宝公司先前爆出的一起投毒案已经告破，一名39岁男性嫌疑人落网，目前被拘押在奥地利。警方说，这名嫌疑人涉嫌对喜宝旗下一款婴幼儿辅食产品投放老鼠药，面临故意危害公众安全和企图严重伤害他人身体2项罪名指控。嫌疑人目前正接受问讯，暂不清楚嫌疑人在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哪个环节做了手脚。体育方面，国际乒联2号发布声明，表示当天有参加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女运动员投诉遭遇安保人员不当肢体接触，他们已就此展开全面调查，同时强调运动员的安全与尊严不容妥协。目前全面的事实调查与安全保障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当地时间2号，中国队在羽毛球汤姆斯杯半决赛中3-0战胜东道主丹麦队，将与本次比赛的最大黑马法国队争夺冠军。汤姆斯杯和尤伯杯决赛将于3号举行，尤伯杯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韩国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
0: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2: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在我们尽情享受假期的同时，也有无数劳动者始终坚守在岗位，默默奉献。
0: 是的，礼赞劳动，致敬奋斗，向每一位假期仍然在辛勤工作的劳动者致敬。那么这一时段，我们就一同走进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因为他们劳动的样子最美。
1: 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是2025年人社部新增的17个职业之一，核心职责是根据任务需求，结合气象条件、环境态势和无人机特性，设计飞行脚本，规划安全高效的飞行路径，同时实时监控机群飞行状态，处理各类突发情况，堪称无人机群的空中指挥官与安全守护者。
0: 是的，在广西南宁就有一位00后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他用专业与热爱执掌着这片空中星河。请听总台记者傅其恩、邢雅文的报道。
2: 在青秀创新中心，记者见到了正在复盘上一次演出的杨丹。现在屏幕上的一个个点就是一架架无人机，无人机的起降、走位等五步都需要精心设计。而就在南宁演唱会上，杨丹的团队就完成了一场无人机表演。他们用1000台无人机将南宁的特色美食美景展现给各地前来观演的朋友。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杨丹
3: 融入了广西的铜鼓、青秀山，然后以及后面我们广西的酸野，然后老友粉以及无声的米饭。
2: 2003年出生的杨丹在大学期间主修设计相关专业，扎实的审美功底和空间构图能力让他在对接创意、规划编队图案时得心应手。杨丹告诉记者，设计一场无人机演出的剧本最快需要1到2周，而这之中最难的反而不是给无人机编程。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杨丹
3: 把整一套剧本做完之后，需要对整个剧本的起降、整个飞机的起降也做规划，从起就开始要排列，它飞机不可能是随便摆在地上，需要按照你的场地起降区域做排列。其实按照我们的飞机的话，它可能要一箱一箱的排列，我们也需要对应的去排列一下，然后调试设备，可能调了一天，调了个通宵。
2: 就这样，年轻的杨丹和他同样年轻的团队在一次次表演中积累着经验，到现在团队已经设计了150多场无人机表演，一群年轻人并肩作战，用实力打破了人们对年轻的固有认知。杨丹和记者说，无人机表演产业十分年轻，广阔的天幕大有可为，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他也正在提升自我，力争为观众带来更精彩更好看的演出。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杨丹，
3: 大家也是都刚步入这个行业，就是大家都在学习的状态下，也没有说谁一定对谁一定错，大家都是在这个行业里不断磨合，技术是根本，审美是灵魂，它这两个都得兼得，缺一不可。如果表演太过多场的话，可能大家的审美它可能就会越来越多变，它可能想要更好看的、更丰富的，需要用更多新的事物去补充你自己的审美能力。
2: 在日常的无人机表演规划工作中，杨丹也对行业未来有了更深的思考。他表示，通过无人机表演积累的飞行路径设计、安全管控、集群调度经验，未来同样适配电力巡检、物流运输、高空勘测等多元场景。眼下的每一份专业积累都是在为低空经济更广的应用落地蓄力。
3: 除了文旅表演，我觉得未来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在南宁的低空经济地还能发挥更接地气的作用，比如低空巡检，我们可以输电线、桥梁等设施，设计自动化巡检路线，无人机定期飞一遍，及时发现隐患，比人工巡检更安全更高效。比如低空物流规划员设计更多的无人机协同配送，把外卖急救药品更快地送到用户手里，飞行规划员可以从编队导演变成城市低空公共服务的总调度员，飞行规划员的经验完全可以迁移到城市低空交通调度中。
2: 从单机操控到万机协同，从技术新手到专业能手，00后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们用热爱与坚守在低空经济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他们不仅见证着新职业的成长，更用青春智慧书写着属于新时代年轻人的责任与担当，让空中星河更加璀璨，让新兴职业焕发蓬勃生机。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说到电力工作者，人们很少会关注电网隐形卫士、网络安全管理员。他们常年与网络风险、黑客攻防较量，守护电力系统的神经中枢。在国网河北电科院工作的常杰便是其中的一员。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的报道。
4: 走进国网河北电科院信息安全实验室，在电脑的显示屏前，一位青年人的食指在键盘上飞舞，一条条代码指令在光标的闪动下翻滚着。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河北电科院网络安全管理员常杰。
5: 我的工作就是给电网的系统做体检，及时快速有效准确的发现系统存在的漏洞，第一时间去修补加固它，保障这个系统是一个平稳运行的状态。
4: 网络攻防瞬息万变，技术迭代飞速，常杰的绝活就是依托前沿网络攻击技术，为电网核心系统查漏洞、判风险、除隐患。常杰，
5: 漏洞是日新月异的，这就是要求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赶在别人发现我们这个漏洞的之前排查隐患，及时修补，保障我们系统的安全稳定。
4: 在同事眼中，常杰是网络安全战线的定海神针。河北省技术能手、国网河北电科院人工智能中心工程师史立鹏，
6: 只要有他在，我们就很安心。
4: 14年前刚入行的他，为快速补齐能力短板，潜心钻研防护技术，慢慢练就了网络安全应急处理快、准、稳的过硬本领。2025年在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数据安全管理员赛项决赛中，他凭借扎实功底斩获赛事冠军。常杰
5: 可以说，技能大赛啊，不光是要掌握最新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核心的实战能力，同时还要具备技术的熟练度以及临场应变发挥的这种水平，最终能够对我们本职的工作起到很好的一个帮助和提升。
4: 赛场是技能训练场，也是岗位能力的练兵场。常杰在精进个人技能的同时，还带领团队探索人工智能新技术应用，升级电网网络安全主动防御能力。
5: 网络安全不能靠单打独斗，最终一定是团体的一个成果。这个漏洞呢，它是新爆发出来的，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研发的小工具啊，提升了我们的检测的这个效率，及时打上了安全补丁。
4: 参加工作至今，常杰先后完成数百次网络安全应急处置，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上万个，圆满完成北京冬奥会、九三阅兵等30余次国家级重大活动电力网络安全保障任务。
5: 耐得住寂寞，查得出隐患，守得住安全，这就是我认为的工匠精神。更多的是要和自己去较劲，必须要把每一个漏洞可能的危害、可能的攻击手段都学习到位，你才能够有信心保障咱们居民的安全用电、可靠用电，保障咱们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0: 当交通和大数据深度融合，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同频共振，枢纽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位于河南郑州郑东新区的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的建设正在稳步的推进中。五一期间，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的黄金期，为十月整体竣工交付筑牢坚实的基础。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李希希带来的报道。
7: 作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为核心驱动力，聚焦高速通行、智慧停车、物流运输等应用场景，集成数据加算法加算力加交通场景的创新能力，打造数字交通产业集群。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经理袁瑞斌表示，高标准的建设要求给施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8: 我们最大的跨度梁和板是21米，桥高呢最高是17米，给施工增加了很大难度，但是我设备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7: 袁瑞斌介绍，就在五一前，项目团队已经翻过了最后一座技术大山，基坑离郑州地铁4号线附属物不到10米。 经过反复模拟论证，他们采用止水帷幕加灌注桩的方案，将风险点基本消除，顺利进入项目施工中后期。
8: 五一期间呢，采用的调修导班制度，主要是这段时间的气温比较好啊，气温不热不冷，正是搞施工的好时候。我们也想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进度赶上来，为后期的高温施工呢留一定的余量。
7: 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锚定五年内年产值突破50亿元的目标，建成后将搭建交通大数据公共服务与技术创新平台，形成技术研发应用示范、产业孵化、生态协同的完整产业链。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书记高盛：
9: 昨天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进行的是我们装饰装修还有机电安装等，我们整体上已经完成了70%了，预计的话到10月份会整体竣工。
1: 五一假期，江西上饶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坚守节日岗位，扎根血液检测、制备、配送全流程关键岗位，以责任与坚守守护全市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请听江西台记者李先、上饶台记者廖静的报道。
10: 血液检测是保障血液安全的核心关口，也是假期血液保障工作的重点岗位。检验科工作人员逐份细致核查血液样本，精准把控每一项检测数据，从严筑牢血液质量安全防线。上饶市中心血站检验科副主任于诗华已经在血液检验岗位默默坚守了整整10个年头，这个五一假期他依旧扎根工作一线，全身心投入血液样本接收、项目检测、报告核对等全流程工作，从源头杜绝用血安全隐患。
11: 一天有150-160份样本吧，然后多的话有200多份样本，工作量比平时的话要增加到1倍的样子。像平时的话我们大概5个小时样本就处理完了，检测完了。五一期间我们需要相对延长一点，大概要8个小时，基本上满负荷在工作，有时多的话我们晚上还要加班。我们都是有那种使命感嘛，因为坚守企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的。
10: 除检验科外，血站供血成分科同步开启假期保障模式，全力做好血液后续保障工作，科室提前对接全市各大医疗机构，精准梳理摸排用血需求，动态调配血液储备，严格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制度。工作人员规范完成血液分离、制备、分装、入库等全流程标准化操作，从严落实血液出库核验流程，第一时间响应医院用血申请，全力保障血液供应及时、高效、稳定。上饶市中心血站供血成分科科员徐磊：
12: 我们供血成分科是血发往临床的最后一道流程，所有的血制剂都是经过检测合格后才能发往临床。五一期间我们大概有15位工作人员坚守在岗位，并且还配有一定的备用人员，万一发生了突发情况他们随叫随到。目前已经接收到30余家医疗机构的预约用血。
10: 保障临床用血末端配送环节同样关键，假期里血站送血司机队伍全天候待命，化身生命摆渡人，主动放弃假期休息时间，穿梭在市区各大医疗机构之间，平稳准时将各类血液制品送往临床救治一线，随时应对各类应急用血配送需求，全力以赴为患者救治争取宝贵时间。上饶市中心血站送血车司机杨涛：
13: 假期里我每天都要送红细胞、血小板、血浆等血液制品，大概总量2万毫升左右。我主要是负责市区的医疗机构，我大概每天要送到5到6架吧。工作时间都是24小时待命的，医疗机构有用血需求我们都会及时的送出。血站把血液交到我们手里，我们会平安及时的把血液送达医院，作为我们司机啊，也有一种成就感。
0: 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那么赛事在即，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彭照、高仲带来的报道。
14: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15: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就是这个比赛，好像就要告诉裁判。
1: 车城湖北实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具象化，它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14: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六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1: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六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线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16: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1: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试赛第一人，并取得第9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试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他看学生的眼光早已和看重型车辆故障一样精准。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16: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发动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动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他，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就是说好掉，那我可能用手接着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有应对的办法，他说我把工具上面会贴个小胶布，那么会把这个螺栓会卡住，说明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提前思考，他已经想到了，而且给出了我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1: 卢阳波评价自己和车的缘分与生俱来，这个在实验房县偏远山村里长大的男孩，从小跟着小叔学修车，村里谁家的三轮冒了黑烟，他就在小叔屁股后边递扳手拿锤子。一次走得远了又修得入迷，母亲找不到人，他回家还为此领了顿打。进入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学习是儿时的兴趣使然，但卢阳波最初的目标也只是学好手艺，接触到更多的车和更厉害的技能人才。直到2023年的暑假，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14: 是当时上一届选手朱宏宇，他参加国赛，然后我们主任也极力推荐我来中型车辆，然后我跟着他一起配合他训练，就当陪练。其实当陪练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的，正选选手他去训练什么我们就要去学什么。因为当时电气考的比较多，我就配合吴老师给钟宇设故障，相当于偷师学艺吧，我学他的当陪练。因为有机会跟选手一起去到其他省份去练习，一起去看一下其他的设备，这个时候其实我可以看到其他基地的选手训练，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也能行，我也能去参加这个比赛，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当个陪练。
1: 入学时，卢阳波的专业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竞赛梯队时，卢阳波因专业不同不在名单上。陪练告一段落时，卢阳波的潜力被吴杰看中。当年年底，他加入学校集训队，去年代表湖北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铜牌，随后成为本届试赛中国集训队的一员。
14: 我理解的试赛最初的理念就是选拔出我们的行业的人才去回馈我们的社会， 其实在下一届的梯队里边有选手是我推荐过来，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过我一起训练，然后我极力推荐他来中银车辆继续比赛。
1: 以不同身份经历了五届世赛备赛，吴杰欣喜于中国选手的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竞争力，更见证了国内重型车辆产业的飞速发展。从生产到维修，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
16: 就是说我们每年的设备在更换，那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哎，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它的维修资料有缺陷的，我们也会提醒它后台进行一些资料的校正，包括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有些设计或者说哪里有一些弊端，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建议，因为我们也会对应相应的厂家，当然厂家他们也会有时候会给我们对接啊，发现哎，确实这个地方确实存在问题，发现我们提出的一些东西确实比较合理，他们也会做出一些改进。
1: 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这些重型车辆的全科医生或将在更多元广阔

0: 的舞台上展露锋芒。而对于本届世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此前历届世赛上还未见过国产重型车辆的身影，但这届世赛也许会不一样。
1: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2: 气象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杨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一下气温起伏波动大，长江以北多地气温将创新高，五一假期后呢是再度的回落。具体来说，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大部地区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今天受冷空气以及降雨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以及南方的气温下降，因此啊，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以偏低为主，像东北地区大部不足20度，华北多地只有20度出头，那长江中下游多地呢也不足25度，而西南地区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上下，比如说昆明啊，今天中午前后伴着雨水才10度的样子，较常年同期可以说大幅偏低，要偏低差不多15度了。不过呢，4号也就明天开始呢，气温将迎来一轮持续回升。5号前后，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北到黄淮以及江淮、江汉、江南的部分地区，气温将集中的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像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那西北地区中部、华北多地呢30度上下，黄淮呢30度出头。那么总的来说呢，5到6号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是明显扩展，6号最大，最北会来到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天气说到这儿，
3: 好的，景瑞。
5: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6: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7: 哎，人无前后眼呐。
8: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9: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10: 好听在云听。
1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2: 北京时间14: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细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号、5月1号后，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再次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德国多位经济学家当地时间5月2号表示，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预计，相关政策可能导致德国实际经济产出下降约 0.3%， 对本已增长缓慢的经济形成进一步拖累。此外，也有经济学家指出，美方关税政策可能被用作施压工具。当地时间3号凌晨，印度德里地区东部一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至少9人死亡。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2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作为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凌晨宣布，因不堪高油价重负，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在新冠疫情后经营困难，两度申请破产保护。二月底，原本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岂料美国和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3号到5号，青海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高海拔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此外，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2号消息，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号表示，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2: 好的，主持人。根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另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2号。

0: 人民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方30号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7亿的最新谈判方案，设定了一个月谈判期限，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结束在伊朗与黎巴嫩境内的战事。报道说，根据伊朗的谈判新方案，就14.7亿达成协议之后，各方将围绕核问题再进行一个月的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建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还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合同如果完全执行，将价值近1亿美元。据外媒报道，美国军方拟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应用场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刘月。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美东时间5月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且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2: 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
1: 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的设想，也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
2: 美方近期的表态背后有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作用。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这种谈判的成果，美国是采取了这个以压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当然，这种以压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他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此外，美国官员5月1号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离开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2个，林肯号和布什号。
2: 无论是近期特朗普宣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还是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都释放出一个明显信号，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白宫正在试图把美伊局势从战争状态中抽离。
1: 另据伊朗方面5月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双方这一系列动态是否意味着紧张局势会迎来全面降温？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 特朗普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就不排除特朗普是以一种看似无意很间接的这种方式在向伊朗方面表示，就是美国可以结束战争，那么以此来鼓励伊朗在谈判中也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灵活性，也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特朗普这次致信国会的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致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2: 与此同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
1: 据了解，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个要点，其中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被允许通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国方面消息称，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
2: 据伊朗方面此前消息，伊朗已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个综合方案，除对通行对象进行分类限制外，其他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将完全掌握在伊朗手中，该区域内航行的船舶和舰艇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通过该区域的船只需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许可发放等事项缴纳相关费用，且优先以伊朗本币里亚尔支付。
1: 而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1: 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局势，同时一方正在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2: 以色列方面2号消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消息称，对伊朗任何规模的攻击都将招致其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
1: 日前，来自美国的6500吨弹药和装备被突击运抵以色列。以色列密集释放对伊朗的战备信号，到底是虚张声势还是箭在弦上？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4: 以色列虽然和伊朗停火了，但以色列一直在黎巴嫩还在不断的进行轰炸，特别是在和伊朗的这40个战争中啊，以色列的武器弹药是消耗极大极大的。可以这样讲，以色列建国78年了，现在这一次战争对他的武器弹药的消耗是史无前例的啊，就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补充弹药，一方面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呢，大家要知道，以色列还在准备战争。因为虽然美国现在表现出来结束战争了啊，或者说无限期的这个停火，但以色列方面是一直在跃跃欲试的准备随时重返战场，所以各方面都不敢掉以轻心，包括伊朗方面啊，所谓手放在扳机上也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啊，可能刺激以色列去重返停火前的那样的状态。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当然不甘心了。当然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我相信就是以色列他还不敢公开的违背美国的啊，但是不能排除就说以色列认为这个必要的话，他有可能率先去攻击，然后把美国再次拉进战场。 有这种可能性，虽然从现在来讲的可能性不大。再一个，大家要知道

0: 黎巴嫩是一个仍然它这个火还没灭，所以黎巴嫩的战局啊，黎巴嫩的这个冲突，这个伊朗看的是还是非常重的，而且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以色列对黎巴嫩这边的冲突随时还有可能再次引发和伊朗战争。
1: 5月2号，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西森发表文章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梅勒尼西森在伊朗战争两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的文章里指出，普通民众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人，这一点在伊朗最为明显。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境内数千个目标，其中包括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伊朗经济也遭受重创，失业和贫困加剧。梅勒尼西森表示，美国也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这场战争一直在惩罚美国人和他们的钱包，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汽油、机票以及其他服务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年化通胀率从2月份的 2.4% 上升至3月份的 3.3%， 消费者信心暴跌。同时，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并不受欢迎，拖的时间越长，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就越低，以色列并不能从战争中获得安全。居住在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大量民众如今面临着安全担忧，该地区遭遇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的威胁，面临上升。美以伊战争对周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梅勒尼西森说，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受伊朗支持为由，对真主党发动致命空袭和地面入侵。自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以来，已在黎巴嫩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对伊拉克、卡塔尔和科威特造成严重影响。这些国家依靠这条海上航运通道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产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已经受到战争的影响，许多亚洲国家依赖石油和石化产品进口，拉丁美洲的民众正在努力应对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这场危机也使整个非洲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更加紧张。
3: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了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地时间5月2号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这家廉价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公司努力应对，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其他业务压力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财务前景。据了解，斯皮里特航空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两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其制定的2026年运营规划建立在航油价格每加仑 2.24 美元的预测基础上。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截至4月底，航油价格已升至约每加仑 4.51 美元，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一名知情人士称，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董事会5月1号晚间召开会议，最终未达成任何挽救公司的协议。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也曾游说其他美国航司收购斯皮里特航空，但没有企业愿意接手。另据美国方面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提议提供5亿美元为斯皮里特航空纾困，以换取其脱困后 90% 的股权。这一方案遭特朗普身边多名顾问和国会共和党议员质疑，并最终因公司债权人反对未能达成。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停运将使数以千计员工失业，还将影响美国旅客出行，推高机票价格。英国瑞思悦航空数据分析公司数据显示，该公司5月1号到15号原计划直飞4119趟国内航班。美国航空业正受到伊朗战事回旋镖效应的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3: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通话，围绕双边关系、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
1: 斯洛伐克方面明确

0: 越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泽连斯基还就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乌方正对相关情况进行细致监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1: 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通电话，双方围绕双边关系、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泽连斯基表示，乌斯两国均有意搭建稳固的双边合作关系，夯实彼此协作基础。两国领导人还就近期举行线下当面会晤达成共识。通话中，斯洛伐克方面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愿分享自身入盟历程的宝贵经验，为乌方入盟进程提供助力。泽连斯基同日还就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局势发表声明，他表示5月1号乌白边境白俄罗斯一侧出现异常动向，乌克兰正对相关情况进行细致且全面的监控，必要时将采取对应回应措施。他强调，乌克兰已做好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本国人民安全与国家主权完整，任何企图介入针对乌克兰相关行动的一方都需明确乌克兰的这一坚定立场。此外，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将持续深化与国际伙伴的合作，合作范围涵盖欧洲、中东、海湾地区及全球其他区域，核心聚焦强化乌克兰防空力量，提振本国经济。泽连斯基还表示，期待5月开展的相关谈判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
0: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昨晚到今晨，中国队在多个赛场传来捷报。首先要关注的是尤伯杯半决赛，中国队以3-0干净利落地击败了日本队，率先闯入决赛。第一场，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山口茜，随后刘胜书、谭宁拿下女双，最后陈雨菲顶住冲击锁定胜局。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老对手韩国队。另外，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丹麦队，强势挺进决赛。首场比赛，石宇奇直落两局，立刻安东森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决赛中，中国男队将迎战法国队，向汤杯发起冲击。视线转向斯诺克赛场，克鲁斯堡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小将吴怡泽在刚刚结束的世锦赛半决赛中以17-16的比分绝杀世界排名第3的马克艾伦，历史性的闯入世锦赛决赛。第四阶段的比赛一波三折，吴怡泽在14-16落后的绝境下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最终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精湛的技术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并实现逆转。决赛中他将迎战肖恩·墨菲，期待这位小将能继续创造历史。在伦敦进行的世乒赛团体赛迎来了中国队的首秀，国乒男女团双双以3-0取得开门红，女队战胜罗马尼亚队，男队击败英格兰队。其中男队梁靖昆经历5局苦战，但全队整体发挥稳健，卫冕之路顺利起步。不过在刚刚结束的第二轮比赛中，王楚钦轮休，由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组成的中国男团1-3不敌韩国队，遭遇伦敦世乒赛小组赛首败。国乒女团则战胜中国台北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在北京举行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也传来好消息，在第二个比赛日决出的2枚金牌中，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包揽。在男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奥运冠军王宗源以绝对优势摘得金牌，实现了自己在世界杯总决赛这个项目上的4连冠。队友郑九元紧随其后，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银牌。最后要说一个极具分量的突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品牌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上演了最后一圈的绝地逆转，连续超越2台雅马哈赛车，率先冲线拿下本赛季3冠。这也是张雪机车告别新车优待期后，在同等性能标准下取得的含金量极高的胜利。赛后德比斯表示，耐心和团队的支持是关键。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好，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0: 海面情况方面，今天厦门近海域方面，今天台州、北海海域的浪高1.5米，风浪较大，海边活动需要稍加留意。而深圳、上海、天津、海口都在0.6米左右，海面情境非常适宜滨海休闲。
1: 航线方面，今天厦门金门航线浪高达到2.2米，写有较强降水，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及时调整行程安排。这两天我国东南沿海多有降水，出行可以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2: 好的，黄思涵。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7: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8: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9: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日，大批民众和多个日本民间团体定于当天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现行日本宪法于1947年实施，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府推进集体自卫权解禁，实施新版安保三文件等举措，企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引发强烈抗议和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301.8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 75.3 万个。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 AI 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据外媒报道，美国军方拟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应用场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5月3号，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称朝鲜进行网络威胁。

些仪式表示，近期美国政府机关、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错误的对朝认知。发言人表示，美国称全球各地发生的网络欺诈行为都与朝鲜有关，反而把自己说成全球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他们单方面主张的共同点。美国实际上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他国实施无差别的网络攻击，却以所谓受害者自居，这毫不相称。当地时间3号，一架澳大利亚军用飞机在飞行时机上冒烟，随后紧急降落在昆士兰州中西部的一个机场。该飞机从达尔文起飞，发现烟雾时正飞往昆士兰首府布里斯班。消防人员已被派往紧急降落的机场，目前事故原因不详，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体育方面，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女子4x100米预赛，中国队跑出42秒62，获得小组第一，总排名第三，晋级决赛，同时拿到了世锦赛的席位。此刻提示，假日期间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十分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余票情况看，今天到6号，广州至南宁、长沙、上海至温州、合肥、徐州等区间余票充足，西安至成都、深圳至长沙、武汉、衡阳、上海至连云港、徐州至上海、郑州至武汉、南宁至昆明、广州至武汉、桂林等区间部分车次尚有余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今年五一假期啊，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了春假，多地春假加上五一连休长达8到10天啊，这更长的时间呢，让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出行的选择。学生们提前加入，也给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的热潮。
1: 没错，其实从今年四月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已经让特色研学成为了假期出游的新方式。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一起走进安徽实地探访。
2: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3: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4: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3: 我最喜欢的应当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5: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衢州市
2: 第一。

0: 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1: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2: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1: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2: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领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3: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2: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0: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4: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5: 下水你抬起来，要过低，
6: 对，低了点，
5: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地咬一点，
6: 隔气好，
5: 再来一下。
4: 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7: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4: 是
7: 这样这样这样了，
4: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7: 对，
4: 不然底下它就是、
7: 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4: 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0: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 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2026年清明假期，泾县古法宣纸沉浸式体验相关搜索量环比暴涨 326%。数据显示，2026年清明及春假期间，安徽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851.1 万人次，仅2026年安徽研学旅游大会期间就发放了1700万元文旅消费券，直接点燃了研学体验市场。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泾县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8: 过去我们更多是有什么卖什么，现在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开始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安徽各地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0: 们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中央政治局会议近日再提房地产，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随后，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迅速出台了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政策、推出各类购房补贴、优化土地供应管理等，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 各地政策推出之后，市场反馈如何？消费者对哪些政策更加敏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按照政策，不仅符合深圳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增购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也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工作多年的一家餐厅负责人蒋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3: 现在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店搬到宝安中心区这边啊，所以我准备在宝安中心区这边去考虑一套房
4: 啊。我们一个东北的购，然后我们昨天也
2: 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像这样的购房者还有很多。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而仅仅次日，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也发布楼市新政，不仅从多样化居住需求的角度给购房者带来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学位便利、家装补贴、卖旧买新专项补贴、优化房票政策等多重支持，还在土地供应管理、提升住房品质、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进城市更新等方面下足功夫，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同一天，天津市、武汉市也推出楼市新政，政策同样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市民程女士一直想置换一套新房，新政的出台给她减轻了不少资金压力。
5: 之前由于二套房的利率比较高，压力也确实是不小，犹豫了很久就一直没有下手。收到了这个新政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激动，仔细的研究了好几遍，针对于他们说的一直到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年底，跨区买房也能够按照首套认定，跟他们的销售员对接了一下，我发现首付和利率也直接降了下来，对于我而言压力一下子小了特别多，坚定了我想要换房的一个决心。
2: 根据武汉市的楼市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成套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改善

0: 性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纷纷主动上门，
1: 看房意愿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到下午3点左右，我们项目的来访已经突破了200组，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0: 有的放松核心区限购，调整套数认定，有的给各类补贴提贷款额度，有的已经从单一支持购房的政策演变为与行业提质、城市发展相衔接。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 比如广州此次新政呢，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从政策和改革两侧发力，将短期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和中长期激发住房消费潜力结合起来，政策既疏通住房消费合理循环的堵点，比如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升、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供给侧发力满足中长期住房消费需求，促进行业和市场可持续发展，比如调整供地规模和节奏，统筹四好来提振好房子供给对需求的匹配度，盘活存量去适应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对空间的需求等等。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3: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这其中有哪些深意，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和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该如何一体推进，继续来听报道。
0: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房地产，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中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不管是此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如今努力稳定表述上的改变，还是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都显示出其中蕴含的深意。
4: 着力和努力的表述呢，显示了在明确了政策定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政策的执行力。尤其是这一次呢，提到了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当前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最核心的突破点就是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应该是一个大的城市发展的途径，比如群众最关心的住房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以旧换新、原拆原建这些具体的政策驱动力，比如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房企的转型升级、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都与城市更新息息相关。
0: 那么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从长期看，房地产市场能否稳定，关键看城市更新的进度和效果。将这二者结合，就是要求各地从传统的纾困逻辑中跳出来，从各地的经济基本面、从供需匹配、投资于人等角度出发，探索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
2: 比如打造青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城市，比如统筹考虑各年龄段人群住房、教育、婚育需求，比如租购并举、多渠道筹集保障房等等，这些都是各地应该落实的正确政绩观，跳出原本为了纾困而纾困、为了拉动投资稳定经济指标而刺激房地产的做法。当然，基于先立后破的考虑，除了积极探索新模式之外，托举和稳定还是必要的，毕竟房地产牵涉到上下游的就业和产业所以各地后续或将继续在以旧换新、公积金扶持、收储存量等方面发力，但市场的逐步趋稳已经为新模式的探索和行业的转型创造了条件。
0: 城市更新简单而言，就是通过维护、整建、拆除、完善公共资源等合理的新陈代谢方式，对城市空间资源重新调整配置，更好满足人们当下和未来的需求，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李玉佳认为，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正是在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由之路。
2: 城市更新一方面呢，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提升老旧小区、社区住房的使用价值。

0: 另一方面呢，能将中心城区啊有区位优势的低效用地释放出来，带来有效的增量投资和销售，还能将空置低效物业发展成为啊新消费、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就业和新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的路径。在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的视角下，各地要积极探索基于城镇的发展实际特点，落实投资与人，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如何为各类人群解决住房需求，将住房需求融入城镇化、美好人居、就业和产业、内需和消费中。
1: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汤尤杯羽毛球赛尤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开赛，中国队将对阵韩国队。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前瞻一下这场即将进行的决赛。
2: 好的，主持人，尤伯杯决赛呢是中国女团对阵韩国女团，赛前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隐形头条是韩国女双的核心孔熙荣本届比赛呢因伤退赛了，所以说呢，过往我们说韩国队它是一个世界超级的单打 N 型，加两对世界超级的女双啊三核驱动，那这次整体它变成了就是一核驱动了哈。那本场比赛呢，大概率的出场阵容我们这边应该是王芷怡啊来打这个一单，面对的是世界排名啊最靠前的能力最强的 N 型。第一场女单的王芷怡挑战安喜盈，这是全场实力最接近的比赛，也是最具悬念的一场对决。安喜盈必须拿下这一盘，否则韩国队将会是0-1，这算是个崩盘开局。王芷怡某种程度说呢，是我们整个女单赛场上公认的耐力之王，场均回合数呢超过25拍，她的这个战术思想也非常明确，就是把球打深、打多、打消耗啊，不追求一拍打死对方，而是让安喜盈呢疲于奔命。如果这个战术打法能够获得实现的话，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一个5-5的局面。那么第二场呢，大概率是一双，就是刘胜书啊、和谭宁面对白和娜和李少熙，就是胜谭组合对李白组合。第一女双呢，刘胜书谭宁对阵白和娜李少熙，这是重锤砸铁板的一个经典对抗。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进攻组合呢，最擅长的是前三板。但是韩国队呢，这个李白组合最擅长的是顶住前三板，我们必须在发接发的环节建立优势啊！一旦连续进攻不下的话，节奏可能会被韩国队拖进一个他比较熟悉的一个多拍的泥沼，这一分非常关键啊！对方其实如果防住前三拍的话，然后利用这个落点的变化转换进攻的话，这个比赛有可能就会变成韩国队的一个控制的局面了。这局比赛呢，我认为是5.5-4.5吧，这个胜谭组合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第三场呢是陈雨菲对沈友镇，大概率他们会上沈友镇而不是后面的金佳兰和金佳恩。沈友镇呢之前小组赛的表现不太好，韩国队一般丢的那一局一般都是他丢的。我们的女单二号呢陈雨菲其实呢是过往的冠军实力者，应该是我们本届比赛最稳的一个点，所以说在陈雨菲所在的第三场比赛，不管对方出谁，这一分我想都是能够稳稳的拿到的。当然我们要去关注陈友镇的这个经典套路，就是开局不讲道理的全场搏杀，利用速度和落点打乱对手节奏，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但他硬伤很明显，就反手底线的过渡质量不高，容易出一些浅球，所以陈雨菲只要顶住开局的前10分钟的乱攻啊，后面的比赛基本能够控制在自己手中。第四场呢，如果打到这儿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二双面对对方的二双。刚刚说了孔熙荣没来，所以金惠珍呢搭档的是郑大银，而我们这边呢是贾一凡和张淑贤的一个组合。两边其实都是一个特殊组合，都不是过往的一个像樊晨组合啊，像过往的他们的这个二双的组合，所以两个呢都是属于补丁系的。两个补丁系的二双碰在一起，就看谁的战术能力更强，少失误啊。他们的目标其实非常清晰，就反复攻击张淑贤的防守区域，利用落点来调动制造一些混乱。那破局的关键在于贾一凡的这个往前的能力。第五场如果打到这儿的话，那就证明韩国队前四场已经创造奇迹了，比赛就变成2-2了。那有可能是韩月去打这个金佳兰，亦或是金佳恩。那这个比赛打到这儿的话呢，我觉得就不太好预测了，因为韩国人 打这种五局三胜制的比赛，每每在最后一局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样子啊。
1: 嗯，
2: 当然我们希望今天的比赛，我们争取能够3-1或者3-0直接拿下哈，主持人。
1: 好的，郝迪。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5: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4: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6: 吃饭喽！
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8: 妈，我到了。
9: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4: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7: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4: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0: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

0: 北京时间1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许多大工程施工不停，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过去五年半的建设周期里，隧道施工累计排出山体渗水量超5000万立方米，可以足足灌满4个杭州西湖。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会商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雨带减弱南压，云南、华南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桂江、柳江、湘江上游出现涨水过程，需高度重视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工作。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将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并披露乌军已在新罗西斯克港口水域内击中2艘该类油轮。泽连斯基指出，这些油轮主要用于运输俄罗斯石油，是俄方战时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被击中的2艘油轮此前一直被积极用于石油运输。他强调，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将在海上、空中和陆地上实现全面发展。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6号到9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聚焦活力广交会。
0: 今天是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开展的第三天，广交会三期以美好生活作为主题，聚焦衣食住行全场景，汇聚全球优质消费品。
1: 在服装和纺织面料展区，多款兼顾时尚和科技内核的智能服饰集中亮相，这些有面子更有里子的创新服装不仅让日常工作生活更舒适，也凭借强大的功能和丰富的款式收获了海外市场的持续青睐。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秦千明。千明，现场有哪些有趣的服装产品，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广交会的服装展区，这里不仅集合了引领时尚潮流的男女时装，还有不少科技感满满的新款服装啊，可以说不仅是有面子也有里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我就在展馆里发现了一件智能棉服，它呢是在衣服里面的某几块位置的面料里呢藏着碳纳米芯片，可以实现分区加热。那我们在衣服上的一个按钮上啊，按一下呢就可以切换有三种不同的模式，或者呢也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小程序来更精准的调节这个温度。那比如说呢，我现在手机上呢就显示着它的设定温度是40摄氏度，那如果我们可以用那手指来滑动这个温度的区域呢，还可以设定到最高到60摄氏度，来应对一个更加寒冷的一个情况啊。那有这样的一件智能棉服呢，无论是在北方的极寒天气，还是我们南方的湿冷气候，都可以实现一件抵多件了。那科技的应用呢，让日常衣物变得智能的同时啊，也让我们的日工作生活更加的舒适和便捷。

0: 那比如说我在采访中就发现有一个展位呢，是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科技工装的服装企业。那它针对户外工作常见的几种情况，比如说是暴晒啊，或者高温啊，严寒啊，研发了不同的服装。比如说啊，可以感知紫外线强度而变化出不同颜色的短袖，或者是自带多个小风扇的防晒马甲，还有加入了石墨烯材料的自发热的长袖外套等等。不仅功能强大，款式也很丰富。那像这样专注科技工装的展位呢，也挺多的。不少参展商就告诉我啊，这类服装的出口量持续增长，像欧洲啊、南美市场的需求都相当的旺盛。主播，
1: 纺织面料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0: 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成衣端是在趋向智能化，而纺织面料呢，则向着绿色来发展。那比如说啊，我手上就有一款真纺织面料，它摸起来也是非常的柔软亲肤啊，是在竹纤维和聚酯纤维里提取纺织而成了，提取了咖啡渣纺织而成的这个新的一种面料。那这里的这个咖啡渣呢，是经过高温碳化之后生成的纳米级粉末，再融入到这个织物的纤维里面，所以呢，我们闻起来肯定是没有咖啡味儿的。那生产商告诉我呢，加入了这个咖啡渣之后啊，这个面料就更加的吸湿快干，还可以除臭抑菌，还有远红外保暖功能。那像这样用绿色环保材质制作而成的纺织面料，在广交会上也是非常受采购商的欢迎。那通过这些科技绿色的前沿服装和面料啊，我们也是看到了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向新向智向绿的发展趋势。主持人。
1: 好的，签名。
2: 在本届广交会中啊，服装板块是展区最多、产业链最完整的板块，上下游产业链都在展馆当中可以找到。那么从设计到成衣，在广交会采购一件衣服到底需要几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晶了解一下。赵晶，根据你在现场的观察呀，在这个广交会的现场如何进行服装的设计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广交会 A 区的中间过道呀，发现了它有几个设计展位。我觉得今年这个广交会最大的不同就是前几届我们在广交会逛的时候呀，其实发现这个中间过道的展位在第三期的时候，负责服装这个设计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到了本届广交会的时候，我在这个过道呀，我发现了至少有3到4家的这个展位都是负责做这个服装设计的。那他们有什么特点呢？我随便找了一家展位啊，然后我说让这个展位的工作人员可以帮我随机去设计一件衣服，然后他说让我直接在他们这个软件上输入一段指令就行了。那比如说我就在他这个软件上输入一段指令，我说让他帮我去生成一件这个休闲西装，颜色要今年2026年流行的春天流行的这个颜色，然后版型要符合欧美通行的这种阔面的版型。那几分钟之后啊，这一套 AI 系统就从7个方面提取了我刚才说的这段话的关键词，帮我生成了一份包含细节图、上身图还有面料参数的这样一个西装的设计的 PPT。 而且更厉害的是啊，它这一套系统除了能生成这个设计图之外，它还能直接把它设计的这个版型的西装打样需要的这个物料清单可以直接生成出来。那我们直接拿着这份清单呀、去找工厂，工厂就能够直接打样了。这家参展商跟我们说呀，他们以前的这套系统呢，是给服装行业的企业提供从设计研发到生产营销的全链路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但本届广交会啊，他们来也是在 AI 这一块做了一些新的突破。他们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去生成 PPT 和物料清单。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大幅的减少业务员在原来要去根据客户需求去繁琐的查找、检索这些面料以及款式的这些时间。那么本届广交会啊，也是有100多家的这个服装参展企业都是用了这家设计展位上的软件。好的，主持人。
2: 的确，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我相信大家还会关心接下来的问题，就有了这个设计之后，离做成一件成衣到底还需要几步？是不是真的可以在广交会完成服装产业链的采购呢？
0: 那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哈，我们有了这个设计图和精确的物料清单之后，那如果按照常规的我们要做一件衣服，下一步呀就要去找这个面料和辅料。那我们来到这个广交会展馆的C区，我们在这里看到它不仅有普通的棉、麻、涤的材料， 还有像抗静电、阻燃，还有吸湿排汗、速干等等这样一些功能性的面料。除了面料之外啊，甚至还你还可以找到纱线，那这些纱线啊也有环保纱线，包括一些再生塑料制成的填充物等等这样一些绿色材料。所以我们发现啊，这个楼上也可以选面料，那在楼下呀，甚至你还可以找到像纽扣、拉链、花边等等这样一些辅料，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啊，这个采购商在现场进行反复的颜色、材质还有性能的对比，所以一件衣服所需要的一些材料啊，就能在这里一站式的配齐。我们现在手上已经有了这个设计图、布料还有辅料。那接下来啊，我们就需要找一家工厂，把我们刚才的这些设计的图稿给它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衣服。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广交会的 A 区，我们发现在这里从 1.1 到 7.1 展区全部都是这个成衣的展位，从衣服裤子到帽子围巾，从男女装到童装，从日常穿着到专业的一些户外装备啊，这里全部都应有尽有。而且这些企业他们很多都已经实现了智能化的产线升级，给到图纸，他们最快当天就能够把成衣生产出来。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成衣，从 AI 生成设计图到 T 台上的惊艳亮相，我们发现啊，在广交会你不仅能够买到品质好物，也能够看到中国制造从设计到成品，从链上到链下的这种完整实力。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赵晶。
1: 我们继续关注承载几代国人记忆的经典面料的确良，以全新升级姿态再度参展，凭借复古质感与现代科技融合的独特魅力，吸引全球各地采购商驻足洽谈，成为传统国货创新出海的亮眼名片。请听总台记者刘润泽的报道。
3: 记者在广交会纺织原料面料展区的一家浙江企业的展柜上看到了的确良布料，颜色和材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位入行30年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的确良依托现代纺织工艺完成全方位升级迭代，更广泛地用于家用纺织品、家居用品等，打破大众对传统的确良的固有印象。参展商宋梅：
4: 在我小时候，是我父母这一辈，他们是叫做的确良的，是做服装的。那个时候呢，我们老一辈会觉得这个服装是比较挺阔。这些年呢，它作为服装面料呢，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事实上呢，我们经过努力、技术更新、迭代、升级，不管是从颜色上也好，从密度啊、精细度啊也好，它现在还是在市场上存在。我们现在更多的是颜色更均匀，纱织更精细。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吧。看现在有各种各样新开发的面料，但是它始终还是有底气的存在在市场上。
3: 记者在展会现场发现，参展企业带来了多款创新的确良面料及成衣产品，涵盖休闲服饰、家居家纺、职业装等多个品类。据介绍，新一代的确良在保留挺阔、耐磨、易打理核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纤维改信、面料织造等技术革新，大幅提升了面料的透气性、亲肤性与吸湿排汗性能，同时融入环保印染工艺，实现低碳生产与时尚设计的双向兼顾。参展商霍义纯：
5: 创新的话是使用范围更广，我们产品的类目更多，像我刚刚提的工装啊、医护面料、床品啊这些，还有我们那个中东的衣服。现在涤纶它有很多特性，比如说抗菌啊、耐磨啊、防晒，因为涤纶的特性，然后我们生产出来的面料它也会有不同的功能性。
3: 的确良的焕新亮相不仅让全球客商看到中国纺织产品的迭代升级，更彰显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坚定底气，为更多经典国货出海提供了有益借鉴。采购商艾哈迈德：
6: The fabric is good.
7: 这面料更好，而且手感也非常好，所以一旦有人穿起这件衣服，肯定会觉得很舒适。
3: 据介绍，本届广交会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在广交会现场，不仅让全球客商看到中国纺织产品的迭代升级，更彰显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传承中创新，为更多经典国货出海提供有益借鉴。
2: 去年内外贸一体化首次写入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引导

0: 企业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培育壮大贸易发展新动能。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外贸企业正在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做强做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谢宇带来的报道。
1: 走进139届广交会纺织服装展区，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贸标识，外贸优品同步对接国内大市场。如今内外贸一体化成为不少服装外贸企业的关键词，一批深耕海外市场多年的外贸企业把国际流行款式、优质面料等工艺同步引入国内。扎敏所在的服装企业海外市场销量常年占据企业销量的半壁江山，近年来企业依托成熟的产品体系与设计优势，实现内外贸双向发力，协同增长。参展商扎敏：
2: 通过我们国际市场这个售卖的这种款式以及它的材质的这种要求来适应国内市场，我们就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每年都有很多的翻单回单，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国内市场这两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
1: 参展商陈兴：
3: 有三个运营团队同时在注重内销的产品，我们每一天包括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在后期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我们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 外贸企业将国内畅销版型设计推向全球，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与此同时，不少外贸企业海外订单增加的同时，也在加大海外投资布局，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参展商徐建平：
4: 今年我们在欧洲北马其顿增加了60%的投资，相比去年来讲，这样的话可以更好地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扩大我们的市场占比，同时我们又可以做到内外贸一体化。
1: 从单品走量到品牌提质，从出口执行院长韩永辉：
5: 我国外贸企业从单一市场代工生产，向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服务商转型，实现同线同标同质，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的韧性之举，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范采钰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8: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9: 拉倒吧。
8: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9: 照相？着急啦？
8: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9: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10: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新闻进行时，
12: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些年，《沉默的荣耀》等以隐蔽战线斗争为主题的电视剧热播，相关史料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中共中央南京局是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秘密代表机关。近日，人心归向中共中央南京局文物史料展在江苏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开展，展览首次公开系统展出21件来自中央档案馆的珍贵档案，揭开中共中央南京局秘密工作的细节。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13: 展览分为团结战斗的大家庭、飘扬在国统区的旗帜、龙潭虎穴的暗战、人心归向迎新生四个部分，紧扣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核心任务与历史使命铺展。在策展过程中，团队在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中共中央南京局宣传部下属

0: 新华日报南京办事处18名工作人员的户口卡在本次展览中首次公开亮相。策展人梅园新村纪念馆综合业务部主任林建英告诉记者，这些档案资料见证了南京局致力于打破国民党政府新闻封锁、传递党的声音的努力。18位工作人员中有2位比较特殊，
1: 鲁明和林刚，他们都是当时新华日报的这个记者，他们是在南京梅园新村结婚的。在我们的基本陈列中有一个鲁明和林刚他们结婚时候的一块红绸，董朗呢就是提了一个天作之合，这个文物呢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物印证链吧，讲述当年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
0: 展览专门制作了一面电报墙，相当一批档案是首次从中央档案馆复制并公开展出，其中就有一份南京局对上海工委的指示。这份文件是造就我党隐蔽战线潘汉年系统的源头文件，极具史料价值。林建英说，
1: 像我们这边有一份这个沪工委名单，还有一个人员的变化，潘汉年、刘少文翻管情报，住在外面，自成系统，不参加围局。那么在解放战争时候呢，有3条秘密战线，就是吴克坚系统、潘汉年系统、刘少文系统。吴克坚系统呢也是从这个南京局这个时候开始成立的，创造了无一人被捕、无一处电台被侦破的这么一个记录，他们的情报工作对于解放战争的这个胜利推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此外还有多份档案记录了南京局开展的隐蔽战线工作，其中中共中央南京局对港粤工作的指示是当年的绝密电报，记载了南京局在香港地区成立直属的工作委员会港粤工委的指示，并对该地开展情报、统战、党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林建英表示，展览立足于中央档案馆珍贵档案，馆藏文物文献，系统爬书积淀数十年的史料，以全新的视角呈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是对中共中央南京局主题展览的首创性突破。
1: 在当年的这个情况之下，人心的向北其实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南京局他工作的一个核心要义就是人心归向，通过他们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之下去开拓工作的新局面，促使当时的人心归向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0: 展览展出文物10余件套，档案史料近100件，历史照片200余张，展出时间预计持续至年底。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南方，今后3天降雨啊，呈现继续的向南收缩的趋势，的雨带南压，强度呢减弱。具体我们来看，今天华南多地仍有分散的大雨或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局地呢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那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11级。而4号，也就明天，华南一带的强降雨就基本结束了。那么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北部以及福建南部啊，有中的大雨。5号呢，降雨是进一步的缩减，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还有一些中雨。那么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请珍惜这难得的降水间歇期哈，因为6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的交汇，那么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呢又将登场。预计7到8号的时候呢，包括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是再次会出现明显的降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方，再来关注一下山东半岛的气象干旱比较的突出。那么过去一个月，山东半岛的降水啊偏少，气温偏高。从今天的气象干旱监测来看呢，山东半岛以及山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气象干旱已经是达到了特旱级别。那么今后10天，预计这里的降水呢累计是不足10毫米的，气象干旱呢仍将持续发展。好的，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0: 果回听节目。
1: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2: 国际新闻周刊杂志《伦敦周刊》网站连续刊文指出，在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之下，日本正不断背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放弃专守防卫原则。文章指出，二战后日本将和平主义写入宪法，但这一时代即将终结。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武器出口，标志着日本正转向更为强硬的立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 0.2%， 同比增长 2.5%。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余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莫吉塔巴扎雷伊在社交媒体披露了伊斯兰堡会谈的新细节。扎雷伊表示，伊斯兰堡谈判的基础是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的许可，除了获得谈判许可外，谈判内容也必须在最高领袖的许可框架内进行。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被禁止加入谈判团队。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人民的利益是进入停火阶段的核心先决条件。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表示，当天稍早以军监测到有多枚火箭弹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境内。以色列方面称，此次事件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此刻提示，今晚8点，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将进行第一阶段比赛，中国00后选手吴怡泽对阵肖恩·墨菲。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五一档电影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今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电影《消失的人》《寒战1994》稳居票房榜单前列。
0: 是的，那今年五一假期您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当中呢？今年啊，五一档喜剧、剧情、动画、现实题材大片是集中上新，点燃了观影热情的同时，全国多地还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那如何把这个场景联动、业态创新、观影惠民有机结合，让影视和文旅双向赋能、深度融合，荧幕上的热度又能够为假日经济带来怎样的增长动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带来的报道。
2: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3: 不要反过来哦，
4: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5: 他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乔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 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 广东汕头5月1日同步开通滨海旅游路濠江先行段， 依托影片IP与滨海廊道资源， 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乔批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 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乔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山东乐陵影视城立足《唐探》1900、南京照相馆等影片取景地，在锦绣唐园、唐人街两大园区推出沉浸式剧游、实景片场体验、戏精舞台秀等丰富活动。 现场导演宋威介绍，游客可免费参与竖屏短剧拍摄、零门槛体验演戏乐趣。
1: 方导结束后呢，游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拍摄现场，去参与到真实的拍摄，后期成片呢也会在平台上线，让游客过一把戏瘾，让他们真正体会到走进片场一秒入戏。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打破影院单一消费场景局限，通过书影联动、影体联动、非遗体验、露天光影等创新模式，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 为影院带来上座率和非自然客流双增长的同时，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影院空间的跨界融合不止于阅读。
3: 辽宁积极推动电影加与非遗融合，在影院设置非遗展区，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票根成为联通电影与非遗的桥梁，实现文旅资源高效联动。
4: 活动期间持影院电影票根可免费参与非遗体验项目，扩大非遗传播覆盖面。同时，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
0: 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吸引了许多观众、游客驻足，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打通影迷与球迷消费群体，实现影院与商场互利共赢。
5: 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6: 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构建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
6: 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系列活动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7: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带动辐射周边的商家经营，创新的打造沉浸式的青岛滨海夜游新体验。
0: 陕西则通过全域化、影旅福利全方位解锁打卡新体验。
8: 陕西文投影业相关负责人卢春风表示，消费者持省内该院线票根就能享受景区演艺、街区、商户多重优惠，
9: 可以在薛家寨景区、大香山景区、司马迁寺景区，还有我们的银湖景区，均可以享受5折的门票优惠。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九九大秦演艺剧场、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还可以享受对应折扣的门票优惠，及街区内的自营咖啡门店、文创店等相关产品的折上折的最佳优惠。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正赛第二回合将于北京时间今晚7点进行，张雪机车将再次出发。北京时间昨晚，张雪机车在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夺冠，详细情况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张雪机车昨晚夺冠发挥如何？今晚比赛前景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那 WSBK 匈牙利站呢，我们这一站的比赛其实张雪机车再一次创造了历史一战哈。首先我们简单介绍这个赛道，匈牙利站这个赛道呢，巴拉顿公园赛道，全长 4.115 公里，16个弯角，那10个左弯6个右弯，设有5个重刹区，这是按道理讲呢是一个非常密集的重刹比较多的一个赛道，那这某种程度说呢，这是一个中低速的一个赛道。张雪机车其实它在直线的能力比较强，在这种重刹的这种能力上，在之前比赛中表现的不是那么的优秀，但本场比赛大家看到了，最后我们这个结果证明张雪机车能力还是不错的哈。那本场比赛的排位赛呢，是张雪机车正式告别了新车优待期之后，首次在这个无保护规则情况下参赛，两位车手表现的还是不错的。53号车手呢，德比斯是1分42秒568的圈数拿到了这个排位赛的全场第六，后续因为前方的车手呢被罚退了，正赛是从第五发车的。64号车手呢，弗德里科是1分42秒713位列第九，这个排位赛更多是彰显赛车的性能和这个车手的能力。那两位车手呢都是双双闯进前十，证明了张雪这辆 820RRS 的这个硬实力哈。我们再来说比赛的进程，比赛初期呢，德比斯就展现了比较强的这个节奏把握能力，从第五发车之后呢稳步推进，很快呢是跻身了领奖台的集团。比赛的关键转折点呢是前面三辆雅马哈领跑的那辆雅马哈啊，这个是加西亚意外的摔车退赛了，德比斯是顺势升到了第三，与前方两台雅马哈形成了一个冠军的争夺梯队。接下来的几圈呢，德比斯一直在耐心地寻找突破口，两台雅马哈的防守非常严密啊，几次尝试超车都没有超过去，所以呢很多人觉得这比赛就这样了，就是我们第三带回。但是呢在进入最后啊三个连续弯的时候，最后一圈领跑的雅马哈车手出现了刹车点的失误，走线呢是出现了一个大乱，后方队友也是被带乱了节奏，那其实在两个人的缝隙中出现了一个缝隙，那德比斯呢就通过这个缝隙完全超越两辆雅马哈，最终是冲过终点线拿下冠军。这场比赛啊，张雪机车的车队是拿到了这个分站赛第一回合的一个冠军，这已经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第三个 WSBK 的分站冠军了。德比斯在赛后采访接受采访时也说了，非常高兴拿这个冠军，感谢团队，感谢张雪机车，这是一辆非常非常好的车啊。所以从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很多人说我们有优待期，到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告别优待期，真正开始一个正常的裸战状态，那张雪机车通过这个比赛证明中国摩托车品牌在国际赛场上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主持人，
1: 郝迪，稍早前我们也关注了尤伯杯比赛的情况，那现在比赛的进展怎么样？请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比赛现在刚开始，我们的伊丹王芷怡面对对方的伊丹安喜盈，但今天其实最大的变化是在韩国队的这个阵容。刚刚我们在比节目中也跟大家简单预测了一下这个韩国队的阵容，那是基于韩国队之前小组赛的一个排兵布阵，但本场比赛韩国人是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调整，安喜盈继续是伊丹，那他的一双变成了郑大恩和李少熙，就是他把李白组合拆开了，让这个白荷娜和金惠珍去打二双，然后呢是金佳恩来打二单，然后呢沈有镇来打三单，就相当于他整个的排名布阵和他小组赛之前的一个安排呢是有很大的变化的。那这个韩国人其实目前很明显，他想要争的是安喜盈赢王芷怡，然后呢白荷娜和金惠珍这对老将之前的组合赢过贾一凡和张淑娴，所以说他的二双希望能够拿下贾一凡张淑娴，而他的真正的夺金的冠军点他压在了曾经赢过韩月的沈有镇身上。所以这个比赛呢目前看韩国的变阵呢对本场比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希望中国的姑娘们能够扛住这个临场的变阵变化啊，在头三场比赛中一定要

0: 是不出任何的意外，也希望王芷怡能够开场战胜艾希莹。主持人，
1: 嗯，好的，郝迪。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3: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5日同佛得角总统内维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佛关系发展，愿同内维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不断丰富中佛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走过半个世纪的中佛传统友谊积累了哪些成功经验？本月开始实施的中国零关税举措将如何助力佛得角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世界杯国土最小参赛国，它和中国有哪些暖心合作？专访中国驻佛得角大使张扬，采制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
4: 佛得角地处大西洋东部，非洲西岸，是一个由10个火山岛组成的非洲岛国。佛得角1975年实现独立，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位居非洲前列，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佛得角政府一贯坚持对华友好，视中国为重要合作伙伴。中佛自1976年建交以来，务实合作不断发展，成果丰硕，在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海洋经济、可再生能源以及旅游业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5: 张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6: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大家好。
5: 今年是中国同佛得角建交50周年。张大使，中佛传统友谊走过半个世纪，积累了哪些成功经验？在新起点上如何赋予中佛关系新的内涵呢？
6: 自佛得角谋求独立之初，中国就坚定地支持佛得角人民的正义事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在发展和民生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友好合作的典范。2024年啊，中国和佛得角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今年呢，是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的70周年，也是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新的起点上，中方愿同佛得角一道，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不断丰富中佛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我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佛关系将迎来更加成功的下一个50年。
5: 5月1号起啊，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举措。我们知道啊，佛得角有金枪鱼、龙虾等这种特色产品。那么零关税举措将如何助力佛得角的特色产品进入到中国市场呢？
6: 中国啊，刚刚对包括佛得角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的举措。佛得角的鱼罐头、葡萄酒、甘蔗酒、咖啡，这些农产品和工业品都可以享受到这一优惠的政策，实现对华出口。同时啊，这一政策将使佛得角的特色产品的综合税费成本下降 5%-10%。中国还将升级绿色通道，为佛得角产品对华出口提供便利。可以说啊，中国实施零关税的举措将为佛得角企业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形成更加完善的产业链，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5: 张大使，说到合作啊， 中国和佛得角在蓝色经济领域呢，也开展了重要合作。像佛得角圣文森特岛海洋经济特区规划，就是在中国的支持下制定的。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个项目进展如何？除了海洋经济特区，中佛在可持续渔业、海洋可再生能源等领域还有哪些合作潜力呢？
6: 那么近年啊，通过高层访问、员外培训等等，中佛强化了在海洋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为合作项目推进实施创造了条件。下阶段，中佛两国将以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为契机，统筹推动蓝色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比如说我们加强联合研究、人才培养，我们一起开展海水养殖、海洋运输、港口绿色化和数字智能化转型等等领域的投资融资合作。中国啊，愿意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助力佛得角蓝色经济的发展，深化两国的互利合作。
5: 在基础设施合作领域啊，中国和佛得角呢，在当地打造了像议会大厦、国家体育场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那么张大师，您如何评价这些项目对佛得角国家发展发挥的作用呢？
6: 佛得角的政府大楼啊、议会大厦啊、还有国家体育场，包括佛得角大学的新校区啊、明德庐的医院、长科大楼，这些基础设施呢，都为佛得角的进步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是中国和佛得角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这些项目提升了佛得角国家治理能力和公共事业发展水平，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技术交流、人才培养、知识转移和经验共享，可以说是增强了佛得角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当然也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和佛得角的传统友谊与合作。
5: 说到国家体育场啊，记得去年正是在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的比赛上呢，佛得角男足历史性首次晋级了世界杯正赛，成为了世界杯史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参赛国。那么今年啊，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张大师，中佛两国将举行哪些人文交流活动，深化青年交流与体育合作呢？
6: 是的，去年十月呢，我也见证了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中国援建和保障的国家体育场上啊，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再次见证了中佛友谊与合作。那么2026年啊，中非人文交流年已经拉开了大幕。从年初以来啊，我们在佛得角结合马年春节建交5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啊，还有体育等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将邀请佛得角的青年精英赴华参加交流对话，我们将继续在佛得角举办中国的影视作品展等等一系列的人文交流活动。在这里啊，我也想说，我们欢迎啊佛得角各界人士，特别是媒体朋友，多去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啊，领略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5: 好的，张大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何芳、李欣、李浩，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
5: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一来。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3: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2: 湖北省粮食局，
13: 中国期货业协会，
12: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3: 极狐汽车，
12: 以岭药业，
13: 北京好视力科技，
12: 广西金嗓子集团，
1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2: 时光知经纬，
13: 劳动古华章。
1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15: 北京时间16: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德国已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呼吁，大幅增加了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了支持。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持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还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正式闭幕。记者了解到，中国新能源汽车超级产业链加快成型，创新速度、市场引力、协同能力形成全球独有优势。合肥集聚近200家上下游企业，构建半小时供应圈，长三角形成四小时产业圈，上海供芯片软件，常州产动力电池，宁波造一体化压铸设备。京津冀汇聚全链条资源，上下游企业超5000家，年产销300万辆，产值破1万亿元。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已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购买 F-35 战机和 F-15IA 战机，交易金额达数百亿谢克尔。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2号说，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在德国沿海搁浅数周的一头座头鲸，5月2号由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人们最初于3月23号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片沙洲发现这头鲸，并使用挖掘机帮助它游出浅滩。救援人员希望它回归大海后能够回到它的天然栖息地。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到9号及12号前后，江南、华南北部及西南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陈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在万物向荣的五月，你好展信家推出五一特别策划，五月一号至五月四号，在笔墨温度中看见奋斗的模样，读懂坚守的意义，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1: 在一带一路的时代征程上，有无数中国建设者告别家乡，跨越山海，奔赴异国他乡，用汗水与坚守搭建起连通世界的友谊桥梁。
0: 中铁十四局建设者范成涛此刻正和工友们在远离故土的吉尔吉斯斯坦坚守岗位，为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在异国的山顶上，有他乡的烟火，有坚守的责任，更有挥之不去的乡愁。
1: 而这份海外的坚守，最终都化作了对女儿最真挚的期盼与教导。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封来自异国的家书，感受一位父亲跨越山海的言传身教。

欣欣，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正站在吉尔吉斯斯坦马纳斯市的最高处，这里距离我们中铁十四局的项目部驻地不到2公里，是我们每天晚饭之后必去散步的地方。站在山顶上，可以俯瞰整座城市。你可能想象不到，山顶上大家最常做的事不是拍照、留念、闲谈，而是不约而同地给远方的家人拨通视频电话。这里虽与国内隔着2个小时的时差，但屏幕那头却是熟悉的声音，是妻子叮嘱按时吃饭，是孩子分享一天的见闻。那短短十几分钟，是我们每天最固定也最温暖的团圆时刻。站在山顶顺着远方望去，已经能隐约看见连通欧亚大通道的建设雏形了。若是换上长焦镜头，就能清楚地看到工地上我们中铁十四局工友们忙碌的身影。我常常透过镜头默默记录下他们坚守岗位的模样。我的镜头里总有一个格外活跃的当地小伙子，他叫穆哈，是我们项目上的翻译，也是我的学习搭子。提笔给你写这封信，正是因为穆哈，因为你们俩有着同样的爱好，那就是研究盾构机模型。欣欣，你喜欢研究盾构机、挖掘机，爸爸一直记得，给你带回中铁十四局大盾构机模型的时候，你满心欢喜的样子。而如今，我也把这份来自祖国的盾构机模型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一次偶然，我和大家聊起盾构机，瞬间勾起了所有人的兴趣，尤其是穆哈，总是追着我问个不停。我便特意让同事从国内带来模型。你能想象吗？一群当地工人围着模型认真请教各类专业问题的场景格外热烈。很多专业知识我一时难以通俗讲解。今年年初，穆哈和他的工友们专程来到中铁十四局总部，走进大盾构博物馆，系统学习施工技术，亲眼见证中国基建的实力。在这个国家，像穆哈一样勤奋好学的人有很多。我曾问他为什么如此刻苦努力呢？他只是把我带到了马纳斯市的集市上。集市的地摊上摆满了二手衣物、老式缝纫机、旧自行车、二手手机壳。看着眼前的景象，我读懂了穆哈的心意。我告诉他，铁路早一天建成通车，就能有更多物资运进这里，这片土地就能迎来更快的发展，他也能学到更多安身立命的技术。欣欣，爸爸出国在外，最牵挂、最放心不下的始终是你的学习。听你妈妈说，你最近学习有了进步，这让我在异国他乡心中那份无法陪伴你、照顾你的愧疚少了几分。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投身一带一路建设，也会需要更多有能力、有国际视野的年轻人。你只有把本事学扎实，才能看到更广阔、更精彩的世界。爸爸一直有个期盼，等这条铁路通车的那一天，希望你能坐着火车来到这里，我们父女俩一起站在马纳斯的山顶，看着满载希望的列车驶过这片土地，亲眼见证我们亲手修建的铁路给这里带来的崭新变化。那时的你也该顺利毕业，学有所成了。那一定会是我们全家最骄傲、最荣光的时刻。永远爱你的爸爸范成涛，写于吉尔吉斯斯坦。

0: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封信啊，爸爸范成涛其实和无数一带一路的建设者一样，他把对家人的思念藏在了心底，把对事业的忠诚扛在肩头，在异国他乡书写着中国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也用自己的坚守为孩子树立了最生动的榜样。
1: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人，一带一路的友谊之路、发展之路才越走越宽。我们也希望每一份坚守都可以被铭记，每一份思念都有归途。也愿少年们勤学笃行，成长为能扛起时代责任、奔赴广阔天地的有用之人。
0: 接下来呢，我们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吧。山顶的风说，破防了，隔着文字都能感受到那份坚守与温暖，这就是中国基建人最动人的模样，让世界看到中国担当。
1: 这位网友叫做幸运草，他说呀，我能够想象出穆哈和工友们围着盾构机模型学习的画面，中国温度跨越山海。
0: 画面感特别强。还有网友小喇叭说了，平凡的父亲，伟大的建设者，没有豪言壮语，却用亲身经历教女儿成长，言传身教太有力量了，为范爸爸点赞。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劳动者的书信，继续你好展新家。

0: 来家了，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五一假期啊，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到10天，更长的时间让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丰富的出行选择，而学生们的提前加入也让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
1: 其实呢，从今年4月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就已经让特色研学成了假期出游的一个新的方式。走马观花的浅层游玩悄然改变，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从三观课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今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一起走进安徽实地探访。
2: 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3: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4: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

0: 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了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
1: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黄山毛峰，中国名茶掸灰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
2: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3: 啊，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4: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3: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1: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5: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6: 下水抬起来，
7: 对，一滴两滴，
6: 再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
7: 隔气好，
6: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5: 哦，好，可以。
7: 有湿了。
6: 对，好，
5: 出湿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1: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2026年清明假期，泾县古法宣纸沉浸式体验相关搜索量环比暴涨326%。数据显示，2026年清明及春假期间，安徽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851.1万人次。仅2026年安徽研学旅游大会期间，就发放了1700万元文旅消费券，直接点燃了研学体验市场。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8: 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开始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 大运河文化和华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下面我们来了解世界技能大赛，它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它的竞技水平啊，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在今年的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
11: 赛事在即了，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了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我们就来听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彭照、高仲。
12: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13: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这是个比赛嘛，他就要告诉裁判。
14: 车城湖北十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具象化，他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15: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六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14: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六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线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16: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14: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试赛第一人，并取得第9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试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16: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发动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动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他，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就是说好掉，那我可能用手接着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有应对的办法，他说我把工具上面会贴个小胶布，那么会把这个螺栓会卡住，说明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提前思考，他已经想到了，而且给出了我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14: 入学时，卢阳波的专业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竞赛梯队时，卢阳波因专业不同不在名单上。陪练告一段落时，卢阳波的潜力被吴杰看中。当年年底，他加入学校集训队，去年代表湖北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铜牌，随后成为本届试赛中国集训队的一员。
15: 我理解的试赛最初的理念就是选拔出我们的行业的人才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其实在下一届的梯队里面

0: 有选手是我推荐过来，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过我一起训练，然后我极力推荐他来中银车辆继续比赛。
1: 以不同身份经历了五届世赛备赛，吴杰欣喜于中国选手的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竞争力，更见证了国内重型车辆产业的飞速发展。从生产到维修，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而对于本届世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
2: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选板材要环保。

0: 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3: 吃饭了。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5: 啊，我到了。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4: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7: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近期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作为最早到南京等地调查的国际检察局成员之一，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一份65页的庭审记录，呈现了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据。一份长达70页的庭审法律文件，标题为《暴行摘要》，指控日军在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犯下了各种大规模反人类罪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号、5月1号后，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再次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斯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巴西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连日暴雨目前已造成巴西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8人死亡。伯南布哥州政府2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帕拉伊巴州政府也已宣布该州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

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中国厂商张雪机车的53号摩托车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得冠军。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拿下的第三个分站赛冠军。匈牙利站第二回合正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进行，张雪机车还将参加15号进行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此刻提示，昨天晚间四川甘孜州折多山出现强降雪并伴有浓雾，国道318折多山垭口段路面迅速积雪成冰，因不少过往车辆未加装防滑链，导致车辆滞留，通行受阻。今天白天折多山仍有间断小雪，路段对大型车辆实施临时管控，小型车辆排队有序缓行。午后降雪逐渐停歇，路面积雪基本清理完毕，道路通行秩序稳步恢复。目前山顶垭口段仍为大雾天气，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控距，谨慎驾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我们跟随全国81位特级导游中的一位，看看他何以成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0: 还会来聚焦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我们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来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都说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啊，并非遥不可及，他可能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里。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常常握着一门绝活。这绝活不是武侠小说里的神功，而是日复一日的专注，是千万次的重复，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匠心。
2: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平凡，去礼赞劳动之美。
1: 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就跟随全国81位特级导游中的一位，看看他何以成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3: 大家看这块石头，它不像是普通的石头，武夷山的斑峡地貌实际上是铁元素。
4: 五一假期，武夷山景区游人如织，青山绿水间，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正陪着游客漫步游览，短短几句话把地质学讲成了生活常识。陈李良这样的绝活不是一天练成的。1999年武夷山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那一年，普城人陈李良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不当翻译，进山当导游。
5: 我学的专业就是旅游英语，当时在想，我们的家乡这么漂亮，这么美好，总要有一些人讲给国外的人听听吧。
4: 为了让讲解更生动，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锻造。他走遍峰峦沟壑、茶坊古村，查阅了上千份文史资料。康养旅游兴起时，他考下高级健康管理师证书。茶旅融合建成趋势，他又拿下高级茶艺师、高级评茶员证书。
5: 导游绝不是背词的机器，需要去讲透山水，要传好文化，才会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这个没有捷径，

0: 只有把武夷山真正的装进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吃透在骨子里。
1: 这个岩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0: 长在岩石上，岩谷花香。
2: 我们朱子文化讲什么？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3: 凭借着满腹文旅知识，陈李良成了武夷山行走的百科全书。作为武夷山市导游协会的会长，他还带着近1800名会员买意外险，建微信群，做短视频，组织上百场交流活动，参与编撰新编武夷山导游词导游大武夷，独创了一观二园三茶四夷完整讲解体系，把玄关、国家公园、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儒释道三教文化、三茶统筹世界遗产串联成一张网，用专业特技让世人看见武夷山的绝美风光与深厚底蕴。这几天陈李良正在编写武夷山上梅乡的导游词。
0: 一篇好的导游词对一个小镇或者对一个城市是一张名片，是一个传播的窗口。一个人的优秀不算什么，只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3: 能把山水讲透，文化讲活，背后是一身的真功夫。武夷学院旅游学院院长郭伟峰说，陈李良能被评为全国特级导游，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把导游这份工作从讲解做成了研究。
4: 特级型的导游的一个特点，最主要就是他对于这种专业知识的深刻的把握，他能够把我们的导游所讲解的这些对象能够呢从现象讲到文化的挖掘，甚至从表面故事讲到原理和内涵，具有一定的研究型，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3: 那么要如何成为特级导游呢？郭伟峰也给出了答案。
4: 第一个，对一些我们有些优秀的这些景区，对他们的文化内涵的深耕。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行业的使命，能够把导游所服务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行业全体的导游人员，能把我们的导游服务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朱敏。
10: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11: 人物名片，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12: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10: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十冬腊月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麦浪，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12: 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10: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这么一个感觉。
12: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10: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12: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思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思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10: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了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12: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思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10: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12: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思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10: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12: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0: 子午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

0: 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植物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1: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思一直朝前看。
0: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呢，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如今一开始50-60人，慢慢走可能就10-20人了，再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2: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0: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儿坚持。
1: 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0: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1: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思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0: 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了制高点。
1: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些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研科普报告可能是40-50长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随叫随到。
1: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思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0: 我经常检讨我们跟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0: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就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刘月。采访当天，我们提前到了魏先生的单位大门前，整理器材时，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抬眼一看，魏先生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帆布包，白发飘逸，神色和煦。他一眼认出我们，笑着为我们刷开了大门，步伐轻快的让人忘了他的年纪。几片柳絮随着他脚下的风扬起来，在身后轻轻飞舞。我后来了解到，先生每天步行上下班，身上的包也是女儿淘汰下来的。有人问及养生秘诀，他只淡然道多走路，还笑称自己唯一的长处便是走路快。他说精神好才能多做一点事。 无论科研还是生活的路，魏先生都走得稳当。先生总结了四句话：简单是一种幸福，坚持是一种信仰，服务是一种精神，做梦是一种担当。这位一生追梦的科学家，把岁月踏成星河，把简单活成风骨，把担当写进他毕生奔赴的空间征途。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1: 下午好，陈慧，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研判，五月四号、五号下午的四点到六点为返程高峰时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在长深高速驶往深圳方向1010公里处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江西，在杭瑞高速的景雾黄段298公里处的杭州方向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现场出现了缓行。再来关注到湖南，受到车辆故障的影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785公里处南向北方向通行缓慢。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这时段在京沪高速的扬州段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启阳高速的扬州段关闭丁火双方向的入口。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陈慧，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好的，子恒。
2: 再来聚焦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3: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南方降雨呈现继续向南缩减趋势，雨带南压，强度减弱。那今天白天南方强降雨逐渐是向南收敛减弱，雨带呢转移到了华南一带，雨势最强是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以及福建西南部等地出现了明显的短时强降雨。明天呢，华南一带的强降雨就基本结束了，后天降雨啊进一步的缩减，那只是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呢还有些中雨。那么对于南方地区来说，尤其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请珍惜这难得的降水间歇期，因为六号开始呢，随着冷暖空气的交汇，那么南方新一轮降雨啊又将登场。预计七到八号，包括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再次呢将出现明显的降雨，让我们持续关注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那说起雨水啊，在山东半岛就显得春雨贵如油了。那过去一个月呢，山东半岛啊降水偏少，气温偏高。那么从今天的气象干旱监测来看呢，山东半岛以及山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气象干旱已经是达到了特旱级别。今后十天呢，预计这里的累计降水量啊不足10毫米，那气象干旱呢将持续的发展。那么北方虽然说降水不多，但是呢多大风。今天到明后两天，北方多地的阵风是比较强的，包括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北到黄淮等地，白天阵风是可以在6到7级的。朋友们外出呢，请注意防护。好的，天气介绍到这里。
2: 嗯，感谢景瑞。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

0: 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3: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7: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1: 北京时间17:30，
1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穆加达姆强调，伊朗在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同时，仍然坚定地走外交道路。但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如果美国想在谈判中寻求突破，就必须改变他们的行为。穆加达姆补充，对伊朗人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停止咄咄逼人的做法，并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方面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方4月30号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最新谈判方案，设定了一个月谈判期限。消息称，根据伊朗的谈判新方案，就14点提议达成协议后，各方将围绕核问题再进行一个月谈判。当地时间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但对其可接受性表示怀疑。特朗普称，难以想象该方案能被接受。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莫吉塔巴扎雷伊表示，伊斯兰堡谈判的基础是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的许可。除了获得谈判许可外，谈判内容也必须在最高领袖的许可框架内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正值五一假期，我国华南等地部分地区迎来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钦州市气象台今天12时15分发布钦北区、钦南区、中马产业园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北海市气象台今天14时35分发布海城区、银海区、铁山港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表示，其第36师下属多维作战部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以南地区开展行动。以军称，近日行动中，部队通过无人机打击发现并打死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相关部队还在持续发现并拆除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导弹发射装置。据黎巴嫩方面消息，5月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

公然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声明说，除262名记者遇难外，另有50名记者被捕，3名记者下落不明，超过420名记者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2号前后，南方大部将再次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0: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我们走进四川甘孜基卡依村，来听云端藏寨引客来。
1: 五一档持续热映，银幕上的热度为假日经济带来怎样的增长动能？
0: 还会关注楼市，多地呢接力优化了楼市政策，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相关联，五一假期市场行情如何？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3: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个五一小长假，你最想在哪里度假呢？是在帐篷里听着鸟鸣睁开眼，还是在星空下围着篝火数星星？这个假期啊，除了选择打卡热门景点，不少朋友都选择了慢节奏的露营之旅。
0: 是，所以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就聚焦露营地的管家。那这些管家是如何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17: 好，
18: 哎，您说，
17: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个人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18: 有的。
19: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定咨询。
18: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17: 哦，下午场。
18: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

0: 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1: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0: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1: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0: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订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订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1: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0: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1: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0: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1: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0: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1: 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0: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化中国行。
3: 基卡伊藏语的意思是幸福美丽的村庄，这座云端藏寨坐落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莫尔多山镇。202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共有4个乡村入选，基卡伊村便是其中之一。
4: 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这座彩云之巅的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韩民权、甘孜台记者黄炼，共同探访这片自然与人文深度交融的云上秘境。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6: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 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5: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依村的建筑是加绒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7: 哎哎，你好。对对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5: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7: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三四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他来的客人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把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基卡依都是很多很多的。
5: 基卡依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8: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
9: 嗯，
8: 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5: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8: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加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5: 基卡依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10: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加绒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女鬼文化传说、碉楼建造记忆、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5: 春赏花，夏纳凉，秋雪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基卡依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3: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当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元。消失的人韩战1994稳居票房榜单前列。
4: 今年五一档喜剧、剧情、动画、现实题材大片集中上新，点燃观众热情的同时呢，全国多地同步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12: 不要反过来哦，
13: 雾气松酒降心安康，
14: 他是要不给你闹哎。
1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5月1日同步开通滨海旅游路濠江先行段，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侨批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
9: 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1: 除了营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

0: 为导向，打破影院单一消费场景局限，通过疏影联动、影体联动、非遗体验、露天光影等创新模式，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为影院带来上座率和非自然客流双增长的同时，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影院空间的跨界融合不止于阅读，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打通影迷与球迷消费群体，实现影院与商场互利共赢。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 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三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构建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系列活动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带动辐射周边的商家经营，创新的打造沉浸式的青岛滨海夜游新体验。
0: 陕西则通过全域化影旅福利，全方位解锁打卡新体验。陕西文投影业相关负责人卢春风表示，消费者持省内该院线票根，就能享受景区、演艺、街区、商户多重优惠。
4: 可以在薛家寨景区、大香山景区、司马迁祠景区，还有我们的银湖景区，均可以享受五折的门票优惠。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啾啾大秦演艺剧场、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还可以享受对应折扣的门票优惠及街区内的自营咖啡门店、文创店等相关产品的折上折的最佳优惠。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中央政治局会议近日再提房地产，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随后，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迅速出台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政策、推出各类购房补贴、优化土地供应管理等。各地政策推出之后，市场反馈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按照政策，不仅符合深圳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增购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也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工作多年的一家餐厅负责人蒋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11: 现在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店搬到宝安中心区这边啊，所以我准备在宝安中心区这边去考虑一套房。
10: 天津市、武汉市也推出楼市新政，政策同样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市民程女士一直想置换一套新房，新政的出台给她减轻了不少资金压力。
12: 之前由于二套房的利率比较高，压力也确实是不小，犹豫了很久就一直没有下手。收到了这个新政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激动，仔细的研究了好几遍。针对于他们说的一直到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年底，跨区买房也能够按照首套认定，跟他们的销售员对接了一下，我发现首付和利率也直接降了下来。对于我

0: 年压力一下子小了特别多，坚定了我想要换房的一个决心。
1: 根据武汉市的楼市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成套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改善性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纷纷主动上门，
2: 看房意愿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到下午3点左右，我们项目的来访已经突破了200组，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 有的放松核心区限购，调整套数认定，有的给各类补贴提贷款额度，有的已经从单一支持购房的政策演变为与行业提质、城市发展相衔接。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3: 比如广州此次新政呢，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从政策和改革两侧发力，将短期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和中长期激发住房消费潜力结合起来，政策既疏通住房消费合理循环的堵点，比如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升、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供给侧发力满足中长期住房消费需求，促进行业和市场可持续发展。
4: 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其中有哪些深意，该如何一体推进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房地产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中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不管是此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如今努力稳定表述上的改变，还是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都显示出其中蕴含的深意。
5: 着力和努力的表述呢，显示了在明确了政策定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政策的执行力。尤其是这一次呢，提到了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当前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最核心的突破点就是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应该是一个大的城市发展的途径，比如群众最关心的住房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以旧换新、原拆原建这些具体的政策驱动力，比如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房企的转型升级、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都与城市更新息息相关。
1: 那么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从长期看，房地产市场能否稳定，关键看城市更新的进度和效果。
3: 比如打造青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城市，比如统筹考虑各年龄段人群住房、教育、婚育需求，比如租购并举、多渠道筹集保障房等等，跳出原本为了纾困而纾困、为了拉动投资稳定经济指标而刺激房地产的做法。
1: 李宇嘉认为，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正是在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由之路。
3: 城市更新一方面呢，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提升老旧小区、社区住房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呢，能将中心城区有区位优势的低效用地释放出来，带来有效的增量投资和销售，还能将空置低效物业发展成为新消费、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就业和新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的路径。在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的视角下，各地要积极探索基于城镇的发展实际特点，落实投资于人，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如何为各类人群解决住房需求，将住房需求融入城镇化、美好人居、就业和产业、内需和消费中。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8: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

0: 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港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2: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5.76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 2303.39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5.6%， 充电服务次数超 94.63 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当前新能源汽车出行全面融入大众生活，据交通运输部预测，五一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次，占比24%，同比增长33%。截至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加密，让车主告别里程焦虑。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表示，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更新存量老旧充电设施，增配临时充电设备，加派引导值班人员提前做好设备检修，并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确保五一期间充电服务工作运转有序、安全可靠、规范高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统筹专项资源，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余户次。五一假期又到了群众集中出行的时间，近日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凭车牌就可免卡上高速的所谓新规传言引发网友热议。记者从多方核实，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业内专家表示，这些传言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涉嫌夸大宣传。据总台记者报道，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称，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2号作出回应，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各方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主张把哈马斯解除武装纳入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大幅削减驻德美军部队，人数要比5000人多。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人数约 3.9 万，据美国媒体说法，德国在美国对伊朗行动中提供的

支持有限。北约成员国中，意大利和西班牙拒绝了美国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对伊作战。特朗普已经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这两国的美军数量。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内蒙古东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国际方面。伊朗谈判方案做出关键调整，美伊博弈释放出哪些最新信号？
0: 晚高峰官军情，今天聚焦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的最新进展。美军飞机和驱逐舰将被迫追踪成群结队的伊朗快艇，陷入大炮打蚊子的尴尬困境。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赛事前瞻。今天啊，中国军团出战的比赛很多，此刻尤伯杯的比赛决赛正在进行当中，稍晚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吴一泽也将出战。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和即将开始的比赛情况。
2: 好的，那今天尤伯杯的决赛呢是韩国女团对中国女团。这场比赛呢在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韩国队啊把小组赛之前的一个出场阵容完全进行了一个改变，相当于他做了一个变阵。过往他是一单安喜盈，一双呢是李少熙和白和娜，二双呢是郑娜恩以及金惠珍。那他的二单一般是沈友镇，三单呢是
3: 喂，在怀远县中医院长坟分院项目建设现场，外立面装饰基本完成，医疗净化室内水电安装和室内精装正同步推进。项目位于长坟中心学校东北侧，建设地上三层、局部四层的综合楼，建筑面积约9300平方米。建成后将新增床位102张，新建2间高标准手术室，可改善长坟镇29个行政村10.4万名居民的就医条件。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安思瑞。据了解，怀远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项目不仅包括长坟分院，还涵盖了怀远县人民医院双桥分院、楚吉分院。两个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约83亩，总投资约2.06亿元。基层医疗基础不断夯实的同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也进入到冲刺阶段。日前，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组织浙大二院安徽医院项目的施工、监理、设计等参建单位召开项目推进会，分解部署项目收尾阶段工作。这个项目由安徽省政府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合作共建，依托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同打造，位于高铁蚌埠南站西侧，总建筑面积约。

19.2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5.3亿元，设计床位1000张。这里将建设门诊楼，一级医疗综合楼。这里将建设门诊楼、一级医疗综合楼、病房楼、教学科研楼等一系列现代化医疗设施，打造国内一流的肿瘤，诊疗中心。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孙敬松。这一项目力争六月底完成所有建设任务，并配合院方做好基础保障，稳步推进市运营前的各项调试工作。未来随着一批不同层级的医疗项目的陆续建成投入，我市市县一体化的医疗格局将进一步完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健康福祉。记者马笑报道。在中国邮政蚌埠邮件处理中心，自动化分拣线高速运转，无人牵引车驮着满载的包裹笼，车穿行，机械臂精准抓取快件滑入分拣轨道。中国邮政蚌埠邮件处理中心生产主管宋德平，作为皖北唯一的国家二级邮区，中国邮政蚌埠邮件处理中心与中国邮政蚌埠邮件处理中心于今年3月正式运营智能化高效化的物流体系，为我市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中国邮政蚌埠邮件处理中心生产主管宋德平。今年以来，我市邮政快递行业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行业监管，深化农村寄递物流建设体系，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蚌埠经济社会发展做好行业支持。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刘虎成。记者尹林、陈东会报道。记者在四泵高速公路五河段施工现场看到，压路机、摊铺机正在紧张作业。截止到目前，项目整体水稳。项目整体水稳施工完成89%。施工方采用24小时轮班作业模式，确保工程按期推进。项目副经理崔军昌。四泵高速公路安徽段全长10.02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项目起自五河县双中庙镇，向东止于皖苏省界，与江苏相接。安徽段建设内容包含路基、桥梁、路面、交安、绿化、线路。线路包含五河北单滩两处互，及五河北收费站。五河北单滩两处互通及五河北收费站。项目副经理崔军昌。目前五河北枢纽已与五盟高速同步通车，四泵高速建成后将补充和完善安徽省高速公路网，更好发挥我市作为皖北地区东向发展桥头堡的战略作用。武河人文记者李浩明、陈伟健报道。
夜幕下的体育中心灯火璀璨，人声鼎沸，主裁判一声哨响，冠军争夺战正式开启。绿茵场上攻防转换迅猛，奔跑拼抢，传接攻防间尽显少年锐气。蹦步小将直面强敌，毫不畏惧，每一次全力冲刺，每一次默契配合，每一次奋力攻门，都饱含对足球的赤诚热爱与为家乡荣誉拼搏的坚定信念。教练团队临场运筹及时布阵，队员们同心协力，彼此鼓劲，自始至终坚守赛场，拼至最后一刻。观众督血，拼过就是赢，奋斗即荣光。赛场上从无永恒胜者，迎难而上的韧劲，团结协作的初心，永不言弃的执着，才是体育精神的真谛。这群诸城少年用青春姿态展现了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让拼搏奋进成为了这个五一最动人的底色。蹦步队主教练张光辉，记者陶韵伦、何佩、陈昂报道。本次活动构建多层次演艺体系，白天多点位循环上演情景短剧，涵盖棋局博弈、虞姬独舞、楚汉武戏等轻量化实景表演，同时联动辉金剧院推出全域 NPC 巡游，并开设百姓大舞台全民才艺展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一饱眼福。夜间的戎马归故里楚汉垓下情国潮音乐会由专业乐队参演，融合传统民乐与现代电声，通过多首经典国风曲目打造高品质沉浸式夜间演绎，成为景区核心引流亮点。精彩的表演赢得游客们的一致好评。此次系列活动以文化赋能文旅，通过日夜联动、全域沉浸、业态互补的模式，活化垓下楚汉非遗文化，补齐景区消费业态，持续擦亮固镇楚汉文旅名片，助力区域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记者蒋松，通讯员林义乐、陈秋瑾报道。

0: 去围攻美军的一艘军舰。美军想要对付这么多的小快艇，难度非常大，你肯定是挂一漏万。还有第三个原因，也和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因为我们知道波斯湾里边有很多小岛，这些岛呢其实给伊朗这些小艇提供了基地，它可以在波斯湾里到处乱窜。霍尔木兹海峡又很窄，控制起来呢其实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这样的话呢小艇就有了用武之地。
1: 对于美国将打击伊朗文字舰队的决定，有舆论担心这并非明智之举，预示着美国当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作战行动很可能演变为猫捉老鼠式的追逐作战，陷入大炮打蚊子的尴尬困境。对此，邵永玲认为，文字舰队凭借蜂群饱和攻击战术以小博大，堪称伊朗非对称作战体系中令美军最为头疼的海上利刃，这也将迫使美军在是否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0: 如果说你把伊朗的这些小艇称作蚊子的话，美军呢用先进的比如说航母啊，先进的战舰去对付它，确实是大炮打蚊子，意思就是效率太低。

0: 不划算呗。假如说美国军舰到了波斯湾，确实会面临蚊子舰队的挑战，因为量大、隐蔽，而且也有各种导弹。美国的军舰相当于是深入虎穴了，当然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嘛。况且这些蚊子舰队，它还可以在波斯湾一些重要的海域呢布雷，这个呢其实都让美军呢很难应对。反正伊朗的这个蚊子舰队现在让美国的海军确实在进入波斯湾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慎重的。
1: 这种蜂群突击战术在美伊地缘博弈中取得了出奇制胜的作用，未来是否可以应用于其他局部地缘冲突中？邵永玲分析认为，尽管伊朗的蚊子舰队在波斯湾证明了其非对称防御的价值，但其作战效能严格受限于近海地理环境，改变未来海战规则的仍然是无人化加人工智能的成熟化作战应用。
0: 首先呢，蚊子无人艇这种蜂群战术，它需要有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在狭窄的复杂的海域，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沿海，它的运用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不能在深水大洋用。第二呢，其实这种小艇的蜂群战术也有一个配合的问题，现在看来他们都是肯定是有人驾驶嘛，但是我觉得有人驾驶还是会带来一些比如说伤亡啊，或者说他们之间的配合。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无人艇的蜂群战术可能会更好一些。最后一点，像这种快艇这么多，那如果说要想进行一个比较完善的配合的话，可能还需要人工智能的加持。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像无人机的发展，还有这种小艇，其实都让我们看到了，在与强国的对抗当中，他们的价值，特别是他们因为价格低廉，生产的速度更快，所以说在战争当中呢，它其实更能扛得住消耗，所以反而有的时候比大平台更适合于这种长期的对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了解气温方面，关注今后一段时间，那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起伏来讲是比较大的。今天呢，受到冷空气以及降雨的影响，在东北地区、华北东部以及南方的气温呢，都出现下降。那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呢，以偏低为主。具体到北京，今天最高气温 20.9 度，较常年同期来讲呢，属于偏低的情况。不过呢，明天开始啊，气温将迎来一轮持续回升。那5号前后，包括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北到黄淮以及江淮、江汉、江南部分地区，气温将集中的刷新今年以来新高。我们再来具体看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将升到25度上下，后天呢更升到28度上下，那不仅较常年同期偏高了，还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而后天包括太原、石家庄、济南的最高气温目前预报都可达30度，那不仅都高于常年同期，还都是今年首次达到30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不过呢，7号开始啊，北方受到冷空气的波及，南方呢受到降雨的波及，气温呢又将有所回落。那么像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度左右。那么未来呢，朋友们请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再来了解降水方面，关注南方降雨呈现继续向南缩减的趋势，那么雨带南压，强度呢减弱。明后两天啊，也就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了，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请朋友们珍惜这难得的降水间歇期，因为6号开始呢，随着冷暖空气的交汇，南方新一轮降雨呢又将登场。那么预计7到8号像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会再次的出现明显的降雨，让我们后期呢保持关注，防范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好的，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五一假期家庭防火不容忽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旅游离家前务必做好安全检查，谨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杂物，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不将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 外出期间妥善锁好门窗，长期离家可请邻居或物业留意房屋状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归来后先检查燃气电路有无泄漏破损，确认安全后再使用各类电器，时刻紧绷居家安全这根弦，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让假期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7: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明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
7: 明天全国多地继续举行多场文化演出活动，北京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将上演维也纳的黎明与回响音乐会，天津市桥边音乐会将迎来收官之夜，
3: 电影《浴血困牛山》明天起在全国院线上映。该电影取材于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红十八师52团100多名红军战士在贵州石阡困牛山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事件。
7: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后两天降雨范围明显减小，强度减弱，广东、福建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北部及台湾岛北部有中雨或大雨。
3: 体育赛事方面，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秦皇岛明天起开赛，这是河北省首次承办国家级沙滩飞盘赛事。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29支队伍、427名选手参赛，覆盖南北方多个省市。
7: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明天继续举行，中国 U17 女足明天19:30将在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对战越南 U17 女足。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要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3: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湖北省粮食局，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3: 极狐汽车，
2: 以岭药业，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普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1: 航天蓝。
3: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1: 天使白。
3: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3: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被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

0: 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833.6 万名，共青团组织 515.0 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 301.8 万名、75.3 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 0.3 万个，基层团工委 19.9 万个，团总支部 13.9 万个，团支部 480.9 万个。
7: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

0: 林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2: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3: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3: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4: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5: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 10%。
6: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7: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8: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9: 烽火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8: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0: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3: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2: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4: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0: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6: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5: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7: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8: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11: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9: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20: 不要还款来哦，
21: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22: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1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2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9: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9: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5: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9: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 0.2%， 同比增长 2.5%。 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11: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0: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11: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

0: 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

0: 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1: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

0: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埃及使馆当地时间3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18时50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时00分，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北纬 42.19 度、东经 88.19 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五一假期第3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3.0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据统计，五一假期前3天，北京市属公园累计迎客已突破200万人次。当地时间5月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白玉明获得金牌。至此，中国队在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各项比赛中包揽9金。此刻提示，山东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强对流云团影响，德州、滨州、东营已出现8到10级雷雨大风。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青岛和烟台等地将出现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冰雹，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长。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从小用到大，看似不起眼，却在海外杀疯了的中国好物，它就是保温杯。海关的最新数据一出来，人们都惊到了。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直接冲到了50亿元，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厉害的是呢，它还带火了茶叶、电热水壶、枸杞。哎，你看，硬生生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中式养生热潮。谁曾想呢，曾经咱们用来泡枸杞暖身子的保温杯，如今成了欧美年轻人的时尚单品了。中东的客商也抢着下单，欧美消费者排队购买。这小小的杯子到底凭什么征服全世界？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全球消费舞台，它的出海之路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那今天我就请到了两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重磅嘉宾啊，帮我们拆解保温杯的商业奇迹。那一位呢是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的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也是业内知名自主品牌的主理人陈海峰先生。海峰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能够从产业高度帮助我们去拆解各种这个行业密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海峰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一直在看海峰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采访啊，非常有意思。海峰的经历非常的传奇，而且有一句话啊，海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保温杯的这个价格打下来。我们说说这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海外买的这些啊，其实打的都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这4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2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产业基地都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自动化的设备啊，包括这些生产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全球 80% 左右的保温杯的这个产能全部都是在中国，基本上都集中在浙江一带。
0: 也就是说很早很早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好了。而你这20年一直在干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树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牌，让大家相信，把这个套在海外品牌的滤镜还回到我们自主的品牌上，是大概这个意思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0: 好，那你常年也是在义乌对接这个保温杯的外贸订单啊。那据你的观察呢，这两年海外保温杯市场有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1: 这几年保温杯市场变化还是蛮大的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欧美的这个增长啊，这个订单还是很明显的。另外一个呢，现在订单呢，小单快返，现在更加注重颜值这些方面，还有就是细节。中国现在开发出来的产品，现在跟他们就是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这个口味了。
0: 这个小单快返是说这个订单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它的这种反馈，这个反是什么意思呢？
1: 反馈呢，它以前呢，比如说它可能品种要少，它可能这个数量要的多，那现在呢就是数量要的款式要的多，然后它去拿去测试，先去测试完了以后，然后再把订单再把它反馈回来，是这样子
0: 啊。这也建立在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能够去满足这个刁钻要求的前提之下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就得问问您了，像以往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中东的市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卖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不同呢？
1: 欧美的呢，他对细节要有欧标，要有美标啊，然后呢要各方面的这些认证，所以说他们呢对品质啊还有细节的要求呢，他们会更高。然后现在呢，随着一些欧美品牌的比较跟流行元素更加接近的话，所以说他们对这个颜值、对细节、对

0: 工艺，他们现在要求是更高，但是现在是我们是完全是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
1: 好啊，刚才赵晨也听到了海风云淡风轻，但是呢又是自信满满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哈。结合他提到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想请你从产业视角来看看，你觉得这种欧美市场区域需求分化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
2: 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多保温杯的人，对，在消费里都有贡献非常多。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啊，有海丰这样的公司能够把我们国产的保温杯带到世界的这个眼中去。主持人刚才总结两点，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消费观念，还有一个环保。那当然呢，刚才海丰提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加上这个就完整了，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场景也在不断的细化和细分。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共同构成了整个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出口增长。首先可以说说这政策哈，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想到，这个保温杯可以循环使用，居然是整个现在政策推动下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限塑哈，就是这个欧盟和美国带头全面收紧这个塑料的餐具，这里面也包含我们的这个饮品的饮具，这直接就把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循环利用呢，我觉得推成了一个只能选择的选择。第二呢，其实现在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国内，现在大家也很流行，就是自带杯。好像自带杯呢，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点，而且很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消费行为了。包括还有一些商超和咖啡厅，它直接推出了，就是你自带杯，我还能给你优惠啊。这个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很多国家都很常见这种政策。那进一步的，我觉得就让大家对我们保温杯的这个需求就放大了。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政策上带来的一个推力。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观。事实上，全球现在在当下啊，都在对这个健康生活有着不同角度的这种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国内的社交媒体，还是在全球这些热度非常高的短视频呀，包括这些大家的社交媒体上，基本上这个喝的健康都是这个一个很好的话题。其中还专门有一个专门的话题，就叫喝热水健康啊，这个话题量都是破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喝热水可以护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啊。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又能保温的这种杯子是非常非常有迫切这种需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新兴市场增长比较快的，像东南亚。东南亚呢，事实上呢，更多的我们都知道还是热带气候啊。热带气候下呢，这个防腐蚀啊，尤其这个内胆腐蚀，之前曾经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在随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优秀企业的技术进步吧，材料学的进步，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克服。中东更有意思啊，中东事实上呢，对金色颇有好感啊。这个中东非常喜欢这种镀金的高端款啊，从颜色再到质感上、喷砂工艺上，他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呢，恰恰你要想说哪个国家的产业链能够同时满足这么多种不同的需求，同时又像海峰说的，它得是敏捷型的这个开发、敏捷型的供应，那可能放眼全世界选择就只有我们了。我们最后拿这个海关的数据说说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季度呢，今年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了80%，这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呢，其实覆盖200多个国家，欧美呢贡献了60%的订单增量。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东南亚、中东增速也都超过了30%，这是海关的数据，非常有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吧。
0: 是的，是的，
1: 能听得出来哈、啊，赵晨也为我们的保温杯崛起啊感到非常的骄傲。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忧，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节目采访过海丰的一位同事啊，也算是他的同行，提到说今年一季度啊，他的这个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有个咖啡杯系列占到了保温杯出口的30%，这属于这个爆款的产品啊，能够吸引到海外客户。但是我又有点在聊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到的哈，就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牌子特别火，它和什么形象集中在一起呢？就是那种白人女性的中产，就是她们可能穿着瑜伽裤，然后去健身房， 人手都会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出来，让它成为大家竞相去购买的一个由头哈。我不知道这一点海峰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种思考，就是我们呢怎么能造出一个自己的爆款产品出来呢？
0: 史丹利呢这个款式呢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代工的啊，现在帮他代工的这家企业也是在我们浙江，大部分是在我们这边代工的。他呢是抓住了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这个潮流，他本来是史丹利的品牌是男性户外用户啊，然后呢换到这个女性赛道以后呢，然后呢刚好他这个杯型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所以说它呢符合贴切了欧美人喝水这个水杯的这个大的容量。然后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吧，它这个杯子走红，本来他们公司准备要把这款产品都要下架掉的，后面就因为一个可能在海外那个很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辆马自达的车，一个史丹利的杯子放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车子都烧坏了，然后史丹利那个杯子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但是其实这个杯子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它只是贴了一个史丹利的 logo 而已。其实所以说中国的现在这些制造已经是很强很强了。然后呢再借助这个视频然后发酵，品牌方给他送杯子送这些东西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的这些杯子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在这个营销方面啊还是很欠缺。其实包括星巴克里面的也好，很多这些杯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帮他们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呢，他再赋予他的营销，他再帮他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再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这样子。
1: 所以就是踏实的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所有的炒作，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因为钱咱们已经挣到了啊，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啊、所以说呢你现在看到海外卖的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后面是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1: 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三一件衬衫换你一架飞机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我们的代工的这种费用会不会这个利润太薄了，并没有办法。
0: 这个肯定，这个
1: 还是有这个情况哈。
0: 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现在我认为呢，特别是欧美这边的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它还是会给到一个合理，但是跟他们的品牌溢价比我们赚的还是很低的利润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把自己的品牌，不是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品牌要走向全世界。
1: 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你看赵晨肯定也注意到了，保温杯热销的同时，茶叶、电热水壶，包括用来泡的枸杞这种养生的日用品也同步的开始进入到外国人的生活当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式养生的海外消费生态链。哎，包括什么样的保温杯适合中式养生，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那你觉得这对中国保温杯乃至相关产业的出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2: 其实借着刚才那组海关数据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保温杯出口的50亿，茶叶也出口了27亿呢，电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保温杯喝热水，慢慢的在随着我们中国文化呀开始去配一些茶叶枸杞。事实上这个我发现在很多顶级的赛事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网球啊、篮球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赛事里头，都出现过这个运动员拿我们的保温杯喝我们的枸杞的这种情况啊。对，当然这个电热水壶肯定在家里边也是分不开了。我觉得首先从理念上来讲，这是对我们中式养生的一次全面认可吧。然后呢，其实说回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产业部分，首先协同出海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形成合力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拉高客单。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打单品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时候就容易去卷价格了，一比就比出来了。那如果说我现在以一种组合的方式去模糊掉每个单品在其中的价格以后啊，事实上这个出口溢价也有数据统计是能够提到 30% 以上的。至少对于茶叶和枸杞这两个东西来说，它帮你去拉开一个工业品的这个客单价是很容易的。啊，所以事实上这是第一层。 意思。第二呢，就是文化的力量真的在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现在的 Made in China 其实已经升级为 Chinese Life 了，中国生活方式了。中国生活方式呢，其实随着我们对外不断的传播我们的文化啊，以及迎接了非常非常多海外的这些游客来到中国感受我们的生活，我觉得首先也已经摆脱了这种低价的标签啊。现在游客们来到中国看到的中国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而然的就会接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第三呢，就是产业壁垒也会通过协同啊，这个树立得更高。其实像海丰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已经开始围绕这个养生场景去做套系产品了嘛。这样来讲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复购啊，大家会从普通款再往上去升级到这个进阶款啊。事实上，我们做好产品策划的话，还可以随着我们这个定位不同，不断的去把某几个系列啊价格可以做得很高。所以说，过去我们是卖的是杯子啊，现在更多的是卖一套随时变化的、适应对方需求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
0: 是的，
2: 是
0: 是
2: 未
0: 的。
2: 来我们出海可能最有可能挣到钱和最值钱的这个升级了。其实我就想说一件还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段记忆，就是我们有段时间吧，特别习惯在送的礼盒里头装一杯子，装一个保温杯啊，包括我在学校这教师节，对吧？咱们年会。经常会
0: 是的，
2: 能
0: 是的。
2: 到收到这个礼盒里头带一个保温杯，我觉得这个在咱们国内其实都已经是我们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伴手礼了。这未来随着咱们养生健康出海的这个文化背景下，我相信这杯子也能成为海外伴手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肯定。
1: 啊，这个赵晨说的时候，海峰就频频点头哈。对，刚才赵晨也提到了，为了贴合海外市场，包括欧美市场的这个需求，我们在产品上会做一些升级调整。那给我们具体说说呗，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
0: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因为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味，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参展过，人家也很特别喜，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不会坏掉。它不会滋生细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去做了一个新的升级，去做了一个新的这种搭配，然后现在呢，慢慢海外市场也是慢慢的很受欢迎。
1: 这个太奢侈了啊！一般都是那种露营爱好者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小钛杯，哎，拿去在这个野外去做一些这个装水的这个动作。
0: 对
1: 哦，
0: 对的，对。
1: 那这个是有这个具体的反馈吗？还是说我们就自己就先把这个产品的这种格调拉到这么高了呢？
0: 这个呢也是几年前就开始探索了啊，就开始去做了，然后呢跟这个做的钛的原材料的这些供应商啊，做这些啊，然后呢一直是在沟通，然后呢就这2年呢就是这个量啊就上来特别快，特别是国内市场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做这个礼赠这个板块啊，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都是送保温杯，那现在基本上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会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基本上现在都是送钛杯了。然后呢，海外市场现在也是在逐渐的在接受这个新的这些材料这些东西。
1: 我真的觉得，就是聊着聊着，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包括，其实稍后可以请教一下赵震老师，我们可以给海丰的保温杯，包括义乌的这个保温杯，能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能够让他们在海外的市场更加的大杀四方啊。好的，
2: 对对
1: 想问一
2: 对。
1: 下赵晨，海丰提到的这个产品升级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保温杯产业从满足最基础的需求到精准适配需求的这个转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迭代？
2: 可以说，这种产品升级，我觉得都不单单是产品层面的，应该是整个产业的升级了。怎么讲呢？以前啊，我们更多的是去拼规模啊，因为规模就决定了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快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们最近几年呢，已经完成了对市场的这个基本的覆盖，开始进入到真正与这个高端大牌去 PK 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曾经是一个规模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既然已经升级到了这种刚才主持人说的精准匹配需求， 实际上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智慧化啊、智能制造以及精准匹配这个叫日新月异的变化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发育出来了。目前其实和这些比较传统啊，我们叫保温杯吧，先说保温杯的这些强国相比的话，目前我们的优势首先还是在产业链，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我觉得是他们不能比的。刚才海峰说，这个钛的这个储量我们是第一，确实是我们把这个第一的成本也发挥到了优势。现在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钛杯了，在国外可能还真不行。对，这是一个我们基于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特别普惠的这么一个，我觉得产品的价值哈。第二就是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性价比。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大家的品控特别好。就以前啊，我就觉得全世界在看中国商品的时候呢，觉得我们价廉，但不见得都物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中国制造绝对首先第一点就是质量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集体升级以后的话，第一个优势就是品质的标准化，你基本上就做到了。多复杂的工序，到最后实际上出来以后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我只是说到这个头部企业啊，头部企业实际上是能够去做到的。第二呢，就是需求的精准化捕捉，这个事实上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如果你真的不在更长时间的这个海外的需求匹配的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话，事实上你是不知道变化有多快的。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这块就是以前是只做保温，现在这保冷保温得一起做。马上现在要求又得智能显温啊，现在你看大家的保温杯上都得显示温度哈。而且这个温度模块，其实，在咱们产业链的这个集采能力下，它已经便宜的非常非常吓人了。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这不单单在家里用，我还得随时能够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这杯架实际上其实大概也得分3到5个大的规格不同，怎么样去匹配？包括户外用的过程中，我如何去耐磨、耐磕碰，这种防摩擦、防碰的这种涂层，我觉得这些需求捕捉进来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真的还快速把它匹配上了。这点能力，我觉得也是我们比日韩国家保温杯比起来我们的优势。第三就是你刚才说到一点，我想就是把它再量化点说，就是供应链的敏捷化。那包括海峰总公司这个在内啊，这个整个大的产业带的集群应该是一共覆盖了2900家配套企业，基本上一个新品从研发再到上市吧，7天差不多就完成了。日韩大家猜需要多少天啊？1个月到1个半月吧。这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了。同时呢，他们比我们慢，价格还是我们的3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到它的1/3。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的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一个台阶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吧，应该是我们比起日韩国家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优势，也是可以保持的绝对优势。
1: 特别同意赵晨说的这些哈，我们现在差就差在怎么去讲好自己的故事了。我不知道二位哈，这个有没有看过一部大概十几年前的日剧，木村拓哉演的，叫《Priceless》，讲的就是一个人接手了一个保温杯公司，然后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重新救活，然后生产的这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明星产品，大家趋之若鹜去购买。我现在觉得，海峰的故事其实就挺像那个主人公的这个故事
2: 对
1: 一
2: 呀、
1: 样，但是为
2: 谢。
1: 什么我们就没有人为保温杯拍一部电视剧，还让这个顶流的明星过来演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因为这个我在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小采访，他17岁就出社会了，完了以后呢，说出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振聋发聩的话，就是很多人离开校园就停止了学习，但是呢，我是从出了社会以后我开始学习，所以就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奋斗，然后也见证了我们的保温杯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出口海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有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顶尖的人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好呢？那我们也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哈，大家也去多多关注我们的保温杯。也非常感谢上半场啊，陈总和赵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深入核心的聊聊，为了抓住这些海外的商机，中国保温杯在产品上还需要去做到哪些？从材质到设计，从功能到定制，这些调整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客户的需求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闻与观点，行业洞察。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

0: 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9: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1: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2: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7: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8: 之声新闻有观点，
19: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根据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呢，我国的保温杯出口额达到了50亿元啊，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如今呢，中国的保温杯已经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这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能够在国外走红？背后又有哪些变化？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陈海峰是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和业内知名的自主品牌主理人，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多年，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两位继续和我们聊聊保温杯这档事儿哈。其实我先想跟海峰聊一聊哈。海峰之前呢，就是非常想要证明我们的制作保温杯的这种工艺也好，产品的质量也好啊，已经是处在这个领先的这种状态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的这种在技术层面到底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些领先的底气呢？可不可以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讲？
20: 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设计开发团队，我们是在上海已经有十年深耕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产品开发方面，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来解决各方面的这些基础的这些问题啊，订单管理啊，包括这个简单的产品设计啊，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啊，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新的这种产品的创新，还有这种饮水方式啊，这种体验感。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很得益于这方面的这个 AI 这些东西带来的新的这种产品的开发跟创新。所以说我们现在产品开发了很多，我们都是提前去把产品都去开发好的。
19: 啊，你也提到了这个 AI 运用到设计上啊，这个新质生产力绕不开 AI, 没想到 AI 和我们的保温杯居然也能够联动啊。那在这个提升效率和品牌知名度方面，您做过哪些尝试呢？
20: 我们现在呢，一个呢是积极的去海外参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上面去做一些宣传。
19: 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这个部分的中国保温杯企业推出了很多的高端的产品，甚至反向出口日韩。要知道日韩都是以自己的保温杯产业还算是比较自豪的这样的两个国家啊，说明我们的保温杯摆脱廉价的标签了。赵晨认为这种高端化转型我们的关键是什么呢？结合刚才海峰的分享啊，觉得这个企业在升级过程当中后续它可能会面临到哪些挑战呢？
0: 首先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就中国全行业的科技进步。首先这个你说这杯子的材料的进步啊，如果光靠我们保温杯一家或者一个细分行业推动，那成本太高了。毕竟保温杯在整个我们的大工业品里头的占比太小哈。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能够去跟这个欧美的高端企业去拼这个材料学上的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我们整个全行业的甚至是全国的这个大工业的这个升级。第一点一定是来自于材料与工艺的这个突破。包括我们现在在一些特殊的原材料的这个占有上和使用上，我觉得是已经做出了绝对的差异化。即便现在你看我们能够去很多定价千元的这种好杯子，那将来呢这个在国际市场上跟大牌再去贴身厮杀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价格控制区间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这个材料进步之外呢，还有刚才海峰说的，我们也结合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智能化的应用，它除了在企业内部应用之外，其实在产品这一端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嗯，像现在这种智能温控和智能提醒喝水啊，这些功能有些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咱见的太多了，可是在这个外国的消费者眼中他们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这些都是我们在结合了跨行业的这个技术，我觉得一同努力下可以获得的一些我们叫差异化的这种竞争。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说到这种高端化转型啊，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一半，就是品牌先行。这品牌先行呢跟国内做品牌其实还不太一样。你要在全球去做这个品牌的话，首先注册商标啊，这个比我们是要复杂的多啊。第二呢，因为它是相当于保温材料，而且是杯子里面的水是要入口的，那在很多国家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要过 FDA 和 FLGB 的啊，这种国际认证你也是需要自己去或者找中介机构去拿的啊。你要想进入到这些高端商超以后才能够让别人认识你是一个品牌，我们只靠这种国内的这种社会化媒体营销平台电商平台别人是不认的。你是需要进入到真正实体的商超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品牌，这点跟国内很不一样，国外是不太认互联网品牌的，所以这个是品牌的一些策略。第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真要做高端化的这种转型，那首先定位也很重要，你就得进入到这种商务啊礼品的甚至是我们结合一些中国独有的这种文创做藏品级的产品，这个事实上我就觉得它是能够提升溢价的。就我们如果真的结合中国一个限量版的啊，比如说我们这种非遗的画啊，或者是一种来自于博物馆的这种限量版的啊授权的 IP 的人名，那做成藏品级，我觉得在海外送一些友人，那可真的就把我们这个平台拉上去了。因为我知道在浙江有一款丝绸，它就是靠这种做顶级的伴手礼，它就在海外啊受到大家的这个热捧，就很厉害。这个案例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如果说到这个结合海峰的这个一线实操啊，这个我不敢讲，因为人家在一线实操。我说说就是大多数企业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吧。首先就是这个挑战是我们当下最直接面对的，就海外消费者当下还是认日韩的品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日韩很多品牌真的都百年了，在别人心目中啊，你要想把一个百年品牌快速变成认知我们或者替代成我们，这个它首先是需要时间的，它急不得的，这第一。第二的话呢，事实上啊，我们本土化的运营，尤其在保温杯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各国的审美啊、标准呐、差异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想真的做高端，落地到商超去，那对于这些商品在商超的这些动销、培训啊，以及跟当地的这些商超能够掌握好它的促销习惯啊，甚至当地的特殊的节日啊，比如说欧美国家他们节日也很多，你能不能融合人家的这个节日去设定好这种包装，这对于我们的供应链反应甚至是设计能力又带来一轮新的要求啊。所以这种真正想要做到匹配它本土化的这种运营，比我们想象的其实是要难的，这方面肯定是要再增加投入的。还有一点吧，就钛虽然现在咱们控制的这个原材料的能力比较强，但是真正做这个钛杯的高端产能在国内还是不足的，尤其是这个钛的这个工艺下，你想要把它做出更多种形态来说，现在能够达到精密模具级别的量可能还不是很大。这个是现在可能我观察行业啊，在这个升级过程中可能目前还在遇到的一些挑战。对，
21: 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不是和欧盟在谈一些这个贸易相关的一些问题嘛，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要对中国公司中国产品有公平的一个待遇，其实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公平啊，但在很多时候可能做外贸的人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更有感触吧，就是问一下海峰，就是在对接海外订单的过程当中，你本身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你是如何解决的，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的？
20: 现在确实是这个海外啊，这些订单

0: 然后呢，这些一个是关税啊，一个这些东西啊，确实是影响很大。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力会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有这个话语权。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来说，在未来，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1: 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了嘛，就是海峰从一线能够感受得到海外客户对于中国品牌的认可度在提升，然后呢，赵晨呢也从产业视角看到了我们的制造业的升级哈，那我想请两位一块聊聊吧，就是中国保温杯如果要实现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跨越，现在好像已经感觉到一点苗头了，那真正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生活方式是我们的。那你要怎么用保温杯？哎，哪个保温杯才好？哪个保温杯值这么多钱？我们说了算。到这一步，可能还要面对和解决哪些问题呢？海峰先来说说。
0: 我认为这个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品牌啊，一起出去形成整个的这个集合效应。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品类在海外其实是还是挺难的，所以说现在我认为是整体的，哎，我们的这个出去的东西都越来越好啊。他可能买一个保温杯也很好啊，买一个手机用的也很好啊。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他们开的也很好啊。我认为，慢慢慢慢，从他的衣食住行都被我们这些中国的品牌所包围的时候，那我认为他们自然而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就会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喜欢用什么东西，他就会用什么东西。就像我们以前喜欢用这个日本的这个电器一样道理的。那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电器的这个产量也好，销量也好，完全已经把他们打败掉了。所以说，我认为保温杯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我认为虽然说它这个海外的品牌历史有很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再加上这个互联网，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接受啊，特别是接下来的年轻人，他接受新鲜事物会越来越快。所以说呢，中国的这个品牌只要东西做得好，然后呢，还有刚刚我忘了说了，我认为就是说，关税也好，怎么样也好，它现在目前来说，它我们做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哪怕它现在加关税，他也要问我买，他没办法问
1: 对，
0: 别人买。
1: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底气哈，而且我觉得海峰做的特别对，就是视线不光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盯着大的趋势。你看北京车展或者历次的车展，每一次车展，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海外认知度就会又高几分。慢慢慢慢的，现在连这个德系品牌都在说，我们造的车差不多和中国一样好了。曾几何时，谁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评价呢？对吧？所以保温杯也同理，当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当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影视剧集，甚至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哈。对，所以也想问一下赵晨，在全球化贸易摩擦加剧、传统大宗商品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像保温杯这种小而美的日用品成为出海的新亮点，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制造业出海的一个新的趋势呢？
2: 这个趋势其实已经形成了。其实，在贸易摩擦之前，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把这条路给修通了。首先就是小单品大市场啊，不单单保温杯，咱们看到太多，包括小家电，对吧？这些都是小单品大市场。它的特点，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强。为什么呢？因为它低客单、高复购，而且它刚需。那刚需的东西，它自然遇到多大的这种阻力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有这种刚需的需求去支撑他被购买的，只不过看厂家和商家要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坚守自己过去的那个利润了。反正别人一定会买哈，这个是我觉得小单品大市场的这个趋势，其实是我们能够保护住这些行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极端情况下都可以正常生长的前提。第二呢，就是我比较看好的一点就是文化溢价。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产品啊，商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必须得带着文化属性。曾经啊，这个无论是欧美国家的产品，还是我们讨论的日韩产品，他们实际上都带着一定的文化属性在。就我们讨论那几个日本的保温杯品牌，实际上那些品牌他们本身也做电饭锅吧，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卖生活方式啊。所以这种生活方式背后呢，也都有属于不同国家特色的这种啊健康的文化方式在里边。我觉得
1: 对，
2: 首
1: 就
2: 先
1: 是
2: 其实，
1: 如果他们的这个白色家电至今还占据着我们主流消费者的心理的这种高端认知的话，可能他们的保温杯还会强势下去。但是因为现在白色家电被我们干趴下了，所
0: 没
1: 以现
0: 错，
1: 在才有了我们保温杯崛起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哈。

0: 对，那些品牌，刚才这主持人说，在中国现在可能就剩下小单品了。以前人家是一个小综合，现在都变成小单品品牌了，对吧？那些东西已经都被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品牌都给取代掉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文化加科技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坚固的这种强内核的这种力量的。中式养生加上这个中国风的这种设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商品扔到全球，同样是有很高的附加值和竞争力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全供应链的配套。一定程度上，我们将来是可以把一部分的这种生产，甚至一部分的采购，可以放到全球去的。因为小商品嘛，曾经我们认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把产品在整个国内全都生产完了，然后整箱上船走，这是我们曾经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实际上啊，这种小单品，它对整个工艺加工的，包括装配的要求，并没有像那种大型复杂的精密的设备那么高，它对于出海落地工厂也是很容易的。就刚才我们说到，事实上有这个贸易摩擦，现在摩擦以后的很多国家也是希望中国企业不单单是去商品贸易能再做点投资做点服务贸易就好了。而我们小商品的这种，我觉得灵活性，包括工厂的这种，我觉得智能化水平，也决定了我们出海也比这些大型的这种企业或者说工厂出海会更容易。所以同样还是回到了一个我们供应链，哪怕供应链的这个上游，我们把一部分搬到这个全球去，也都是很容易的。可以去足以适应整个贸易上他们增加的一些当下看起来比较苛刻的条件吧。
1: 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对于从小用到的这些小商品呢，对于他们的认知，实际上是我们对很多品牌认知的开始。未来这样的一些商品可能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我们的这个品牌力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能够建立起来的哈。对，刚才问了海峰怎么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种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这方面的跨越，要解决哪些问题？也想听听赵晨的想法，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够说，哎，我们可以更多的卖出品牌溢价，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对于商品的这个定义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文化很重要啊，但事实上这个文化当下在输出到全世界的时候呢，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快速普及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呢，海外的消费者他们喝热水，现在至少接受的喝热水是为了健康啊，但并没有想过就是把喝热水变得太复杂，不喜欢我们那种非常传统的很厚重的款式。这个刚才其实海峰也说了，是这个年轻人，其实年轻化的设计不代表就面向年轻人。这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特别好的尝试。我们知道喝热水啊，它得方便喝才行啊。之前我们看到日韩啊，日本那种大热水壶保温的那种，在当下根本就卖不出去了，几乎是哈。所以呢，现在来讲，就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呢，才是一个我觉得更应该在这个我们叫文化输出上去考虑的点，就融合它场景的真实使用的方便性。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整个文化适配下，有很多这种生活方式要去不断去提升的。这方面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比较好，因为媒体也比较通。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啊，我们说世界是平的哈，这个好像全世界年轻人生活方式都很像，应该用这些年轻人多去传播啊，在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媒体上多去种种草。海外的一些博主啊，都可以正常的去展示展示如何去使用，这个推广实际上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就回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品牌叙事啊。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多次在节目内呼吁哈，这个品牌叙事为什么一直没起来？我们承认啊，现在中国保温杯在全球市场占70%，但是确实是日本的两个品牌吧，一直还占据着大家的第一印象。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故事，哪怕这个故事不是属于品牌的，是来自于一个地区的啊，就像我们海丰这个生产厂所在的城市也已经开始有了非常非常多基于我们叫这个城市啊原乡的这种故事，这种故事下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伴随着一个城市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就叙事可能它可以从多种角度啊去找到这种亮点和形成记忆点的啊这种叙事方式，至少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义乌了。所以事实上可能未来的叙事不见得品牌自己或者说产品自己单独就能够自成一个体系。没准是一部非常好的城市的纪录片，这个在海外媒体上火了，可能就把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都带起来了。这没准啊，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呢。现在呢，我们承认啊，这个场景化的套系里头目前还是不足的，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喝热水它是可以融入到非常非常多的场景里边去的， 啊，就不只是存在于解渴这一件事情，甚至是欧美国家所熟悉的喝咖啡啊，这个也可以跟我们的热水形成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组合。所以未来可以在这个场景化上来讲，我觉得多做一些准备。毕竟我觉得在整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这个复杂程度上啊，甚至是更多仪式感的这些事情上来讲的话，咱们东方独有的这些内容是会更多的。我们理应能够去设计出来，在服务上更综合，或者说啊渗透性更强的这种专属的场景化的这种服务套装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吧。第四点就是，我们叫异国的这个本土化的落地问题，之前这个海鹏总也提到了，就海外市场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那这也不是一家企业所面对的，是所有企业都要共同去面对的。所以呢，这个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先出海的企业可能真的更多的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好这种实地的调研，然后把更多的信息能够反馈回祖国的本土渠道。我觉得可以快速的去收集情报。处理情报，然后快速的让我们的整个产业链都敏捷起来，也智慧起来。
1: 最后想问一下，海峰，就是站在自己的现在的角度，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保温杯出海的未来有怎样的一种想象？包括你个人的这种奋斗，其实已经完成了20年的一个华丽转身了。那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种野心和想象？
2: 第一，我对我们这个中国市场也好，海外市场也好，我是充满信心的啊。我认为，只要我们产品设计开发得更好，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又这么勤劳、这么努力，所以说在产品上面、在开发上面、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国有这么大的14亿人口的这个大的市场，我们是国内国外是双循环的，两边都走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海外又是另外一片天地要去打造的。只要你把当地的刚刚赵老师说的一些当地的法律也好、法规也好，是当地的所有这些东西也好，你了解清楚了，那你再一块一块去把它去分解掉，其实这个事情做起来就没有这么难。像这个小商品这一块，我认为还是大有作为的，未来这个市场前景啊，离这个天花板还很远。
1: 你看，从这个义乌的外贸摊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简单的保温容器到海外年轻人追捧的养生单品，从贴牌代工到自主品牌在崛起，小小的保温杯承载的不仅是50亿元的出口数据，更是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像海峰这样的一线的经营者呢，用精准的产品适配、贴心的定制服务，抓住每一个海外商机。而赵晨的解读也让我们明白，中国保温杯的走红呢，不是偶然，而是供应链优势、产品创新、文化认同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不仅打破了中国制造廉价的刻板印象，更让我们看到小而美的日用品呢，也能成为中国出海的新名片。从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啊，我们的出海之路还有很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借着一线经营者的坚守、企业的创新升级，还有中国制造业的强大韧性，未来呢，会有更多像保温杯这样的中国好物，带着温度走向全球，让世界读懂中国制造。非常感谢陈海峰还有赵晨的精彩分享，谢谢二位。
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0: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1: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2: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4号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明天五一假期，全国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将继续，进入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各地将迎来返程高峰的前奏。明天全国多地继续举行多场文化演出活动，北京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将上演维也纳的黎明与回响音乐会，天津市桥边音乐会将迎来收官之夜。电影《浴血困牛山》5月4号起在全国院线上映，该电影取材于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红十八师52团100多名红军战士在贵州石阡困牛山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事件。体育赛事方面，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秦皇岛明天起，也就是5月4号到5号开赛，这是河北省首次承办国家级沙滩飞盘赛事。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29支队伍427名选手参赛，涵盖南北方多个省市。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明天继续举行，中国 U17 女足明天19:30将在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对战越南 U17 女足。地方赛事方面，明天多场地方足球赛和篮球赛将轮番开战，湖北楚超足球赛中武汉队将主场对阵咸宁队，湖南湘 BA 篮球赛中岳阳市对衡阳市等多场比赛将会开打。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碳纤维能有多轻又有多强呢？大风车的叶片为什么离不开碳纤维？今晚九点新闻超链接将和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吉林碳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团队成员聊一聊碳纤维如何从一根细丝变成坚不可摧的基础材料。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

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五一劳动节前夕，记者跟随丁志鹏博士来到芜湖市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作为艾弗特启智研究院的技术顾问，丁志鹏形象地把这里称为机器人的技校。来之前丁志鹏设计的算法已经搭载在原型机上，由数据采集员训练了数百个小时。数据采集员赵建飞。在芜湖仅埃弗特一家企业就有数百名工程师日复一日地为机器人们启智，他们有的钻研算法，有的调取数据，有的调试数据，有的反复验证。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就是这群师傅和机器人学生共同学习的实训场。而这些看起来简单重复的工作背后是芜湖市破解产业发展矛盾的探索。十年前，芜湖机器人产业还是空白，如今已位居中国工业机器人城市榜第六。迭代加速的同时，新矛盾也随之产生。芜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局长佘波。为了集中突破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芜湖市支持埃弗特势头控联国家先进制造业基金。为了集中突破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芜湖市支持埃弗特势头控联国家先进制造业基金合资，为集中突破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芜湖市支持埃弗特势头控联为了集中突破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芜湖市支持埃弗特势头控联合国家先进制造业基金合资组建启智智能机器人公司，吸引顶尖人才攻克操作系统，开发工具链等核心技术，同时以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为载体，推进数据采集、训练、技能学习、评价、测试一体化。芜湖西客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礼智。埃弗特启智研究院技术顾问丁志鹏。丁志鹏说的江北是2025年3月在芜湖成立的安徽首个巨生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一基山医院启智机器人巨生智能医疗。丁志鹏说的江北是2025年3月在芜湖成立的安徽省首个巨生是2025年3月在芜湖成立的安徽省首个巨生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一基山医院启智机器人。

0: 具生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在这里，机器人通过各种临床环境中积累的操作试验和交互数据。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累的操作经验和交互数据，通过云端联网实时传输，共享迭代。皖南医学院易基山医院院长黄厚宝，皖南医学院易基山医院院长，皖南医学院易基山医院院长黄厚宝。从领进门到开了窍，以丁志鹏为代表的启智师傅们，正在教给机器人最重要的一课。从领进门到开了窍，以丁志鹏为代表的启智师傅们正在教给机器人最重要的一课。目前芜湖市已形成以墨甲智创为人形机器人的整机研发核心，以埃弗特为工业机器人核心的双引擎驱动，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力争到2030年，芜湖市智能机器人产量超20万台。
1: 我妈整拗口。
2: 毛，这些都是筑巢的好材料。他们选了樱花树最粗壮的一根树枝，开始搭窝了。啾啾负责把树枝搭成一个圆圆的框架，团团就用泥巴把树枝捏牢固，再把干草和蒲公英绒毛铺在里面，一点一点慢慢整理。突然，一阵风吹来，刚搭好的框架晃了晃，差点散架。团团急得叽叽叫，啾啾赶紧飞过去，用身体稳住树枝，温柔地说：“
3: 你别着急，我们再加固一下，一定能搭好的。”
2: 就这样，他们从清晨忙到傍晚，累得翅膀都酸了。终于，一个圆圆的、软软的小巢搭好了。巢的外面是结实的树枝和泥巴，里面铺着厚厚的干草和绒毛，像一个暖暖的小摇篮，风吹不着，雨淋不到。过了几天，团团在巢里生下了三颗小小的鸟蛋，粉粉嫩嫩的，特别可爱。团团每天守在巢里，小心翼翼地孵蛋，啾啾则每天早早出门，捉来甜甜的虫子喂给团团。
0: 丁志鹏说的江北是2025年3月在芜湖成立的安徽省首个具生智，是2025年3月在数据。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数，在这里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是2025年3月在芜湖成立的安徽省首个。丁志鹏说的江北是丁志鹏说，丁志鹏说的江北是2025年3月在芜湖成立的安徽省首个具生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易基山医院易基山医院启智机器人具生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在这里，机器人通过各种临床环在这里机器人通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累的操作经验和，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累的操作经验和交互数据。 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累的操作经验和

0: 交互数据通过云端联网，通过云端联网实时传输，共享迭代。皖南医学院易基山医院院长黄厚宝，皖南医学院易基山医院院长黄厚宝。
1: 喂喂喂喂喂喂！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五一劳动节前夕，记者跟随丁志鹏博士来到。记者跟随劳动节前夕。五一劳动节前夕，记者跟随丁志鹏博士来到芜湖市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作为艾弗特启智研究院的技术顾问，丁志鹏形象地把这里称为机器人的技校。来之前丁志鹏设计的算法已经搭载在原型机上，由数据采集员训练了数百个小时。数据采集员赵建飞在芜湖仅埃弗特一家企业就有数百名工程师日复一日的为机器人们启智。他们有的钻研算法，有的调取数据，有的调试数据。他们有的钻研算法，有的调取数据，有的调取算法。钻研算法，有的调试数据，有的反复验证。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就是这群，他们有的钻研算法，有的调试数据，有的反复验证。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就是这群师傅和机器人学生共同学习的实训场。而这些看起来简单重复的工作，

实训场。验证，希克机器人未来社区就是这群师傅和机器人学生共同学习的实训场，而这些看起来简单重复的工作，背后是无胡师，背后是无，背后是。背后是芜湖市破解产业发展矛盾的探索。十年前，背后是芜湖简单重复的工作，背后是芜湖市破解产业发展矛盾的探索。十年前，芜湖机器人产业还是空白，如今已位居中国工业机器人城市榜第六，迭代加速的同时，新矛盾也随之产生。芜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局长佘波。为了集中突破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芜湖市支持埃弗特市控联，市为了集中突破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芜湖市支持埃弗特市控联，市市为了集中突破机器六迭代加速榜第六，迭代加速的同时，新矛盾也随之产生。芜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局长佘波。为了集中突破机器

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芜湖市支持埃弗特市投控联合国家先进制造业基金合资组建，国家先进制造业基金合资组建启智智能机器人公司，吸引顶尖人才工，吸引顶尖人才攻克操作系统，开发工具链等核心技术，同时以稀客机器人稀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为载体，推进数据采集、训练、技能学习、评价、测试一体化。芜湖稀客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礼智，埃弗特启智研究院，技术顾问丁志鹏说的江北是2025启智，埃弗特启智研究院技术顾问丁志鹏。丁志鹏说的江北是。丁志鹏说的江北是2025年3月在芜湖成立的安徽省首个巨生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安徽省首个巨生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易基山医院启智机器人巨生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在这里，机器人通过各种临床环在这里能医疗联合实验室易基山医院启智实验室在这里机器人人通过各种在这里机器人通过各种临床环在这里机器人通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累的操作经验和在这里机器在这里在这里机器人在这里机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累的操作经验和交互数据通过云端联网通过云端联网实时传输共享迭代。皖南医学院易基山医院院长黄厚宝，皖南医学院易基山医院院长黄厚宝，皖南医学院易基山医院，皖南医学院易基山医院院长黄厚宝。丁志鹏说的皖南医学院易基山医院院长黄厚宝的最重要从领进门到山医院院长黄厚宝从领进门到开了窍，以丁志鹏为代表的启智师傅们正在教给机器人最重要的一课。目前芜湖市已形成以墨甲智创为人形机器人的整机研发核心，以埃弗特为工业机器人核心的双引擎驱动，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为工制造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全覆盖核心零部件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集覆盖核心零覆盖核心零部件整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力争到二
力争到2030年，芜湖市智能机器人力争到2030年。

芜湖市智能机器人产量超20万台。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五一劳动节前夕，记者跟随丁志鹏博士来到芜湖市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作为艾弗特启智研究院的技术顾问，丁志鹏形象地把这里称为机器人的技校。来之前，丁志鹏设计的算法已经搭载在原型机上，由数据采集员训练了数百个小时。数据采集员赵建飞在芜湖仅埃弗特一家企业就有数百名工程师日复一日地为机器人们启智，他们有的钻研算法，有的调试数据，有的反复验证。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就是这群师傅和机器人学生共同学习的实训场。而这些看起来简单重复的工作背后，是芜湖市破解产业发展矛盾的探索。10年前，芜湖机器人产业还是空白，如今已位居中国工业机器人城市榜第6，迭代加速的同时，新矛盾也随之产生。芜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迭代加速的同时，新矛盾。迭代加速的同时，新矛盾也随之而生。六，这机器人城市，工业机器人城市榜第6，迭代加速的同时，新矛盾也随之而生。芜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局长佘波。为了集中突破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芜湖市支持埃弗特市投控联合国家先进制造业基金合资组建启智智能机器人公司，吸引顶尖人才攻克操作系统、开发工具链等核心技术，同时以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为载体，推进数据采集、训练、技能学习、评价、测试一体化。芜湖西客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礼智，埃弗特启智研究院技术顾问丁志鹏。丁志鹏说的江北是2025年3月在芜湖成立的安徽省首个巨生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易基山医院启智机器人巨生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累的操作经验和交互数据，通过云端联网实时传输，共享迭代。皖南医学院易基山医院院长黄厚宝。从领进门到开了窍，以丁志鹏为代表的启智师傅们正在交给机器人最重要的一课。目前芜湖市已形成以墨甲智创为人形机器人的整机研发核心，以埃弗特为工业机器人核心的双引擎驱动，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以埃弗特为工业机器人核心的双引擎驱动，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力争到2030年，芜湖市智能机器人产量超20万台。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好，我去下游拦住他们。
1: 妈妈，等等我，我也去。
0: 不，你好好在这里，等羊群都渡过了河，你先跟他们走，别耽误呀。我们要赶在大雪封山之前回到家乡。
1: 妈妈！
2: 就在这时候，奶奶走到了金娃妈妈跟前。
3: 金娃妈妈，你不能去，你是头羊，只有你才能带领羊群行进，没有你，大家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
0: 可小美和她的妈妈还有珍珍、娇娇呀，
3: 让我去找他们。我知道这条河到了下游就会变宽，小美他们会在那里

0: 我去找他们，然后再带着他们去追你们。
1: 奶奶，我也去。
0: 好吧，我跟金娃去找他们，你们继续往前走吧。
2: 那好吧，你们多加小心，找到他们尽快赶上我们呀。
0: 好，你放心吧，我认得回家的路。金娃，咱们走。
1: 妈妈，我先去了，你放心。
2: 多加小心啊，我会在这里给你们留下标记的，你们按照标记就能追上我们。
1: 知道了。
3: 金娃跟着奶奶离开了羊群，沿着小河飞快地向下游跑去。
1: 奶奶，你看，河里还有被冲下来的小羊呢。
0: 哎，孩子，别怕，你要坚持住，到了下游，水就不急了。你要勇敢，使劲往岸边游。
1: 奶奶，我不怕，我会游泳。我们会救你的，坚持住啊。奶奶，这里的河水流得不急了，河面也宽了。
0: 金娃，注意找一找，看来呀，小美和她妈妈很可能已经上岸了。
1: 嗯，小美，小美，珍珍，娇娇，你们在哪儿啊？哎，我们在这儿呢，金娃哥哥，我们在这儿。
3: 听到喊声，小美和妈妈从一块大石头的后面走了出来。
4: 金娃哥哥，奶奶。
0: 哦，小美呀，你没事吧？
4: 没事没事，就是我游泳的时候不小心喝了两口水。还有我妈妈的腿被水里的石头弄伤了。
0: 哎呦，小美妈妈，快让我看看。
5: 没事儿，就是被水里的石头夹住了脚，扭了一下，没事的。
1: 哎，奶奶你看，河里又有小羊游过来了。
0: 哎呦，可不是，孩子，往这边游，往这边游，这边上岸。
1: 加油呀，我们在这儿呢。哎，往这边游。
6: 好累啊。
1: 是豆豆。你妈妈呢？
6: 我不知道，开始的时候我是站在河边，后面被羊群挤了一下，我脚一滑就到河里了，接着就被水一直冲的飘到了这里。
0: 哎，这个粗心的妈妈没看好孩子，幸亏豆豆身体棒，自己游到这里来了。
6: 奶奶，在我后面我看到还有两个小伙伴也被冲过来了。
0: 哦，金娃，快找找看看他们过来了没有。
1: 我看到他们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往这边游，往这边游，往这边游。
4: 前面那个好像是珍珍，
1: 后面那个是娇娇。往这边游，珍珍，
7: 珍珍，
1: 我们在这儿呢，
7: 往这边游啊，
1: 快点。
0: 金娃小心，
1: 小心
7: 啊，金娃哥哥。
3: 勇敢的小藏羚羊金娃一下子跳进了冰冷的河水里，向着真正的前方游了过去。勇敢的小藏羚羊金娃能不能把小伙伴真正和娇娇救上岸呀？后来怎么样了呢？他们能不能追上迁徙的羊群呢？请你下次再接着收听。
8: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9: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10: 晚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8: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833.6 万名，共青团组织 515.0 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 301.8 万名、75.3 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 913.7 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 0.3 万个，基层团工委 19.9 万个，团总支部 13.9 万个，

0: 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8: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0: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9: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1: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3: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2: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4: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6: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5: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7: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本间里面挤满了人。
1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

0: 正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2: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4: 不要反悔来哦，
5: 雾气松酒感情暗看，
6: 他想要不跟你浪哎。
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8: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9: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3: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0: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2: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2: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 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1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13: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6: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3: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6: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1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1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1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8: 我是江西省新余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1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00。

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做好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明察暗访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节日期间，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各地已派出明察暗访组到基层一线检查，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及时调度掌握情况，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迅速整改，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澳门治安警察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 24.77 万人次，创下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2支先进战机中队，包括 F-35 和 F-15IA 战斗机。他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当地时间3号，欧佩克发表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调整产量，并重申对稳定市场的承诺。七国决定在2023年4月额外宣布的额外自愿减产基础上，计划从6月起将产量每天提高 18.8 万桶。美军非洲司令部当地时间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当地时间3号消息，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3号凌晨，约80人搭乘一艘简易船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城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因发动机故障被迫在海上漂流。该船最后在海滩搁浅，17人落水后被法方救起，其余乘客中已有2名女性遇难。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队1-3不敌韩国队，夺得亚军。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当地时间3号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宗源、蒋林静分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此刻提示，五一假期第3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预计明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部分地区处于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较为集中。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啊，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0: 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2: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奋斗。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这个五一假期，相信不少朋友都走出了家门，要么约上好友骑上公路车追风骑行，要么在球场上挥拍酣战，要么自驾奔赴山野露营，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您手里拿的羽毛球拍、网球拍，脚下的轻量化碳纤维自行车，露营车的高强度车架，甚至自驾车里的车身部分，都藏着同一种被誉为新材料之王、黑色黄金的关键材料，它的名字叫做碳纤维。碳纤维质量轻、强度高，小到我们日常的假期运动装备，大到风电叶片、大飞机、航天器，都离不开它的身影。而长期以来，高端碳纤维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国际巨头牢牢把控。而一支来自吉林炭谷的青年研发团队，用十几年的深耕，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让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不仅走进了我们的日常出行和运动生活，更成功打入了全球高端供应链。他们就是吉林炭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而这支团队也刚刚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团队负责人陈海军，来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 35K 碳纤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未来碳纤维又会出现在哪些应用场景。
2: 陈工你好。
3: 你好。
2: 咱们当初在设置这支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团队名称的时候，咱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3: 我们集团包括碳公司，我们的核心的使命其实就是做强民族碳纤维，实现产业报国。这也是一直我们吉林化纤包括现在碳谷人的我们叫使命和愿景。
2: 咱们在说到这个 35K 碳纤维这个概念的时候，想必大家都是有点陌生的，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先通俗的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 K 它代表什么，35代表什么。同时我们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了 24K、48K 等等的大丝束碳纤维，如果去横向比较它们的话，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咱们这个 35K 碳纤维它又有什么优势。
3: 您问的有点专业，因为好多他们都问这 K 什么意思，1K 啊 3K 啊 35K， 这 K 就是英文的一个缩写，就那个 kilometer 千的意思。
2: 嗯，
3: 就是 1K 就是一千， 35K 就相当于35000。35000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束纤维里头有35000根单丝。相当于我举个稍微形象点比喻，就是一束丝差不多跟咱们小孩那个小手指头那么粗吧，这么一束丝。这一束丝里头有35000根这个单丝纤维，所以叫 K， 就我们叫行业里的叫几 K 几 K， 从 1K 到 35K。至于您说这个有 24K 和 48K 和我们这个 35K 有什么区别，我稍微说一下这个两种工艺。原来这个就是 24K、48K 它是个双数嘛 ,24K、48K, 实际上这个是源于

0: 他们施法这个工艺，它工艺一般都是1K、6K、12K、24、48这么来的，六的倍数关系。怎么来呢？就是它这个工艺特性决定的。就它这个工艺前面在仿丝凝固成型的工艺的时候，它是那个多个头组合在一起的，比方说3个变成6个，变成12个，就这么来的。我们为啥是单儿呢？就是说到我们这个 DMG 施法两步法和干门施法两个工艺的差别。它实际上干门施的工艺前头是多头合并的，然后我们的施法呢是独头。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35是用那个干法，它没法做出一个双数来，所以我们单儿可以就当初我们设计的时候也是想有意的区别于传统的干门施这个双数的概念，用一个头，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35很明显区别于那个24、48。
1: 六的倍数的这种方式和咱们这个单数的这个方式，产品的话是它在特性上面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别吗？
0: 差别还是很大的。你比方说加工性上、提高产能上，简单是这个意思，就是双基本上是多股的，单是独头的，大家这么理解就行。然后优势呢，就是相对于我们这个施法两步法，这个独头，比方35K，它产能更容易放大。相对于大 K 数的双数的干门施这块，相对来说，你想提高产能，这个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难。所以应该是优势在这儿，就是我很容易提高产能，然后综合的利用性能高。
1: 那我们了解到咱们的这款35K 碳纤维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王牌产品，还拿到了国际权威认证。那么在研发过程当中，想必啊，就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优点，肯定是朝这个优点的方向去研发的。那曾经遇到过一些卡脖子的瓶颈没有？就比如说一些具体的环节上面，我们去怎么去发现问题，并且克服这些问题的？
0: 应该说大四数卡脖子的地方是挺多的。那你比方说，你四数大了之后，粗的和细的，粗的相对来说，你得像容器残留、这个显度细微、这个模量离散，包括力学性能不稳定，还有你大四数的工程化，可借鉴的装备技术，这些都是包括油剂，都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实际生产来过程来讲，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四数更不好做。
1: 我们这个大丝数有不同的方法，那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丝数里面的碳纤维，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是一根丝一根丝的，它的这个粗细都是一致的吗？就是它的产品的每一根丝的性能一致性都是一样的吗？
0: 有区别，实际上区别很多。你像，如果你观察一下各个公司，光大丝数里的，一般24K 以上都叫大丝数。但是你这个大丝数具体的，你说多大？比方说，它有48的，有50的，有35的，然后单丝的直径，我们叫显度也不一样。显度有粗有细，也得看你具体应用的这个场景和领域。
1: 碳纤维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得原丝者得天下"，原丝呢就是碳纤维的所谓芯片哈，就是您的团队也攻克了施法两步法的原丝生产技术，还实现了核心油剂的国产化。那么这些底层技术它的突破都给产品带来哪些核心竞争力呢？
0: 对，您问这个问题问到核心了，就是碳纤维这个行业来讲，其实原丝是极其重要的。某种意义上说，原丝的质量决定你整个碳丝的这个质量。这个碳纤维大家因为没不太了解的，大家都说碳纤维，碳纤维，实际上碳纤维它是好几个工序，从你得有原丝，然后原丝之后再碳化，碳化后续再做编织啊，然后再做成那个预品料啊，做制品之类，但是源头这块儿，相当于碳纤维的原料，就是碳纤维原丝，它的质量极其关键。那碳谷公司实际上是专门做碳纤维原丝的，在国内来讲，国际上也是，是唯一市场化的公司，就是碳纤维在市场上销售。但您说这个为啥叫得原丝者得天下？就是刚才说的原丝在这个整个碳化的工艺当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分量吧。我们常讲，可能得有七八成。你要有好的碳丝，必须有好的原丝。好的原丝在这里头占得70%-80%的比重。我们大概这么一个粗略的比喻。所以我们的原丝，因为刚才说这个 DMC 施法两步法，相对说比较得天独厚的质量优势和技术优势吧。有可能你比方说原丝的产品的性能更好，批次间的稳定性更好。

0: 然后这样的话呢，你给后续的，比方说碳化的供应窗口更宽，碳化你可以用很高的运行速度，包括后续的做预警、做制品，因为碳纤维它是这样，大约是2吨原丝能碳出1吨的碳丝，就是有50%烧没了。所以说这个原丝的成本占这个极其重要。你原丝，你比方说假设啊，这1万块钱原丝。那有一半烧没了，你到碳丝啥也不干，那就1万变成2万了。所以说，
1: 明
0: 这
1: 白。
0: 个原丝在这些整个工艺过程中占据很重要的比重。那包括后面这个拉级，就是刚才说这个35K，因为咱们这个原丝的工艺效率高，质量稳定，性能相对比较好，这拉级的效率会大幅提升。在大多数行业里头，我们就比方35K。应该是属于国际领先水平，在国内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
1: 是顶
0: 国
1: 尖
0: 内的
1: 水平
0: 份
1: 了，
0: 额，对，我们去年在国内的占比应该是超过90%到95%啊，所以说有很大的优势。
1: 您在解释从这个原丝到碳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石油产品，从原油一直到最后的终端产品，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这些纤维一类的，它是有一个制作的过程，当然当中也会有损耗。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到原来那个最早的时候，刚刚石油从地下被开采出来以后的状态。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原丝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来源于自然，还是说我们也是通过提取提炼或者什么方式来生产它？它是一个什么形态存在的呢？
0: 原丝其实然后根儿上头也应该是源于自然，它是那个石油的一个副产品，它
1: 也是石油的副产品哈，
0: 原料它是丙烯氢，它主要是原料是丙烯氢，碳纤维它主要有几个就是。工艺路径，一个是 PNG 的原丝，再一个是沥青基的，也有粘胶基的。但是国际上现在绝大多数90%以上吧，都是 PNG，就是丙烯氢这个原料，它占绝大多数。原胎形态呢，因为刚才说两种工艺，我们是三元水相悬浮，就像水相聚合；还有一种比较通用干的吃法，它就是溶液聚合，就是相当于咱们。有点类似于家里那个混牛奶，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吧。
1: 那说到咱们这个35K 碳纤维，它已经打入到了一些国际风电巨头的供应链当中，是之前我们国产碳纤维很难去突破的一个壁垒。这样的一个突破，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首先它为什么是对于风电巨头形成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我们为什么主攻的是风电行业？就这个突破对于国产碳纤维的行业来说，它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另外，我们中国质量在国际竞争当中最核心的底气现在在哪？
0: 您说风电这个领域，我觉得可能婚姻在于打破了国外长期定论吧，或者是主观的一个想法。我们去年也是中国国产碳纤维首次在全球能达到第一，是去年转变了这个态势，这也是说咱们国产碳纤维的一个巨大进步。我觉得核心意义是打破了这个行业里头传统的说中国碳纤维。在产量、销量、质量不行的情况下，打破了这一个固化的印象，有点类似于就那个现在比较流行那个张雪汽车，但是没有它影响力那么大。
1: 只是大家不知晓哈。其实，在行业地位上来说，这种突破也是相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0: 非常非常大的，只是说因为相对来说像，因为它因为是一个小众的这个领域嘛，大家不太熟悉，但是你像那个大众的产品，像车呀。有些摩托车呀、汽车呀、手机呀，这种大众大商品，大家关注比较这些，因为这它因为这个小小领域，可能大多数不太关心，也不太那个注意。那有一部分人关注，但实际上在行业里头，我们的突破，我认为也是史无前例的。
1: 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现在碳纤维技术上面有哪些突破，并且也得科普一下，就是碳纤维它究竟做什么的。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给风电巨头做供应商，我们去给这个风电行业去做哪些方面的供应？比如说是我们理解这个碳纤维是做那个扇叶吗？还是说做哪一部分的？怎么参与其中的呢？
0: 比方说咱们今天聊这个35K，做风电里头，大家能看到就是，因为风电分两种，一种是海上风电，一种陆上风电。咱们国内呢这两年大力发展是陆上风电，尤其是这几年，特别是去年，那个风电的份额增长是很高的，尤其是在陆上风电。 大家看那个风机叶子，它不三个叶嘛？就是这个咱们叫风机的这个叶片，
1: 是。
0: 这叶片，原来呢，因为技术不成熟，叶片做的没那么长，以前肯定是几十米，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叶片呢，做的越来越长。原来这个风电的叶片大多是用玻纤做的，玻璃纤维，就是你这个叶子在一定范围内用玻纤是可以的，强度啊、模量啊、各种性能就要更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碳纤维就是它的首选。我们强度啊、模量啊、各种性能就要更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碳纤维就是它的首选。我们主要做啥呢？你看那叶子里头，它有那个风电，它有叫碳梁，就是那个叶片里头。就像咱们那个桥梁啊，建筑它需要那个钢筋骨架，我们就做那个碳梁，碳梁里头用那个拉级板，它是一种风电那个结构，里头有需要用大量的拉级板，所以说我们 35K 是主要做这个风电叶片里头碳梁的拉级板，最大用量，它主要是很大量用这个拉级板，用它干什么呢？就是增加这叶片的强度，增加它的模量。因为你叶片做的长的时候，你这个叶片很大，包括叶子后面的齿轮、电机、传动系统、塔筒，你叶片越高，它下面承受这个力就越大，所以说减重就是风电叶片的一个硬性需求，所以重量轻、强度高、模量高是它的要求，所以说现在我们做这个 35K 是这个行业里头性价比。性能是最好的，
1: 谢谢您的科普哈。之前我也曾经很有幸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看到过这种巨型的卡车在运送这样的一个扇叶，挺壮观的啊，长达像上百米那么一个叶片啊，特别长。很多人在发电场所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设备，但是却没有想过它的材质究竟是什么。那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它就是从原来的玻璃纤维的那种叶片，到现在的碳纤维的这样的一个叶片。其实这个技术也在逐渐的发展，同时这个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我们团队像 35K 碳纤维这样的技术的一些突破。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好奇，就是我们在研发这种巨型的设备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到每个个体都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我们的团队作为一个青年的科研工作人员在其中哈，可能也都是深耕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么一个时间的长度。那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研发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顶住很多的压力？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让人感觉像坐冷板凳，因为研究这件事情可能并不是在聚光灯下啊那样很光鲜亮丽的场景，它可能就是一个在实验室里在不断的和数据去打交道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是怎么能够坐住这张冷板凳，并且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的呢？
0: 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我们在就我们公司内部这个行业领域有句话叫，宁可黑发变白发，也要白丝变黑丝。就啥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研发呀，中间付出了很多。这个碳纤维，咱们聊的刚才原丝，所以这个原丝它是白色的，白色它碳化之后经过遇氧、低碳。高碳，然后后续的那个上浆啊、水洗的，就是碳丝是前面的前驱体，就是叫原丝，它是白色的，经过碳化之后，它变成黑色的。咱人呢，头发呢，一般都是黑发变成白发，正好是相反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讲白的变黑的，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是时间过去了，然后头发也变少了，但是这个产品有了长足的进步。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么多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熬过来的。就我们有个姓郭的我们工程师，他办公室总放一本书叫《国之脊梁》，里面记了很多为咱们国家做出很多巨大贡献的，比方说一些院士啊，你比方说那个郭永怀用生命保护材料数据这块儿，我们这个团队实际上包括我们吉林化纤团队和碳谷的团队，也有这种爱国情怀吧。所以前辈、先辈榜样，包括尤其现在这个语境下，有一种，我就说有一种像信念吧，就是一定要干成我们自主可控的民族的碳纤维。用老百姓的话，我总觉得就是叫，在你忍受长期的各种困难的时候，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就再忍一忍，总会要把这个行业有做成的那时候。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我们聊了 35K 碳纤维的攻关故事，很多听众肯定也好奇，这根细细的碳纤维为什么可以被称为是新材料之王？它到底藏着哪些硬核实力，又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解密这个黑色黄金它的全貌。继续有请吉林碳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负责人陈海军。
3: 陈工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总说碳纤维是新材料之王，从航空航天到新能源赛道，几乎所有的高端制造领域都把碳纤维作为一个核心材料。那从您的专业角度给我们讲讲，这个碳纤维它究竟有哪些颠覆性的特性，为什么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这么多领域都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呢？
4: 从行业角度，它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号称新材料之王嘛。你比如说它有极高的比强度和比膜量，说简单点就是又轻又硬，强度又高，就是轻如鸿毛，强如钢铁。碳纤维的密度只有钢铁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它的拉伸强度一般是普通钢材的七倍以上，七倍到十倍，但重量是很轻的。在同等的强度要求下，碳纤维复合材料可以结构部件吧，比金属的减重能减重到70%。
3: 嗯，
4: 你比方说飞机可以替代它很多的金属材料，比方说铝合金，让这个整个飞机的减重，比方汽车减重，在一些领域它还是不可替代的。你比方说航空航天和新能源，它的减重和续航影响非常大。再一个，它还有很好的耐腐蚀性和抗疲劳性，它的主要的成分是碳嘛，它因为含碳量是达到90%以上，化学性能极其稳定。我们做过实验，就把这个碳纤维啊泡在盐酸和硝水这种这个强酸体中，那金属都已经腐蚀了，碳纤维没有任何变化。
3: 嗯，
4: 再一个它有超长的寿命，你像金属那样在长期的震动当中会产生疲劳断裂，尤其像海上工程那种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呢，可能金属这块寿命就大幅降低了。
3: 嗯，
4: 但是碳纤维比方说叶片，刚才说叶片那些构件使用寿命几十年没有问题。
3: 嗯，
4: 大幅降低了全生命周期这个维护成本。再一个它还耐高温，碳纤维咱们碳化过程当中一般的产品都会超过1400度，你像高强高膜的会超过3000度，所以在这个温度下肯定是它耐高温性能要比一般金属要好一些。
3: 嗯，
4: 再一个它有极高的设计自由度和功能的可控，因为碳纤维它做成织物你非常容易设计，就是一种碳的织物，你想做成什么型就做成什么型。你像金属它需要锻造切削，但是碳纤维它是铺出来的卷出来的，你比方说咱们有打羽毛球的爱好者，那个杆它是卷出来的戳出来的。说这几个优点决定了，就是比方在航空领域可能是每一克油每一斤油对这个续航都很关键。
3: 是，
4: 如果说你减轻重量20%，那你的整个运营成本是大幅降低的。然后这个新能源领域，你比方说汽车呀，包括飞机呀，低空飞行领域啊，大家总有这个续航的焦虑，电池重，所以说你如果你减重，那你的无疑你续航能力会提强。比方说你如果你车身减重40%到60%，那你续航能力可能提升在100公里以上。
3: 嗯，
4: 你说咱们近期这个，包括咱们最近举行这个机器人这个马拉松，你减重一定是它的一个硬性要求，它后面带电池嘛。再一个就是风电能源领域，那叶片越长可能是越容易断裂，所以说它要求轻，对，尤其是对膜量的要求。再一个高端装备它的耐腐蚀性啊，耐温性啊，稳定性啊，耐刻蚀啊，这个极端环境当中，说从这几个领域来说，说它因为它这个特性优于很多的金属材料。
3: 它的耐高温性，它的强度，包括它的制作的方便的程度，都是在各个领域当中都很看重的一些属性哈，所以它能够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关键材料。那我们在提到碳纤维的时候，咱们前面也说这个 35K 大丝数，嘿，大丝数应该相对应的还有小丝数，有没有？就说这个大丝数和小丝数它们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分别适配的场景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异？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团队主攻的这个大丝数碳纤维，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当下行业规模化应用的核心呢？
4: 对，这个也是行业的好多人也分。

0: 清楚什么是大时速叫小时速。我们讲的叫两速三权顺路线，两速就讲的大时速和小时速。行业定义来讲呢，是一到二十四 K 叫小时速，二十四 K 以上叫大时速。小时速咱们现在应用比较广的是1K、3K、6K、12K，在现在这个咱们这两年近期，尤其是13K 市场是很火爆的。24K 以上，像25K、24、25、35、50啊，这叫大时速。它俩的区别呢也很明显，小时速一般追求它的性能，对成本可能要求就相对来说不那么高，核心定位就是性能好。有比较高的强度、模量，四速的均一稳定性要求更高，工艺的控制度更精细，但是成本相对会高很多。你比方说举个例子，3K 和35K，它俩的成本是可能是十几倍的关系。
1: 差这么多。
0: 对，但是很多的一些高端领域，它要求是性能的均一性、稳定性，所以它小时速一般定位在主打的高端。轻量高安全这个领域，那大时速呢？它的就是综合性能优异，在均匀性和极限强度上可能是要比小时速要差一些，包括四速铺贴这个稳定性、离山系数都要大一些。再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我们大的能不能用，你用不用得起的问题，是主打大规模的工业化、降成本的需求。比方刚才说这个风电领域。包括未来可能是汽车领域，还有一些大的应用领域，可能就一般应用大时速这块，所以它俩主要区别是这几个性能、成本和应用领域。
1: 现在这个风电叶片已经成为我国碳纤维的一个最大应用市场了，尤其是海上风电120米以上的超长叶片。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人想不到啊，这一个叶片是指一个叶片的长度达到了120米。那这么巨型的一个风电的叶片在运行的时候，它是不是也对于稳定性啊什么的会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咱们团队的35K 碳纤维在这种超长叶片的应用当中，它核心解决的难题是什么呢？
0: 你问这个问题，相当比较专业了。因为风电刚才也提到，就是它分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2015年之前吧，一般那个叶片吧，一般在60米到70米，到2020年呢，可能到80米以下，一般是5兆瓦到6兆瓦风机是主流的。但从16年以后，大时速开始问世，并在那个风电领域大规模的应用，所以说它追求这个叶片。越来越长，它为啥越来越长？因为它的发电效率更高。同样的一圈儿，那你120米的比60米的，那它发电效率要高很多。所以说，要求这个叶片是更轻，比强度更高，比模量更高，尤其是这个模量，尤其在海上，它要求是非常。你比方说海上的大风、暴风、暴雨，包括那个闪电，这些它要求都很高的。所以这块的技术难题，我们在做这个叶片的时候。因为我们以下面有主机厂，我们主要给它供垃圾。我们要做的叶片，它有一个叫四点弯，就是用模具化做这个风电效率高。但这个四点弯，它的强度和模量，包括树脂这个体系、温场的体系很难适配。说白了，你这个叶做长了，它容易裂。就四点弯，把这个叶片放在四点上，有冲上的，有冲下的。当你向下的时候，碳丝和这个树脂体系。它就容易开裂，就很多的各种这个断裂，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垃圾当中这个模具的一个核心的难题。那现在我们经过我们的技术的攻关和持续的技术迭代，现在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了。
1: 那咱们聊到这儿呢，相信有很多朋友都觉得碳纤维太厉害了，上天入地的高端材料啊。那想必它价格昂贵，和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不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在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到碳纤维这样的材料，但我不知道这我们用的是小丝数的还是大丝数的哈。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在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当他听到了这个商品介绍里面提到了碳纤维的时候，好像这个价格就会贵很多，而且有一些不是真正的碳纤维，它可能只是一个碳纤维花纹印花印的那种感觉，但是顿时就觉得这个产品就变得很高端了。那这些碳纤维和您团队所研发的碳纤维，它是一回事吗？
0: 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只是说像咱们日常用的，可能是更多的是这个表观部，大多数还是以小 K 数为主。你像咱们我们讲的叫大表观，有的就是引擎盖儿， 包括一些那个部件，它是都是用的那个碳纤维的。
1: 就是汽车的那个引擎盖使用的是碳
0: 对，
1: 纤维材料。
0: 现在更火的是就汽车的一些周边，你像保险杠、倒车镜，包括尾翼，一些那个比较时尚的年轻人他愿意用的，就是花纹比较好看。就刚才您说到，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很多这个领域，大家不知道，其实它很多都碳纤维的。你比方说羽毛球拍、网球拍。现在比较火这个匹克拍，然后登山杖、滑雪板，包括一些那个手机啊、电脑的外壳，很多都是碳纤维的。但这里头一个其实大家就是这个碳纤维是一个概念嘛，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咱们一般消费者不太明白的，也或者不太知道的。
1: 从刚才咱们说到的球拍啊，还有引擎盖啊什么的，它确实是用了碳纤维产品，而且我们也觉得它很厉害。但是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碳纤维的质量特别好，在这个产品当中是能够给它提升，不光是提升价格啊，确实提升品质能提升很多的。我们怎么去判断它的优劣呢？
0: 其实表观，你像还刚才说还有这个一些箱包，它包括那个雨伞，有的骨架都是它的。它其实两个功能，一种是美观，一种是有性能要求。你像咱们汽车，包括一些部件啊，很多大部分实际上用的它的那个一种叫纹路。简单，一般消费者咋鉴定呢？一个是不能太便宜，首先刚才说这个小数它成本本身就很高。如果说你买的一款产品，他说有碳纤维这个概念里头，仅比那个塑料差不多，那一定是假的。再一个，它的表面的纹路，外观看那个纹理，它的纹理更清晰、规整、有立体感、连续。你要细看，不知道你看过，比方说安全帽啊，还有那个这箱包，它那纹路好的非常清晰、非常规整，然后它有一种立体感，没有那种斜纹啊，然后粗细不匀呐、跳丝啊。然后光泽也不自然，也不均匀，这是表面看。再一个，你可以找个样品去烧，比方说那个香包，你给我拿个样品一点，你要是用打火机，烧不断的，那才是碳纤维。这个是最明显的，你拿打火机烧15秒，这个丝它发红，不溶也不断也不滴，这就是碳纤维，其他材料做不到。
1: 那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风电、航空航天、体育用品等等，现在碳纤维还有哪些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些新的需求是不是也给碳纤维的技术研发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0: 是的，现在比较明显增长的是像低空经济、无人机，包括船舶领域，现在也是方兴未艾，还有无人舰船、光伏，很多清洁能源都会应用到碳纤维。未来呢，像这个技术进步肯定是没有止境的。对于我们搞碳纤维行业来讲，未来这个丝素怎么能让它质量更稳定、性能更优？然后功能的差别化，那当然了，一定是极具性价比的产品。对于我们来说，未来我们叫两速三全双路线，就双路线领域，我们无论是干分湿法也好，还是湿法两部分法也好，在性能上都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降低成本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包括下面应用不同领域，你比方说现在船舶。咱们行业来讲，那个纤维细的情况下，单丝纤维做的越细，它的性能越高，但是呢，它的效率会低一些。所以说，在这个性能要求上，在行业的趋势上有这种先度做粗这个趋势。但是你先度做粗的话，你的工艺加工就很难，无论是从原丝的成型的工艺，还是在碳纤维预氧化这个工序，你这个双扩散都很难进行。所以这块给我们的未来流入的课题也是很艰巨的。
1: 原来一根小小的碳纤维不仅撑起了我国的新能源产业，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让我们对国产新材料的发展有了更足的底气。回望过去，我们用技术突破打破了国际垄断，看向未来，中国碳纤维产业、中国新材料行业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聊一聊新材料的未来发展和青年科研人的使命与担当。继续有请陈工。陈工你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咱们的这个 35K 碳纤维技术的突破，实现了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从跟跑到并跑的这样的一个跨越。在您看来，这个成果对于我国新材料产业自主可控、高端制造升级有着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
0: 像您刚才咱们说的这样，利用碳纤维的芯片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 无论是从国家

0: 家的层面，还是科技军事的层面，材料强国理想才会实现。尤其像在咱们现在这个语境下，好多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好多受制约的问题，如果是咱们解决了，对咱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整个材料未来的发展，都极具战略意义。
1: 那么，实现双碳目标也是我国重要的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作为新能源绿色产业的核心材料，未来会在双碳进程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因为咱们国家很长时间在2030这个双碳节能减排，所以说新能源在作为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在这个行业中，我觉得未来越来越成为主流。因为未来一些清洁能源嘛，不管是说这个光能啊、风能啊、核能啊，这里头这个风能是占很大的一块，包括这个光伏。实际上，无论是风能还是光伏，它都要用到很多的碳纤维，所以这块儿。我想，清洁能源一定是未来主流，不光是中国，可能全球这个能源架构都会改变，尤其是对新能源这个领域。所以说到2030这个双碳战略，我想碳纤维会起到很强的支撑和保证作用。因为根据咱们以前那个数据统计，你像2025年咱的风电发电量占咱们社会用量的12%到13%左右，所以这个风电未来会成为一个第一大能源。说之前咱聊的，无论是在你航空航天这个领域，还是低空经济这个领域，说你这个续航摆脱石油产品的依赖，一定是个硬需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这个大势所趋碳纤维未来还是有大有可为的。
1: 我们在做碳纤维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有的时候要去做冷板凳。我不知道听了这样的一期节目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年轻的人才想要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如果有的话，您对于即将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这个产业当中的年轻人，您会有什么样的寄语，或者说一些希望呢？
0: 因为我们就报的是中国质量嘛，就是一个团队也好，包括制造业来讲，都需要特别的重视质量。你像碳谷公司在2022年获得了吉林省质量奖，然后2023年获得了中国质量奖提名，这些都是对碳纤维质量的一种认同。所以说，从个人来讲，你说从能造到造好，可能更关键的是一种企业文化和质量文化。你像我们今天话前讲的五种精神：奉献、敬业、负责、创新、自律。但是这个前提是要人才嘛，以人为本，包括不断的这个技术升级和技术迭代，质量的跃升。未来呢，这个行业刚才说这个新能源领域，它有一片广阔的蓝海，也可以说是红海。所以我想在这个碳纤维高端材料这个领域，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投入到这个领域，当然，再一个刚才说的，你可能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包括你要坐很长的冷板凳，要有坚定的信念，还有要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一些民族的情怀，不忘初心，把咱们中国碳纤维做得更好。我想不久的将来，可能我们吉林化纤和吉林碳谷这个碳纤维，可能在行业包括国际上会有更高的知名度，会有更好的效果，可能为这个我们当地的经济，包括我们全省、吉林省啊，包括国家，可能会做更大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专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行业里头。当然，也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头。
1: 是，入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一个荣誉，它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您的团队还会有哪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的规划？
0: 咱们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嘛，我们吉林化纤集团，包括我们吉林碳谷也做了15五规划。未来我们在三化制造，比方说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这些再精进一些，包括我们在现在正在进行的大型化，我们从原丝到碳丝，这个通过这大型化，会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包括我们未来还会有黑洞工厂啊、无人工厂，包括可能把我们现在优势是工艺技术，可能未来会跟自动化、智能化结合。我们也在为未来的 AI 做一些数据的积累，做一些数据库。我们还可以至少得有一大半的产能需要再提高。包括我们跟一些 大学

0: 院校对一些新兴的技术领域，所以说我们也是在很多的领域需要突破、规划和研发。
1: 从实验室里面的上万组的数据，到生产线上的连续稳定的量产，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打入全球高端供应链，咱们这支青年的团队用了十几年的坚守，把卡脖子清单变成了攻坚的清单，最终变成了成果清单。今天非常感谢陈海军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同样是台灯，为什么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却很柔和？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
3: 现在的造纸大多以木材为原料，木材的主要成分是构成植物细胞壁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其中木质素相当于将纤维素粘在一起的胶，具有我们所熟知的木头颜色，而纤维素则是无色的。造纸时需要把木材打碎，获得主要由纤维素、纤维构成的纸浆，比如报纸的纸浆以机械浆为主。通过机械手段磨碎木材得到，其中保留了很多木质素，木质素中含有钾氧基，长期暴露在氧气和阳光下会很快氧化，钾氧基转化为芬羟基，并进一步氧化形成酚类有色物质，导致纸张变黄，部分侧链氧化产生共轭羰基和共轭双键，这些共轭结构反射黄光，也会使纸张呈现出黄色或褐色。此外，纤维素中的葡萄糖单元 C2、C3、C6 位羟基氧化为羧基和羰基，这些氧化物不仅自身有色，还能与纸中的蛋白质发生美拉德反应，或形成发色络合物，这也是纸张变色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中期以前，书本的纸张都是化学胶，通过化学溶剂分解木片中的木质素，释放出纤维素得到。虽然大部分木质素被去除，但残留的少量木质素和部分纤维素仍会被氧化。同时，化学失焦剂也会使用凝矾，凝矾水解产生酸性物质，酸性环境会加速纤维素水解，使得分子间氢键减少，纤维结构变得粗松多孔，机械强度急剧下降，变脆。现在主流的书刊用纸是以化学浆为主，几乎不含有木质素，同时 pH 值呈中性或弱碱性，耐久性好，长期保存十几年没有问题，在高端书籍、画册、教材和文学类书籍中有广泛应用。
4: 同样是台灯，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则很柔和，这是为什么？
3: 简单来说，刺眼的光往往都是小面积、高强度、方向集中的点光源，而柔和的光通常都是大面积、低强度、方向分散的面光源。裸露的 LED 灯珠是点光源，光能极度集中，极高的单位面积亮度会对视觉产生强烈刺激，而柔和的台灯运用慢反射板或导光板技术，让光线在内部多次折射，转化为均匀的面光源。相同的光通量被摊薄到更大面积上，表面亮度大幅降低，光线自然温润舒适。此外，防眩光设计与环境对比度也很重要。在照明工程中，评价眩光程度的重要指标是统一眩光值。优质阅读灯通常将统一眩光值控制在19以下，它依靠内置微冷静结构遮挡斜射光线，实现照亮桌面的同时不会直射眼睛。而且若室内全黑只开台灯，极高的明暗对比会迫使瞳孔频繁调节，极易导致视觉疲劳。因此，配以背景光降低亮度差是护眼的关键。最后是容易被忽视的频闪与光谱分布。劣质台灯易产生高频频闪，即使其频率超出了肉眼的临界融合频率而无法被察觉，瞳孔依然会被迫做出高频反射响应，加速眼疲劳。同时，低端白光 LED 的蓝光波峰过高，高能短波不仅增加刺激感，还可能影响夜间褪黑素分泌。由此观之，我们在挑选台灯时，不应该只关注功率，更应该考量其在光学设计、眩光控制以及光谱调制上的科学性。
4: 为什么人眼只能看见可见光波段的电磁波？
3: 我们总以为人眼只能看到可见光，是因为这段波长天然就该被看见。其实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 这是环境长期筛选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某种预设。先看信号源，地球的主光源是太阳。根据黑体辐射规律，太阳表面约5800K， 其辐射峰值落在太阳光附近。这意味着在地表环境中，这一波段的光子最为丰富稳定，成为最划算的信息来源。生命在进化视觉系统时，自然优先利用这一部分信号。有了信号，还要看传播。最早的视觉系统诞生在海洋中，而海水对电磁波的筛选非常严格，红外线衰减极快，紫外线也难以深入，只有可见光能在水中传播较远距离。后来生命登陆，大气层同样对电磁波进行过滤，最终稳定到达地面的依然主要是约400到700纳米这一段可见光窗口。既然外界条件变化不大，这套视觉系统也就被延续下来。更深一层的限制在分子尺度，人眼依赖视网膜中的感光分子吸收光子，并触发精确的结构变化。红外光单个光子的能量较低，难以高效触发这种特定的光化学反应，而紫外光能量较高，更容易对生物大分子造成损伤。相比之下，可见光的能量刚刚好，既能驱动反应又相对安全。因此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电磁波的全貌，而是恒星辐射、海洋与大气过滤以及生物分子特性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段簇拥窗口。如果生命诞生在温度更低的恒星系统中，即可利用的辐射峰值可能向红外移动，那么那里的生物或许会看到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5: 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一群和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请听报道，手作机器人续写世赛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6: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由备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手搓出来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7: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6: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8: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6: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手搓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8: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像企业当中，我们要去操控一台机器人，那往往是要有几个工人去相互配合的。就比如说，像有的是操作员，有的是安全员。
9: 你俩？
8: 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躯体。
7: 其实这个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但是到了实际比赛编程的主要内容

0: 还是主要在怕这个。我主要是在场地里边记录机器人的这些误差参数，然后去反馈给他，然后他去修改。两个人都是这个比赛的灵魂，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1: 侯坤鹏和唐高远把比赛时研发设计的机器人带回了校园，现在这是他们给备赛选手培训使用的教具。他们还带着机器人走进了当地的中小学和社区，在更多青少年心中播下科技创新改变世界的种子。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2: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去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1: 在备赛本届市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2: 上一届我们机器人是图形化编程，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abio，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 Python、Vue 加还有 Rose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机器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1: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市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0: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1: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手搓出来的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0: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8时50分，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2026年度电

0: 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时00分，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托克逊县城有震感，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相关警情报告。托克逊县交通、电力、通信及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均正常。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5月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中，伊朗伊斯法罕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成为空袭目标，不少设施受到破坏。伊斯法罕理工大学校长当地时间2号披露，该校在空袭中被破坏的场所将改建成战争纪念馆，以这种方式记录下美以对伊朗科研机构的行为。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生一起飞车枪击事件，有人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中向外开枪射击，造成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情危重。案发一天之后，嫌疑人仍在逃。当地时间5月3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退赛。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
4: 完蛋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本节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今天晚间节目呢，继续来全面关注五一期间的各项精彩赛事。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8点已经开打，中国小将吴一泽目前3-1暂时领先对手墨菲。羽毛球尤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开打，最终呢，中国女队是1-3输给了韩国女队，没能够实现卫冕。团体世乒赛小组赛阶段最后一天，今天男队将会对瑞典，女队呢已经战胜了韩国啊。男队和瑞典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摩托车赛场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4站匈牙利站 SSP 组第二次正赛一个多小时前刚刚结束。本次比赛呢，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和车啊德比斯，这个车呢是机械故障退赛了。稍后我们会聊一聊，是车的问题，还是说赛道上有一些其他的物品导致了赛车啊退离比赛？首先把目光转向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和一豪聊一聊。一豪晚上。

0: 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比赛呢，两个人是第一阶段，会打四个阶段，今天的八点，明天凌晨两点啊，还有明天晚上的八点和后天凌晨两点，四个阶段打一个35-18啊，这么的一个这个决赛局。现在是不是整体这个比赛还行，就是3-1哈，就吴一泽控制的还不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四局的情况啊。
1: 今天八点开始的这个第一阶段呢，是要打八局球。目前是完成了一个四局的比赛，现在应该是正在一个15分钟的区间休息。这前四局比赛呢，吴一泽上来先是连赢3局，然后呢，在刚刚结束这第四局呢，莫非是单杆上手扳回一局。虽然一上来连赢三局，但是其实还是挺波折的。吴一泽在第二局和第三局都是在超分或者接近超分的时候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然后呢，被莫非一路是不断的在做斯诺克和防守，给到他压力。尤其是在第三局啊，经过很长时间的缠斗，也是一局超过30分钟时间的单局比赛，然后吴一泽最终是通过莫非的一杆失误啊，白球摔带，然后打进粉球锁定胜局。就是我觉得吴一泽呢，他通过跟艾伦这个半决赛的缠斗啊，现在来到决赛，应该是对于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有一个更好的心理预期。所以今天呢，面对莫非的时候，我觉得吴一泽打的还是比较有耐心的，而且呢，还是在尽可能的发挥自己比较好的这个上手能力和连续的进攻得分能力。开局这个3-0，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体现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呢，就是还是要在一些关键球的处理上，比如说你在行将超分的时候，或者说你刚刚超分的时候，这些球都要处理的再仔细一点，否则的话，这些一流的斯诺克职业选手，他们会在关键的时刻给予你一些惩罚。那一旦你在某一些关键的局次出现这种被逆转的情况，那可能你心态的波动就不是影响一局两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就是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啊，同时减少掉一些随手球的习惯。
0: 今天第三局的时候，当时就是应该超分球没有打好，这个是一个失误，导致莫非呢跟他做了半天斯诺克。这个跟大家来解释解释哈，也是当普及了，就是现在这个斯诺克比赛，当比如说像吴一泽第三局已经超分不多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对面的莫非不放弃，那他在场面上在追求什么呢？这斯诺克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对这项运动不是很了解的朋友们来解释一下。
1: 斯诺克呢，就是我们说它是一项看谁这一单局得分更高的运动。那如果当有一方实现超分的时候，我们一般说默认这一局呢可能就赢了，但如果超分不够多的情况下，对手可能会去进行防守，或者说形成斯诺克，也就是所谓的障碍球，造成对手犯规的情况。那犯规的话呢，最少是可以罚4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看上去超分是超5分、6分，甚至是10分左右，但其实对手还是不会对这一局的比赛进行放弃的这样一个选择。所以说我觉得斯诺克它的精髓啊，其实就是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去通过这样的防守然后去逆转比赛。当然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马开伦在半决赛失利出局之后也是说到，像吴一泽这样的进攻型选手，他进入到决赛其实对于斯诺克的长远的发展是更有利的。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所以大家可能更追求这种犀利的进攻和视觉上的极致享受，所以过去传统的这种防守大战现在在斯诺克比赛当中已经很少见了。更多的呢是追求流畅的打法和犀利的进攻。那吴一泽很显然就是符合现在当代这种斯诺克审美的需求，但只不过呢有一些很多老派的球员，他们的基本功还是很好。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吴一泽也是需要去向他们学习的。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两个人在第三局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最后呢互做斯诺克，最后给莫非也做烦了，莫非被做成了，并且是这个白球进底带。就是大家也在看这比赛的时候在讨论哈，说咱年轻啊，咱熬得住，咱不行就跟他熬，咱把这四个阶段给他

0: 打满啊，争取是经常性出现100分钟，因为毕竟年龄得到20多岁，快一轮了已经，快两轮了已经，这从年龄上，因为2005年当时墨菲拿的冠军，那个时候是23岁，今年呢其实吴一泽是22岁，应该是201天。就现在就是墨菲看着吴一泽满眼都是自己22岁的时候的样子，就他自己的22岁不知道什么样子。就现在这个战术上你觉得怎么确立啊，就是要磨吗，还是就坚持自己打法，就是打快。但是坚持打快的话，墨菲之前打赵新彤他可有过从开场就开始瘦。
1: 我觉得肯定是不要磨，因为磨这套打法呢吴一泽并不擅长。在半决赛的时候面对艾伦的时候，其实吴一泽这些磨的时间比较长的比赛看上去他的收效并不理想，对他来说还是可能打得要简洁明快一点更好。肖恩·墨菲呢相比于马克艾伦是一个更全面的球员，他的长台很准，而且呢他的进攻相对要更犀利。但肖恩·墨菲呢他不是一个像马克艾伦那么擅长防守，或者说那么愿意去把比赛投入到防守缠斗节奏当中的球员。值得一提的是肖恩·墨菲在生涯早期他是一个比赛节奏很慢的球员，他打的其实也很磨。但是呢在某一年肖恩·墨菲突然想明白了，他突然之间把自己的打法改得很激进，就是有一段时间肖恩·墨菲的进攻非常的犀利，就是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打法，两极分化。那现在的肖恩·墨菲的这个比赛风格就趋于稳定，是攻守兼备的一个球员。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就是可能肖恩·墨菲在防守的这个意愿程度上没有他半决赛的对手马克艾伦说那么愿意说把比赛的节奏拖慢。但是与此同时呢肖恩·墨菲也是一个有更好的上手能力的球员，所以对于吴一泽来说呢肖恩·墨菲肯定是一个更难缠的对手，因为对手的进攻能力和连续得分能力也更强。但是毕竟是世锦赛的决赛，我们刚才说到吴一泽在接近超分或者说是行将 超分之后有简单球的失误，肖恩·墨菲也是。肖恩·墨菲今天在第二局的开球的白球直接就碰到带角，然后局面炸散，留给吴一泽上手机会。然后呢在自己获得上手机会的时候，他最擅长的架杆出现了失误，这都是发生在比赛的刚开始的时候，说明即便是肖恩·墨菲，即便是他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球员，即便是他之前一共四次进入过世锦赛决赛的球员，他也会紧张，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那我觉得这样的失误可能也会让吴一泽的心态更加的稳定下来，就是能够更好的去观察对手，然后呢有一个更平稳的心态帮助他去更好的进入比赛。那我觉得开局3-0，前四局打完3-1，能够帮吴一泽比较好的进入比赛节奏，而且让他的心呢也稍微的稳定一下，这个开局是很好的。那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就更好的期待吴一泽的表现吧。
0: 其实这一路走过来呢，就是吴一泽在开局的比赛中表现都不错，他容易在中间的时候突然断片，但我们希望这个比赛他不要这样子。墨菲这边呢是一路走过来应该是赢了三位中国球手对吧，那除了就是打魔术师之外，其他的他应该打巫师之外，其他的他都是打的中国球员，赵新彤，然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1: 肖国栋
0: 第一盘的时候打的是
1: 范正一，
0: 其实当时有机会赢他的，应该是就那个时候是他这个运气确实好，范正一当时是有赢的机会的。
1: 当时在决胜局范正一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领先，当时如果再打两颗红球，我忘记的是两颗红球还是一红一彩，很接近超分了。当有一颗中带的红球范正一是没有打进，然后肖墨菲是完成了清台。赛后采访的时候当时肖墨菲说这是我职业生涯的最佳清台，所以也可以想象就是这个比赛的压力以及当时他那杆清台的难度。但是我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个决胜局肖墨菲卖过去之后，后边打肖国栋是砍瓜切菜，然后八进四立刻赵新彤，然后半决赛逆转希金斯，我觉得都是说明墨菲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在提醒吴一泽不要掉以轻心，要重视这个对手，但我们内心也都是期望吴一泽能够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帮助中国再拿一个斯诺克世界赛冠军。
0: 最后再简单说说这个马克埃伦半决赛的那个球吧，就是当时那个黑球如果下的话基本就赢了，但是呢就是那个球按道理就是换你换我咱们有可能50%能打进啊，按道理在斯诺克顶级赛这种比赛赛场这种距离这个角度我这么多年没看到过打丢的，你怎么看？
1: 按照马克埃伦自己赛后采访的说法，就是如果你打丢这样的黑球你就确实不配站在世锦赛决赛的舞台上。他自己也说了，这完全就是压力所致，因为你这个黑这种简单的黑球打丢跟技术水平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当时那颗黑球呢，手架的位置确实不是很舒服，而且呢又有一些压力，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打丢的理由，实在是太简单了。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世锦赛及克鲁斯堡这个场馆的魅力所在。可能这样的戏剧性的画面只会发生在世锦赛上。当然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啊，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我希望吴一泽经过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波动，然后以这样的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死里逃生闯入到决赛之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能够忘掉之前的半决赛的所有的一切，因为崭新的一页已经翻开了，他现在需要的是把所有的专注力放在决赛的赛场上。
0: 两个人都是大难不死，应该都必有后福。另外呢我们还站一点，就是你打中国运动员不能再三再四了，都打了三个了，已经你要打到第四个就难度比较大哈。我们希望吴一泽在这比赛中打出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一豪。目光呢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这比赛呢稍有点遗憾哈，今天下午4点大家看到8点多啊，这比赛最终呢将近熬战了5个小时，中国女队是1-3输给韩国女队，韩国女队呢是获得了本届的尤伯杯。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场比赛，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周源。周源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0: 昨天我们还连线哈，就是在也在分析这个韩国队一些可能性。今天其实韩国队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他变阵了。就昨天我们还在想这个最后是就是安家兰上啊，还是说这个申有镇二单啊，后来发现人家全变了，就是单打也变了，二单也变了，申有镇也放到三单去了，并且拆了自己的这个双打组合李白组合，因为李白组合的排序高嘛，所以他只要在一起肯定是一双出战啊，但是今天给拆了，拆了之后呢他是把李白组合就是白荷娜和金惠珍去组队了，然后这边呢是这个郑南安和这个李少熙，其实感觉上他想拿一单二双还有这个三单的，但今天其实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的二单上哈。整体先给我们总结总结今天的比赛哈。
2: 嗯，我觉得主持人已经说其实挺好的了，今天其实韩国队他的这样阵从单打上来说我觉得是正常的，包括二单的金佳恩，包括三单的申有镇，这个是按照世界排名是这样子的。最他的最出彩的变化我觉得就是在两个双打上，其实双打上的这个变化呢刚刚也说了，他的把拆掉了最强的李少熙和白荷娜两个临时组合，郑娜恩和李少熙，然后金惠珍白荷娜，他们主要是针对咱们的二双贾一凡张淑贤的，因为可能现在通过比赛我们能发现，就是刘胜书是谭宁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双，可能现在目前世界上哪对组合打他们可能都处于一个被动的情况，所以韩国队可能就是避而求其次，不去和中国队的这个一双进行较量，而是去选择二双，二双是贾一凡张淑贤，那贾一凡张淑贤和今年在亚团赛上和金惠珍和白荷娜是打过的，也输了，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吧，韩国队的教练组就进行了这个变阵，从结果也能看到，确实我们在二双的就是虽然打了三局吧，还是双方在对抗的激烈程度上，在多拍的相持上，还是繁星组合还没能去熬得住吧，所以最后也是输掉了。然后最关键的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二单这个情况上，陈雨菲和金佳恩其实交手过很多次了，陈雨菲只输过一场，
0: 对，
2: 但是
0: 8胜1负就没输过。
2: 对，但是团体赛很不一样，就包括其实近几年中国和韩国队在打团体赛的时候， 往往都是我们的世界排名会高过韩国队很多，除了安喜林之外，二单和三单都会。

0: 高很多，但是往往到决赛的时候呢，咱们就没有对被对方冲击的，就是昨天我们其实也谈到了被对方冲击的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今天的陈雨菲，我们也会发现在他面对金佳恩的时候，其实第一局已经15分领先的时候，领先了很多分，突然就会有一种断电的情况，这个是让我们在赛前就是没法去，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他是五朝元老，然后也是从一单打到二单嘛，我们很相信他，认为他能赢，其实他也觉得自己能赢，但外界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这一分是100%的时候，恰恰这个压力可能就无形当中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包袱，包括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这个就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对，我是最稳的二单，其实压力也很大，所以当他处于领先被追分，然后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犯错的时候，对方的心态是很好的，我打冲击球，我冲击你，我赢了很好，我输了我也不亏，所以呢就会导致这种反差吧，尤其在第一局那种惜败之后，第二局对方可能包袱更没有了。陈雨菲你会发现打到15分以后，那个长多拍之后一下子又断电了，就是没有了那种相持的一个能力，所以这场球可能就是这个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吧。
1: 这个比赛昨天我们分析的时候啊，就首先第一个韩国队一单人是肯定要拿的，就我们这个王子怡想拿这个王子怡想拿安喜盈难度非常大，既然通过这个比赛赛场上看的话也是，虽然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二，那如果这有排序的话，你可以把安喜盈再往下排一排，就再往前怼一怼，排到这个加二加三都可以，就能力上差距比较大一些。他们其实会认定的就是圣坛组合啊，我们是一个就是肯定是能够拿下他们的，所以他们不怕拆，对吧？拆开了之后，他的一双就不要了，这是他们的想法。但其实对陈雨菲来说，他应该所有的这个认知都是正常的，就是他也在就是在对方李白组合没拆。二双一双没有换人的情况下，在他这个位置上应该就是一比一平的一个局面，是难道这个临场的这个双打的韩国队的换人让陈雨菲有些心理变化吗？还是说因为这个小组赛当中哈，这个我们说沈永镇打得挺多的，他这个金佳兰也上过，因为沈永镇上的话就都不能把金佳恩排上去，因为金佳恩的世界排序超过沈永镇，他就会上金佳兰，那是藏了一个人让我们这个队里面没准备吗？
0: 没有没有，就是实际上从比赛过程中看，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陈雨菲自己调整的速度过慢了吧。其实我刚刚说的一些外界的原因，可能就是压力啊，自身啊，团体赛啊，而且大家回顾一下这次整个尤伯杯陈雨菲的状态。其实他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包括他在尤伯杯之前他是退出了亚锦赛的，这些其实他就有伤啊，然后状态不好啊，其实都在准备这个尤伯杯，但是尤伯杯到打到今天我们再回顾看他的小组赛，其实即使没有输球，但是包括他的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每一场其实都磕磕绊绊的，这或多或少会我觉得是给他决赛其实今天的发挥是有一个隐患的，包括他赛后他也总结说他这次尤伯杯其实他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外界的压力，然后自己的状态不好，再加上对手的发挥，我们还要承认的是对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很好，金佳恩基本上没有失误很少吧，尤其是在陈雨菲先失误的时候他自己表现得很稳定，对手发挥好陈雨菲发挥的不好，就是此消彼长吧，而且团体赛的这个压力呀、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队可能就是心态上，就是韩国队打我们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冲击去打，因为整个世界排名来说我们是陈雨菲世界排名第四嘛，所以这个心态再加上各种方面的原因吧，我觉得是导致陈雨菲发挥欠佳的一个情况吧。
1: 嗯，就这比赛呢，对方其实这种变化他也担风险的，因为之前在南线的韩国队和这个南线的印度队上都出现了这种拆队临时变换组合的这种方式，但是他们在这比赛中的表现都是一塌糊涂的，就是这次唯一的一个就是变阵比赛结果是正向的，就是韩国女队这一次，我觉得这个也要去反思，就我们有可能教练组要去想这个有可能他实际带来的这个战力变化不大，但他有可能给运动员带来的这种思想的压力比较大，就是我觉得以后咱们要想明白，就是韩国队因为他现在这个像这个白河娜和金惠珍是打过的，他不是没有练过的，他并且是和贾一凡和张旭贤打过并且赢过。

0: 不过他后来排在申有镇和韩悦，也赢过韩悦，所以说他其实我觉得他更多是心理战。就如果我们这个之前的工作做得细一点，告诉大家韩国队很有可能 Plan B 就是这个方案，大家要有准备，是不是会好一点？
1: 是，就是这种辩证的话，因为大家都在想打到现在，其实就是名牌，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我们会说是李霄杰和白河娜去冲圣坛，然后樊贤去和他们的二双去对抗。但是现在看来，就是他们的二双目前的这个辩证是起到效果的。那我觉得就是二双今天的比赛吧，回过头来看和亚团战的那场比赛，虽然都是樊贤输出了，但是我们今天虽然他输球了，我们能看到第一局的时候樊贤的这个战术是很成功的，他把金慧珍是拉到后场，因为金慧珍个子特别矮，在往前非常给人的压迫感很强的，但是掉到后场的时候他的攻击呀他就没有那么有威胁。第一局我觉得能赢下来，这个战术是很成功的，包括我们的体能啊然后速度啊都是占上风。在第二局的时候可能刚开始就是张书田的几次杀球的下网失误，然后影响了整个就是队伍的影响了这场球的，我觉得是一个转折点吧，让整个就是组合樊贤组合的气势又掉下来。然后韩国队他是一直很稳，他不怕打多拍，他就是喜欢多拍对抗找机会反击，所以在第二局失利的时候，第三局就是你也会发现在就是看比赛的时候教练啊或者贾一凡也意识到说是熬得住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就是缺点在哪，但是我们没法和对手熬得住，多拍对抗当中率先失误的往往是我们，这个就是打到了韩国队的特点当中。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樊贤组合他的这个他们对韩国队的二双其实是有胜利的可能，但是基于还是刚刚说团体赛1-2落后这个大比分挂着在，还有就是本身的多拍对抗需要耐心，这个耐心这个心态又更关键了。当我们在1-2落后的时候，当我们被韩国这样冲击的时候，耐心是很难做到，就是怎样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强大起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团体赛打团体赛一个很新的课题吧，也不是说很新，就是中国队需要去更多去方面去研究吧。
0: 今天其实教练员在比赛时候也说了，就对方就打拉掉，那你跟他得僵持住啊，对吧？就是队员说得坚持，就是自己也在说得坚持。他说完之后，我当时觉得，就是贾一凡双游自己心都没底儿，就坚持坚持，就是对回多回合。像你说的，就是永远失误的是我们，就是你反倒坚持了，最后有可能出破绽的是我们哈。当然这个比赛呢的确就是韩国队方面也有这个实力强点，你比如说安喜盈这是一个稳定点，当然我们开始以为的陈宇飞是我们的一个稳定点，1-1的，当其实陈宇飞输球的时候，这场比赛我个人的观感就已经是可能性不大了哈。那我们再来说说汤姆斯杯的决赛，这个是明天凌晨0点打法国队，法国队这边如果还排双兄弟打一双的话，那就是不是整体上来说就不会出现这个前三场有双打了，就是三个一单二单三单直接开打，是这样吗？
1: 对，他的排兵布置已经出来了，双方名单也都出来了，还是这样，他肯定是把他三个最强的三个单打先打，然后后面的两个双打再打，然后小波波夫大波波夫他们兄弟两人天象肯定是在如果打到决胜场的话，第五场的话他们是对阵两网组合的，这个排兵布阵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也是他们的强项嘛，就是三个单打，他们就是世界排名，其实按世界排名来说仅次于中国队吧，就是而且包括从这次汤姆斯杯来看，他们先后就淘汰赛淘汰了印尼啊印度啊这些传统强队，一下进入了这个决赛，就是士气是非常非常旺的。然后我在这场比赛吧，就是怎么看呢，中国队的优势肯定是在双打，但是前三分必须要拿下一分才可能投入到双打的比赛，但是这个单打的压力是不是就比较大的，像石宇奇现在因为说双方对阵都出来了嘛，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吧。
0: 对，您给说一下。
1: 对对对，石宇奇他对阵小波波夫，那就是我们也知道他们最近交手了很多次，然后每一场都很激烈，像去年的世界羽联总决赛还输给过对手，虽然世锦赛打的虽然石宇奇也赢了，但是打得非常非常之激烈。然后李世峰是对阵世界排名第10的拉尼尔，然后他们也是两次交手，李世峰是获胜的，但上次交手是2年前，那个时候 拉米尔还是小将，就是实力还没有突飞猛进到今天这个，就是我觉得历史交手记录就。

0: 就是不能这作为参考价值了。然后温弘阳是对阵大波波夫，他们之间也是两次交手，然后温弘阳也都获胜了。但跟刚刚说了一下，团体赛又不同于单项赛。像大波波夫他这几场团体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好，就是法国队如果在前两场单打都拿下2-0领先的情况下，进入到第三场单打的时候胜负就很难料了。像温弘阳对大波波夫我们就真的就是五五开的球了。所以三场单打我觉得这场比赛三场单打是每一场都非常非常之激烈对抗的，我们每一场都没有优势，关键看临场发挥，还有就是这个心态吧。我觉得就是吸取下午你对尤伯杯决赛的这个经验教训吧，怎么样去，就是法国队他已经创造历史了，他更是心态会更好，就是冲击，我们怎么能不被他冲垮，而是冲他们去冲击法国队，这个心态的调整，是非常非常关键。如果我们还去守，还去想觉着法国队他是黑马，那我们可能就是会非常非常不被动吧。然后进入到双打，我觉得像我们这次调整了一下，是前面可能淘汰赛派出的是陈博洋、柳毅，虽然他们没上，但是这场是派出的何继平和任翔宇小手枪组合，还有最后一场是梁网组合，他们都是上一届淘汰赛决赛的都有决赛的经验，所以说打到双打的话，我觉得我们胜率就比较高，尤其对方的二双基本上就是实力比较弱一些，然后小波波夫、大波波因为前面打了单打的话，他要再打双打，他的偏向体能又会受影响。
1: 嗯，
0: 所以今天的看点还是前三场的单打比赛。
1: 由于小波波夫、大波波夫打一单和三单，所以他们的这个双打呢，就是他们作为一双组合得放到第二个登场，对吧？所以我们的两网组合就变成第五盘去登场比赛了。那就是最最起码的，我们在三个单打里面要拿一分，然后我们的二双必须再拿一分，打成平局，让两网组合来解决这个问题。面对这个波波夫兄弟，像你说的，他们有个体能上的一个损失，对方想的3-0解决战斗，就不争取不要拖进双打，这是肯定对方想的。所以这三场单打会非常凶，应该可以预计是这比赛是这个局面，是吧？
0: 对，
1: 行，我们共同期待啊，零点的比赛呢，到时候大家也是为中国男队来加油鼓劲儿啊。这个比赛呢，相当于法国队是黑马，但是黑马的意思就是他实力还是不及于你。相比较我们其他预计的对手，这是一个我们未知的对手来到了我们的面前，所以这个困难需要大家一起来克服。好，今天非常感谢周远的连线，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九时刻，欢迎回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摩托车赛场哈。2026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四站匈牙利站的 SSP 组第二次正赛，大约是两个小时前刚刚结束。那张雪车队本站比赛表现如何？我们连线一下摩托车评论员王静斌。静斌晚上好。
1: 哎，主持人晚上好。
0: 先跟我们说这比。

0: 在情况吧，哈，就是今天好像是我们说，德比斯退赛了，是吧？
1: 对对，刚刚开跑一圈之后就发生了机械故障退赛了。对，
0: 是什么故障呢？
1: 官方张雪这边也是发消息说是机油压力下降，导致的发动机故障退赛。那么。机油压力下降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嘛，包括可能发动机内部的这个机油泵出现故障，导致机油压力上不来，发动机缺少润滑，会产生高温啊，各种情况。
0: 嗯，
1: 所以它具体的现在是初步排查是机油压力下降，因为它具体的还要等到可能明天吧，会给一个最终的结果。
0: 就是很多网友在今天我看评论里面也说，这看着不像这个自己车坏了，像这个崩上什么东西了。
1: 对，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是压到什么东西了，因为很巧的是当时也有一台赛车正好摔车之后有这个零部件
0: 飞出来
1: 散落在这个赛道上。有很多人可能以为是轮胎扎了或者是什么原因。其实是张雪的53号这个德比斯在一个翻身的 S 弯的时候，在右翻左的时候，在翻身的时候车突然失去了动力。你看他的那个，其实右手的油门还是一个加速的状态，但是车的动力就变弱了，很明显。对，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机械故障。
0: 其实在这种这个赛车啊，摩托车和赛车比赛中出现机械故障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就强如 F1 赛场，就是各个车队的研发资金一年上亿，那车今天大家看 F1 的话，奥迪的这个车，两辆车都冒火，都爆缸，然后呢，刹车片着火，都拿着这个就是消防器械去灭火，这是很正常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不同的场地、不同的温度、不同的赛车，它的适应性都是需要去结合比赛调整的。这个结合今天这个成绩呢，我们说不是特别理想，咱们展开其他聊一聊哈。就张雪这个赛车，我们说了，这是民用车比赛。你比如排在前面的雅马哈啊，大概是20万，张雪这车应该是纪念版6万是吧？平时的正常版4万，杜卡迪更贵，得接近30了是吧？这怎么可能价格差距这么大的车一起比呢？这方面你给我们普及普及啊。
1: 其实虽然价格差距比较，毕竟张雪是咱们自己的国产品牌，那进口的品牌来到中国，其实涉及到一个这个税的问题。其实它实际的造价并没有这么高，对，这是一方主要的原因。其实它并没有比张雪，就是自身的价值并没有比张雪去贵很多，就可能是贵，但是并没有太这么大的差异。就相反，可能张雪的车出口的话，它可能也是要，对吧？到欧洲或某个国家，它也要是加上那个关税。
0: 但是就是可以说，张雪的赛车它的性价比应该比这些车要更好，特别是如果我们在比如整个的一个完整赛季。我们能够获得好成绩的话，那对这个品牌的赛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国内像春风啊、凯越啊，这非常有名的一些大厂，就是多少年了。那张雪现在他自己的这个车的制造的能力是什么一个局面？他现在我看说是得预定是吧？
1: 对，现在是预定了，因为流水线的话是生产量生产力是有限的。现在而且这个张雪，这拿到世界冠军之后爆单了，对吧？这个排队订车人太多了，所以这个都是要排队去等去预定的，然后慢慢的交付。对，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0: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厂牌在发展进程当中，通过他的个人坚持和这个研发，现在这个车呢比较和车手达成了人车合一。就昨天我们也聊了，同样是53号车手德比斯成绩好，64号车手过往在这个比赛里面战绩很不错，但这辆车就不适合他，对吧？这个你经常骑摩托车，也跟大家简单朴实的说一说，这个原因是什么？怎么就不适合？是腿不够长还怎么的？
1: 其实就是每个赛车的特性吧。那比如说他可能以前骑到雅马哈，那比如说或者骑到杜卡迪或者川崎，那其实每个赛车的特性不一样。那其他我打一个比方吧，比如你说雅马哈它就弯道性能非常的好，它的进弯指向性非常的准。就是你看到弯心直接做动作可以非常快的去接近弯心，但是在出弯的时候你要想加速让车迅速立起来，那就是需要你人需要你费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了啊，需要去费一些力气吧。那你像川崎的赛车， 像在新湾的。

0: 指向性非常的差，对吧？你看到弯心想要进去的时候，并不像雅马哈似的直接去瞅准弯心，直接下身做动作就可以下去，他要使全身的力气去带车，对吧？那川崎比如说出弯的时候，那就不像雅马哈那么费劲了，因为他进弯很费劲，但是他出弯开油立车的时候就很轻松，直接开油车自然而然就立了。我只是简单打一个比方，所以每个车的性能和特点差异非常的大。
1: 嗯，
0: 而且张雪呢又是一个新的品牌的赛车，今天刚刚去参加比赛，那么对于车手的适应能力还是有差别的。那可能六十四号对于赛车的适应能力确实是比较差的，不像德比斯，德比斯可能是经验方面更强一些，他骑过的车可能也更多一些，他属于那种经验老道、身经百战的车手，所以他对车的适应能力更快、更强。嗯，就是这样。如果说在这种高级别，因为它不像普通咱们的小比赛，国内的这种，它是世界最高级别的比赛了啊，就是量产车最高级别比赛。那么你适应车的早晚，一天甚至是一场比赛，那都会有很大的差异的。对于车手来说，你早适应一场比赛，那它和晚适应一场比赛，那对于车辆最终的一个结合和成绩，那会有很大的差别的。
1: 嗯。就是我们说张雪赛车，其实这场比赛匈牙利站呢，它是一个16个重刹的弯曲，不太适合快速的。就是张雪这个车的整体性能还是直道比较快，应该是吧？就按道理这个赛道跟它不是很匹配，所以这一站比赛我们取得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是吧？
0: 对，就已经非常的艰难了。
1: 嗯，
0: 能够取得这场胜利，我觉得都很意外了。
1: 嗯，
0: 因为这条赛道，你看，其实整场比赛它是很挣扎的。但是它采取一跟车战术，它其实是，就跟车战术其实应该是能保证一个有效的距离，在跑自己的节奏不被带开。但是，感觉张雪并不是说在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节奏当中轻松的在跑，而是说奋力的去追，尽量的不要被带开。对，所以我觉得他这场其实很吃力。
1: 嗯，摩托车也要讲究吃尾流吗？
0: 对，是的，
1: 也有尾流，所以跟在后面总是还是会有点优势，是吧？
0: 对，有很大的优势，尤其是在直路更长的赛道。其实这条赛道尾流优势并不是很明显，因为直路不够长。
1: 嗯，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一整个赛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多少站比赛，然后呢，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啊来期许张雪这个第一个赛季？
0: 其实我觉得张雪第一年，我先说一下，一共是12站比赛啊，今年12站，下一站是半个月以后去到捷克。所以我觉得张雪第一年参加 SBK 中排量组别的比赛，我觉得对于他的，如果我个人，我觉得他能够年度获得前五，然后分站12个分站有几站可以上领奖台，我觉得就很满足了。我觉得最开始张雪的这个期望，虽然他的目标是冠军啊，所有人咱们都会目标是冠军，但其实他的，我觉得他就像我刚刚预想的一样，就是能够上领奖台，我觉得就很知足了。对一个新车队来说，
1: 嗯，大家要给张雪时间，因为之前呢上领奖台是有他这个新车的一个保护机制，先看看你的性能和这个现在场内这些车的差距有多大，然后呢结合这个差距，让你往回调一调。大家都基本在一个大差不差的起跑线上，就是起跑啊，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的比赛。但是张雪已经做得很优秀了，因为这一站比赛他就已经完全无保护了，对吧？
0: 对，
1: 嗯，就是一个正常比赛，又不是特别适合他的一个赛道，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一站真的主要是不太适，这条赛道对于他来说也不太友好，就是赛道特性对于张雪来说，没有任何的优势。对，
1: 嗯，好。感谢静斌的连线，谢谢。我们也期待张雪车队未来的成绩越来越好。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目光呢转向乒乓球啊，这边呢我们说，团体的世乒赛2026年比赛呢在英国进行，这也是乒乓球回家啊，因为英国人发明了这个运动。那今天呢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天。国乒男女队继续各自出战，更多话题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嗯，女队今天就是不用多说了啊，还是一如既往的比较稳。现在我觉得攒点时间全给男队吧，因为男队现在还在挣扎着打比赛呢，就这比赛还没结束呢，是跟对方已经打成了2-2平，现在呢局分上也是1-1啊，是现在在打第三局是吧？
3: 对，第三局现在8-9落后。
1: 8-9落后，这个像8-10落后。

0: 这么要就是赛点了，对方要快兑现兑换赛点了是吧？第一盘是王楚钦3-0赢了安东卡尔伯格，第二盘呢是林诗栋2-3输给了这个拉内福，第三盘呢梁靖昆见到了莫莉加德输了个2-3，第四盘呢王楚钦再次出战3-0拿下拉内福，第五盘呢对方是卡尔伯格上面对林诗栋啊，瑞典这是个什么排布？就莫莉加德都没出来打两场，这是对方收着了是吗？
1: 对对，你说的这一点正是这场比赛瑞典队这个排阵那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在瑞典队所有参加团体世乒赛的这个四个队员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也是中国男队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对手就是莫莉加泽，他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但是这场比赛居然给他就排了一个三单，就打一场。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排位？不是轻视中国队，而是说他这一场比赛对于瑞典队，他前两场已经都两连胜的情况下，他只要再拿一局的比赛，他就肯定排在小组第一了。所以他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去突然把他最核心的一个主力弄了三单去打啊，就是抓了一个梁靖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一场比赛人家的这个主要的诉求点。但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就是那个拉内福啊，今年29岁，世界排名第70位。我们在这个国际乒联的巡回赛中，或者说 WTT 的这种比赛中，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位拉内福啊，因为他的排位实在是太低，我们在高级别的比赛中根本见不到他。但是这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位拉内福这个属于一种既有特长的打法，就是抢前三板发球，然后呢又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啊技术不全面的这么一个打法，结果给我们这个林诗栋就给整懵了啊。所以我们看那一场比赛，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中，二单的较量中就已经就输给了他，2-3输给了他了。这样的话，人家等于瑞典队提前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小组第一的这个唯一的需要胜一盘的啊、这个比赛了。但没想到打到三单的时候，人家莫林加德还是3-2，人家战胜了梁继坤啊。这样的话，人家就肯定赢了。那么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林诗栋和这个卡尔伯格的比赛，
0: 又输一局，
1: 那人家大比分就肯定赢你了，啊。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再说的，人就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啊，跟中国女队那情况是一样的，人肯定是第一了。所以现在局势就是这样的。
0: 就是现在赢的话，我们也是小组第二了，应该是吧？
1: 小组第那还要看，因为现在那边韩国和英格兰的比赛，我还不太清楚对方的比分。如果韩国队是3-0胜英格兰队的话，我们跟这个韩国队都是2胜1负，这样的话大家就要算算小分了，算算局分了。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小组第三，
0: 有可能、
1: 这样的话呢就稍微的有点不太有利。但是需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这次世乒赛你刚才说了是百年乒乓球回家的一个路程，所以他的比赛呢在整个的赛事安排上是有所谓的创新的啊。第一个创新就是64支参赛球队，这个也是团体世乒赛参赛规模扩军之后最参赛人对数最多的一个。所以为了应对这种最多很多水分的球队进来的这个情况呢，国际乒联做了一个小组赛阶段的一个所谓的区分，就是它分小组 A 段和小组 B 阶段。小组 A 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世界排名前7位的这个球队和加上东道主英格兰队，这个是小组 A 阶段。它是8支球队，也分2个小组，然后打组内单循环。但是它这个小组没有淘汰这一说，只是打一个排位赛。这个排位赛就是马上从明天开始的这个32强淘汰赛的时候，你要根据这个 A 阶段这8支球队的各个排位放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那么你排位越高的队伍，那你面临的就是这个另外进入到32强那个这个小组赛阶段 B 阶段那个组别，它是进了24个队伍，那个队伍的实力跟这前8个队伍就实力肯定要差。但是呢，你排在第一位的那个 A 组的，你就要打这个24进来的那个第24位那个最差的那个队伍，那你过关的难度是会相对就比较小。但如果你排位比较靠后的话，你就面对着这个24个进来的这个所谓弱队中稍微比较强的那个队伍，那你晋级的压力会稍微大一点点。它的意义主要核心意义在这里啊。
0: 后续就是淘汰赛了是吧？
1: 这是32强淘汰赛从明天开始了，
0: 就跟世界杯一样，有点像这个足球比赛里面的16强比赛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跟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完了昨天和今天啊，所以这个小组赛 A 阶段的这些8支强队的较量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中国男队啊，赛前我们就很担心，对吧？但是现在真的是通过这个 两天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啊，中国男队的整体实力跟2024年和2022年这两届的团体世界杯相比，我们的实力真的是下滑了一大块啊。难怪张本智和在世界乒赛之前口出狂言啊，说这是日本男队冲击中国队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一个窗口啊。
0: 嗯，
1: 我们听得很不舒服，但是我们看了这两天比赛之后，我们认为这个还不是他夸海口，确实我们能力下降了很多啊。
0: 我们带，
1: 比如说
0: 我们带的队员有这个周启豪、向鹏是吧？没有带温，没有带温瑞博是吧？
1: 没有不带，没有。他因为世乒赛每个队伍只有五名的参赛队员，我们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世界排名第六的林世仲，世界排名第15位的向鹏，排在20位的周启豪和排在21位的梁靖昆，我们是这五个队员组成的。
0: 嗯，
1: 虽然梁靖昆和王楚钦也是2024和2022两届团体世界杯冠军的成员，但是梁靖昆我们看他由于从去年下半段到今年开出这一段时间，他由于受腰伤的影响，他整个的训练啊不够系统，所以他的整个战力的下滑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今天他虽然是2-3输给了莫雷加德，但是这一场球我觉得他还打出了一点啊，这个我们一日看到的他那个真正的梁靖昆那个影子。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21岁嘛，他输给那个拉内夫，我觉得这场比赛输的是不太应该的啊。这个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世界排名第70，您是世界排名第6，这个位置差距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差距，应该说一个整体实力上的厚度，那应该是相当非常大的。但是这场比赛没有拿下来啊，这个很遗憾。另外呢，1-3意外的输给了并没有出张雨珍的韩国男队。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结果也非常非常令人。
0: 那个我们没有出王楚钦，但对方也没出张雨珍呢。对，
1: 对对，我们不出王楚钦，实际上王楚钦休息一下，而且我们出的这后几个队员整体的实力也不弱呀，对吧？我们以为就能肯定能拿下来，结果没想到居然是1-3输了。
0: 嗯，
1: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男队队员的心理打击，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啊！这就让我们感觉到，因为我们一说到中国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嘛，无论是男队女队，它在整个世界乒坛中啊，它是两道高墙，是吧？被称之为中国长城，它是一种信念上的一个对任何一个对手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威慑力。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所谓威慑力，它要是强起来是非常非常强的。你别看它是无形的，但一旦被人家戳了一个窟窿，戳了两个窟窿的话，那可能这个形象，强队的形象也会垮塌的非常严重。
0: 那个老师，我插你一句话，我这个插播一个这个斯诺克比赛的情况啊。斯诺克这边，吴奕哲和这个肖莫菲啊，这比赛呢，现在是吴奕哲赢了3局之后，对方连追3局，所以说这个肖莫菲这状态，
1: 总分3平呗。
0: 对，这状态上来了啊，这个比赛跟他插播一下。然后这个
1: 临时那边吴奕哲那进入到决赛的时候打那个谁是吧？那个也是上来的时候打成一个平局之后，最终给打出来的。
0: 对，卡尔伯格目前啊，现在是还领先着临时动物呢，所以这比赛不管打成什么样，人家肯定是要有第一了。但是这比赛我们内容还是要的，就你临时动物不能。
1: 当然，我们对瑞典队，他是小组排名没有问题了。
0: 你临时动物不能输给拉内夫之后再输卡尔伯格，这说不过去了，已经就
1: 对，另外你队伍在整个这个 A 阶段的小组赛中的排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你的排位比较靠后了，这样的话对明年开始的32强的淘汰赛的对阵形式会产生后续的一连串的影响。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要想卫冕这个，这个男团世乒赛的冠军，会带来比较大的这种。
0: 我现在回想，咱们上次应该是马龙、樊振东、王楚钦，对吧？然后底下底下林高远和梁靖昆坐底下，那是我们上一支队伍。这支队伍现在这个目前情况，李老师就是谈卫冕，我觉得压力太大了。但今天我看了一个消息，说是马龙和许昕往前面去了，就是帮助大家站脚助威哈。完，很多网友就说
1: 往前面去了，两个人可不能出场。
0: 对，网友说能不能更换一下报名，更换一下报名，让龙队和许昕上，比这几个能稍好点，然后急招樊振东归队，就球队有难。
1: 在这次出征这个团体世界乒赛之前啊，这个中国乒乓球队内已经意识到这次参赛的前景啊是比较凶险的，所以在成都进行的封闭训练的时候，已经把马龙和许昕请到了成都啊。其实又不是作为教练员， 也不是作为陪练，那作为什么呢？就作为上两届团体世乒赛的冠军的

0: 员，而且是两个核心的名将，经验丰富，给这些这一期的这五个队员传递一下心理上的一些经验啊，就是你应该怎么打，遇到困难应该怎么解套，怎么临场的去想办法。比如像打拉内弗，
1: 嗯，
0: 你要遇到这种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乱拳打死老师傅似的这种打法的队员，你怎么样去临时解？
1: 嗯，
0: 我们看面对的同样拉内弗啊，我们的林世栋和王楚钦给出的解题的答案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看林世栋就交出了一份比较糟糕的答卷，打起来整个是浑浑噩噩，不知道怎么想怎么干啊，完全场上我觉得是一锅浆的。尽管王浩叫到场边不断的去啊
1: 说
0: 怎么去给临场指点说，但是你自己不明白你还是不行。
1: 嗯，
0: 那么换到我们看林世栋，林世栋3-0胜的时候，第一局其实也打得很悬，是12-10胜的，也就是说他也是跟拉内弗第一次啊这个交锋，所以他的这种怪球式的打法还是对王楚钦形成了冲击，勉强第一局12-10拿下了。但是我们看在第二局，
1: 这比赛结束了，李高老师3-1，对方赢
0: 了，
1: 对方赢了，
0: 人家赢了，那人家肯定是小组3连胜了，
1: 对
0: 对吧？这样的话让中国男队，我觉得这个现在要看教练团队啊，整个的去做怎么样的一种安抚了，是吧？
1: 嗯，
0: 这个小组赛的成绩应该说是兑现了赛前，我觉得无论是圈内人士还是圈外的，我们球迷也好，还是我们媒体也罢，对这支中国男队普遍的一种担心，
1: 嗯，
0: 啊，就是
1: 普遍的
0: 这
1: 种忧虑。关键就是你现在肉眼可见的就是小一点就温瑞博了，后面的队员队内有我们都不太了解。现在这个问题在于现在梯队培养出现大问题，就是应该马上顶上来一波人，先顶不上来。包括周启豪年龄也大了，向鹏现在目前肉眼看也不能够马上就是打见谁灭谁，所以现在难度就非常大了哈。就这再次呼唤樊振东的归来。好，李高老师，今天的时间关系，
0: 好的，
1: 咱就聊这么多啊。希望这个男队尽快调整，最起码从气势上，从自己能做的这些点上啊调整回来。谢谢您，再见。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2026年的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在北京结束，最后一天的两项比赛呢，中国队都拿到了金牌，这让中国队呢包揽了本次比赛全部冠军。女子单人3米板，陈佳、陈逸文包揽了冠亚军；男子单人10米台，白玉明获得金牌，练俊杰排名第三。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的比赛呢，也是今天结束了。最后一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再获一金一银一铜，混合双人自由自选呢是曹艺昕和石皓月是获得了冠军。集体技巧呢，中国队派出了两支队伍，分别排在第二、第三位，冠军呢被俄罗斯队拿到了。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正在博茨瓦纳进行，昨天的4x100米资格赛中，中国队跑出了42秒62，获得小组第一，总排名第三，晋级决赛。那同时呢，拿到了明年北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参赛资格。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地时间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

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3.0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据统计，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市属公园累计迎客已突破200万人次。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当地时间2号说，以色列方面扣押西班牙公民赛义夫·阿布·凯谢克的行为非法，应立即将他释放。以色列外交部称，阿布·凯谢克为巴勒斯坦裔西班牙公民，是海外巴勒斯坦人活动组织重要成员，该组织被美国认定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此刻提示，预计明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部分地区处于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较为集中。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拳。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凛冽不挡。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

0: 苗岭。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南昌市，这里是南昌大学前湖校区一个音乐厅。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赣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南昌大学艺术学院赣剧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陈丽老师。
1: 您好，苗岭。
0: 陈老师您好啊。您现在就在咱们南昌大学教学。
1: 是的，我是南昌大学的老师。
0: 赣剧文化研究中心，
1: 对，
0: 主要就是研究咱们的赣剧。
1: 它是2005年成立的。当时我还在江西省赣剧院工作。那么赣剧呢，是江西的一个大剧种啊，这个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呢，说它历史悠久嘛，它又很年轻，因为赣剧的主要声腔阴阳腔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它真正命名为赣剧，那么是上世纪50年代啊，50年才正式把它命名为赣剧的。当时呢，因为赣剧它是一个多声腔的一个剧种，它吸纳很多旁边的这个声腔都把它包罗进来，然后呢，阴阳腔这个曲牌非常丰富啊，它有220支曲牌。然后当时呢，这个我们当时的文化局局长是石林鹤老先生，非常著名的这个剧作家。他来当文化局的局长，他就觉得他想挖掘一个江西的本土的一个代表江西本土文化的一个这样的剧种，然后他就觉得这个阴阳腔价值非常的不一般啊，有那么长的历史，而且阴阳腔它非常有特点，走到哪它就能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么错用乡语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在江西阴阳这个地方生发了以后，那么就往周边呢它都发展，营对44个剧种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呢，那个时候觉得这个阴阳腔好像就快失传了，就老艺人都不行了，就很多都在病床上了，然后呢，就江西省那时候就派出去了抢救小组，这样的到这个老百姓家里，就是这些老艺人家里，在他们的床头给他们记谱，就他唱一支曲子他就记一支，这样的话抢救了220个曲牌。那么再吸收了一点别的这个声腔，你比方说青阳腔，青阳腔实际上也是这个阴阳腔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流，那么也是抢救回来，那个时候就抢救了大概有，也光青阳腔就有300多个曲牌。然后呢，我们赣剧还包括弹腔，什么西皮、二黄、文南词啊，有很多的这个就风格不一样，阴阳腔青阳腔属于高腔，那么这个属于弹腔系列啊，还有昆腔也吸收进来了，我们还有昆腔戏，所以呢它这个赣剧的声腔啊非常的丰富。在50年代初的时候，那么就正式的把它定名为赣，就成为江西省的省剧。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毛主席、周总理，这个很多的中央首长，50年代、50、60年代到庐山开会，就每次都是调咱们这个赣剧院的啊这个同志们上去给主席演出。主席最喜欢的一个曲子就是赣剧的南词。就是滴答答嘞，滴答答噔答，滴答滴答噔嘞滴，噔那噔那哒哒噔。那么这个也是赣剧这个非常荣幸哈，每次中央首长来都去。然后呢，主席有一次看完了我们的《游园惊梦》，就是杜丽娘和春香游园啊，他非常高兴，就提笔写下了几个字：美秀娇甜。那么这个对于赣剧来说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赞誉。当然赣剧的风格有很多了，它这个是杜丽娘是美秀娇甜，那别的行当它又有不一样的，你像阴阳腔它就非常的高亢激昂，它擅演这些三国的这个剧目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青阳腔就比较委婉，他比方演一些爱情戏呀、一些苦情戏呀，他就比较拿手。那么赣剧呢，他又分了这个饶河派、信河派，老百姓呢在田间乡间这个都会唱的呢，可能是饶河戏可能更通俗一些。那么信河派呢一般就是唱高腔，赣剧高腔比较难唱，所以他普及起来呀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他又有完

0: 强的生命力，你看它能够流传啊600多年，它跟昆腔是同一时期的，然后呢是中国的戏曲的四大声腔之一，
1: 嗯，
0: 渔阳腔，所以说它的地位在中国戏曲的这个地位是不容小觑的。
1: 没错啊、嗯、哎呀，不愧是老师啊、嗯、这一下掰开了揉碎了讲的是明明白白、
0: 嗯、
1: 而且呢很清楚，也很这个接地气啊，大家一听呢就明白，哦、嗯、原来这个赣剧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哪些、嗯、它的历史源头多少年了，包括这个命名啊是在50年代左右、
0: 嗯嗯、
1: 特别是提到了啊渔阳腔作为一个基础，然后不断的吸纳其他的声腔啊、
0: 嗯、
1: 沁阳腔啊、
0: 嗯、
1: 包括昆腔啊、
0: 嗯、
1: 就组成了咱们这个赣剧的一个整体的脉络。
0: 嗯、
1: 你也提到了渔阳腔它比较高亢，它有多高亢啊，您能不能简单展示一小段？
0: 因为我是唱花旦的，
1: 嗯，
0: 所以我可能不能达到那种高亢，但是花脸有的它就是非常的、哦、高亢激昂的、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经常有很高的音嘛，
1: 嗯，
0: 可以唱一小句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杜丽娘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是这般断井推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1: 嗯，
0: 唱几句啊、
1: 嗯，

那么他这个阴阳腔的特点呢，是一唱综合。比方说我刚刚这句到变开变的变字，就大家后面就一起唱了变。

0: 哇，果然是美秀交甜
1: 对，这是主席就看了这个戏提这个字儿，
0: 对，关键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后面有帮腔，对吧？
1: 对，
0: 就是一唱重和，咱们陈老师一个人唱都已经那么动听了，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一起，
1: 对。
0: 帮唱的话，帮腔的话，
1: 气势就上来
0: 了，这就是舞台艺术了
1: 对，
0: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咱们陈老师，不仅仅说是这个声音很通透，这个位置特别的这个好，另外一点就是眼神表演，就是他的这个面部表情也是在戏里面的，和声音的状态是一起在起伏、在涤荡的，所以这就是一下子就先声夺人了啊，抓住了大家的眼球，满眼都是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

0: 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刚才呢是艺洋腔
1: 啊，
0: 您还提到了两个流派
1: 啊，
0: 一个是大众比较易于接受的，
1: 啊、
0: 就是饶河派
1: 啊，
0: 旋律比较明快一些
1: 啊。那个饶河派呢，这西皮二黄唱的比较多，
0: 嗯
1: 啊，你比方说我唱了这个西施啊。

0: 哇，
1: 对，这是西施。
0: 嗯，
1: 还有一个《嫦娥奔月》，那是跟男演员合唱的。
0: 哦，
1: 一轮皎月呀、啊，晴空万里。男孩唱。

0: 哎呀，男生唱哒啦哒哒哒滴嘚，滴啦滴哒哒哒哒，哒啦滴哒滴嘚当，大概是这个旋律
1: 啊、哦。这个也好动听啊。
0: 对
1: 啊，
0: 所以他在老百姓当中他比较普及，他一般是上下句
1: 啊、哦，那种对唱，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把这个故事情节通过一男一女、嗯。给演绎出来了爱情故事。
0: 对，
1: 刚才经过您的这么一个演绎，就会发现，其实它不仅仅说，它是那种很大那种舞台艺术，它其实也可以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1: 然后整个旋律也是，很洗脑，而且呢很动听的。
0: 对，
1: 刚才呢是咱们陈老师一直在讲解，包括示范赣剧的一些这个流派也好啊，唱腔也好啊，您自己也提到了。您是花旦，
0: 花旦、哎、文武花旦，
1: 文武花旦啊，也就是说还是有架子啊，有功夫在身的啊。那您是江西人？
0: 我是江西临川，我祖籍临川
1: 啊，
0: 就是汤显祖的故乡。
1: 哦，
0: 嗯，
1: 那您是从小就听着赣剧长大的吗？
0: 不能这么说，因为呢，南昌市。它并不是赣剧特别流行的地方，当然我也听啊，这个耳听得小时候也听，但是呢，这个我是进艺校，12岁考进艺校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赣剧的，以前对戏曲并不了解，但是进了艺校

0: 之后真的慢慢就喜欢上了。那么确实是咱们的戏曲不像流行歌曲啊，就是可能我这一两个月我很卯上的我喜欢这首流行歌曲，过两个月我可能就忘记了。但是你要学一出戏的话，你会越学越觉得有味道。哎，我这句唱腔我怎么样拐弯，我怎么他会琢磨。哎，我这个眼神，哎，我怎么把它表演好，哎，他也会。就是说戏曲是很让人着迷的一个艺术。
1: 当时您12岁去艺术学校是因为从小喜欢唱歌，
0: 喜欢跳舞。
1: 哦，喜欢跳舞。
0: 我跳芭蕾。对。
1: 哦，那您那个研究生也是学舞蹈的？我看
0: 我的研究生很多，学戏剧也是表演啊，有学舞蹈的，也有学音乐，这个都有。
1: 哦，所以您从小是因为喜欢跳芭蕾，
0: 对，
1: 然后进了艺术学校。那为什么当时没有选芭蕾？
0: 因为当时我们那文学校只招干剧班那一年，然后呢，父母那时候也没有想得太远，就说艺校他反正出来分配工作，就那时候就把我送到艺校去了。但是我这个人呢，可能也是比较专一，就是学了这行以后，确实他就丢不下，然后就一直的，就是至今。虽然我在大学，但是你看我给大学开的学生们讲的课依然是干剧艺术鉴赏。依然是在普及啊，推广干剧。
1: 那您从小就学过芭蕾，是不是对于咱们干剧身段上的一些表演它是有帮助的？
0: 怎么说呢，艺术它有它互通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你比方说芭蕾它是舒展，是吧，那么戏曲呢它讲究圆啊，他腿要勾着，那芭蕾他是往前放的，就还是有不一样。所以说呢，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学过芭蕾，所以我后面到学戏曲以后学干剧，我就总是不安分。就老师说，你这个学生特别不安分。你比方说老师这个叫拉完顶下来赶快抱着坐着，我就说老师我不能这么坐着，因为坐着呢他血容易存在这儿，我说那我就会胖。比如老师说哎这个动作咱们要圆，我说老师我打开一点是不是更好看，就是总是他会用芭蕾用舞蹈的东西跟戏曲他总希望能够融合一点。
1: 那您后来从事这个干剧之后有没有继续学习芭蕾？
0: 在我的艺术创作很多作品当中我都吸收了大量的舞蹈。包括这个我的拿梅花奖的剧目稻仙草里面大量的开打。但是呢我也吸收了芭蕾的托举。男演员这么托举上去再抱下来，这样的东西都在戏曲当中。那么那个时候是88年首届中国戏剧节把我这个剧目挑去四演白蛇传，就是我的稻仙草展美。就是一个女人她的内心你怎么样把她支撑起来这个舞台。那么后面呢她包括她去寻找她的丈夫，包括她知道她丈夫死了就刨那个坟，那么都是大量的形体边唱边大量的形体。我专门走歌舞剧院请了一个编舞，跟了我2个半月，就我所有的动作，包括她新娘结婚的时候，新娘有这个习俗脚不能沾地，那么就赣南那边有那个塞子，就塞那个糠啊，塞那个的嘛，脚要在塞子上面，然后再踩在新郎的身上，再跨过这个椅子，都是一系列的边唱边走这儿新郎身上跨过去，大量的双人舞的这种东西。然后这出剧目呢，我当然我拿了优秀表演奖，就中国戏剧节的。然后呢这个文化部那时候在南昌开那个全国的文艺创作会议，我们这台剧目就展演。然后他看了以后就很惊讶，戏曲演员可以这样的吗？他想陈丽你知道吗，后面我就拿你这个录像，我每到一处讲课我就放给人家看，戏曲演员可以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在艺术创作上是一个不安分的一个戏曲演员。等100年他从16岁演到80多岁。那么其实都是不光是他的表演，他的形体有变化，他整个声线也是有变化的。前面是女孩的声线，后面她的大嗓唱。
1: 哦，声线您还变化了？
0: 对，也要有变化。
1: 比如说
0: 你看前面她是女孩子的时候她是非常天真的，声音是清晰的，那么到后面她是大嗓唱。但是呢她人物塑造我觉得她有一个完整性。你比方说她这个表现她贤惠的一面，那么这个也始终贯穿她的这个爱情，她 穿上我打的草鞋，你就不要忘了回家的路。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小镜子，她丈夫送给她镜子，说等着我，这一个镜子陪伴了她一生。
1: 嗯
0: 啊，包括她的。

0: 后面年轻的时候，新婚的时候是新婚的时候的一个形体，老年的时候，她开始想象她丈夫的时候，她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当镜子照着她满脸皱纹的时候，她那种扭曲的也都是大量的形体。
1: 所以陈老师是首先我觉得基本功很扎实，另外一点呢就是对干剧呢，他有很深的感情，且呢具有创新精神。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守正创新。
0: 对啊，因为我很庆幸这个我们的老师呢不保守。如果我是京剧的话，他不会让你乱动的。对，京剧人家就很规范。
1: 对，
0: 但是我这个呢，就是我总想尝试各种各样的尝试。你比方说等你一百年，他就是交响乐的双管制的交响乐的这个伴奏。那你像我们一般传统戏它都是民乐嘛。
1: 对对对。
0: 干胡啊，金胡是金胡。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是用的大量的提琴啊，双簧管啊，这些都用进去了。包括一些架子鼓啊，一些这些东西。都用进去。
1: 也有民族乐器。
0: 也有民族乐器。但是它也有这些管乐的衬托，因为它很烘托人的这种情感抒发嘛。
1: 对，你说在高音部分，可能民族乐器它占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在低音，对吧？然后这个要营造氛围的时候，其实西洋乐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作用啊。
0: 你比方说，它在唱腔上面也是有变化的。你可以注意得到，我已经不像那种传统的那种唱戏的方法，因为我是吸收了民族的唱歌的方法，
1: 民乐。
0: 对，那么你像《等你一百年》当中，她看见她丈夫走了，走了，心上人走了，她甚至有气声。那么她又有流行歌曲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她这个还是容纳了很多的新的东西在里面的。
1: 所以就是能看出来，陈老师如果早点转行的话，一定在那个领域也是头把交椅。
0: 现在就是规范嘛，这个我觉得国家给我很多荣誉，那么我们还是扎扎实实的传承咱们的传统文化。
1: 那您在干剧院做了多久的演员？后来又当了院长，
0: 做了，在干剧院工作了大概将近30年。然后呢，艺校那个学了6年，然后到南昌大学，现在也教学也上10年了，
1: 那当时您是从演员做起，后来是不是走上管理岗位了？
0: 对对对，我后面就那个当院长，然后呢，领导找我谈话特别好，我们厅长说，我们觉得你专业很好啊，梅花养育全国人代表，我们准备提你副院长，我说不要，我说我天天在练功房，我没时间去做办公桌，我说我喜欢搞专业，他不影响你搞专业啊，你也可以搞专业啊，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搞专业的人。但是呢确实是领导觉得你可以担任这个担子，那么后面呢我也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催着走的人。就比方说我22岁拿梅花奖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领导觉得可以跟这个孩子可以让他搏一下，那小子这一搏北京专家也挺喜欢你，你就上了。上了以后呢，你就不能够以一个学生的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了，因为你出去你以后就梅花奖演员了，所以每场演出我都要很认真，我一定要代表梅花奖演员的水平，那么后面呢又当全国人大代表，然后呢你还要给反映你这本行业的，包括基层，我下乡演出基层的文化设施的简陋我也得反映，是吧？然后呢你后面又给你副院长当，那你还要带队伍了，你还要管艺术生产了，就不光是你一个人演的问题了。所以我是觉得我是被一路的推着这么往前走，那么包括后面我演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觉得是不是那时候要怕转起，我说能不能到大学，我们的副省长说咱们能不能搞一个留下来一个种子，那么我就带了几个人过来，咱们就正式的在南昌大学弄了一个干剧文化艺术中心。
1: 哪一年？
0: 2005年。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我那时候人没过来，我还在省干剧院。我是后来才过来的，再过了5年我才正式的调过来。
1: 2010年。
0: 对，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有所提高，就是我们老演你要静下心来，你要沉下来，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演。那么这个剧种我也觉得需要有人来给他保留一些资料和这个不光是表演上的也好，理论上的也好，我都希望有人能够把它能够归纳一下。那么我觉得我到高校有一个这样的科研机构吧，我就能够把它 整合一下，然后呢。

0: 我觉得高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把这个剧种推得更远。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干剧第一次出国演出，我就是在高校南山大学推出去的。
1: 嗯，
0: 你看我全本的《窦娥冤》推到法国巴黎的演出，
1: 嗯，
0: 包括到德国、到美国、到墨西哥很多国家了，孔子学院我们都演出。
1: 嗯，
0: 那么我是觉得对于这个剧种来说，它能够走向国际舞台，我觉得大学可能比我们那个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再一个我觉得戏曲要传承要发展，就是我觉得重在教育，就年轻人他都不了解，你怎么叫他去喜欢？就像我们看足球一样，那么多人抢个球，看不懂，也觉得他就不喜欢。那咱们年轻人至少要让他了解戏曲，他就觉得哦，戏曲这么有味道，哦，啊，他是这样的，艺术他是这么审美的，他才会去喜欢。
1: 嗯，
0: 所以我在大学我就开设干剧艺术鉴赏课程。
1: 嗯，
0: 在24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在网络上他还爆火了一下，嗯，现在在抖音光他浏览量已经超过6亿。
1: 嗯，
0: 然后呢，包括别的网络，这个 DeepSeek 一搜他就出来了，
1: 嗯，
0: 哪有2亿，哪有几个亿，嗯，现在已经全网超过10亿了。
1: 嗯嗯，
0: 那么我就觉得，哎，我很惊讶，我就说咱们的传统戏曲，哎，也能通过这样的形式啊，让年轻人知道，
1: 嗯，
0: 啊，了解。那么就是，我就觉得，哎，这也挺好的。就是咱们不能够只封闭，我们只是搞艺术创作，只是在舞台上演。你看，咱们现在在短视频上，在新媒体上，是吧？大家你看看，刷一刷，也能知道。你像，比方说我以前的《道贤草》，
1: 嗯，
0: 哎，我截一个片段，就咱们截几个精彩片段。哦，在网上流量也很大，
1: 嗯，
0: 是吧？大家因为进剧场来看，他有很多，他年轻人也忙，他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但是他每天都得刷短视频，哎，他通过这个能了解，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所以咱们的陈丽老师呢，也是一个跟得上时代，嗯，与时俱进的老师，而且呢，我觉得在南昌大学这样的一个土壤当中呢，
0: 嗯，
1: 就是这个面更宽了，这是个综合性大学嘛，嗯，能让各式各样学不同专业的年轻学生了解到干剧，
0: 嗯，
1: 甚至喜欢上干剧。
0: 对，
1: 等到他们走上不同社会的岗位之后，
0: 嗯，
1: 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的这样的领域，
0: 嗯，
1: 哎，如果真喜欢的话，嗯，去宣传干剧。
0: 对，
1: 所以您就相当于是一个播种机。
0: 对
1: 啊，让这个干剧在各个领域、全国各地，因为这个南昌大学是全国各地学生都有，
0: 嗯，
1: 啊，然后呢遍地开花，
0: 嗯，
1: 相信未来呢也会这个枝繁叶茂。刚才这个陈老师也说到，来到这儿当老师，
0: 嗯，
1: 今天呢其实也有您的学生，
0: 对
1: 啊，
0: 对，
1: 来到了
0: 研究生，
1: 对，您的研究生，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您的学生一起来聊聊，好不好？
0: 好，好，来。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接下来呢，先请陈老师的学生们做个自我介绍。

0: 来，丫头，
1: 介绍。主持人您好，老师好，我叫苏欢。
2: 大家好，我是马雨涵。
3: 大家好，我是胡帅彪。
4: 大家好，我叫柴梦婷。
5: 哇，就是一下就感觉回到校园时光了啊，也发觉我自己也老了。
0: 所以你看看，你说我年轻，我整天跟孩子们在一起，我心态也年轻了。然后呢，就是确实是孩子们给我也反馈很多养分。就是我经常会问，哎，你们喜欢什么呀？然后呢，在我的课堂上，我也会，虽然我讲的是传统的戏曲，但是也会哎吸收他们喜欢的东西，相互的融合一下，咱们的课堂就丰富了。咱们的戏曲年轻人也更容易接受。
5: 是，都是学这个艺术学的是吧？
0: 学艺术的，对，都学艺术，学舞蹈的，学表演的。
5: 学表演的，谁是学这个表演的？
0: 这三个都是。
5: 哦，你们仨是学表演，你是学
0: 舞蹈的。
5: 舞蹈，
0: 对对对。
5: 那你觉得这个表演和干剧是不是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3: 对，表演和干剧确实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最起码说他们都是在舞台上，对吧？在舞台上展现一些，也都是演员，演员在对观众释放一种就是艺术的传达吧。
5: 有没有教他们一些唱段呢？
0: 教过，也教过，但是呢，他们毕竟不是学戏曲专业的嘛，只是简单的一两句，但是这个我是觉得我这个课呢，重在这个了解，让大家能够喜欢，从了解熟悉，到知道戏曲是怎么欣赏的，这个很重要。
5: 现在对干剧都有一定了解了，对吧？问问这个学舞蹈的这个姑娘啊，你是学什么舞的？
1: 中国舞专业。我觉得戏曲和中国舞也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为中国古典舞本来就是从戏曲来衍生出来的。在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展示一些水袖方面相关的知识，相关的戏曲身段。这个在水袖在舞蹈的里面也是运用到的，但是我觉得戏曲道具的运用和舞蹈道具的运用还是让我感受到了非常不同的。老师的水袖会比戏曲方面的水袖会比舞蹈方面它会更长很多。水袖那么一甩开的感觉就占满了整个舞台，包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带着我们练习一下老师自己编创的一些眼睛的组合、眼神组合和戏曲手势的组合，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样的感觉，给我们带来很多新奇的体验。
5: 真的，我觉得因为本来陈老师就喜欢舞蹈，同时从小学习吧，另外一个呢也是把舞蹈融到了干剧当中，这也是一种缘分啊。就是现在的学生有很多是学表演的，有很多是学舞蹈的，而且功底都这么深厚，而且学生都非常的不错啊，私底下交流也都是很懂事儿啊。再问问这个小姑娘，
6: 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是学习这个干剧的戏曲身段，陈怡老师会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然后也是有幸在课上第一次看到陈怡老师在我们面前耍刀枪之类的。
5: 您还在耍呢。
0: 耍剑耍枪，但是就是翻跟斗现在肯定不能随便翻了。
5: 您还教他们眼神？
0: 我还耍双剑呢。眼神，我那个课堂上我会教他们手势组合、戏曲的水袖、扇子都会有很多东西。
5: 扇子功也有，
0: 是有的，课堂上都教。
5: 哇，您是拿的是什么折扇？还是
0: 折扇、团扇都有。
5: 那这样吧，咱们那么多学生都在，我们五个一块儿学一句唱腔。
0: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吧，
5: 这是很著名的啊。
0: 这个是阴阳腔，
5: 阴阳腔
0: 比较典型的。
5: 太好了，
0: 咱一块儿吧，好吧，低点调哈。

0: 小声都出来了
1: 啊，
0: 我可以、
1: 啊、这那就没办法，这男
0: 挺好男挺好的、啊、这可不好唱，这是阴阳腔
1: 哦，挺高的、
0: 啊、你要学会了这一句，你出去可以跟人家说我会唱阴阳腔、啊、老牛了阴阳腔
1: 啊，我不敢说是陈老师教我的 啊,
0: 啊，
1: 哎呀今天非常开心，就是在、啊南昌大学前湖校区这个音乐厅跟咱们陈丽老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们一起聊了这么长时间的赣剧，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四个字，美秀交甜，在陈老师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南昌，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听一听赣剧，我相信你一定会被他吸引住，也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再次感谢陈老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们。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陈老师和他的徒弟孔丽晴带来的赣剧表演
0: 游园
1: 惊梦。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2026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历时2年7个月、11国共同参与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世纪大审判，以铁证清算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以法理开创了国际战争追责先河，用正义判决告慰了数千万次。

患者。中国作为最大受害国，派出梅汝敖、向哲俊等中坚力量，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为历史证明。回望这场正义审判，既是重温人类文明战胜野蛮的壮举，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与翻案逆流的有力回击，更为今天的世界敲响和平的

历史的铁证，和平的警钟，回望东京审判。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原陆军士官学校旧址正式开庭。这是继纽伦堡审判之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进行的一次全球总清算，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证据最详实的国际军事审判。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共11个国家选派法官联合组成。从开庭到宣判，前后跨越818次开庭，传唤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提交法庭证据多达4336件，形成的庭审记录与文书超过4.8万页，其规模之浩大、程序之严谨、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司法史上前所未有。东京审判的核心使命是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持续对外侵略扩张，特别是1931年至1945年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以及席卷亚太的太平洋战争所犯下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进行全面、系统、彻底的法律追责。从918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分裂中国东北，到77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践踏华夏大地；从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300,000手无寸铁的平民与放下武器的战俘惨遭杀戮，到巴丹死亡行军、缅甸死亡铁路，数十万盟军战俘被虐杀致死；从对中国各大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到公然设立垄断机构贩卖毒品、毒化中国民众、掠夺侵略资金，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给中国与亚太各国人民带来了亘古未有的深重灾难。在法庭上，国际检察团队以环环相扣、无可辩驳的证据链，将日军的桩桩暴行固定为不可撼动的历史铁案。关于南京大屠杀，法庭不仅采信了许传音、武常德、陈福宝等中国幸存者的血泪控诉，更引入了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关键证据。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现场拍摄的秘密影片，金陵大学贝德士教授的实况记录，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纪实报道，以及德国外交官罗森的秘密电报，多重证据相互印证，无可辩驳地证实，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6周内，屠杀平民与战俘总数超过300,000人。关于日本以毒品实施侵略的罪行，法庭根据检方提交的日本官方档案、证人证词与国际公约，明确认定日本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弱化中国民众抵抗力，专门设立垄断公司操控毒品销售，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与人类良知。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东京审判最坚定、最关键的推动力量。中国政府派出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首席检察官的专业团队，不远万里奔赴东京，在国际法庭上为民族申冤、为历史证明。面对部分西方国家试图将审判起点局限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片面主张，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最终成功将1931年918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14年侵华历史完整纳入审判范围，让日本对华侵略的完整轨迹、全部罪责被写入判决书，成为后世无法篡改、无法抹杀的历史定论。东京审判不仅是一场震撼世界的历史清算，更是一次改写人类

规则的法理革命。他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以破坏和平罪追究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刑事责任，将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的侵略战争违法转化为司法实践。东条英机等战犯被定罪量刑，为人类提供了遏制侵略的法律武器。东京审判不是纽伦堡审判的翻版，而是结合日本侵略行径实现了法理突破。在纽伦堡审判中，用以起诉被告发动侵略战争的破坏和平罪，法律定义并未明确包括不宣而战，而东京审判将不宣而战纳入，使9·18事变、77事变等未宣战侵略罪行得以被审理。这一突破离不开中国的推动。东京审判另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是丰富发展并牢固确立了指挥官责任原则。审判明确规定，不仅军事指挥官要对下属的战争暴行负责，文官高官在知情或应知下属实施暴行的情况下不履行制止义务，放任罪行发生，同样构成犯罪，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原则突破了既往只追究一线执行者的局限，将追责矛头直指战争顶层决策者。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早已通过外交渠道、军方报告完全知晓日军在南京的屠城暴行，却始终不采取任何制止措施，最终因这一犯罪性不作为被判处绞刑，成为国际法史上标志性判例。此后，这一原则被正式写入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成为全球公认的追责准则。面对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的恶意污蔑，声称东京审判是事后立法，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历史与国际法实践早已给出最有力的回击。早在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就已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签署，侵略战争违法化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东京审判并非创设新的罪名，而是将这一公认国际法原则付诸司法实践。如今，侵略罪已被正式写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东京审判的法理成果早已融入现代国际法体系，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石。在这场决定历史走向、关乎民族尊严的世纪审判中，中国法官梅汝敖以一身风骨、一腔赤诚、一流专业，撑起了法庭上的中国力量，成为捍卫正义的不朽象征。1946年，年仅42岁的梅汝敖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在11名法官中最为年轻。他早年赴美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深耕英美法与国际法多年，专业功底极其扎实。正是凭借这份硬实力，他成为代表中国出征东京的不二人选。他奔赴东京那一刻，肩负的是40000000同胞的期盼，承载的是数千万死难者的冤魂。刚到东京，第一场硬仗就是法官席位之争。庭长韦伯出于偏向西方国家的考量，试图将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但在梅汝敖的坚决抗争之下，庭长与法庭最终妥协，同意按照他提出的按受降国顺序重新排位，中国在国际法庭上赢得了应有的尊重与地位。席位之争只是开始，更艰巨的任务是判决书的撰写。整部判决书长达1200余页，是人类司法史上篇幅最浩大的判决文书之一。梅汝敖主动请缨，承担了日本对华侵略部分的全部撰写工作。他夜以继日埋首案卷，将14年侵华暴行、殖民掠夺、反人类罪行一一严谨写入判决。尤其重要的是，
他坚决主张必须为南京大屠杀设立专门章节，用

铁的事实将这一人类浩劫载入史册。在他的坚持下，判决书用两个专章详细记述南京大屠杀暴行，让这一惨案永远定格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世永远无法抹杀的铁证。审判进入最关键的量刑阶段，巨大的分歧再次出现。部分来自废除死刑国家或未遭受日军直接侵略国家的法官主张对战犯从轻发落，甚至反对判处死刑。能否让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伏法，成为审判是否真正伸张正义的最后一关。梅汝敖顶住各方压力，利用一切机会在法官会议上陈述日军在中国的滔天罪行，以法理为依据，以良知为底线，反复强调对首恶战犯不处极刑，无以告慰数千万死难者，无以维护国际正义。1948年11月12号，法庭正式宣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正义最终得以伸张。1946年5月3号，东京审判开庭当天，首席检察官纪南介绍国际检察局成员时，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全场目光聚焦，这不仅是对中国地位的认可，更预示着中国检察官将在这场审判中承担中流砥柱的重任。向哲俊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日本战败前后，军方与政府大规模销毁罪证，核心档案灰飞烟灭，国内时局动荡，后方支援极为有限，而对方辩护团队多达130人，阵容庞大，极尽狡辩。最初中国检察团队只有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2人，以2人对100人形势极为不利。但是向哲俊毫不退缩，他一面紧急联络国内搜集证据，一面在海外奔走联络，逐步组建起一支13人的精干队伍，在绝境中为民族开辟正义之路。庭审初期，一个核心争议直接关系审判根基，从何时开始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呢？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这等同于无视中国人民长达10年的孤军奋战与巨大牺牲。向哲俊与中方团队据理力争，坚决要求从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签署后，日本步步侵华之时算起，最终成功将14年抗战完整纳入审判视野。面对辩护律师荒谬诡辩，1941年12月19号，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前不存在战争罪。向哲俊当庭发出震撼全场的怒斥，从1931年918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战争行动，杀死数以百万计中国人，包括士兵与平民。1937年77事变，日本一夜屠杀数百人，随后出兵全中国，杀戮无数儿童、妇女与平民。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这声怒吼响彻法庭，道出历史真相，击碎所有狡辩。在长达近2年的庭审中，向哲俊带领中国检察组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辗转海内外搜寻证据，最终向法庭提交多达99件日军在华暴行核心证据，涵盖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虐杀战俘、强征劳工、毒品侵略等方方面面，构建起完整严密的犯罪证据链。他以沉稳的气场、严谨的逻辑、锋利的质询，在法庭上一次次戳破战犯的谎言与狡辩，让侵略者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最终，除2名被告病死，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理，其余二十。

15名甲级战犯全部被判有罪。向哲俊用行动兑现了对祖国的承诺，让中国人民在国际法庭上真正的扬眉吐气。80年岁月流转，东京审判早已超越一场司法审判，成为人类捍卫文明、反对战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的精神坐标。他以铁证确认历史，以法理划定是非，以正义告慰亡灵，以判决守护未来，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石，是人类文明战胜野蛮、正义战胜邪恶的不朽丰碑。然而令人警醒的是，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否认东京审判、歪曲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翻案的错误行径，和平的警钟依然长鸣。日本右翼势力极力抹黑东京审判，污蔑它是胜者的审判，鼓吹要否定东京审判史观，本质目的就是抹杀侵略历史、逃避战争责任、美化军国主义。他们将14名甲级战犯核祀于靖国神社，日本政客屡屡参拜，公然伤害中国与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他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略，美化战争，向年轻一代灌输虚假历史。他们组建右翼团体，出版歪曲书籍，操纵舆论，试图一步步颠覆历史定论。更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历史修正主义与强军阔武相互捆绑，日本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修改安保政策，不断向军事大国方向迈进，其未来走向引发亚洲各国深切忧虑。忘记历史的教训必然重蹈战争的覆辙，这是东京审判留给世界最直白、最沉重的警示。值得欣慰的是，正义的力量从未缺席。日本国内主流法学界始终坚定认可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与法理价值，大批有识之士、进步媒体、民间团体坚持批判右翼谬论，持续搜集战争史料，向社会传播真实历史，坚守良知与正义底线。在中国，梅汝敖、向哲俊等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被代代传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战争审判研究机构持续挖掘档案、公布史料，以铁一般的事实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国际社会也普遍坚守东京审判定论，一再重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绝不允许任何人为侵略翻案、为战争招魂。回望东京审判，我们铭记的不是仇恨，而是苦难；我们回望的不是恩怨，而是正义；我们坚守的不是对抗，而是和平。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温世纪正义，就是要永远铭记：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颠覆，和平不容践踏。唯有以史为鉴，坚守法理底线，抵制翻案逆流，传承先辈风骨，才能告慰数千万遇难者的在天之灵，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才能让正义之光永远照耀人类走向持久和平的未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原作者程兆琪、江佩晨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9年，苏里执导、马峰编剧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1963年，摄制组原班人马又在山西洪洞完成了续集的拍摄。孔家庄里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故事，让全国观众备受鼓舞。续集中的电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也随之唱遍大江南北。在这首歌中，词作家乔羽把年轻人对故乡的热爱和朝气蓬勃的斗志描绘得淋漓尽致。
1: 我多年在山西，我是说两句山西的好话吧。这第一句我就提着，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好着呢，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你俩。
0: 在第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编剧马峰亲自操刀作词，上来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便取自山西左权民歌。这首插曲的成功也让人们对续集的主题歌充满期待，而这次作词的任务落到了乔羽身上。曾写出《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乔羽饱读诗书，却最擅长用直白生动的语言表达深藏的情感。词作家陈晓光说，在出神入化的比例之外，是乔羽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
2: 没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没有细致的观察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的这种生活经历，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曲调婉转悠扬，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特色。然而他的曲作者张帝昌却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张帝昌和乔羽从太原出发，沿汾河两岸一路采风，当地丰富生动的民歌，尤其是汾阳地秧歌，极大地激发了两人的创作灵感。歌唱家郭兰英热烈淳朴的演唱，让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很快风靡全国，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也成为山西不可替代的音乐名片。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广交会为背景拍摄了一部故事片《客从何来》，以此展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新气象。电影还未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迎宾曲》就已经唱遍全国。接到为电影创作歌曲的任务后，作曲家雷雨生专门前往广交会体验生活。当时的广州鲜花如海，外国友人与国内宾朋相聚一堂，这一切都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0: 从广州回沈阳的飞机上，窗外一道彩虹横亘天际，架通南北。这样的景象让雷雨生心生感动。广交会不就是这样一个汇聚五湖四海宾客的金桥吗？
1: 这广交会全名很长，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外国人也记不住，所以后来呢，周总理就是广交会吧，广交会嘛，广交会的英文也很简单 ，Canton Fair 两个字，大家都懂。
0: 反复推敲之下，雷雨生最终将“百花迎宾客”作为歌曲主题，他以广东民乐《步步高》作为基调，与粤剧曲牌《四不正》的旋律巧妙结合，写出了轻松欢快、富有广东地方特色的迎宾曲。词作家刘文玉以花城、朋友和真诚聚会为主题完成填词后，将作品拿给一位民族女高音演唱，但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又联系李谷一。李谷一创造性的以广式花腔对歌曲进行了演绎，让众人眼前一亮。
2: 实际上啊，文艺工作者应该思想是最敏捷的。改革开放是78年开始的，当时我那时是年轻人啊，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正是有想法敢闯敢干的时候。11届三中全会不就说了吗，就是说群众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力嘛，解放生产力嘛，解放思想嘛。那我们唱歌也是生产力啊，我们唱这几首歌了也能够团结大家，激动大家一样的呀。
0: 此后李谷一又在1984年的春节晚会上演唱了迎宾曲，从此让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透过广交会这扇越开越大的窗，世界认识了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迎宾曲也成为弥足珍贵的音乐档案，美好清新的旋律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转变，时时传递着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和勇于进取的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向前，向前，向前！
2: 向前，向前，向前！
1: 向前，向前，向前！

广播连续剧董立生，总监制马秀云，总策划汤月峰，监制王从、苏海涛，策划谢春奇、韩宝东，统筹尹世杰、韩凯，导演王家瑞，编剧饶金发。第四集。

0: 呀，这怎么回事儿啊？书呢？这儿呢。拖拉机主要由发动机、底盘和电气系统三大部分组成，气缸盖垫、气缸套、气……哎呀，这哪个是气缸盖垫呀？哎呀，
1: 董立生，立生同志，
0: 哎，梁军同志，哎呀，你怎么来了？
1: 这不，我在山东参加一个巡回报告会，听说啊你在广北农场学开拖拉机，就顺便来看看你学得怎么样啊。
0: 俺倒不怕吃苦啊，这大铁坨子俺也能把它开起来，只是哎呀，他还不是特别听俺的话。
1: 那是因为你还不清楚更

0: 个零部件的运行原理，所以不能做到得心应手。
1: 俺没啥文化，那书上好多字俺都不认得。哎，不过我已经很努力的去背了。
0: 哎呀，光死记硬背那没用，你得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呐。来，过来。
1: 哎，
0: 哎呀，来，你看，哎，这就是拖拉机的底盘，它构成了拖拉机的整机骨架，包括传动系、行走系、转向系、制动系和工作装置等等。哎，你看看啊，这些啊，这都是底盘的主要零件。然后这个三角皮带，这个这叫离合器，这里呢是变速箱，这个是中央传动差速器、动力传输轴。哎，这个你再看这个，哎，扳手给我，
1: 给。
0: 用摇吧，把发动机摇起来吧。
2: 好。
1: 哎，好了，梁军同志，你真行。
0: 哎呀，哎，关于开拖拉机呀，我还听说有个玩笑的话呢，说给那狗脖子上挂两张煎饼啊，狗都会开。要说修，那就难了。要知道原理，知道构造，知道为什么出这个毛病，还得知道拿什么工具来修。哎，最难的是啊，修完了开起来还能接着干活。嗯，
1: 谢谢梁军同志。
0: 来，嗯，上去开一圈。
1: 好。哎哎，
0: 好，很好。哎，努力上，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拖拉机手。
1: 我行吗？成为一名了不起的拖拉机手。

0: 董立生学会了开车，也学会了修车，他成为了华东地区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同时他也知道了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有多重。广北农场有片要开垦的荒地，一眼望不到边。农机站的张队长开拖拉机好几年了，经验多，人也挺好。他说开荒是个又苦又累的活儿，
1: 特别是要赶农时啊，冬天少开一亩地，秋天就少打好几百斤粮，所以啊，开上拖拉机往往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嘿，不行啊就说一声，女同志嘛可以照顾。
2: 俺不要照顾。
1: 好，那有夜班和白班，我都给你安排在白班。
2: 不用，这男人能做夜班俺也能。
1: 呵，啊对了，还有个问题啊，这开荒的地方住的地方少，只有一个大房子，你得和那些男驾驶员住在一个大屋子里
2: 啊。这，
1: 哎呀，这个呢暂时是没办法解决啊，要不等过段时间吧，进来几个帐篷你再去。
2: 那不是赶不上开荒了吗？没事，俺能克服。
1: 还有两个农机手也是姑娘，就怕他们不能克服啊。
2: 他俩能当上农机手也不是一般的姑娘啊，俺相信他们也能跟俺一样能克服。小丽，
3: 哎，
2: 钉子
3: 给。
2: 小琴，
3: 嗯，
2: 再拿一块木板。
3: 好，
2: 对，就这个。你们看看，不透亮了吧？
3: 别说，还真挡上了。丁生姐，你真行。
2: 我说好办就好办，起榔头的事儿。他们走西边的门，俺们走东边的门。好了，都躺下歇会儿吧。
4: 哎呦，这胳膊都酸了。
3: 哎，这他们回来了，咱们别说话。
5: 哎。

0: 这边定成木板了。
1: 啊，是啊，来了三个女同志，一个驾驶员，两个农机手。哎，往后说话可都小点声啊，嘴巴都干净点。
2: 知道了，知道了。
3: 哎，我跟你们说呀，昨晚上开车，我又看见那玩意儿了。
0: 啊，
3: 两道绿光，还挺瘆人的。
0: 哎呦，哎呦，
3: 不会是那个画皮子吧？
2: 什么画皮子？
3: 是一种怪物。听当地人说呀，他会学人说话，能先迷人后伤人的。
0: 哎呦，
4: 是。听说那东西是先摸鼻子后亲嘴儿，啃完胳膊再啃腿儿。
0: 哎呦，
5: 李生姐，
0: 放绿光，
5: 画皮子，你见过吗？没有，还会学人说话，会迷人。那要是遇上了，让他给弄死了怎么办呢？
6: 哎呀，没那事儿，准保是听说俺们在这儿，故意吓唬。别信。
5: 真的没有？
6: 没有。
5: 哎，不管有没有，咱们上夜班的时候他不出来就行。
6: 哎呀，俺不是说了吗？根本就没有。睡觉。
0: 哦。
7: 小琴，
5: 哎，
7: 今天晚上月亮挺大的。
5: 是啊，医生姐，你看连那边的林子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呢。
7: 是啊，哎，趁着有亮，咱们加快速度。
5: 好，
7: 来。哎，你听，刚才小丽喊什么呢？
5: 我也听着她喊呢。
7: 哎，走，下车去看看。
5: 好。哎，挂鼻子，挂鼻子。
8: 小丽，你喊什么呢？
5: 画皮子。啊，
6: 我不是说了吗？没有什么画皮子。
5: 有有，在那儿呢。你们看，绿光，两道绿光。
6: 绿光？这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呢？
5: 哎，刚才还在呢，现在怎么没了呀？哎呀，
8: 我看你是眼花了吧？
5: 不是，真的有，我亲眼看见的。我可不敢坐犁铧子上了。
7: 小琴，你开车。我坐犁铧上。
5: 李生姐，你千万别让他摸你鼻子啊！摸完鼻子他就……
7: 说什么呢？小琴，赶快开车，都别想他啊！干活。
5: 好。

0: 哎，听队长说，那几个丫头一晚上翻了那么多地，咱们大老爷们让几个丫头给比下去了啊！
1: 哎，我听说呀，他们干得多是因为不敢停车休息，不敢停车是因为他们怕那个画皮子。
0: 我就说嘛，女人呐，根本就不是开拖拉机的料哟！
2: 你们说什么呢？谁怕画皮子？哎，
3: 嘿，那你们怎么一晚上翻那么多地？还不是不敢停车吗？
2: 你们干不过我们妇女，就说我们害怕画皮子。亏你们还是大老爷们呢，不害臊。
4: 哎，你要是不害怕，那以后夜班都归你们，怎么样？敢不敢？
2: 好啊，没问题。哎，
5: 李尚姐，不行啊！
2: 我董立生之前那么多年，送弹药上过前线，机关枪、大炮弹都经历过，抬担架，伤的抬过，死的也抬过。我还怕什么画皮子？哼！你们等着，我一定抓一只画皮子扔你们面前。
3: 好，你要是真逮一只，我们就彻底服你。往后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2: 好，一言为定。哎，小琴、小丽，都上车啊，该干活了。四周看什么呢？
5: 丽生姐，你真的还要在这儿开夜班车呀？
2: 这不都来了吗？
5: 哎呀，那要是那个画皮子再出来，我一想到那两道绿光，我心里就打颤。

0: 日本鬼子的炮楼，他前头都死三个人了，他一点都没害怕。我还想起一个女八路军，姓赵，那个时候跟你一边大，长得可招人喜欢了。哎呀，打日本鬼子没伤着，国民党反动派来了，把他给弄死了。哎呀，我一想到他们，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现在蒋介石还要反攻大陆，还要回来让我们重新过苦日子。我一想这个事儿，我就恨。北大荒梁军说的对，我们要把国家建设起来，强盛起来，让国民党反动派害怕我们，不敢回来。我们是新中国的拖拉机手，连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都被我们打跑了，还怕什么画皮子？
1: 对，是李生姐，你说的都对。哎，你们看，那东西又出来了啊，绿光。
0: 走，咱们过去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也逃不出革命群众的手掌心。
2: 什么画皮子呀，这不就是只獾子吗？
3: 就是
1: 的，害我白白害怕那么久。
0: 走，咱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他们瞧瞧。
2: 好。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你们说的画皮子。
1: 你还真
2: 给逮回来了。
0: 怎么样，服不服？
3: 服，我们服了。董师傅，你真了不起啊。
0: 看你们还敢不敢小瞧我们妇女了。
4: 你们看他的牙还真挺尖的。
1: 哎呀，这爪子也不小，
5: 肉肉乎乎的，还挺可爱的呢。
3: 董师傅，这东西总不能养在宿舍里吧，这味儿可不大好闻呢。
0: 我就是带回来给你们看看，没想把它养起来。我看还是放了吧。
6: 哎，对对对对，放了吧，
1: 放了吧。

0: 俺们是开拖拉机开荒种地的，多开荒多种地多打粮，为新中国，为全国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啊，你能吃得更饱，吃得更好。所以呀，以后你不许再吓唬俺们了啊，知道不？哎，走吧，再见。
1: 以后不许出来吓人了，
2: 以后不许出来吓人了啊。
3: 那年秋收的时候发了一场大水，把董立生农场一大块田给圈住了。张队长去看了看，回来说只能放弃了。可董立生舍不得，领着队里的姐妹开着两台机车挂着收割机就过去了。张队长不放心，也跟着去了。
4: 水呀，这真过不去呀、
5: 啊！是啊，我说过不去，你们还不信？回去吧，可惜白烧了那么多柴油。
0: 哎，等等，我看看再说。
5: 这四面都是水，还有什么可看的呀？
0: 这块地是我开的，我还跟那欢子闹腾了好几宿，我比你们谁都熟悉。
5: 那你说怎么过吧？
0: 哎，你看啊，这水是从北边过来，绕过西边，往南去了。东边水少，应该能过去。
5: 那水再少也能淹半个车，这是拖拉机，不是潜水艇。
0: 嘿，你好好说话行不行？还领导呢。
5: 哎，董立生，我知道你是之前模范，全国都有名，可这是开拖拉机，种地收谷子要讲科学讲技术，那不是抬担架推小车，脑袋一热两脚一蹬，卖点力气就能做成的。
0: 嘿，我怎么不想科学了？拖拉机的排水管在上头，淹不着它就没事儿。你是技校毕业的，这个原理你比我明白啊。
5: 你，我是队长，

0: 能过得听我的。
1: 你是领导，我是要听你的，可是明明能过你不过，我还要听你的吗？
0: 过不去，
1: 想办法。这地方我认得，水没那么深，底下也硬实，应该能过去。
0: 那县里面怎么办？
1: 我们多预备些电木往里面垫嘛，也没多远，怎么就过不去了？那就是过不去，那也应该试一下嘛。来一趟不试试，能甘心不？我看你还是不心疼那些油。
0: 我们现在准备的不充分，明天再说。
1: 明天，明天要是来雨了怎么办？那这块地就彻底不能要了。这冬天白开了，春天白种了，这夏天又是铲又是趟的，费了多少劲呢？现在又长得这么好，这上百亩的谷子啊，能推多少煎饼？现在国家粮食这么困难，你怎么就舍得呢？
0: 那咱们这个地方发水是常有的事儿，黄河夺了淮河的河道，好多河都不能入海了，这就得往下流，往外淌。要不咱滨海政府能打着仗呢，还修这么大个大渠吗？
1: 他往别处淌我不管，往这块地淌俺不让。这上百亩的谷子呢，俺就不让，不让。
0: 上百亩谷子跟一台机车，我只能舍一头。
1: 我两头都不舍，机车谷子我都要。
0: 你，
1: 我不跟你说了。小琴、小丽，
2: 哎，
1: 你们把那些原木板子都拿过来，往水里面扔。
2: 啊，好。哎哎哎，扔！
1: 好了，我先开车过去。
0: 哎，你不管你们了。
2: 哎，好了，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放开了，看看，又开回来了，
3: 又开回来了。
1: 能过去吧？来，收割机挂上，我先过去。哎，你这台车跟着我走。逞能啊！我知道了，这是个锅底坑，底下垫的原木给压出去了。哎，这样重新垫一下，挂上大绳就拖上来了，出来我再重新过。
0: 这齐腰深的水你怎么垫啊？怎么挂大绳？
1: 你，我来，原木都给我扛过来，往车前面扔。哎，我去挂大绳了。
0: 董立生，董立生，你上来！哎，你还有没有我这个队长了？
1: 啊！
0: 你给我上来，上来！你是劳模，眼眶子高，可我大小也是个队长，起码我也是个男人吧？啊！这都秋天了，水这么凉又这么深，你下去弄，我在边上看着。这要是传出去，我还做不做人了？来，你们把大绳给我，我下去。看什么呀？给我！
1: 哎，队长，你那行，我们俩一起挂，更保准。
0: 好，哎，你哎，
2: 你看，别抢着，小心点，小心。
1: 收割机呢，就得你们添把手了。

0: 听说队长跟你们一起来这块地里看情况，这都小半天了还没回去。我们一琢磨，肯定是干上了，那还等什么？赶紧过来帮忙啊！
1: 对呀，哎，
2: 谢谢，谢谢大家。
3: 好，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4: 啊，对了，董师傅，刚才邮递员过来给你送了一封信，我给你捎过来。
2: 信。
5: 李生姐，见字如面，很久没给你写信了。我现在在福建沿海做海防工作，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只剩下一个台湾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把所有曾经有负于党和人民的罪人抓回来，交给人民审判。姐，我和同志们说起过你的事迹，说你当了女拖拉机手，男同志们都特别敬佩，女同志们都特别羡慕，都说一定要向你学习革命精神。我相信你一定会努力学习，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为敢于人民争光，为中国的妇女争光。你的弟弟李东升。
2: 东升，我的好弟弟，我们一起加油，为新中国的建设再添一把力。同志们，挂上收割机，过水坑，进大田，收谷子了。

董立生在那个农场干了好多年，那些年他经常去北京开会，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表，还到过朝鲜，见过金日成，到过苏联，见过斯大林，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许多东西。他的弟弟李东升调到北京工作了，经常过来看他。那辆董立生最心爱的独轮车也被送进了北京军事博物馆陈列，说是要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那已经不仅仅是一辆手推车，更是作为一种精神流传下来，被今天的志愿者服务队继承着，发扬着。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个拥军爱国的巾帼英雄，董立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然而无论到任何时候，他始终坚定一个信念，那就是一辈子跟着党走，永远不回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董立生》第四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居刚，后期制作居方群，责任编辑诺言。剧中人董立生由翟新月演播，王会长由中央。

播，秦组长由王健演播，李东升由武术演播，小赵由齐鹏飞演播，张队长由王宇演播，董立生的父亲由刘安峰演播，董立生的母亲由李春波演播，张书记由鲍红海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朱德由惠龙演播，刘成祖由郑昌盛演播，梁军由刘怡焕演播，小丽由季莹演播，小琴由静丹凤演播，解说王之健，出品单位中共赣榆区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我们跟随全国81位特级导游中的一位，看看他何以成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0: 还会来聚焦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我们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来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都说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啊，并非遥不可及，它可能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里。

0: 头，它不像是普通的石头，岷山的丹霞地貌实际上是铁元素。
1: 五一假期，武夷山景区游人如织，青山绿水间，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正陪着游客漫步游览，短短几句话把地质学讲成了生活常识。陈李良这样的绝活不是一天练成的。1999年武夷山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那一年，浦城人陈李良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不当翻译，进山当导游。
2: 我学的专业就是旅游英语，当时在想，我们的家乡这么漂亮，这么美好，总要有一些人讲给国外的人听听吧。
1: 为了让讲解更生动，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锻造。他走遍峰峦沟壑、茶坊古村，查阅了上千份文史资料。康阳旅游兴起时，他考下高级健康管理师证书。茶旅融合建成趋势，他又拿下高级茶艺师、高级评茶员证书。
2: 导游绝不是背词的机器，需要去讲透山水，要传好文化，才会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这个没有捷径，只有把武夷山真正的装进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吃透在骨子里。
3: 这个岩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长在岩石上，岩谷花香。
4: 我们朱子文化讲什么？
2: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凭借着满腹文旅知识，陈李良成了武夷山行走的百科全书。作为武夷山市导游协会的会长，他还带着近1800名会员买意外险，建微信群，做短视频，组织上百场交流活动，参与编撰新编武夷山导游词。导游大武夷独创了一观二园三茶四仪完整讲解体系，把玄关、国家公园、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儒释道三教文化、三茶统筹世界遗产串联成一张网，用专业特技让世人看见武夷山的绝美风光与深厚底蕴。这几天陈李良正在编写武夷山上梅乡的导游词。
2: 一篇好的导游词，对一个小镇或者对一个城市，是一张名片，是一个传播的窗口。一个人的优秀不算什么，只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1: 能把山水讲透，文化讲活，背后是一身的真功夫。武夷学院旅游学院院长郭伟峰说，陈李良能被评为全国特级导游，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把导游这份工作从讲解做成了研究。
5: 特级型的导游的一个特点，最主要就是他对于这种专业知识的深刻的把握，他能够把我们的导游所讲解的这些对象，能够呢，从现象讲到文化的挖掘，甚至从表面故事讲到原理和内涵。具有一定的研究型，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1: 那么要如何成为特级导游呢？郭伟峰也给出了答案。
5: 第一个，对一些我们有些优秀的这些景区，对他们的文化内涵的深耕。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行业的使命，能够把导游所服务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行业全体的导游人员，能把我们的导游服务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五一假期啊，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到10天，更长的时间让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丰富的出行选择，而学生们的提前加入也让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
1: 其实呢，从今年4月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就已经让特色研学成了假期出游的一个新的方式。走马观花的浅层游玩悄然改变，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从三观课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

0: 今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一起走进安徽实地探访。
1: 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2: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3: 我最喜欢的应当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
1: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
4: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5: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6: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5: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1: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7: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8: 下水抬起来，
9: 对，
8: 低了点，再次要少一点啊，轻轻地咬一点，
9: 隔气好，
8: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7: 哦，好，可以，
9: 有事了，
8: 对，好，
7: 出师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1: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2026年清明假期，泾县古法宣纸沉浸式体验相关搜索量环比暴涨 326%。数据显示，2026年清明及春假期间，安徽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851.1万人次，仅2026年安徽研学旅游大会期间就发放了1700万元文旅消费券，直接点燃了研学体验市场。 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河认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

0: 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1: 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瞻文，开始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下面我们来了解世界技能大赛。它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它的竞技水平啊，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在今年的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
4: 赛事在即了，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了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我们就来听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彭照、高仲。
5: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6: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就是这个比赛嘛，他就要告诉裁判。
7: 车城湖北实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具象化。它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8: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六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7: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世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六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件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9: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7: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世赛第一人，并取得第9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世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世赛的最后一步。
9: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有一次发动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动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他，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就是说好掉，那我可能用手接着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有应对的办法，他要说我把工具上面会贴个小胶布，那么会把这个螺栓会卡住，说明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提前思考，他已经想到了，而且给出了我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7: 入学时，卢阳波的专业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竞赛梯队时，卢阳波因专业不同不在名单上。陪练告一段落时， 卢阳波的潜力被吴杰看中。当年年底，他加入学校集训队，去年代表湖北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铜牌，随后成为本届市在中国集训队的一员。
8: 我理解的市在最初的理念就是选拔出我们的行业的人才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其实在下一届的梯队里边有选手是我推荐过来的，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过我一起训练，然后我极力推荐他来中型车辆继续比赛。
7: 以不同身份经历了五届世赛备赛，吴杰欣喜于中国选手的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竞争力，更见证了国内重型车辆产业的飞速发展。从生产到维修，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而对于本届世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
9: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朱敏。
2: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3: 人物名片，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4: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2: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石东拿鱼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煤浪，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4: 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2: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很不是很痛快，这么一个感觉。
4: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2: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4: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思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思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2: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了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4: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思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2: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10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 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4: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2: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4: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2: 子午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午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4: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斯一直朝前看。
2: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啊，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局一开始50-60人，慢慢走可能就10-20人了，再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5: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2: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坚持。
4: 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2: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的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4: 当前子午工

0: 程历经两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1: 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了制高点。
0: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1: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性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研科普报告可能是四五十长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0: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斯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1: 我经常检讨我们跟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1: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刘月。采访当天我们提前到了魏先生的单位大门前，整理器材时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抬眼一看，魏先生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帆布包，白发飘逸，神色和煦。他一眼认出我们，笑着为我们刷开了大门，步伐轻快的让人忘了他的年纪，几片柳絮随着他脚下的风扬起来，在身后轻轻飞舞。我后来了解到，先生每天步行上下班，身上的包也是女儿淘汰下来的。有人问及养生秘诀，他只淡然道多走路，还笑称自己唯一的长处便是走路快，他说精神好才能多做一点事。无论科研还是生活的路，魏先生都走得稳当。先生总结了四句话：简单是一种幸福，坚持是一种信仰，服务是一种精神，做梦是一种担当。这位一生追梦的科学家，把岁月踏成星河，把简单活成风骨，把担当写进他毕生奔赴的空间征途。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

0: 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3: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7: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合一。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0: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我们走进四川甘孜基卡依村，来听云端藏寨引客来。
1: 五一档持续热映，银幕上的热度为假日经济带来怎样的增长动能？
0: 还会关注楼市，多地呢接力优化了楼市政策，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相关联，五一假期市场行情如何？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3: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个五一小长假，你最想在哪里度假呢？是在帐篷里听着鸟鸣睁开眼，还是在星空下围着篝火数星星？这个假期啊，除了选择打卡热门景点，不少朋友都选择了慢节奏的露营之旅。
2: 是，所以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就聚焦露营地的管家。那这些管家是如何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3: 好，
4: 哎，您说，
3: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个人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4: 有的。
5: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塘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定咨询。
4: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3: 哦，下午场，下午场。
4: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5: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4: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5: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4: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定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5: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4: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5: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4: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5: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4: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5: 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塘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4: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0: 文化中国行。
1: 基卡伊，藏语的意思是幸福美丽的村庄。这座云端藏寨坐落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莫尔多山镇。202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

0: 中，我国共有四个乡村入选，基卡伊村便是其中之一。
1: 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这座彩云之巅的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韩民权、甘孜台记者黄炼，共同探访这片自然与人文深度交融的云上秘境。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3: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2: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加融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4: 哎，你好。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2: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4: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3、4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好，他来的客人也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基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2: 基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5: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2: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5: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加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2: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5: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加绒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女鬼文化传说、碉楼建造记忆、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2: 春赏花，夏纳凉，秋雪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基卡伊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当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稳居票房榜单前列。
1: 今年五一档喜剧、剧情、动画、现实题材大片集中上新，点燃观众热情的同时呢，全国多地同步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0: 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1: 不要喊快来哦！
2: 雾气松酒，感情安康。
3: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5月1日同步开通滨海旅游路濠江先行段，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侨批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打破影院单一消费场景局限，通过书影联动、影体联动、非遗体验、露天光影等创新模式，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为影院带来上座率和非自然客流双增长的同时，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影院空间的跨界融合不止于阅读，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打通影迷与球迷消费群体，实现影院与商场互利共赢。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6: 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三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构建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系列活动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7: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带动辐射周边的商家经营，创新的打造沉浸式的青岛滨海夜游新体验。
0: 陕西则通过全域化影旅福利，全方位解锁打卡新体验。陕西文投影业相关负责人卢春风表示，消费者持省内该院线票根，就能享受景区、演艺、街区、商户多重优惠。
8: 可以在薛家寨景区、大香山景区、司马迁寺景区，还有我们的银湖景区，均可以享受五折的门票优惠。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啾啾大秦演艺剧场、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还可以享受对应折扣的门票优惠及街区内的自营咖啡门店、文创店等相关产品的折上折的最佳优惠。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中央政治局会议近日再提房地产，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随后，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迅速出台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政策、推出各类购房补贴、优化土地供应管理等。各地政策推出之后，市场反馈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2: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按照政策，不仅符合深圳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增购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也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工作多年的一家餐厅负责人蒋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0: 现在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店搬到宝安中心区这边啊，所以我准备在宝安中心区这边去考虑一套房。
1: 天津市、武汉市也推出楼市新政，政策同样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市民程女士一直想置换一套新房，新政的出台给她减轻了不少资金压力。
2: 之前由于二套房的利率比较高，压力也确实是不小，犹豫了很久就一直没有下手。收到了这个新政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激动，仔细的研究了好几遍。针对于他们说的一直到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年底，跨区买房也能够按照首套认定，跟他们的销售员对接了一下，我发现首付和利率也直接降了下来，对于我而言压力一下子小了特别多，坚定了我想要换房的一个决心。
1: 根据武汉市的楼市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成套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改善性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纷纷主动上门，
3: 看房意愿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到下午3点左右，我们项目的来访已经突破了200组，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 有的放松核心区限购，调整套数认定，有的给各类补贴提贷款额度，有的已经从单一支持购房的政策演变为与行业提质、城市发展相衔接。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4: 比如广州此次新政呢，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从政策和改革两侧发力，将短期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和中长期激发住房消费潜力结合起来，政策既疏通住房消费合理循环的堵点，比如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升、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供给侧发力满足中长期住房消费需求，促进行业和市场可持续发展。
5: 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其中有哪些深意，该如何一体推进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房地产，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中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不管是此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如今努力稳定表述上的改变，还是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都显示出其中蕴含的深意。
6: 着力和努力的表述呢，显示了在明确了政策定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政策的执行力。尤其是这一次呢，提到了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当前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最核心的突破点就是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应该是一个大的城市发展的途径，比如群众最关心的住房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以旧换新、原拆原建这些具体的政策驱动力，比如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房企的转型升级、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都与城市更新息息相关。
1: 那么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从长期看，房地产市场能否稳定，关键看城市更新的进度和效果。
4: 比如打造青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城市，比如统筹考虑各年龄段人群住房、教育、婚育需求，比如租购并举、多渠道筹集保障房等等，跳出原本为了纾困而纾困、为了拉动投资稳定经济指标而刺激房地产的做法。
1: 李宇佳认为，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正是在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由之路。
4: 城市更新一方面呢，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提升老旧小区、社区住房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呢，能将中心城区有区位优势的低效用地释放出来，带来有效的增量投资和销售，还能将空置低效物业发展成为新消费、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就业和新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是稳定房地产

现市场的重要的路径。在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的视角下，各地要积极探索基于城镇的发展实际特点，落实投资与人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如何为各类人群解决住房需求，将住房需求融入城镇化、美好人居、就业和产业、内需和消费中。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这个五一假期，相信不少朋友都走出了家门，要么约上好友骑上公路车追风骑行，要么在球场上挥拍酣战，要么自驾奔赴山野露营，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您手里拿的羽毛球拍、网球拍，脚下的轻量化碳纤维自行车，露营车的高强度车架，甚至自驾车里的车身部分，都藏着同一种被誉为新材料之王、黑色黄金的关键材料，它的名字叫做碳纤维。碳纤维质量轻、强度高，小到我们日常的假期运动装备，大到风电叶片、大飞机、航天器，都离不开它的身影。而长期以来，高端碳纤维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国际巨头牢牢把控。而一支来自吉林炭谷的青年研发团队，用十几年的深耕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让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不仅走进了我们的日常出行和运动生活，更成功打入了全球高端供应链。他们就是吉林炭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而这支团队也刚刚

0: 海域报国。那这也是一直我们的吉林化纤，包括现在碳谷人的，我们叫使命和愿景。
1: 咱们在说到这个35K 碳纤维这个概念的时候，想必大家都是有点陌生的。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先通俗的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 K 它代表什么？35代表什么？同时，我们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了24K、48K 等等的大丝数碳纤维。如果去横向比较它们的话，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咱们这个 35K 碳纤维它又有什么优势？
0: 您问的有点专业，因为好多他们都问这 K 什么意思，1K 啊、3K 啊、35K，这 K 就是英文的一个缩写，就那个 kilometer 千的意思，就是1K 就是1000，35K 就相当于35000。35000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束纤维里头有35000根单丝。相当于我举个稍微形象点比喻，就是一束丝差不多跟咱们小孩那个小手指头那么粗吧。这么一束丝，这一束丝里头有35000根这个单丝纤维，所以叫 K，就是我们叫行业里的叫几 K 几 K，从1K 到35K。至于您说这个有24K 和48K 和我们这个35K 有什么区别？我稍微说一下这个两种工艺。原来这个就是 24K、48K，它是个双数嘛，24K、48K，实际上这个是源于，干闷湿法这个工艺。它工艺一般都是 1K、6K、12K、24、48这么来的，六的倍数关系。怎么来呢？就是它这个工艺特性决定的。就它这个工艺前面在纺丝凝固成型的工艺的时候，它是那个多个头组合在一起的，比方说3个变成6个，变成12个，就这么来的。我们为啥是单儿呢？就是说到我们这个 DMC 湿法两步法和干闷湿法两个工艺的差别。它实际上干闷湿的工艺前头是多头合并的，然后我们的湿法呢是独头。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35是用那个干法，它没法做出一个双数来。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说，当初我们设计的时候也是想有意的区别于传统的干闷湿这个双数的概念，用一个头，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35很明显区别于那个24、48。
1: 六的倍数的这种方式和咱们这个单数的这个方式，产品的话，是它在特性上面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别吗？
0: 差别还是很大的。你比方说加工性上、提高产能上，简单是这个意思，就是双基本上是多股的，单是独头的，大家这么理解就行。然后优势呢，就是相对于我们这个湿法两步法这个独头，比方35K，它产能更容易放大。相对于大 K 数的双数的干闷湿这块，相对来说你想提高产能。这个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难，所以应该是优势在这儿，就是我很容易提高产能，然后综合的利用性能高。
1: 那我们了解到咱们的这款 35K 碳纤维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王牌产品，还拿到了国际权威认证。那么在研发过程当中，想必啊，就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优点，肯定是朝这个优点的方向去研发的。那曾经遇到过一些卡脖子的瓶颈没有？就比如说一些具体的环节上面，我们去怎么去发现问题，并且克服这些问题的？
0: 应该说，大丝数卡脖的地方是挺多的。那你比方说，你丝数大了之后，粗的和细的，粗的相对来说，你得像容器残留，这个显度细微，这个模量离散，包括力学性能不稳定，还有你大丝数的工程化，可借鉴的装备技术，这些都是包括油剂，都是一个卡脖的问题。实际生产来过程来讲。相对来说，我觉得大丝数更不好做。
1: 我们这个大丝数有不同的方法。那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丝数里面的碳纤维，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是一根丝一根丝的，它的这个粗细都是一致的吗？就是它的产品的每一根丝的性能一致性都是一样的吗？
0: 有区别，实际上区别很多。你像，如果你观察一下各个公司，光大丝数里，一般24K 以上都叫大丝数。但是你这个大丝数具体的，你说多大？比方说，它有48的，有50的，有35的，然后单丝的直径，我们叫显度也不一样。显度有粗有细，也得看你具体应用的这个场景和领域。
1: 碳纤维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得原丝者得天下"，原丝呢就是碳纤维的所谓芯片哈，就是您的团队也攻克了湿法两步法的原丝生产技术，还实现了核心油剂的国产化。那么这些底层技术它的突破都给产品。

0: 带来哪些核心竞争力呢？
1: 对，您问这个问题问到核心了，就是碳纤维这个行业来讲，其实原丝是极其重要的。
0: 嗯，
1: 某种意义上说，原丝的质量决定你整个碳丝的这个质量。
0: 嗯，
1: 这个碳纤维大家因为没不太了解这么一，大家都说碳纤维，碳纤维。
0: 嗯，
1: 实际上碳纤维它是好几个工序，从那有原丝，然后原丝之后再碳化，碳化后续再做编织啊，然后再做成那个玉寝料啊，做制品之类。但是源头这块相当于碳纤维的原料，就是碳纤维原丝，它的质量极其关键。那碳谷公司实际上是专门做碳纤维原丝的，在国内来讲，国际上也是，是唯一市场化的公司，就是碳纤维在市场上销售。
0: 嗯，
1: 但您说这个为啥叫得原丝者得天下？就是刚才说的原丝在这个整个碳化的工序当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分量吧。
0: 嗯，
1: 我们常讲可能得有七八成，你要有好的碳丝必须有好的原丝，好的原丝在这里头占得70-80%的比重，我们大概这么一个粗略的比喻。
0: 嗯嗯，
1: 所以我们的原丝，因为刚才说这个 DMC 施法两不法，相对说比较得天独厚的质量优势和技术优势吧。有可能你比方说原丝的产品的性能更好，批次间的稳定性更好，然后这样的话呢，你给后续的比方说碳化的工艺窗口更宽，因为碳纤维它是这样，大约是2吨原丝能碳出1吨的碳丝，就是因为碳纤维它是这样，大约是2吨原丝能碳出1吨的碳丝，就是有50%烧没了。
0: 哦，
1: 所以说这个原丝的成本占这个极其重要。你原丝，你比方说假设啊，这10000块钱原丝，那有一半烧没了，你到碳丝啥也不干，那就10000变成20000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原丝在这些整个工艺过程中占据很重要的比重。包括后面的这个垃圾，就是刚才说的 35K， 因为咱们这个原丝的工艺效率高，质量稳定，性能相对比较好，就垃圾的效率会大幅提升。
0: 嗯，
1: 在大塑行业里头，我们就比方 35K 应该是属于国际领先水平，在国内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国内的份额，对，我们去年在国内的占比应该是超过90%-95%啊，所以说有很大的优势。
0: 您在解释从这个原丝到碳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石油产品，从原油一直到最后的终端产品，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这些纤维一类的，它是有一个制作的过程，当然当中也会有损耗。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到原来那个最早的时候，刚刚石油从地下被开采出来以后的状态。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原丝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来源于自然，还是说我们也是通过提取提炼或者什么方式来生产它？它是一个什么形态存在的呢？
1: 原丝其实然后根上头也应该是源于自然，它是那个石油的一个副产品，它
0: 也是石油的副产品哈。
1: 对，原料它是丙烯氢，它主要是原料是丙烯氢。碳纤维它主要有几个就是工艺路径，一个是 PNG 的原丝，再一个是沥青基的，也有粘胶基的。但是国际上现在绝大多数90%以上吧，都是 PNG， 就是丙烯氢这个原料，它占绝大多数。原胎形态呢，因为刚才说两种工艺，我们是三元水相悬浮，就像水相聚合，还有一种比较通用干的施法，它就是溶液聚合，就是相当于咱们有点类似于家里那个混牛奶。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吧。
0: 那说到咱们这个 35K 碳纤维，它已经打入到了一些国际风电巨头的供应链当中，是之前我们国产碳纤维很难去突破的一个壁垒。这样的一个突破，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首先它为什么是对于风电巨头形成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我们为什么主攻的是风电行业？就这个突破对于国产碳纤维的行业来说，它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另外，我们中国质量在国际竞争当中最核心的底气现在在哪？
1: 您说风电这个领域，我觉得可能婚姻在于打破了国外长期定论吧，或者是主观的一个想法。我们去年也是中国国产碳纤维首次在全球能达到第一，是去年转变了这个态势，这也是说咱们国产碳纤维的一个巨大进步。我觉得核心意义是打破了这个行业里头传统的说中国碳纤维在产量

0: 销量质量不行的情况下打破了这一个固化的印象。
1: 嗯，
0: 有点类似于就那个现在比较流行那个张雪机车，但是没有它影响力那么影响力那么大。
1: 只是大家不知晓哈，其实在行业地位上来说，这个这种突破也是相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0: 非常非常大的，只是说因为相对来说像，因为它因为是一个小众的这个领域嘛，大家不太熟悉。但是你像那个大众的产品，像车呀，有些摩托车呀、汽车呀、手机呀这种大众大商品，大家关注比较这些，因为它因为这个小小领域，可能大多数不太关心，也不太那个注意。有一部分人关注，但实际上在行业里头，我们的突破，我认为也是史无前例的。
1: 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现在碳纤维技术上面有哪些突破，并且也得科普一下，就是碳纤维它究竟做什么的。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给风电巨头做供应商，我们就给这个风电行业去做哪些方面的供应，比如说是我们理解这个碳纤维是做那个扇叶吗，还是说做哪一部分的，怎么参与其中的呢？
0: 比方说咱们今天聊这个 35K 做风电里头，大家能看到就是因为风电分两种，一种是海上风电，一种陆上风电。
1: 嗯，
0: 咱们国内呢这两年大力发展是陆上风电，尤其是这几年，特别是去年，那个风电的份额增长是很高的，尤其是在陆上风电。大家看那个风机叶子，它不三个叶嘛？
1: 嗯，
0: 就是这个咱们叫风机的这个叶片。
1: 是。
0: 这叶片，原来呢，因为技术不成熟，叶片做的没那么长，以前可能就几十米。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叶片呢做的越来越长。原来这个风电的叶片大多是用玻纤做的，玻璃纤维。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叶子在一定范围内用玻纤是可以的，但是比方说咱们现在说的越做越长的话，你这个你想一下，叶子那么长，它可能需要你的强度啊、磨量啊、各种性能就要更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碳纤维就是它的首选。我们主要做啥呢？你看那叶子里头，它有那个风电，它叫叫碳梁，就是那个叶片里头，就像咱们那个桥梁啊、建筑，它需要那个钢筋骨架。
1: 嗯，
0: 我们就做那个碳梁，碳梁里头用那个拉基板，它是一种风电那个结构。里头有需要用大量的拉基板，所以说我们 35K 是主要做这个风电叶片里头碳梁的拉基板。是最大用量，它主要是很大量用这个拉基板，用它干什么呢？就是增加这叶片的强度，增加它的磨量。因为你叶片做的长的时候，你这个叶片很大，包括叶子后面的齿轮、电机、传动系统、塔筒，你叶片越高，它下面承受这个力就越大。所以说减重就是风电叶片的一个硬性需求。所以重量轻、强度高、磨量高。是他对的要求。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做这个 35K 是这个行业里头性价比性能是最好的。
1: 谢谢您的科普哈，之前我也曾经很有幸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看到过这种巨型的卡车在运送这样的一个扇叶，挺壮观的啊，长达像上百米那么一个叶片啊，特别长。很多人在发电场所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设备，但是却没有想过它的材质究竟是什么。那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它就是从原来的玻璃纤维的那种叶片到现在的碳纤维的这样的一个叶片，其实这个技术也在逐渐的发展，同时这个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我们团队像 35K 碳纤维这样的技术的一些突破。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好奇，就是我们在研发这种巨型的设备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到每个个体都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我们的团队作为一个青年的科研工作人员在其中哈，可能也都是深耕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么一个时间的长度。那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研发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顶住很多的压力？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让人感觉像坐冷板凳，因为研究这件事情可能并不是在聚光灯下啊那样很光鲜亮丽的场景，它可能就是一个在实验室里在不断的和数据去打交道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是怎么能够坐住这张冷板凳，并且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的呢？
0: 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我们在就我们公司内部这个行业领域有句话叫，宁可黑发变白发，也要白丝变黑丝。就是，就啥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研发呀，中间付出了很多。这个碳纤维，咱们聊的刚才原丝，其实那原丝它是白色的。
1: 嗯，
0: 白色它碳化之后，经过遇氧、低碳、高碳，然后后续的那个上浆啊、水洗的，就是碳丝是前面的前驱体， 就是叫

0: 原石它是白色的，经过碳化之后才变成黑色的。咱人的头发呢，一般都是黑发变成白发，正好是相反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要白的变黑的，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是时间过去了，然后头发也变少了，但是这个产品有了长足的进步。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么多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熬过来的？就我们有个姓郭的我们工程师，他办公室总放一本书叫《国之脊梁》，里面记得很多为咱们国家做出很多巨大贡献的，比方说一些院士啊，比方说那个郭永怀用生命保护材料数据这块儿，我们这个团队实际上包括我们吉林化纤团队和碳谷的团队，也有这种爱国情怀吧，以前辈先辈榜样，包括尤其现在这个语境下，有一种我就说有一种像信念吧，就一定要干成我们自主可控的民族的碳纤维。用老百姓的话，我总觉得就是叫，在你忍受长期的各种困难的时候，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就再忍一忍。总会要把这个行业有做成的那时候。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我们聊了 35K 碳纤维的攻关故事，很多听众肯定也好奇，这根细细的碳纤维为什么可以被称为是新材料之王？它到底藏着哪些硬核实力？又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解密这个黑色黄金它的全貌。继续有请吉林碳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负责人陈海军。
8: 陈工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8: 我们总说碳纤维是新材料之王，从航空航天到新能源赛道，几乎所有的高端制造领域都把碳纤维作为一个核心材料。那从您的专业角度给我们讲讲，这个碳纤维它究竟有哪些颠覆性的特性，为什么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这么多领域都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呢？
0: 从行业角度，它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号称新材料之王嘛。你比如说它有极高的比强度和比膜量，说简单点就是又轻又硬，强度又高，就是轻如鸿毛，强如钢铁。碳纤维的密度只有钢铁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它的拉伸强度一般是普通钢材的七倍以上，七倍到十倍，但重量是很轻的。在同等的强度要用下，碳纤维复合材料可以结构部件吧，比金属的减重能减重到70%。你比方说飞机可以替代它很多的金属材料，比方说铝合金，让这个整个飞机的减重，比方汽车减重，在一些领域它还是不可替代的。你比方说航空航天和新能源，它的减重和续航影响非常大。再一个，它还有很好的耐腐蚀性和抗疲劳性，它的主要的成分是碳嘛，碳纤维含碳量是达到90%以上，化学性能极其稳定。我们做个实验，就把这个碳纤维啊泡在盐酸和硝水这种这个强酸体中，那金属都已经腐蚀了，碳纤维没有任何变化。再一个，它有超长的寿命，你像金属那样，在长期的震动当中会产生疲劳断裂。尤其像海上工程那种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呢，可能金属这块寿命就大幅降低了。但是碳纤维，比方说叶片，刚才说叶片那些构件使用寿命几十年没有问题。大幅降低了全生命周期这个维护成本。再一个，它还耐高温。碳纤维咱们碳化过程当中，一般的产品都会超过1400度。你像高强高膜的会超过3000度。所以在这个温度下，肯定是它耐高温性能要比一般金属要好一些。再一个，它有极高的设计自由度和功能的可控，因为碳纤维它做成织物，你非常容易设计，就是一种碳的织物，你想做成什么型就做成什么型。你像金属它需要锻造切削，但是碳纤维它是铺出来的，卷出来的。你比方说咱们有打羽毛球的爱好者，那个杆它是卷出来的，戳出来的。说这几个优点决定了，就是你比方在航空领域， 可能是每一克油、每一斤油对这个脂肪都很关键。
7: 是，
0: 如果说你减轻。

0: 重量20%，那你的整个运营成本是大幅降低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新能源领域，你比方说汽车呀，包括飞机呀，低空飞行领域啊，大家总有这个续航的焦虑，电池重，所以说你如果你减重，那你的无疑你续航能力会提强。比方说你如果你车身减重40%到60%，那你续航能力可能提升在100公里以上。你说咱们近期这个，包括咱们最近举行这个机器人这个马拉松，
1: 嗯，嗯。
0: 你减重一定是它的一个硬性要求，它后面带电池嘛。再一个就是风电能源领域，那叶片越长，可能是越容易断裂，所以说它要求轻，对，尤其是对模量的要求。再一个，高端装备它的耐腐蚀性啊、耐温性啊、稳定性啊、耐克时啊，这个极端环境当中，说从这几个领域来说，说它因为它这个特性优于很多的金属材料。
1: 嗯，它的耐高温性、它的强度，包括它的制作的方便的程度，都是在各个领域当中都很看重的一些属性哈，所以它能够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关键材料。那我们在提到碳纤维的时候，咱们前面也说这个35K 大丝束，嘿，大丝束应该相对应的还有小丝束，有没有？就说这个大丝束和小丝束它们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分别适配的场景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异？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团队主攻的这个大丝束碳纤维，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当下行业规模化应用的核心呢？
0: 对，这个也是行业里好多人，也分不清楚什么是大丝束，叫小丝束。我们讲的叫两束三权算路线，两束就讲的大丝束和小丝束。行业定义来讲呢，是1到24K 叫小丝束。24K 以上叫大丝束，小丝束咱们现在应用比较广的是 1K、3K、6K、12K，在现在这个咱们这2年近期，尤其是 13K 市场是很火爆的。24K 以上像25K、24、25、35、50啊，这叫大丝束。它俩的区别呢也很明显，小丝束一般追求它的性能，对成本可能要求就相对来说不那么高，核心定位就是性能好，有比较高的强度磨量，丝束的均一稳定性要求更高，工艺的控制度更精细，但是成本相对会高很多。你比方说举个例子，3K 和35K，它俩的成本是可能是十几倍的关系。
1: 差这么多。
0: 对，但是很多的一些高端领域，它要求是性能的均一性、稳定性，所以它小丝束一般定位在主打的高端。轻量高安全这个领域，那大丝束呢？它的就是综合性能优异，在均匀性和极限强度上，可能是要比小丝束要差一些，包括丝束铺贴这个稳定性、离散系数都要大一些。再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我们大的能不能用，你用不用得起的问题，是主打大规模的工业化、降成本的需求。比方刚才说这个风电领域。包括未来可能是汽车领域，还有一些大的应用领域，可能就一般应用大丝束这块，所以它俩主要区别是这几个性能、成本和应用领域。
1: 现在这个风电叶片已经成为我国碳纤维的一个最大应用市场了，尤其是海上风电120米以上的超长叶片。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人想不到啊，这一个叶片是指一个叶片的长度达到了120米。那这么巨型的一个风电的叶片在运行的时候，它是不是也对于稳定性啊什么的会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那咱们团队的35K 碳纤维在这种超长叶片的应用当中，它核心解决的难题是什么呢？
0: 你问这问题，相当比较专业了。因为风电刚才也提到，就是它分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2015年之前吧，一般那个叶片吧，一般在60米到70米。到2020年呢，可能到80米以下，一般是5兆瓦到6兆瓦风机是主流的。但从16年以后，大丝束开始问世，并在那个风电领域大规模的应用。所以说，它追求这个叶片。越来越长，它为啥越来越长？因为它的发电效率更高。同样的一圈儿，那你120米的比60米的，那它发电效率要高很多。所以说，要求这个叶片是更轻，比强度更高，比磨量更高，尤其是这个磨量，尤其在海上，它要求是非常。你比方说海上的大风、暴风、暴雨，包括那个闪电，这些它要求都很高的。就这块的技术难题，我们在做这个叶片的时候。因为我们以下面有主机厂，我们主要给它供垃圾。我们要做的叶片，它有一个叫四点弯，就是用模具化做这个风电效率高。但这个四点弯， 它的强度和磨量，包括树脂这个体系、温场的体系很难适配。说白了，你这个叶子做长了，它容易裂。就四点弯，把这个叶片放在四点上，有冲上的，有冲下的。当你向下的时候，碳丝和这个树脂体系，它就容易开裂，就很多的各种这个断裂。所以这个是我们做拉锯当中这个模具的一个核心的难题。那现在我们经过我们的技术的攻关和持续的技术迭代，现在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了。
1: 那咱们聊到这儿呢，相信有很多朋友都觉得碳纤维太厉害了，上天入地的高端材料啊。那想必它价格昂贵，和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不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在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到碳纤维这样的材料，但我不知道这我们用的是小丝数的还是大丝数的哈。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在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当他听到了这个商品介绍里面提到了碳纤维的时候，好像这个价格就会贵很多，而且有一些不是真正的碳纤维，它可能只是一个碳纤维花纹印花印的那种感觉，但是顿时就觉得这个产品就变得很高端了。那这些碳纤维和您团队所研发的碳纤维，它是一回事吗？
0: 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只是说像咱们日常用的，可能是更多的是这个表观部，大多数还是以小 K 数为主。你像我们讲的叫大表观，有的就是引擎盖，包括一些那个部件，它都是用的那个碳纤维的。
1: 就是汽车的那个引擎盖使用的是碳
0: 对，
1: 纤维材料。
0: 现在更火的是就汽车的一些周边，你像保险杠、倒车镜，包括尾翼，一些那个比较时尚的年轻人他愿意用的，就是花纹比较好看。就刚才您说到，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很多这个领域大家不知道。其实它很多都是碳纤维的，你比方说羽毛球拍、网球拍，现在比较火这个匹克拍，然后登山杖、滑雪板，包括一些那个手机啊、电脑的外壳，很多都是碳纤维的。但这里头一个，其实大家就是这个碳纤维是一个概念嘛，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咱们一般消费者不太明白的，也或者不太知道的。
1: 从刚才咱们说到的球拍啊，还有引擎盖啊什么的，它确实是用了碳纤维产品，而且我们也觉得它很厉害。但是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碳纤维的质量特别好，在这个产品当中是能够给它提升，不光是提升价格啊，确实提升品质能提升很多的。我们怎么去判断它的优劣呢？
0: 其实表观，你像还刚才说还有这个一些箱包，包括那个雨伞，有的骨架都是它的。它其实两个功能，一种是美观，一种是有性能要求。你像咱们汽车，包括一些部件啊，很多大实际上用的它的那个一种叫纹路。简单，一般消费者咋鉴定呢？一个是不能太便宜，首先刚才说这个小数它成本本身就很高。如果说你买的一款产品，他说有碳纤维这个概念里头，仅比那个塑料差不多，那一定是假的。再一个，它的表面的纹路，外观看那个纹理，它的纹理更清晰、规整、有立体感、连续。你要细看，不知道你看过，比方说安全帽啊，还有那个这箱包，它那纹路好的非常清晰、非常规整，然后它有一种立体感，没有那种斜纹啊，然后粗细不匀呐、跳丝啊。然后光泽也不自然，也不均匀，这是表面看。再一个，你可以找个样品去烧，比方说那个箱包，你给我拿个样品一点，你要是用打火机，烧不断的，那才是碳纤维。这个是最明显的，你拿打火机烧3、5秒，这个丝它发红，不溶也不断也不滴，这就是碳纤维，其他材料做不到。
1: 那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风电、航空航天、体育用品等等，现在碳纤维还有哪些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些新的需求是不是也给碳纤维的技术研发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0: 是的，现在比较明显增长的是像低空经济、无人机，包括船舶领域，现在也是方兴未艾，还有无人舰船、光伏，很多清洁能源都会应用到碳纤维。未来呢，像这个技术进步肯定是没有止境的。对于我们搞碳纤维行业来讲，未来这个丝素怎么能让它质量更稳定、性能更优？然后功能的差别化，那当然了，一定是极具性价比的产品。对于我们来说，未来我们叫两速三全双路线，就双路线领域，我们无论是干分湿法也好，还是湿法两部分法也好， 在性能上都会有

0: 很大的提升空间，在降低成本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包括下面应用不同领域，你比方说现在船舶，咱们行业来讲，那个纤维细的情况下，单丝纤维做的越细，它的性能越高，但是呢，它的效率会低一些，所以说，在这个性能要求上，在行业的趋势上有这种先度做粗的一个趋势，但是你先度做粗的话，你的工艺加工就很难，无论是从原丝的成型的工艺，还是在碳纤维预氧化的一个工序。你这个双扩散都很难进行，所以这块给我们的未来流入的课题也是很艰巨的。
1: 原来一根小小的碳纤维不仅撑起了我国的新能源产业，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让我们对国产新材料的发展有了更足的底气。回望过去，我们用技术突破打破了国际垄断，看向未来，中国碳纤维产业、中国新材料行业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聊一聊新材料的未来发展和青年科研人的使命与担当。继续有请陈工。陈工你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咱们的这个 35K 碳纤维技术的突破，实现了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从跟跑到并跑的这样的一个跨越。在您看来，这个成果对于我国新材料产业自主可控、高端制造升级有着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
0: 像您刚才咱们说的这样，利用碳纤维的芯片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科技军事的层面。材料强国理想才会实现，尤其像咱们现在这个语境下，好多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好多受制约的问题，如果是咱们解决了，对咱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整个材料未来的发展都极具战略意义。
1: 那么，实现双碳目标也是我国重要的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作为新能源绿色产业的核心材料，未来会在双碳进程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因为咱们国家很长时间在2030这个双碳节能减排，所以说新能源在作为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在这个行业中，我觉得未来越来越成为主流。因为未来一些清洁能源嘛，不管是说这个光能啊、风能啊、核能啊，这里头这个风能是占很大的一块，比包括这个光伏。实际上，无论是风能还是光伏，它都要用到很多的碳纤维，所以这块儿。我想，清洁能源一定是未来主流，不光是中国，可能全球这个能源架构都会改变，尤其是对新能源这个领域。所以说到2030这个双碳战略，我想碳纤维会起到很强的支撑和保证作用。因为根据咱们以前那个数据统计，你像2025年咱的风电发电量占咱们社会用量的12%到13%左右，所以这个风电会未来会成为一个第一大能源。就之前咱聊的。无论是在你航空航天这个领域，还是低空经济这个领域，所以你这个续航摆脱石油产品的依赖，一定是个硬需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这个大丝束碳纤维未来还是有大有可为的。
1: 我们在做碳纤维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有的时候要去做冷板凳。我不知道听了这样的一期节目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年轻的人才想要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如果有的话，您对于即将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这个产业当中的年轻人，您会有什么样的寄语或者说一些希望呢？
0: 因为我们就报的是中国质量嘛，就是一个团队也好，包括制造业来讲，都需要特别的重视质量。你像碳谷公司在2022年获得了吉林省质量奖，然后2023年获得了中国质量奖提名，这些都是对碳纤维质量的一种认同。所以说，从个人来讲，你就从能造到造好，可能更关键的是一种企业文化和质量文化。你像我们今天话前讲的五种精神：奉献、敬业、负责、创新、自律。但是这个前提是要人才嘛，以人为本，包括不断的这个技术升级和技术迭代，质量的跃升。未来呢，这个行业刚才说这个新能源领域，它有一片广阔的蓝海，也可以说是红海。所以我想在这个碳纤维高端材料这个领域，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投入到这个领域。当然，再一个刚才说的，你可能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包括你要坐很长的冷板凳，要有坚定的信念，还有要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一些民族的情怀，不忘初心，把咱们中国碳纤维做得更好。

0: 我想不久的将来，可能我们金磷化纤和金磷碳五这个碳纤维，可能在行业包括国际上会有更高的知名度，会有更好的效果，可能为这个我们当地的经济，包括我们全省吉林省啊，包括国家，可能会做更大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专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行业里头。当然，也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头。
1: 是，入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一个荣誉，它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您的团队还会有哪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的规划？
0: 咱们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嘛，我们吉林化纤集团，包括我们吉林碳五也做了15五规划。未来我们在三化制造，比方说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这些再精进一些，包括我们在现在正在进行的大型化，我们从原丝到碳丝，这个通过这大型化，会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包括我们未来还会有黑洞工厂啊、无人工厂，包括可能把我们现在优势是工艺技术，可能未来会跟自动化、智能化结合。我们也在为未来的 AI 做一些数据的积累，做一些数据库。我们还可以至少得有一大半的产能需要再提高。包括我们跟一些大学院校对一些新兴的技术领域，就是我们也是在很多的领域需要突破。有规划和研发，
1: 从实验室里面的上万组的数据到生产线上的连续稳定的量产，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打入全球高端供应链，咱们这支青年的团队用了十几年的坚守，把卡脖子清单变成了攻坚的清单，最终变成了成果清单。今天非常感谢陈海军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同样是台灯，为什么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却很柔和？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
3: 现在的造纸大多以木材为原料，木材的主要成分是构成植物细胞壁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其中木质素相当于将纤维素粘在一起的胶，具有我们所熟知的木头颜色，而纤维素则是无色的。造纸时需要把木材打碎，获得主要由纤维素纤维构成的纸浆，比如报纸的纸浆以机械浆为主，通过机械手段磨碎木材得到，其中保留了很多木质素。木质素中含有钾氧基，长期暴露在氧气和阳光下会很快氧化，钾氧基转化为喷枪基，并进一步氧化形成酚类有色物质，导致纸张变黄。部分侧链氧化产生共轭烫基和共轭双键，这些共轭结构反射黄光，也会使纸张呈现出黄色或褐色。此外，纤维素中的葡萄糖单元 C2、C3、C6 位羟基氧化为羧基和烫基，这些氧化物不仅自身有色，还能与纸中的蛋白质发生美拉德反应，或形成发色络合物，这也是纸张变色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中期以前，书本的纸张都是化学胶，通过化学溶剂分解木片中的木质素，释放出纤维素得到。虽然大部分木质素被去除，但残留的少量木质素和部分纤维素仍会被氧化。同时，化学施胶剂也会使用明矾，明矾水解产生酸性物质，酸性环境会加速纤维素水解，使得分子间氢键减少，纤维结构变得粗松多孔，机械强度急剧下降，变脆。现在主流的书刊用纸是以化学浆为主，几乎不含有木质素，同时 pH 值呈中性或弱碱性，耐久性好，长期保存十几年没有问题，在高端书籍、画册、教材和文学类书籍中有广泛应用。
4: 同样是台灯，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则很柔和，这是为什么？
3: 简单来说，刺眼的光往往都是小面积、高强度、方向集中的点光源，而柔和的光通常都是大面积、低强度、方向

0: 的分散的面光源，裸露的 LED 灯珠是点光源，光能极度集中，极高的单位面积亮度会对视觉产生强烈刺激，而柔和的台灯运用慢反射板或导光板技术，让光线在内部多次折射，转化为均匀的面光源，相同的光通量被摊薄到更大面积上，表面亮度大幅降低，光线自然温润舒适。此外，防眩光设计与环境对比度也很重要，在照明工程中评价眩光程度的重要指标是统一眩光值，优质阅读灯通常将统一眩光值控制在19以下，它依靠内置微棱镜结构遮挡斜射光线，实现照亮桌面的同时不会直射眼睛，而且若室内全黑只开台灯，极高的明暗对比会迫使瞳孔频繁调节，极易导致视觉疲劳，因此会以背景光降低亮度差是护眼的关键。最后是容易被忽视的频闪与光谱分布，劣质台灯易产生高频频闪，即使其频率超出了肉眼的临界融合频率而无法被察觉，瞳孔依然会被迫做出高频反射响应，加速眼疲劳。同时低端白光 LED 的蓝光波峰过高，高能短波不仅增加刺激感，还可能影响夜间褪黑素分泌。由此观之，我们在挑选台灯时不应该只关注功率，更应该考量其在光学设计、眩光控制以及光谱调制上的科学性。
1: 为什么人眼只能看见可见光波段的电磁波？
0: 我们总以为人眼只能看到可见光，是因为这段波长天然就该被看见。其实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这是环境长期筛选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某种预设。先看信号源，地球的主光源是太阳。根据黑体辐射规律，太阳表面约5800K， 其辐射峰值落在可见光附近。这意味着，在地表环境中，这一波段的光子最为丰富、稳定，成为最划算的信息来源。生命在进化视觉系统时，自然优先利用这一部分信号。有了信号，还要看传播。最早的视觉系统诞生在海洋中，而海水对电磁波的筛选非常严格，红外线衰减极快，紫外线也难以深入，只有可见光能在水中传播较远距离。后来生命登陆，大气层同样对电磁波进行过滤，最终稳定到达地面的依然主要是约400到700纳米这一段可见光窗口。既然外界条件变化不大，这套视觉系统也就被延续下来。更深一层的限制在分子尺度，人眼依赖视网膜中的感光分子吸收光子并触发精确的结构变化，红外光单个光子的能量较低，难以高效触发这种特定的光化学反应，而紫外光能量较高，更容易对生物大分子造成损伤。相比之下，可见光的能量刚刚好，既能驱动反应又相对安全，因此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电磁波的全貌，而是恒星辐射、海洋与大气过滤以及生物分子特性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段翠拥窗口。如果生命诞生在温度更低的恒星系统中，即可利用的辐射峰值可能向红外移动，那么那里的生物或许会看到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一群和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请听报道，手搓机器人续写世赛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3: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由备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手搓出来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4: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3: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 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4: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

0: 场景。比如说我们45街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街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街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激情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节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机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1: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手搓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0: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像企业当中，我们要去操控一台机器人，那往往是要有几个工人去相互配合的。就比如说，像有的是操作员，有的是安全员。
2: 你俩是？
0: 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躯体。
3: 其实这个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但是到了实际比赛，编程的主要内容还是主要在他这边，我主要是在场地里边记录机器人的这些误差参数，然后去反馈给他，然后他去修改。两个人都是这个比赛的灵魂，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1: 侯坤鹏和唐高远把比赛时研发设计的机器人带回了校园，现在这是他们给备赛选手培训使用的教具。他们还带着机器人走进了当地的中小学和社区，在更多青少年心中播下科技创新改变世界的种子。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4: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去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1: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4: 上一届我们基本是图形化编程的，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abio，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 Python、Vue 加还有 Rust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记忆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
1: 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3: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5、6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心智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1: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手搓出来的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3: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

0: 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3: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4: 吃饭了。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7: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查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长。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从小用到大看似不起眼却在海外杀疯了的中国好物，它就是保温杯。海关的最新数据一出来，人们都惊到了。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直接冲到了50亿元，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厉害的是呢，它还带火了茶叶、电热水壶、枸杞。哎，你看，硬生生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中式养生热潮。谁曾想呢，曾经咱们用来泡枸杞暖身子的保温杯，如今成了欧美年轻人的时尚单品了。中东的客商也抢着下单，欧美消费者排队购买。这小小的杯子到底凭什么征服全世界？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全球消费舞台，它的出海之路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那今天我就请到了两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重磅嘉宾啊，帮我们拆解保温杯的商业奇迹。那一位呢是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的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也是业内知名自主品牌的主理人陈海峰先生。海峰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能够从产业高度帮助我们去拆解各种这个行业密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海峰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一直在看海峰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采访啊，非常有意思。海峰的经历非常的传奇，而且有一句话啊，海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保温杯的这个价格打下来。我们说说这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海外买的这些啊，其实打的都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这4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2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产业基地都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自动化的设备啊，包括这些生产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全球 80% 左右的保温杯的这个产能全部都是在中国，基本上都集中在浙江一带。
0: 也就是说很早很早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好了。而你这20年一直在干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树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牌，让大家相信，把这个套在海外品牌的滤镜还回到我们

0: 产品现在跟他们就是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这个口味了。
1: 这个小单快返是说这个订单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它的这种反馈，这个反是什么意思呢？
0: 反馈呢，它以前呢，比如说它可能品种要少，它可能这个数量要的多，那现在呢，就是数量要的款式要的多，然后它去拿去测试，先去测试完了以后，然后再把订单再把它返回回来，是这样子。
1: 这也建立在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能够去满足这个刁钻要求的前提之下
0: 是的。
1: 那这就得问问您了，像以往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中东的市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卖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不同呢？
0: 欧美的呢，它对细节要有欧标，要有美标啊，然后呢要各方面的这些认证，所以说他们呢对品质啊还有细节的要求呢，他们会更高。然后现在呢，随着一些欧美品牌的比较跟流行元素更加接近的话，所以说他们对这个颜值、对细节、对工艺，他们现在要求是更高。但是现在是我们是完全是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
1: 好啊，刚才赵晨也听到了海风云淡风轻，但是呢又是自信满满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哈。结合他提到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想请你从产业视角来看看，你觉得这种欧美市场区域需求分化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
2: 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多保温杯的人，对，在消费里都有贡献非常多。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啊，有海风这样的公司能够把我们国产的保温杯带到世界的这个眼中去。主持人刚才总结两点，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消费观念，还有一个环保。那当然呢，刚才海风提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加上这个就完整了，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场景也在不断的细化和细分。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共同构成了整个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出口增长。首先可以说说这政策哈，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想到，这个保温杯可以循环使用，居然是整个现在政策推动下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限塑哈，就是这个欧盟和美国带头全面收紧这个塑料的餐具，这里边也包含我们的这个饮品的饮具，这直接就把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循环利用呢，我觉得推成了一个只能选择的选择。第二呢，其实现在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国内，现在大家也很流行，就是自带杯。好像自带杯呢，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点，而且很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消费行为了。包括还有一些商超和咖啡厅，它直接推出了，就是你自带杯，我还能给你优惠啊。这个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很多国家都很常见这种政策。那进一步的，我觉得就让大家对我们保温杯的这个需求就放大了。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政策上带来的一个推力。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观。事实上，全球现在在当下啊，都在对这个健康生活有着不同角度的这种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国内的社交媒体，还是在全球这些热度非常高的短视频啊，包括这些大家的社交媒体上，基本上这个喝的健康都是这个一个很好的话题。其中还专门有一个专门的话题，就叫喝热水健康啊，这个话题量都是破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喝热水可以护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这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啊。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又能保温的这种杯子是非常非常有迫切这种需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新兴市场增长比较快的，像东南亚。东南亚呢，事实上呢，更多的我们都知道还是热带气候啊。热带气候下呢，这个防腐蚀啊，尤其这个内胆腐蚀，之前曾经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在随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优秀企业的技术进步吧，材料学的进步，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克服。中东更有意思啊，中东事实上呢，对金色颇有好感啊。这个中东非常喜欢这种镀金的高端款啊，从颜色再到质感上、喷砂工艺上，他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呢，恰恰你要想说，哪个国家的产业链能够同时满足这么多种不同的需求，同时又像海峰说的，它得是敏捷型的这个开发，敏捷型的供应，那可能放眼全世界选择就只有我们了。我们最后拿这个海关的数据说说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季度呢，今。

0: 人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了80%，这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呢，其实覆盖200多个国家，欧美呢贡献了60%的订单增量。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东南亚、中东增速也都超过了30%，这是海关的数据，非常有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吧。
1: 是的，是的，能听得出来哈、啊，赵晨也为我们的保温杯崛起啊感到非常的骄傲。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忧，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节目采访过海丰的一位同事啊，也算是他的同行，提到说今年1季度啊，他的这个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有个咖啡杯系列占到了保温杯出口的30%，这属于这个爆款的产品啊，能够吸引到海外客户。但是我又有点在聊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到的哈，就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牌子特别火，它和什么形象集中在一起呢？就是那种白人女性的中产，就是她们可能穿着瑜伽裤，然后去健身房，人手都会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出来，让它成为大家竞相去购买的一个由头哈。我不知道这一点海丰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种思考，就是我们呢怎么能造出一个自己的爆款产品出来呢？
2: 斯丹利呢，这个款式呢，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代工的啊。现在帮他代工的这家企业也是在我们浙江，大部分是在我们这边代工的。他呢是抓住了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这个潮流。他本来是斯丹利的品牌是男性户外用户，然后呢换到这个女性赛道以后呢，然后呢刚好他这个杯型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所以说它呢符合贴切了欧美人喝水这个水杯的这个大的容量。然后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了，他这个杯子走红，本来他们公司准备要把这款产品都要下架掉的，后面就因为一个可能在海外那个很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辆马自达的车，一个史丹利的杯子放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车子都烧坏了，然后史丹利那个杯子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但是其实这个杯子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它只是贴了一个史丹利的 logo 而已，其实所以说，中国的现在这些制造已经是很强很强了，然后呢，再借助这个视频，然后发酵品牌方给他送杯子、送这些东西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的这些杯子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在这个营销方面啊，还是很欠缺。其实包括星巴克里面的也好，很多这些杯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帮他们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呢，他再赋予他的营销。他在帮他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再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就是踏实的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所有的炒作，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因为钱咱们已经挣到了啊，是这个意思
2: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看到海外卖的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后面是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1: 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3亿件衬衫换你一架飞机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我们的代工的这种费用会不会这个利润太薄了，并没有
2: 是，
1: 办
2: 这
1: 法，
2: 个肯定，
1: 还是有这个情况哈。
2: 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现在我认为呢，特别是欧美这边的，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它还是会给到一个合理，但是跟他们的品牌溢价比，我们赚的还是很低的利润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把自己的品牌，不是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品牌要走向全世界。
1: 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你看赵
2: 是。
1: 晨肯定也注意到了，保温杯热销的同时，茶叶、电热水壶，包括用来泡的枸杞这种养生的日用品，也同步的开始进入到外国人的生活当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式养生的海外消费生态链。哎，包括什么样的保温杯适合中式养生，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那你觉得这对中国保温杯乃至相关产业的出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0: 其实借着刚才那组海关数据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保温杯出口了50亿，茶叶也出口了27亿呢，电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保温杯喝热水， 慢慢的在随着我们中国文化呀，开始去配一些茶叶枸杞。事实上，这个我发现在很多顶级的赛事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网球啊、篮球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赛事里头，都出现过这个运动员拿我们的保温杯喝我们的枸杞的这种情况啊。对，当然这个电热水壶肯定在家里边也是分不开了。我觉得首先从理念上来讲，这是对我们中式养生的一次全面认可吧。然后呢，其实说回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产业部分，首先协同出海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形成合力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拉高客单。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打单品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时候就容易去卷价格了，一比就比出来了。那如果说我现在以一种组合的方式去模糊掉每个单品在其中的价格以后啊，事实上这个出口溢价，也有数据统计是能够提到30%以上的。至少对于茶叶和枸杞这两个东西来说，它帮你去拉开一个工业品的这个客单价是很容易的啊。所以实际上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呢，就是文化的力量真的在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现在的 Made in China 其实已经升级为 Chinese Life 啊，中国生活方式了。中国生活方式呢，其实随着我们对外不断的传播我们的文化啊，以及迎接了非常非常多海外的这些游客来到中国感受我们的生活。我觉得首先也已经摆脱了这种低价的标签儿啊，现在游客们来到中国看到的中国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自然而然的就会接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第三呢，就是产业壁垒也会通过协同啊这个树立得更高。其实像海丰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已经开始围绕这个养生场景去做套系产品了嘛，这样来讲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复购啊，大家会从普通款再往上去升级到这个进阶款。啊，事实上，我们做好产品策划的话，还可以随着我们这个定位不同，不断的去把某几个系列啊，价格可以做得很高。所以说，过去我们是卖的是杯子啊，现在更多的是卖一套随时变化的，啊，适应对方需求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
2: 是的，
0: 是
2: 是
0: 未
2: 的。
0: 来我们出海可能最有可能挣到钱和最值钱的这个升级了。其实我就想说一件还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段记忆，就是我们有段时间吧，特别习惯在送的礼盒里头装一杯子，装一个保温杯啊。包括我在学校，这教师节，对吧？咱们年会经常会
2: 是的，
0: 能
2: 是的。
0: 到收到这个礼盒里头带一个保温杯。我觉得这个在咱们国内其实都已经是我们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伴手
2: 是的，是
0: 礼
2: 的。
0: 了。这个未来随着咱们养生健康出海的这个文化背景下，我相信这杯子也能成为海外伴手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肯定肯定。
1: 这个。
3: 昨日新闻重现，
1: 赵晨说的时候，海峰就频频点头啊。对，刚才赵晨也提到了，为了贴合海外市场，包括欧美市场的这个需求，我们在产品上会做一些升级调整。那给我们具体说说呗，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
2: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因为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味，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参展过，人家也很特别喜欢。然后这个钛杯呢，接下来就是跟这个茶叶枸杞又特别贴合，因为钛呢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不会坏掉，它不会滋生细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去做了一个新的升级，去做了一个新的这种搭配。然后现在呢，慢慢海外市场也是慢慢的很受欢迎。
1: 这个太奢侈了啊！一般都是那种露营爱好者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小钛杯，哎，拿去在这个野外去做一些这个装水的这个动作。
2: 对对
1: 哦，
2: 的，对。
1: 那这个是有这个具体的反馈吗？还是说我们就自己就先把这个产品的这种格调拉到这么高了呢？
2: 这个呢也是几年前就开始探索了啊，就开始去做了，然后呢跟这个做的钛的原材料的这些供应商啊，做这些啊，然后呢一直是在沟通，然后呢就这两年呢就是这个量啊就上来特别快，特别是国内市场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做这个礼赠这个板块啊。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都是送保温杯，那现在基本上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会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基本上现在都是送钛杯了。 然后呢，海外市场现在也是在逐渐的在接受这个新的这些

0: 材料这些东西。
1: 我真的觉得，就是聊着聊着，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包括其实稍后可以请教一下赵真老师，我们可以给海丰的保温杯，包括义乌的这个保温杯，能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能够让他们在海外的市场更加的大杀四方啊。好的，
2: 对对
1: 想问一
2: 对。
1: 下赵晨，海丰提到的这个产品升级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保温杯产业从满足最基础的需求到精准适配需求的这个转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迭代？
2: 可以说，这种产品升级，我觉得都不单单是产品层面的，应该是整个产业的升级了。怎么讲呢？以前啊，我们更多的是去拼规模啊，因为规模就决定了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快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们最近几年呢，已经完成了对市场的这个基本的覆盖，开始进入到真正与这个高端大牌去 PK 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曾经是一个规模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既然已经升级到了这种刚才主持人说的精准匹配需求，事实上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智慧化啊、智能制造以及精准匹配这个叫日新月异的变化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发育出来了。目前其实和这些比较传统啊，我们叫保温杯吧，先说保温杯的这些强国相比的话，目前我们的优势首先还是在产业链，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我觉得是他们不能比的。刚才海峰说，这个钛的这个储量我们是第一，确实是我们把这个第一的成本也发挥到了优势。现在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钛杯了，在国外可能还真不行。对，这是一
0: 是
2: 个
0: 是。
2: 我们基于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特别普惠的这么一个，我觉得。产品的价值哈，第二就是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性价比。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大家的品控特别好。就以前啊，我就觉得全世界在看中国商品的时候呢，觉得我们价廉，但不见得都物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中国制造绝对首先第一点就是质量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集体升级以后的话，第一个优势就是品质的标准化，你基本上就做到了。多复杂的工序，到最后实际上出来以后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我只是说到这个头部企业啊，头部企业实际上是能够
0: 是是。
2: 去做到的。第二呢，就是需求的精准化捕捉，这个事实上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如果你真的不在更长时间的这个海外的需求匹配的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话，事实上你是不知道变化有多快的。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这块就是以前是只做保温，现在这保冷保温得一起做。马上现在要求又得智能显温啊！现在你看大家的保温杯上都得显示温度哈、啊，而且这个温度模块其实在咱们产业链的这个集采能力下，它已经便宜的非常非常吓人了。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这不单单在家里用，我还得随时能够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这杯架实际上其实大概也得分3到5个大的规格不同，怎么样去匹配？包括户外用的过程中，我如何去耐磨、耐磕碰这种防摩擦、防碰的这种涂层。我觉得这些需求捕捉进来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真的还快速把它匹配上了，这点能力我觉得也是我们比日韩国家保温杯比起来我们的优势。第三就是那个刚才说到一点，我想就是把它再量化点说，就是供应链的敏捷化，包括海丰总公司这个在内啊，这个整个大的产业带的集群应该是一共覆盖了2900家配套企业，基本上一个新品从研发再到上市吧，7天差不多就完成了。日韩大家猜需要多少天啊？1个月到1个半月吧，这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了。同时呢，他们比我们慢，价格还是我们的3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到它的1/3。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的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上一个台阶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吧，应该是我们比起日韩国家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优势，也是可以保持的绝对优势。
1: 特别同意赵晨说的这些哈，我们现在差
0: 谢
1: 就
0: 谢
1: 差
0: 谢
1: 在
0: 谢，
1: 怎么去讲好自己的故事了。我不知道二位哈，这个有没有看过一部大概十几年前的日剧，木村拓哉演的，叫《Priceless》。讲的就是一个人接手了一个保温杯公司，然后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重新救活，然后生产的这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明星产品，大家趋之若鹜去购买。我现在觉得，海丰的故事其实就挺像那个主人
2: 对
1: 公的
2: 呀、
1: 这个故事
2: 对
1: 一
2: 呀、
1: 样，
2: 谢
1: 但是
2: 谢
1: 为
2: 谢，
1: 什么我们就没有人为保温杯拍一部电视剧，还让这个顶流的明星过来演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因为这个我在 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小采访，他17岁就出社会了，完了以后呢，说出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振聋发聩的话，就是很多人离开校园就停止了学习，但是呢，我是从出了社会以后我开始学习，所以就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奋斗，然后也见证了我们的保温杯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出口海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有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顶尖的人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好呢？那我们也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大家也去多多关注我们的保温杯。也非常感谢上半场啊，陈总和赵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深入核心的聊聊，为了抓住这些海外的商机，中国保温杯在产品上还需要去做到哪些？从材质到设计，从功能到定制，这些调整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客户的需求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
0: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0: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1: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5: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6: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7: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2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1: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2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根据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呢，我国的保温杯出口额达到了50亿元啊，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如今呢，中国的保温杯已经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这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能够在国外走红？背后又有哪些变化？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陈海峰是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和业内知名的自主品牌主理人，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多年，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两位继续和我们聊聊保温杯这档事儿哈。其实我先想跟海峰聊一聊哈，海峰之前呢就是非常想要证明我们的制作保温杯的这种工艺也好，产品的质量也好啊，已经是处在这个领先的这种状态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的这种在技术层面到底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些领先的底气呢？可不可以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讲？
23: 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设计开发团队，我们是在上海已经有十年深耕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产品开发方面，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来解决各方面的这些基础的这些问题啊，订单管理啊，包括这个简单的产品设计啊。 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啊能够有更多的

0: 时间去思考新的这种产品的创新，还有这种饮水方式啊，这种体验感。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很得益于这方面的这个 AI 这些东西带来的新的这种产品的开发跟创新。所以说，我们现在产品开发了很多，我们都是提前去把产品都去开发好的。
1: 啊，你也提到了这个 AI 运用到设计上啊，这个心智生产力绕不开 AI。没想到 AI 和我们的保温杯居然也能够联动啊！那在这个提升效率和品牌知名度方面，您做过哪些尝试呢？
0: 我们现在呢，一个呢是积极的去海外参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上面去做一些宣传。
1: 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这个部分的中国保温杯企业推出了很多的高端的产品，甚至反向出口日韩。要知道，日韩都是以自己的保温杯产业还算是比较自豪的这样的两个国家啊，说明我们的保温杯摆脱廉价的标签了。赵晨认为这种高端化转型，我们的关键是什么呢？结合刚才海峰的分享啊，觉得这个企业在升级过程当中，后续它可能会面临到哪些挑战呢？
2: 首先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就中国全行业的科技进步。首先，这个你说这杯子的材料的进步啊，如果光靠我们保温杯一家或者一个细分行业推动，那成本太高了。毕竟保温杯在整个我们的大工业品里头的占比太小哈。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能够去跟这个欧美的高端企业去拼这个材料学上的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我们整个全行业的，甚至是全国的这个大工业的这个升级。第一点一定是来自于材料与工艺的这个突破。包括我们现在在一些特殊的原材料的这个占有上和使用上，我觉得是已经做出了绝对的差异化。即便现在你看我们能够去很多定价千元的这种好杯子，那将来呢这个在国际市场上跟大牌再去贴身厮杀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价格控制区间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这个材料进步之外呢，还有刚才海峰说的，我们也结合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智能化的应用，它除了在企业内部应用之外，其实在产品这一端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像现在这种智能温控和智能提醒喝水啊，这些功能，有些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咱见的太多了。可是在这个外国的消费者眼中，他们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这些都是我们在结合了跨行业的这个技术，我觉得一同努力下可以获得的一些我们叫差异化的这种竞争。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说到这种高端化转型啊，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一半，就是品牌先行。这品牌先行呢，跟国内做品牌其实还不太一样。你要在全球去做这个品牌的话，首先注册商标啊，这个比我们是要复杂的多，啊，第二呢，因为它是相当于保温材料，而且是杯子里面的水是要入口的，那在很多国家，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要过 FDA 和 FLGB 的，啊，这种国际认证你也是需要自己去或者找中介机构去拿的，啊，你要想进入到这些高端商超以后，才能够让别人认识你是一个品牌。我们只靠这种国内的这种社会化媒体、营销平台、电商平台，别人是不认的。你是需要进入到真正实体的商超，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品牌。这点跟国内很不一样，国外是不太认互联网品牌的，所以这个是品牌的一些策略。第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真要做高端化的这种转型，那首先定位也很重要，你就得进入到这种商务啊、礼品呐、甚至是我们结合一些中国独有的这种文创。做藏品级的产品，这个事实上我就觉得它是能够提升溢价的。就我们如果真的结合中国一个限量版的，啊，比如说我们这种非遗的画儿啊，或者是一种来自于博物馆的这种限量版的啊，授权的 IP 的联名，那做成藏品级，我觉得在海外送一些友人，那可真的就把我们这个平台拉上去了。因为我知道在浙江有一款丝绸，它就是靠这种做顶级的伴手礼，它就。在海外啊，受到大家的这个热捧就很厉害，这个案例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如果说到这
0: 是
2: 个
0: 的，是的。
2: 结合海峰的这个一线实操啊，这个我不敢讲，因为人家在一线实操。我说说就是大多数企业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吧。首先就是这个挑战是我们当下最直接面对的，就海外消费者当下还是认日韩的品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日韩很多品牌真的都百年了，在别人心目中啊，你要想把一个百年品牌快速变成认知我们或者替代成我们，这个它首先是需要时间的，它急不得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事实上啊，我们本土化的运营，尤其在保温杯这件事情上来讲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各国的审美啊、标准呐、差异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想真的做高端，落地到商超去，那对于这些商品在商超的这些动销、培训。以及跟当地的这些商超。

0: 能够掌握好它的促销习惯，甚至当地的特殊的节日啊，比如说欧美国家他们节日也很多，你能不能融合人家的这个节日去设定好这种包装？这对于我们的供应链反应，甚至是设计能力，又带来一轮新的要求啊！所以，这种真正想要做到匹配它本土化的这种运营，比我们想象的其实是要难的。这方面肯定是要再增加投入的。还有一点吧，就钛虽然现在咱们控制的这个原材料的能力比较强，但是真正做这个钛杯的高端产能，在国内还是不足的。尤其是这个钛的这个工艺下，你想要把它做出更多种形态来说，现在能够达到精密模具级别的。量可能还不是很大，这个是现在可能我观察行业啊，在这个升级过程中，可
1: 是的，
0: 能目
1: 确
0: 前
1: 实是。
0: 还在遇到的一些挑战，对。
1: 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不是和欧盟在谈一些这个贸易相关的一些问题嘛？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要对中国公司、中国产品有公平的一个待遇。其实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公平啊，但在很多时候，可能做外贸的人，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更有感触吧。就是问一下海峰，就是在对接海外订单的过程当中，你本身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你是如何解决的？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呢？
2: 现在确实是这个海外啊，这些订单啊，然后呢，这些一个是关税啊，一个这些东西啊，确实是影响很大。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力会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有这个话语权。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来说，在未来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1: 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了嘛，就是海峰从一线能够感受得到海外客户对于中国品牌的认可度在提升，然后呢，赵晨呢也从产业视角看到了我们的制造业的升级哈，那我想请两位一块儿聊聊吧，就是中国保温杯如果要实现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跨越，现在好像已经感觉到一点苗头了，那真正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生活方式是我们的。那你要怎么用保温杯？哎，哪个保温杯才好？哪个保温杯值这么多钱？我们说了算。到这一步，可能还要面对和解决哪些问题呢？海峰先来说说。
2: 我认为这个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品牌啊，一起出去形成整个的这个集合效应。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品类在海外其实是还是挺难的。所以说现在我认为是整体的，哎，我们的这个出去的东西都越来越好啊。他可能买一个保温杯也很好啊，买一个手机用的也很好啊。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他们开的也很好啊，我认为。慢慢慢慢，从他的衣食住行，都被我们这些中国的品牌所包围的时候，那我认为他们自然而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就会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喜欢用什么东西，他就会用什么东西。就像我们以前喜欢用这个日本的这个电器一样道理的。那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电器的这个产量也好，销量也好，完全已经把他们打败掉了。所以说，我认为保温杯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我认为虽然说它这个海外的品牌历史有很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再加上这个互联网，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接受啊，特别是接下来的年轻人，他接受新鲜事物会越来越快。所以说呢，中国的这个品牌只要东西做得好，然后呢，还有刚刚我忘了说了，我认为就是说，关税也好，怎么样也好，它现在目前来说，它我们做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哪怕它现在加关税，它也要问我买。他没办法
1: 对，
2: 问别人买。
1: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底气哈、啊！而且我觉得海峰做的特别对，就是视线不光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盯着大的趋势。你看北京车展或者历次的车展，每一次车展，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海外认知度就会又高几分。慢慢慢慢的，现在连这个德系品牌都在说，我们造的车差不多和中国一样好了。曾几何时，谁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评价呢？对吧？所以保温杯也同理，当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当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影视剧集，甚至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哈。对，所以也想问一下赵晨，在全球化贸易摩擦加剧、传统大宗商品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像保温杯这种小而美的日用品成为出海的新亮点，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制造业出海的一个新的趋势呢？
0: 这个趋势其实已经形成了。其实，在贸易摩擦之前，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把这条路给修通了。首先就是小单品大市场啊，不单单保温杯，咱们看到太多，包括小家电，对吧？这些都是小单品大市场。 它的特点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强，为什么呢？因为它

0: 低荷单高复购，而且它刚需，那刚需的东西它自然遇到多大的这种阻力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有这种刚需的需求去支撑它被购买的，只不过看厂家和商家要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坚守自己过去的那个利润了。反正别人一定会买哈，这个是我觉得小单品大市场的这个趋势，其实是我们能够保护住这些行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极端情况下都可以正常生长的前提。第二呢，就是我比较看好的一点就是文化溢价。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产品啊、商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必须得带着文化属性。曾经啊，这个无论是欧美国家的产品，还是我们讨论的日韩产品。他们实际上都带着一定的文化属性在。就我们讨论那几个日本的保温杯品牌，实际上那些品牌他们本身也做电饭锅吧，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卖生活方式啊。所以这种生活方式背后呢，也都有属于不同国家特色的这种啊健康的文化方式在里边。我觉得
1: 对，
0: 首
1: 就
0: 先
1: 是
0: 其实，
1: 如果他们的这个白色家电至今还占据着我们主流消费者的心理的这种高端认知的话，可能他们的保温杯还会强势下去。但是因为现在白色家电被我们干趴下了，所
0: 没
1: 以现
0: 错，
1: 在才有了我们保温杯崛起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哈。
0: 对那些品牌，刚才这主持人说，在中国现在可能就剩下小单品了。以前人家是一个小综合啊，现在都变成小单品品牌了，对吧？那些东西已经都被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品牌都给取代掉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文化加科技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坚固的这种强内核的这种力量的。中式养生加上这个中国风的这种设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商品扔到全球，同样是有很高的附加值和竞争力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全供应链的配套，一定程度上，我们将来是可以把一部分的这种生产，甚至一部分的采购，可以放到全球去的。因为小商品嘛，曾经我们认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把产品在整个国内全都生产完了，然后整箱上船走，这是我们曾经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实际上啊，这种小单品，它对整个工艺加工的，包括装配的要求，并没有像那种大型复杂的精密的设备那么高，它对于出海落地工厂也是很容易的。就刚才我们说到，事实上有这个贸易摩擦，现在摩擦以后的很多国家也是希望中国企业不单单是去商品贸易啊，能再做点投资啊，做点服务贸易就好了。而我们小商品的这种，我觉得灵活性，包括工厂的这种，我觉得智能化水平，也决定了我们出海也比这些大型的这种企业或者说工厂出海会更容易。所以，同样还是回到了一个我们供应链，哪怕供应链的这个上游，我们把一部分搬到这个全球去，也都是很容易的，可以去足以适应整个贸易上他们增加的一些当下看起来比较苛刻的条件吧。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对于从小用到的这些小商品呢，对于他们的认知，实际上是我们对很多品牌认知的开始。未来这样的一些商品可能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我们的这个品牌力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能够建立起来的哈。对，刚才问了海峰怎么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种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这方面的跨越，要解决哪些问题？也想听听赵晨的想法，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够说，哎，我们可以更多的卖出品牌溢价，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对于商品的这个定义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文化很重要啊，但事实上这个文化当下在输出到全世界的时候呢，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快速普及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呢，海外的消费者他们喝热水，现在至少接受的喝热水是为了健康啊，但并没有想过就是把喝热水变得太复杂，不喜欢我们那种非常传统的很厚重的款式。这个刚才其实海峰也说了，是这个年轻人，其实年轻化的设计不代表就面向年轻人。这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特别好的尝试。我们知道喝热水啊，它得方便喝才行啊。之前我们看到日韩啊、日本那种大热水壶保温的那种，在当下根本就卖不出去了，几乎是哈。所以呢，现在来讲，就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呢，才是一个我觉得更应该在这个我们叫文化输出上去考虑的点，就融合它场景的真实使用的方便性。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整个文化适配下，有很多这种生活方式要去不断去提升的。这方面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比较好，因为媒体也比较通。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啊，我们说世界是平的哈，这个好像全世界年轻人生活方式都很像，应该用这些年轻人多去传播啊，在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媒体上多去种种草。

0: 海外的这些博主啊，都可以正常的去展示展示如何去使用。这个推广实际上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就回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品牌叙事啊。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多次在节目内呼吁哈，这个品牌叙事为什么一直没起来？我们承认啊，现在中国保温杯在全球市场占 70%， 但是确实是日本的两个品牌吧，一直还占据着大家的第一印象。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故事，哪怕这个故事不是属于品牌的，是来自于一个地区的啊，就像我们海丰这个生产厂所在的城市也已经开始有了非常非常多基于我们叫这个城市啊原乡的这种故事。这种故事下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伴随着一个城市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就叙事可能它可以从多种角度啊去找到这种亮点和形成记忆点的啊这种叙事方式。至少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义乌了。所以实际上可能未来的叙事不见得品牌自己或者说产品自己单独就能够自成一个体系，没准是一部非常好的城市的纪录片啊，这个在海外媒体上火了，可能就把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都带起来了，这没准啊，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的。现在呢，我们承认啊，这个场景化的套系里头目前还是不足的，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喝热水它是可以融入到非常非常多的场景里边去的啊，就不只是存在于解渴这一件事情，甚至是欧美国家所熟悉的喝咖啡啊，这个也可以跟我们的热水形成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组合。所以未来可以在这个场景化上来讲，我觉得多做一些准备。毕竟我觉得在整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这个复杂程度上啊，甚至是更多仪式感的这些事情上来讲的话，咱们东方独有的这些内容是会更多的。我们理应能够去设计出来在服务上更综合，或者说啊渗透性更强的这种专属的场景化的这种服务套装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吧。第四点就是我们叫异国的这个本土化的落地问题。之前这个海丰总也提到了，就海外市场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那这也不是一家企业所面对的，是所有企业都要共同去面对的。所以呢，这个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先出海的企业可能真的更多的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好这种实地的调研，然后把更多的信息能够反馈回祖国的本土渠道，我觉得可以快速的去收集情报，处理情报，然后快速的让我们的整个产业链都敏捷起来，也智慧起来。
1: 最后想问一下，海丰就是站在了自己的现在的角度，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保温杯出海的未来有怎样的一种想象？包括你个人的这种奋斗，其实已经完成了20年的一个华丽转身了，那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种野心和想象？
2: 第一，我对我们这个中国市场也好，海外市场也好，我是充满信心的啊。我认为只要我们产品设计开发的更好，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又这么勤劳这么努力，所以说在产品上面，在开发上面，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国有这么大的14亿人口的这个大的市场，我们是国内国外是双循环的，两边都走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海外又是另外一片天地要去打造的，只要你把当地的刚刚赵老师说的一些当地的法律也好，法规也好，当地的所有这些东西也好，你了解清楚了，那你再一块一块去把它去分解掉，其实这个事情做起来就没有这么难。像这个小商品这一块，我认为还是大有作为的，未来这个市场前景啊离这个天花板还很远。
1: 你看，从这个义乌的外贸摊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简单的保温容器到海外年轻人追捧的养生单品，从贴牌代工到自主品牌在崛起，小小的保温杯承载的不仅是50亿元的出口数据，更是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像海丰这样的一线的经营者呢，用精准的产品适配，贴心的定制服务，抓住每一个海外商机。而赵晨的解读也让我们明白，中国保温杯的走红呢，不是偶然，而是供应链优势、产品创新、文化认同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不仅打破了中国制造廉价的刻板印象，更让我们看到小而美的日用品呢，也能成为中国出海的新名片。从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我们的出海之路还有很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借着一线经营者的坚守、企业的创新升级，还有中国制造业的强大韧性，未来呢，会有更多像保温杯这样的中国好物带着温度走向全球，让世界读懂中国制造。非常感谢陈海丰还有赵晨的精彩分享，谢谢二位。
3: 清晨

0: 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8: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9: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4号新闻时间。5月4号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5月4号，五一假期全国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将继续。进入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各地将迎来返程高峰的前奏。5月4号，全国多地继续举行多场文化演出活动。北京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将上演维也纳的黎明与回响音乐会，天津市桥边音乐会将迎来收官之夜。电影《浴血困牛山》5月4号起在全国院线上映。该电影取材于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红18师52团100多名红军战士在贵州石阡困牛山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事件。体育赛事方面，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秦皇岛5月4号到5号开赛，这是河北省首次承办国家级沙滩飞盘赛事。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29支队伍427名选手参赛，涵盖南北方多个省市。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继续举行，中国 U17 女足19:30将在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对战越南 U17 女足。地方赛事方面，多场地方足球赛和篮球赛将轮番开战。湖北楚超足球赛中，武汉队将主场对阵咸宁队；湖南湘 BA 篮球赛中，岳阳市对衡阳市等多场比赛将会开打。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各

0: 人探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3: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14: 等船靠岸呢，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15: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16: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12: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拳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连连作战。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南昌市，这里是南昌大学前湖校区一个音乐厅。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赣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南昌大学艺术学院赣剧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陈丽老师。
2: 您好，苗林。
1: 陈老师您好啊。您现在就在咱们南昌大学教学。
2: 是的，我是南昌大学的老师。
1: 赣剧文化研究中心，
2: 对，
1: 主要就是研究咱们的赣剧。
2: 它是2005年成立的。当时我还在江西省赣剧院工作。那么赣剧呢，是江西的一个大剧种啊，这个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呢，说它历史悠久嘛，它又很年轻，因为赣剧的主要声腔阴阳腔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它真正命名为赣剧，那么是上世纪50年代啊，50年才正式把它命名为赣剧的。当时呢，因为赣剧它是一个多声腔的一个剧种，它吸纳很多旁边的这个声腔都把它包罗进来，然后呢，阴阳腔这个曲牌非常丰富啊，它有220支曲牌。然后当时呢，这个我们当时的文化局局长是石林鹤老先生，非常著名的这个剧作家。他来当文化局的局长，他就觉得他想挖掘一个江西的本土的一个代表江西本土文化的一个这样的剧种，然后他就觉得这个阴阳腔价值非常的不一般啊。

0: 抢救小组这样的，到这个老百姓家里，就是这些老艺人家里，在他们的床头给他们记谱，就他唱一支曲子，他就记一支，这样的话抢救了220个曲牌。那么再吸收了一点别的这个声腔，你比方说青阳腔，青阳腔实际上也是这个阴阳腔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流，那么也是抢救回来，那个时候就抢救了大概有，也光青阳腔就有300多个曲牌。然后呢，我们感觉还包括弹腔，什么西皮、二黄、文南词啊，有很多的这个就风格不一样。阴阳腔、青阳腔属于高腔，那么这个属于弹腔系列啊，还有昆腔也吸收进来了，我们还有昆腔系，所以呢它这个赣剧的声腔啊非常的丰富。在50年代初的时候，那么就正式的把它定名为赣，就成为江西省的省剧。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毛主席、周总理，这个很多的中央首长，50年代、50、60年代到庐山开会，就每次都是调咱们这个赣剧院的啊，这个同志们上去给主席演出。主席最喜欢的一个曲子就是赣剧的《南词》。
1: 嗯，
0: 就是滴答答嘞，滴答答噔答，滴答滴答噔答滴，噔那噔那哒哒噔，哎，
1: 嗯，
0: 那么这个也是赣剧，这个非常荣幸哈，每次中央首长来都去。然后呢，主席有一次看完了我们的《游园惊梦》，就是杜丽娘和春香游园啊，他非常高兴，就提笔写下了几个字：美秀娇甜。那么这个对于赣剧来说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赞誉。当然赣剧的风格有很多了，它这个是杜丽娘是美秀娇甜，那别的行当它又有不一样的。你像阴阳腔它就非常的高亢激昂，
1: 嗯，
0: 它擅演这些三国的这个剧目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青阳腔就比较委婉，他比方演一些爱情戏呀、一些苦情戏呀，他就比较拿手。那么赣剧呢，他又分了这个饶河派、信河派。老百姓呢，在田间、乡间这个都会唱的呢，可能是饶河戏，可能更通俗一些。那么信河派呢，一般就是唱高腔，赣剧高腔比较难唱。
1: 嗯，
0: 所以它普及起来啊，就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嗯，
0: 但是它又有顽强的生命力。你看它能够流传啊600多年，它跟昆腔是同一时期的，然后呢是中国的戏曲的四大声腔之一。
1: 嗯，
0: 阴阳腔，所以说它的地位在中国戏曲的这个地位是不容小觑的。
1: 没错啊，哎呀，不愧是老师啊，这一下掰开了揉碎了，讲的是明明白白，而且呢，很清楚，也很这个接地气啊，大家一听呢就明白，哦，原来这个赣剧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哪些，它的历史源头多少年了，包括这个命名啊是在50年代左右，特别是提到了啊阴阳腔作为一个基础，然后不断的吸纳其他的声腔啊，青阳腔啊，包括昆腔啊，就组成了咱们这个赣剧的一个整体的脉络。你也提到了阴阳腔它比较高亢，它有多高亢啊？您能不能简单展示一小段？
0: 因为我是唱花旦的，
1: 嗯，
0: 所以我可能不能达到那种高亢，但是花脸有的它就是非常的，高亢激昂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经常有很高的音嘛。
1: 嗯。
0: 可以唱一小句啊，就是我们那个杜丽娘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是这般断井推原，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唱几句啊。

那么他这个阴阳腔的特点呢，是一唱纵合。比方说我刚刚这句到变开变的变字，就大家后面就一起唱了变。

0: 哇，果然是美秀交甜
1: 对，这是主席就看了这个戏提这个字儿，
0: 对，关键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后面有帮腔，对吧？
1: 对，
0: 就是一唱重和，咱们陈老师一个人唱都已经那么动听了，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一起，哎，
1: 对。
0: 帮唱的话，帮腔的话，
1: 气势就上来
0: 哇，
1: 了。
0: 这就是舞台艺术了啊！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咱们陈老师，不仅仅说是这个声音很通透，这个位置特别的这个好，另外一点就是眼神表演，就是他的这个面部表情也是在戏里面的，和声音的状态是一起在起伏、在涤荡的，所以这就是哎。一下子就先声夺人了啊！抓住了大家的眼球，满眼都是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
2: 好动听啊。
3: 对啊，所以他在老百姓当中他比较普及，他一般是上下句
2: 啊，那种对唱，
3: 对，
2: 对吧？
3: 对。
2: 然后把这个故事情节通过一男一女给演绎出来了爱情故事。
3: 对，
2: 刚才经过您的这么一个演绎，就会发现其实他不仅仅说他是那种很大那种舞台艺术，他其实也可以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3: 对对对对，
2: 然后整个旋律也是很洗脑，而且呢很动听的。
3: 对，
2: 刚才呢是咱们陈老师一直在讲解包括示范赣剧的一些这个流派也好啊，唱腔也好啊。您自己也提到了您是花旦。
3: 花旦，文武花旦。
2: 文武花旦啊，也就是说还是有架子啊，有功夫在身的啊。那您是江西人？
3: 我是江西临川，我祖籍临川
2: 啊，
3: 就是汤显祖的故乡。
2: 哦，
3: 那
2: 您是从小就听着赣剧长大的吗？
3: 不能这么说，因为呢，南昌市它并不是赣剧特别流行的地方。当然，我也听啊，这个耳听得，小时候也听，但是呢，这个我是进艺校，12岁考进艺校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赣剧的。以前对戏曲并不了解，但是进了艺校之后，真的慢慢就喜欢上了。那么确实是咱们的戏曲不像流行歌曲啊，就是可能我这一两个月我很卯上的我喜欢这首流行歌曲，过两个月我可能就忘记了。但是你要学一出戏的话，你会越学越觉得有味道。哎，我这句唱腔我怎么样拐弯，我怎么他会琢磨。哎，我这个眼神，哎，我怎么把它表演好，哎，他也会。就是说戏曲是很让人着迷的一个艺术。
2: 当时您12岁去艺术学校是因为从小喜欢唱歌，
3: 喜欢跳舞。
2: 哦，喜欢跳舞。
3: 我跳芭蕾。对。
2: 哦，那您那个研究生也是学舞蹈的？我看
3: 我的研究生很多，学戏剧也是表演啊，有学舞蹈的，也有学音乐，这个都有。
2: 哦，所以您从小是因为喜欢跳芭蕾，
3: 对，
2: 然后进了艺术学校。那为什么当时没有选芭蕾？
3: 因为当时我们那文学校只招赣剧

0: 那年。然后呢，父母那时候也没有想得太远，就说艺校他反正出来分配工作，就那时候就把我送到艺校去了。但是我这个人呢，可能也是比较专一，就是学了这行以后，确实他就丢不下，然后就一直的，就是至今。虽然我在大学，但是你看我给大学开的学生们讲的课依然是赣剧艺术鉴赏，依然是在普及推广赣剧。
1: 那您从小就学过芭蕾，是不是对于咱们赣剧身段上的一些表演它是有帮助的？
0: 怎么说呢，艺术它有它互通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你比方说芭蕾它是舒展，是吧，那么戏曲呢它讲究圆啊，他腿要勾着，那芭蕾他是往前放的，就还是有不一样。所以说呢，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学过芭蕾，所以我后面到学戏曲以后学赣剧，我就总是不安分，就老师说你这个学生特别不安分，你比方说老师这个叫拉完顶下来赶快抱着坐着，我就说老师我不能这么坐着，因为坐着呢他血容易存在这儿，我说那我就会胖。比如老师说这个动作咱们要圆，我说老师我打开一点是不是更好看，就是总是他会用芭蕾用舞蹈的东西跟戏曲他总希望能够融合一点。
1: 那您后来从事这个赣剧之后，有没有继续学习芭蕾？
0: 在我的艺术创作很多作品当中，我都吸收了大量的舞蹈。包括这个我的拿梅花奖的剧目《稻仙草》里面大量的开打。但是呢，我也吸收了芭蕾的托举。男演员怎么托举上去再抱下来，这样的东西都在戏曲当中。那么那个时候是86年。88年首届中国戏剧节把我这个剧目挑去四眼白蛇传，就是我的稻仙草展演，中央一台现场直播。那么那个时候这出戏打得很响，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呼唤咱们的戏曲改革，觉得戏曲再这么一桌二椅这么传统的这么演，好像年轻人不能接受了，就特别呼唤改革的时候，正好我这出戏就改革力度特别大，里面有蛇舞，就打晕了之后有蛇舞，就是接受，就是这里面就我以前的舞蹈功底就用上了。然后呢有些戏曲的跟斗啊唱啊长水秀啊那时候啊都放上去了。然后呢我们的跪步是一边跪，我那个时候走蛇形跪，就是很多它都是就等于是变了，就是跟咱们戏曲的那个就不一样。包括我们的卧圆，就是卧圆，我卧圆回去我要反过来盘成蛇形，就是它有很多的变革的东西。我也就是因为这出戏让北京的大学生记住了我，也让北京的专家记住了我。所以过了一年之后，我就带了一台专场去评的梅花奖，所以我那时候22岁就拿了梅花奖，
1: 我天，
0: 当时最年轻的梅花奖演员。
1: 但也能看出来陈老师够大胆的，您想在80年代，您就敢这么的对这个戏曲进行创新，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人持保留意见？
0: 对的，当时特别是有一些专家
1: 啊，
0: 就说这怎么能这么改呢？那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也有特别喜欢我的专家，就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1: 啊？
0: 这个戏曲为什么不能这样？那永远那样的话，那不会有发展了，年轻人无法接受。我们就支持小白蛇，所以我现在到中国剧协去
1: 啊，
0: 这么多年，他们说哎呀，小白蛇来了。
1: 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陈老师还是原来小白蛇的样子，就没变过。
0: 没有。
1: 这个大家可能不相信啊，我私底下问了一下陈老师。是哪一年的？您说吧。
0: 不许说
1: 这个绝对就是这个反差太剧烈了，就是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陈老师，大家可以上这个网上去搜一下啊，陈老师这个年纪和他这个样貌，就不敢对上号，就是完全这是这个年纪人该长的样子吗？
0: 不能这么说，人家现在50多岁的女的都非常的漂亮年轻。我这人只会搞专业，只是对舞台创作，比方说这个角色怎么塑造，形体唱段眼神，一辈子就琢磨这个。那你说如果这个咱还唱不好，那怎么拿的梅花奖？
1: 对，我觉得也是天赋啊。当时来到了咱们的艺术学校，跟谁学的？
0: 我当时是这个我们的老师呢很全，你比方说我们的毯子功基本功是京剧老师教的，那么我。

0: 我们教戏有专门教戏的老师，我的主教老师教戏老师叫郑苏兰，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老师，他呢，我的三出戏是昆曲戏开的批。那么昆曲戏对于这个培养演员来说，它就非常规范，就是你在台上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脚步、哪个音符出去，它都是要算得非常清楚的，就不可以乱来。所以我们在舞台上就比较规范，就是今天这个定在这儿就是这儿，明天这个还是在这儿，就不能够在那儿看，就不可以。哪个动作规定在哪个音符动，就在哪个音符。就是科班可能就是科班和这个一般的这个区别可能就在这儿，因为它是系统性的，这个非常规范的教学。
1: 之前我也专访了昆曲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孔爱平老师。对，孔老师。
0: 孔爱平是我同学。他是我研究生班的同学。
1: 在哪儿？
0: 我们在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同一班的。
1: 同一班的。
0: 对对对。
1: 这么巧吗？那当时学的就是戏曲研究吗？还是？
0: 不是，他那这个研究生班，他是那个要不就是拿了梅花奖的，要不就是一级，要不就是京剧大奖赛的金奖。就是他都是一些这个已经成名了的演员，他招进去，就等于是在你理论基础上、艺术上再给你拔高一下。他请的都是上长鱼啊，什么这些很多都是名家来上课，那时候给我们的。
1: 哪一年啊？
0: 我是04年，2004年。
1: 好早啊。
0: 对，
1: 孔老师也讲了，就是昆曲它这种规范性。
0: 规范。
1: 那同样，孔老师其实和您一样，也是那种敢于创新的。再说回来，就是当时您在艺术学校经过了就是那么多戏曲老师的这个教学，功夫应该也学了一些。
0: 我们是6年，比较扎实的。
1: 这么长啊。
0: 6年，虽然是那时候就是个中专艺校，但是我们从12岁到18岁，就是6年时间，从基本功练起，那么翻跟斗啊、形体啊、这刀枪把子啊都得要学的。
1: 您刚才说就是您越学这个就越喜欢，越学这个就一下就投入进去了。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清楚，就是戏曲就非常的难，也非常的辛苦，就甚至一些这个动作他这个腿呀、这个都很疼。
0: 对。
1: 您那个时候就是有没有想过，哎呀太难了这个。
0: 没有，其实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挺专情的孩子，就是我学哪样东西我会很投入。那么尽管是难，戏曲真的是很难，而且他对演员的要求特别高，形象、个头、嗓音，是吧，还要基本功好，还要有艺术天赋，有很多条件很好他没有艺术感觉，那你也不行。所以说确实是我是觉得戏曲是最难的。他不像唱歌我光唱，跳舞我光跳，他是不行，在台上你又要跳又要唱又要舞，你还要塑造人物。我觉得我学戏曲之后培养了我自己的一个韧劲儿。就什么事情今天我没有做好，我一定，我哪怕就是这几个月我就攻克这一个跟斗，我一定要把它攻克下来。可能是跟我学戏曲有关系，我后面做任何事情我都希望能把它做到极致，那么这对于我后面的工作包括我的教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当时一个班多少人？
0: 我们当时在戏校一个班是50个人。
1: 那还挺多的呀。
0: 50个人。
1: 那到最后坚持干这一行的还有多少？
0: 坚持干这行的反正一大半改行了。你像我现在这样，我不知道算不算改行，因为我调到高校了，但是我还是在讲着干剧。
1: 对对对。
0: 那么有很多比方说脱离这行的也有不少，但是我觉得戏曲能够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因为它清贫，这块土壤它就非常清贫，你要能够经得住外面的诱惑，不离开这块清贫的土壤，这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拿梅花奖的时候22岁，很多人叫我改行，包括我的声乐老师说，陈丽你声音条件很好，你可以这个北京音乐学院啊、上海音乐学院，他们系主任是我同学，你去考，你完全可以考得去。但是我那个时候，他你都拿了梅花奖了，你还搞干剧干嘛？一个古老剧种，你把自己给都陪葬进去了。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哎呀，江西的领导这么培养我，我如果就走的话，拿了奖就走，我说太没良心了吧？就那个时候总是觉得良心过不去。你看老师培养你这么多年，所以后面还是留在江西了。那时候领导也重视，我说省长把我找到省政府去，说陈丽啊，你不能离开江西哦，你要为江西人民服务，我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梅花奖。后面所以我在江西为什么会留下来，因为江西确实是领导对我也很好，后面就一直也在江西为老百姓每年要演出100多场。
1: 哦，
0: 然后后面自己

0: 当院团长、
1: 嗯、
0: 自己还要排戏、
1: 嗯、
0: 还要带着队伍，我经常带着一两百号人出去演出，
1: 嗯嗯嗯，就是送戏下乡啊、嗯、
0: 对，
1: 您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到了赣剧院了？
0: 对，直接进到赣剧院
1: 啊、嗯、然后就开始做演员，那时候是从配角开始还是直接就？
0: 我就非常幸运，因为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1: 啊、
0: 就是《稻仙草》这个戏呢，因为全国都是打出手，就纯粹一个武戏。
1: 嗯。
0: 那么呢，我们的有一个编剧叫陶学辉老师，他就改编了一下，就把它改成了以秦见长，就是他最后他打不赢这两个童子，他感化他，他求生不能，他求死，就是最后就觉得这个两个童子觉得，哎呀，这个就感动了他们，他这么爱他的丈夫，就把这个草赐给了他。那么虽然他也是一出这个以情感人的戏，但是打得更厉害了。
1: 嗯，
0: 里面我不说嘛，托举啊、蛇舞啊、翻呐、啊、这个高台啊，一样不少，还有转体啊、僵尸这些，
1: 嗯，
0: 都很多、嗯。那么这出剧目确实可能因为别的团里的老师基本功可能达不到，
1: 嗯，
0: 他就到戏校去招一个孩子，
1: 嗯，
0: 那我们就站一排，
1: 哦，
0: 那老师就挑，说你唱一句、
1: 啊、
0: 翻一个、
1: 啊、
0: 什么的，最后他们就挑中我了。就其实我那时候是以文戏为主，因为我个子挺高，
1: 啊，
0: 就不像人家别的孩子个子不那么高，他翻跟头可能翻得比我溜、
1: 嗯，
0: 但是他可能是看综合的素质，然后就挑了我，之后还没毕业我就借到省赣剧院，
1: 嗯，
0: 然后就排这出剧目。尽管它是半个小时的剧目，但是呢一气呵成，从唱作念打，那个戏很累很累，然后呢他的体力跟不上，他就早上6点钟坐校车到南昌市，然后就跑步，就练体力啊，跑步到剧院练早功，练完早功再排戏。所以那个时候是对于我来说是哎呀跟运动员一样、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都没穿过自己的裤子和裙子，
1: 嗯，
0: 一天到晚就是个灯笼裤扎个板带，
1: 嗯，
0: 因为他一天三遍功，然后中午回去去洗个澡赶快睡一下，下午又去排练，晚上要演出。
1: 哎呦，
0: 那么就是说在这种高强压的这种填鸭式的这么一个训练当中速成属于、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之前有一个大姐姐，她去评梅花奖，
1: 嗯，
0: 评梅花奖的话呢，然后就说哎呀她两则戏中间她要赶妆，
1: 嗯，
0: 那就你小孩你给垫一出戏，
1: 嗯，
0: 就把那个戏垫一下，那是86年，哎，结果这一次我垫的这出戏一下在北京就产生了挺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北京的北大呀航空学院，我记得他们都逃课来看，诶，出了一个这样的戏，大家觉得很新奇都来看，然后呢还给我写信说、
1: 嗯、
0: 陈丽你一定要坚守你的这个艺术风格，我们非常的喜欢你，千万不要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你的艺术棱角，
1: 嗯，
0: 哎呀给我印象很深刻、
1: 哦、
0: 那个时候
1: 这句话现在还记得
0: 啊，对、哦、很深刻。然后呢那个时候呢确实是我觉得哎呀就是有付出，就是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嗯、
0: 我全力以赴的去练功这个排练，那么你看他这个戏就我很庆幸自己就第一出折子戏，哎，他就能够开出花，引起大家的关注、
1: 嗯、
0: 北京专家也特别喜欢我、
1: 哦、
0: 啊，首届戏剧节那个开幕式演完之后，中国剧协的党主书记那是霍大寿老师说、
1: 哦、
0: 陈丽你那个我们晚宴的时候你说两句话好不好，哎，我说副书记我不会说话，哎呀，没关系，我在幕后你站在幕前，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就那个时候因为我跟他们的孙辈差不多大、
1: 哦、
0: 我18岁嘛、
1: 哦、
0: 他们就特别喜欢，一看那一个小学生啊，在台上那么自嫩那么有光彩，就那些北京的专家真的是特别喜欢我。
1: 嗯，
0: 那么后面呢他们开那个研讨会的时候，我们的刚上任的厅长去了，
1: 嗯，
0: 叫郑光荣厅长，他们就说你们那个小女孩你给她再凑两出戏给她弄个专场，她就可以评梅花奖。然后我们那个厅长听着，她刚来嘛，她也想培养青年演员，回来她就问我，陈丽啊你想不想评梅花奖啊，我说啊，我说我还可以评梅花奖啊，那时候我说根本想都不敢想。他讲你觉得你哪儿不行啊，我觉得我哪儿都稚嫩啊，我说厅长我说我不敢想，我说我唱就不过关，我说我这个唱嗓子经常就唱不上去，那你不要害怕，我带你去找老师，
1: 嗯，
0: 就厅长
1: 嗯
0: 就带着我
1: 嗯
0: 去找那个师大的陈红莲教授、
1: 嗯、
0: 那时候学声乐、
1: 哦、
0: 就一年时间，那时候老师真的很淳朴，一分钱都没有收我的，就每个星期上一次课，但他很严厉，就他跟你这个拔这个嗓子教你民歌，你一定要把那个谱子都抄好，
1: 嗯，
0: 你要带着去恭恭敬敬的，他给你上课，上完之后气息在哪换， 哪个音要怎么唱啊？

0: 发声方法、气息、共鸣，全部他都给你，一年以后把你的声音拔出来了。
1: 哎呦，
0: 真的是，我觉得很不容易的。然后后面老师都很喜欢我，教我的老师，然后就说你可以去考音乐学院，跟我说，特别好玩。后面你看拿了梅花奖，我也不好意思走，就一直就留在江西。当时我就感觉到我要坚持我自己的艺术风格，所以我后面创作的大戏有很多，我都是大量的吸收这个舞蹈啊、形体来塑造人物。你比方说我的一出戏叫《等你一百年》。啊，虽然是真人真事改编啊，一个这个苏区的一个少女结婚之后，新婚之夜送她的丈夫去当红军，等了70多年。中央电视台给她拍了一个专题叫《老镜子》。人家说你为什么等70多年？她说因为我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丈夫了。你看这句话，就一句话给人印象非常深刻。那么我就是在全国人大期间听到那个赣州的书记说这个故事，很感动，热泪盈眶，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我说我要把它搬上舞台，那时候就是想，然后呢回来就找人写本子什么。后面就遇到问题了，因为他最感人的地方就是他对这个男人的这种坚守的这种爱。他一个好的剧目，他是要靠不断的矛盾冲突来搭建，他才成为一个好的剧目。那么你光是等待70多年，他太空了。那么怎么办呢？我就想，那咱们不能往实里写，那咱们就把它虚化，我们意象性的，咱们找美，就是一个女人她的内心，你怎么样把她支撑起来这个舞台。那么后面呢，她包括她去寻找她的丈夫，包括她知道她丈夫死了就刨那个坟。那么都是大量的形体，边唱边大量的形体。我专门走歌舞剧院请了一个编舞，跟了我2个半月，就我所有的动作，包括他新娘结婚的时候，新娘有这个习俗，脚不能沾地。那么就赣南那边有那个塞子，就塞那个糠啊，塞那个的嘛，脚要在塞子上面，然后再踩在新郎的身上，再跨过这个椅子，都是一系列的边唱边走这儿，新郎身上跨过去，大量的双人舞的这种东西。然后这出剧目呢，我当然我拿了优秀表演奖，就中国戏剧节的。然后呢，这个文化部那时候在南昌开那个全国的文艺创作会议，我们这台剧目就展演。然后他看了以后就很惊讶，戏曲演员可以这样的吗？他想，陈丽你知道吗？后面我就拿你这个录像，我每到一处讲课我就放给人家看，戏曲演员可以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在艺术创作上是一个不安分的一个戏曲演员。等一百年，他从16岁演到80多岁。那么其实都是不光是他的表演，他的形体有变化，他整个声线也是有变化的。前面是女孩的声线，后面她的大嗓唱。
1: 声线您还变化了？
0: 对，也要有变化。
1: 比如说
0: 你看前面她是女孩子的时候，她是非常天真的，声音是清晰的。那么到后面她是大嗓唱。但是呢，她人物塑造我觉得她有一个完整性。你比方说她这个表现她贤惠的一面，那么这个也始终贯穿她的这个爱情。她穿上我打的草鞋，你就不要忘了回家的路。还有一个小镜子，她丈夫送给她镜子，说等着我，这一个镜子陪伴了她一生。包括她的后面年轻的时候，新婚的时候是新婚的时候的一个形体，老年的时候，她开始想象她丈夫的时候，她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当镜子照着她满面皱纹的时候，她那种扭曲的也都是大量的形体。
1: 所以陈老师是首先我觉得基本功很扎实。另外一点呢，就是对赣剧呢，他有很深的感情，且呢具有创新精神。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守正创新。
0: 对，因为我很庆幸这个我们的老师呢不保守。如果我是京剧的话，他不会让你乱动的。对，京剧人家就很规范。
1: 对，
0: 但是我这个呢，就是我总想尝试各种各样的尝试。你比方说等你一百年，他就是交响乐的双管制的交响乐的这个伴奏。那你像我们一般传统戏，它都是民乐嘛。
1: 对
0: 啊，赣湖啊，京湖是京湖。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是用的大量的提琴啊、双簧管啊，这些都用进去了，包括一些架子鼓啊，一些这些东西都用进去了。
1: 也有民族乐器。
0: 也有民族乐器。 但是他也有这些管乐的衬托，
1: 哎，
0: 因为他很烘托人的这种情感抒发嘛。
1: 对，你说在高音部分，可能民族乐器它占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在低音，
0: 对
1: 吧？然后这个要营造氛围的时候，其实。

0: 西洋乐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作用啊。
1: 你比方说，它在唱腔上面也是有变化的。
0: 嗯嗯，
1: 你可以注意得到，我已经不像那种传统的那种唱戏的方法，因为我是吸收了民族的唱歌的方法。
0: 民乐。
1: 对。那么，你像《等你一百年》当中，她看见她丈夫走了，走了，心上人走了。他甚至有气声
0: 哦，
1: 那么他又有流行歌曲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他这个还是容纳了很多的新的东西在里面的。
0: 所以就是能看出来，陈老师如果早点转行的话，一定在那个领域也是头把交椅。
1: 现在就是规范嘛，这个我觉得国家给我很多荣誉，那么我们还是扎扎实实的传承咱们的传统文化。
0: 那您在赣剧院做了多久的演员？后来又当了院长，
1: 做了在赣剧院工作了大概将近30年，然后呢艺校那个学了6年，然后到南昌大学现在也教学也上10年了。
0: 那当时您是从演员做起，后来是不是走上管理岗位了？
1: 对对对，我后面就那个当院长，然后呢领导找我谈话特别好，我们厅长说我们觉得你专业很好啊，梅花奖又全国人代表，我们准备提你副院长。我说不要，我说我天天在练功房，我没时间去做办公桌，我说我而且我说我喜欢搞专业，他不影响你搞专业啊，你也可以搞专业啊，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搞专业的人。但是呢确实是领导觉得你可以担任这个担子，那么后面呢我也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催着走的人。就比方说我22岁拿梅花奖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领导觉得哎可以跟这个孩子可以让他搏一下，哎那小子这一搏北京专家也挺喜欢你，你就上了。上了以后呢你就不能够以一个学生的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了，因为你出去你以后就梅花奖演员了，所以每场演出我都要很认真，我一定要代表梅花奖演员的水平啊。那么后面呢又当全国人大代表，然后呢你还要给反映你这本行业的包括基层，我下乡演出基层的文化设施的简陋我也得反映，是吧？然后呢你后面又给你副院长当，那你还要带队伍了，你还要管艺术生产了，就不光是你一个人演的问题了。所以我是觉得我是被一路的推着这么往前走，那么包括后面我演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觉得哎呦是不是那时候要怕转起，我说能不能到大学，我们的副省长说咱们能不能搞一个留下来一个种子，那么我就带了几个人过来，咱们就正式的在南昌大学弄了一个赣剧文化艺术中心。
0: 哪一年？
1: 2005年。
0: 哦，这么早。
1: 对，但是我那时候人没过来，我还在省赣剧院。我是后来才过来的，再过了5年我才正式的调过来。
0: 2010年。
1: 对，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应该有所提高，就是我们老演你要静下心来，你要沉下来，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演。那么这个剧种我也觉得需要有人来给他保留一些资料和这个不光是表演上的也好，理论上的也好，我都希望有人能够把它能够归纳一下。那么我觉得我到高校有一个这样的科研机构吧，我就能够把它整合一下。然后呢我觉得高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把这个剧种推得更远。你比方说我们赣剧第一次出国演出，我就是在高校南昌大学推出去的。你看我全本的《窦娥冤》推到法国巴黎的演出，包括到德国、到美国、到墨西哥很多国家了，孔子学院我们都演出。那么我是觉得对于这个剧种来说，它能够走向国际舞台，我觉得大学可能比我们那个会更好一些。再一个我觉得戏曲要传承要发展，就是我觉得重在教育，就年轻人他都不了解，你怎么叫他去喜欢？就像我们看足球一样，那么多人抢个球，看不懂也觉得他也不喜欢。那咱们年轻人至少要让他了解戏曲，他就觉得哦，戏曲这么有味道哦，啊，他是这样的，艺术他是这么审美的，他才会去喜欢。所以我在大学我就开设赣剧艺术鉴赏课程。在2024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在网络上他还爆火了一下，现在在抖音光他浏览量已经超过6亿。然后呢，包括别的网络，这个 DeepSeek 一搜他就出来了，哪有2亿，哪有几亿，现在已经全网超过10亿了。那么我就觉得，哎，我很惊讶，我就说咱们的传统戏曲，哎，也能通过这样的形式啊，让年轻人知道，了解，那么。

0: 就是我就觉得哎，这也挺好的，就是咱们不能够只封闭，我们只是搞艺术创作，只是在舞台上演。你看咱们现在在短视频上，在新媒体上，是吧，大家你看看刷一刷，也能知道。你像比方说我以前的道贤草，哎，我截一个片段，就咱们截几个精彩片段，哦，在网上流量也很大，是吧，大家因为进剧场来看，他有很多，他年轻人也忙，他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但是他每天都得刷短视频，哎，他通过这个能了解，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所以咱们的陈丽老师呢也是一个跟得上时代与时俱进的老师，而且呢我觉得在南昌大学这样的一个土壤当中呢，就是这个面更宽了，这是个综合性大学嘛，能让各式各样学不同专业的年轻学生了解到干剧，甚至喜欢上干剧，
0: 对，
1: 等到他们走上不同社会的岗位之后，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的这样的领域，哎，如果真喜欢的话，去宣传干剧，
0: 对，
1: 所以您就相当于是一个播种机，
0: 对
1: 啊，让这个干剧在各个领域、全国各地，因为这个南昌大学是全国各地学生都有，然后呢遍地开花，相信未来呢也会这个枝繁叶茂。刚才这个陈老师也说到来到这儿当老师，今天呢其实也有您的学生，
0: 对，
1: 来到了
0: 研究生，
1: 对，您的研究生，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您的学生一起来聊聊好不好？
0: 好，好，来。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接下来呢，先请陈老师的学生们做个自我介绍。
1: 好，来，丫头，先生。
2: 主持人您好，老师好，我叫素欢。
3: 大家好，我是马雨涵。
4: 大家好，我是胡帅彪。
5: 大家好，我叫柴梦婷。
0: 哇，就是一下就感觉回到校园时光了啊，也发觉我自己也老了。
1: 所以你看看，你说我年轻，我整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啊，我心态也年轻了。嗯，然后呢，就是确实是孩子们给我也反馈很多养分。嗯，就是我经常会问，哎，你们喜欢什么呀？然后呢，在我的课堂上，我也会，虽然我讲的是传统的戏曲，嗯，但是也会哎吸收他们喜欢的东西，相互的融合一下，嗯，咱们的课堂就丰富了。嗯，咱们的戏曲年轻人也更容易接受。
0: 是，都是学这个艺术学的是吧？
1: 啊，学艺术的啊，对，都学艺术，学舞蹈的，学表演的
0: 啊，学表演的，嗯，谁是学这个表演的？
1: 这三个都是。
0: 哦，你们仨是学表演，你是学
1: 舞蹈的？
0: 舞蹈，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这个表演和干剧是不是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4: 嗯，对，表演和干剧确实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最起码说他们都是在舞台上，对吧？在舞台上展现一些，也都是演员，演员在对观众释放一种。就是艺术的传达吧。
0: 嗯，有没有教他们一些唱段呢？
1: 教过，
0: 教过，
1: 也教过，啊，但是呢，他们毕竟不是学戏曲。

0: 专业的嘛，只是简单的一两句，但是这个我是觉得我这个课呢，重在这个了解，让大家能够喜欢，从了解熟悉，到知道戏曲是怎么欣赏的，这个很重要，
1: 现在对赣剧都有一定了解了，对吧？问问这个学舞蹈的这个姑娘啊，你是学什么舞的？
2: 中国舞专业。我觉得戏曲和中国舞也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为中国古典舞本来就是从戏曲来衍生出来的。在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展示一些水袖方面的相关的知识，相关的戏曲身段。这个在水袖在舞蹈的里面也是运用到的，但是我觉得戏曲道具的运用和舞蹈道具的运用还是让我感受到了非常不同的。老师的水袖会比戏曲方面的水袖会比舞蹈方面它会更长很多，水袖那么一甩开的感觉就占满了整个舞台。包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带着我们练习一下老师自己编创的一些眼睛的组合、眼神组合和戏曲手势的组合，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样的感觉，给我们带来很多新奇的体验。
1: 真的，我觉得因为本来陈老师就喜欢舞蹈，同时从小学习吧，另外一个呢也是把舞蹈融到了赣剧当中，这也是一种缘分啊。就是现在的学生有很多是学表演的，有很多是学舞蹈的，而且功底都这么深厚，而且学生都非常的不错啊，私底下交流也都是很懂事儿啊。再问问这个小姑娘，
3: 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是学习这个赣剧的戏曲身段，陈颖老师会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然后也是有幸在课上第一次看到陈颖老师在我们面前耍刀枪之类的。
1: 您还在耍呢
0: 耍剑耍枪，但是就是翻跟斗现在肯定不能随便翻了。
1: 您还教他们眼神？
0: 我还耍双剑呢，眼神。我那个课堂上我会教他们手势组合、戏曲的水袖、扇子啊，都会有很多东西。
1: 扇子功也有？
0: 是有，课堂上都教。
1: 哇，您是拿的是什么折扇？还是
0: 折扇、团扇都有。
1: 那这样吧，咱们那么多学生都在，我们五个一块儿学一句唱腔。
0: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吧，
1: 这是很著名的啊。
0: 这个是阴阳腔，
1: 阴阳腔
0: 比较典型的。
1: 太好了，
0: 咱一块儿吧，好吧，低点调哈。

0: 小声都出来了
1: 啊，我
0: 可以、
1: 啊、这那这没办法，这难难
0: 挺好挺好的、啊、这可不好唱，这阴阳腔
1: 哦，挺高的、
0: 啊、你要学会了这一句，你出去可以跟人家说我会唱阴阳腔，这老牛了、啊、阴阳腔
1: 啊，我不敢说是陈老师教我的 啊。哎呀，今天非常开心，就是在南昌大学前湖校区这个音乐厅跟咱们陈丽老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们一起聊了这么长时间的赣剧，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四个字，美秀交甜，在陈老师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南昌，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听一听赣剧，我相信你一定会被他吸引住，也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再次感谢陈老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们。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陈老师和他的徒弟孔丽晴带来的赣剧表演
0: 游园
1: 惊梦。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

探玄，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更压长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中国青年节。100多年前，一群爱国青年挺身而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百年时光流转，五四精神从未褪色。新时代的青年以奋斗为底色，以担当赴征程，不负韶华，不负时代。愿每一位青年向阳生长，笃行不怠，在拼搏中绽放青春光彩。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30集。米兰老师走之前抱着易清娥说了半天，说完米老师还呜呜地哭了起来，易清娥也哭了，两人抱头痛哭了好久好久。米兰老师最后送给易清娥的东西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米老师说，我们进剧团的时候小，都没上过多少学，可是唱戏又是要有学问的嘞，最起码得认识剧本上的字，知道说的啥都是些啥意思吧。你看这本字典我本来是想带走的，一翻烂完了，好多页都是拿浆糊粘起来的，可姐想想还是留给你吧。

遇见了生字就查一查，查了就记下，时间长了也会学下不少东西来。易清娥知道米兰老师平时是爱学习爱看书的，他常常坐在太阳地里读着很厚很厚的书，有一本易清娥还记得名字，叫安娜·卡列尼娜。胡老师还经常糟蹋米兰说，切，斗大的字不识一声，还猪鼻子插葱装象哩。就在米兰老师走后不久，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回来了。易清娥是按米兰的要求，在米兰走后才把穿衣镜给胡老师送过去的。镜子有一人高，框子也特别好看，是乳白色的，还有雕花。易清娥说，米老师说了，他跟你在同一个宿舍住了好些年，过去关系好的能割头换颈，后来也不知咋的就越来越生疏了，他说都是唱戏害的了。

0: 给震打了，说你当时还大哭了一场嘞。他说他运气好，把这面镜子浑浑全全地抱回来了。这些年见你也再没买下这大的镜子，就想把它送给你做个纪念。米老师还说了，你要是不要就别勉强。别说了，他啥时走的？一早5点多一点儿，跟谁都没打招呼就悄悄走了，是我送到大门外的，有小车给接走的。胡老师一听，突然抱住穿衣镜哭了起来。
1: 米兰，我们都是何苦嘞？为了唱戏，为了争主角，把十几年个姐妹情分都争成了这样，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你看，你走的时候，送一下的脸面，你都不给我吗？
0: 辛辛苦苦给他排的几个戏都摆下了呀。有人就说，米兰是黄主任一手栽培的，思想还能有错？还有人转词说，黄主任和他老婆就是米兰的精神教父嘞。连这样过硬的夫妻店，联手推起的大红人，精神都让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垮了。看来黄主任那一套也就不是万能的了。据说米兰走后，黄主任的老婆也给胡彩香暗示过，嫌他老不到家里来，要他有空到家里坐坐，说黄主任最近正在为选谁做新的培养对象头疼呢。胡老师对人说，他爱头疼头疼去，我才不踏他的家门槛儿的。在胡老师看来，宁州剧团就是让他们夫妻俩搅乱黄的，既不懂戏还自以为是，就是武大郎开店，尤其是爱整人害人，拉一帮的打一帮的，自己就是不唱戏也不去给这样的人磕头烧香。更何况走了米兰，还有谁能撑起宁州的台柱子呢？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是在这个档口回来的，连易清娥也没想到他舅会提前一年释放了。前年易清娥就准备去劳改厂看他舅，结果他舅回信不让去，胡老师也一再阻挡，说几百里地来，坐车得2天，你一个碎女娃娃咋去呢？可易清娥一直打算着是要去看他舅一次的，并且准备今年中秋节去，可没想到舅在中秋节的前3天就回来了。他舅是被两个警察领回来的，警察端直把他舅领到了黄主任那里，说了些什么都不知道，但胡三元让两个警察领回来的事儿立即在宁州剧团传开了，几乎所有人都从房子里走了出来，看看胡三元是不是又出啥事了。有人还问他戴铐子吗，看见的人说没戴，说胡三元背了个背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网兜装着脸盆啥的，见了人还挥手打招呼呢，就是那脸和脖子还是茄子色儿没变。据说郝大锤一再问人看清楚了没，胡三元没戴铐子，那扎没扎脚镣铐？先看见的人还是证实，说胡三元是穿着一双黄胶鞋回来的，一身劳动部的工作服也洗得很干净，领子上还能看见扣得齐齐整整的白衬衣呢。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55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三元纸币的背景图案是江西永新县的龙源口桥。这座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单孔半圆形石拱。

1928年2月至5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三次会剿行动均以破产告终。6月，恼羞成怒的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数万兵力，向根据地发动第四次会剿。根据敌湘军强、赣军弱的特点，毛泽东和卓德商议后，决定采取对赣敌取攻势、对湘敌取守势的作战方针，打破敌人的分界合击。按照作战方案，红军主动出击湖南澧县，以牵制湘敌，引诱赣敌深入。不出所料，赣敌三个团在杨驰生、杨如轩的率领下向井冈山扑来。此时佯攻澧县的红军主力立即回撤御敌，紧靠龙源口桥的新老七夕岭是进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咽喉要冲，这里山深林密，涧窄墩陡，地势十分险要。谁抢占了新老七夕岭的两个制高点，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1928年6月23日，战斗首先在新七夕岭打响，兵贵神速，红29团抢占了新七夕岭制高点望月亭。转瞬间，赣敌派出一个团向红军阵地扑来，对望月亭发起疯狂进攻。红29团枪支弹药匮乏，不久敌人依仗充足的弹药逐渐占据上风。紧要关头，军长朱德身先士卒，迅速遏制了敌人的进攻势头，双方进入拉锯。与此同时，在老七夕岭，红28团向先一步进占制高点的杨如轩两个团发起猛攻，几次冲锋均未成功。千钧一发的关头，红28团团长王尔琢抽调骨干组成敢死队，将敌军击溃，并迅速向龙源口迂回。杨如轩团溃败的消息传到新七夕岭，此处的赣敌无心恋战，边打边向龙源口撤退。红29团迅速追击，和红28团形成合围之势，将敌军歼灭于龙源口。乘胜进占永新城，胜利地打破了赣敌第四次进剿。国民党湘敌部队得知消息后，再无进犯井冈山的想法，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了江西两只羊。时至今日，这首朗朗上口的歌谣依旧在井冈山传颂。经此一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集中红军，相机迎敌，反对分兵，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让工农红军在战场上一次次大显神威，也成为日后人民军队一次次凯歌高奏的制胜法宝。

辽沈战役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块表头为瑞士制造、表带并非原装的机械手表。这块手表见证了一位将领大义为先的抉择。1948年10月15日下午，驻长春城国民党第60军军部军长曾泽生频繁举腕看表，按计划带着他的密信出城去的两名部下此时应该已经返回。16日傍晚，曾泽生终于收到回信，解放军欢迎60军起义，随后将派出代表商议具体事项。17日，曾泽生出城

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部商定防务交接计划。当日午夜，第六十军按预定计划撤出长春所有阵地，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进城接管第六十军防区，长春宣告和平解放。这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曾泽生1922年投身军旅，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目睹国民党军中腐败横行、恶习成风，失望至极的曾泽生一气之下脱掉了军装。1929年受云南王龙云征召，曾泽生加入滇军。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曾泽生随军北上抗击日寇，他率部鏖战台儿庄，坚守女王山，还曾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可谓战功卓著。1946年，已经升任第六十军军长的曾泽生被蒋介石调往东北驻防，他深知调滇军北上名为驻防，实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用滇军消耗解放军兵力。随着东北战事的发展，曾泽生为全长春十多万老百姓计、为全军几万官兵的前途计，毅然选择了反蒋起义。辽沈战役后，第六支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曾泽生继续担任军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曾泽生率第五十军开赴朝鲜战场，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屡立战功，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1954年，曾泽生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毛泽东主席建议他暂不入党，因为就当时而言，一个不是中共党员的曾泽生作用更大。的确，面对西方国家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的造谣与污蔑，曾泽生作为脱离国民党、投身解放事业的无党派人士，驳斥抹黑言论，宣传中国新貌，更具说服力。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但直至1973年逝世，他都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这块冲破战火硝烟的手表，则见证了曾泽生一生的民族大义与爱国忠义，忠实地记录着他的大义春秋。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有人学知识增见闻，有人寻修身之本，有人悟处世之道，有人取成事之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赵玉敏一同品读《论语》，聊聊这部千年经典的当代价值。
3: 大家好，我是赵玉敏，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研读《论语》。今天我们继续一起研读孔子论智慧的内容。孔子提出的第三个人生智慧就是知言。知言的这个观念在《论语》中多次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到，可以见出孔子对他的重视。古人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言语的，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言者身之文也。这句话是春秋时代的介子推说的。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时，曾有一批臣子追随他，介子推是其中之一。晋文公流亡到魏国时，他们带的东西都被人偷走了，饿得不行了，晋文公就向路边的一位田夫乞讨，可不但没要来饭，反而被农夫用土块当成饭戏谑了一番。在这

一种情况下，为了能够让晋文公活下来，介子推就背着大家把小腿上的肉割了下来，同采摘来的野菜一起煮成汤给晋文公吃。当晋文公后来知道吃的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晋文公大受感动，发誓将来要好好的报答他。后来晋文公真的回国做上了诸侯，他赏赐了曾经和他共患难的所有人，唯独忘记了介子推。但介子推并没有像别人那样去主动提醒晋文公赏赐自己，因为在他看来，晋文公能够回国继位完全是因为天意，这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所以他认为接受晋文公的奖赏那就是贪天之功，他以此为耻，所以他决定带着母亲去山里隐居。他的妈妈劝他说，我当然同意和你去隐居，但是我觉得在你走之前，你的这一番心意应该说给晋文公听，然后你再走也不迟呀。介子推就说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一句话，言者深知文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言辞就和衣服一样，它只是一个人的纹饰，是用来修饰外表和举止的。他说，现在我的身体都要去归隐了，我还去讲这些用来装饰自己的语言做什么呢？这也就是说，在介子推看来，如果他选择隐居，就没有必要通过言辞来显示自己的价值。介子推身处于特殊之境，所以觉得没有必要用语言去增加自身的价值。但在正常的情况下，周代的贵族文化是重视语言的价值的，认为语言是一个君子德行和能力的表现之一。孔子继承了这种思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看来，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言语来了解这个人，观察这个人。所以他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可见知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知人。知人无论是在孔子那个时代还是今天，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你不要整天担心自己的才华能力不被人发现，而是要担心自己不了解人，不能发现人才。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担心自己的才华不被发现，这是打工人的视角。担心有人才自己发现不了，这是领导的事业。孔子创办的学校是为国家培养公务员的，因此他告诉弟子们，知人比自己被知更为重要。那怎么才能做到知人呢？知言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首先，孔子告诉我们，光靠嘴上花言巧语的人是不可靠的。在《学而》篇中，孔子就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那些花言巧语满脸堆笑的人，很少是有仁爱之心的。在《卫灵公》篇中，他又说，巧言乱德。孔子反对巧言，是因为巧言违背了仁义和真诚的原则。巧言者的目的往往都是为了私利而讨好别人，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好话。相对来说，孔子更喜欢言语谨慎的人。他说，仁者其言也任。我们常说，言为心生。如果一个人有敬畏心，说话之前就想到这句话的后果和影响，就想到要言出必行，那么这个人大概率不会在语言表达上呈现为天马行空、夸夸其谈的样子。所以孔子认为，可以通过语言去观察和了解一个人。在《国语》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楚鄢陵之战后，晋国派大臣细致去向周天子汇报战争情况。细致到达首都后，在没有朝见周天子之前，先分别见了王叔简公
和少桓公。

竟向他们描述了晋国和楚国的这次战争情况。戚志在汇报中大讲特讲自己在这次战争中的贡献，并由此推断自己很快就可以成为晋国的重臣。王叔简公听了戚志的汇报后，在朝堂上盛赞戚志。少桓公则把戚志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另一位大臣单襄公，并且问单襄公，您觉得戚志这个人怎么样呢？单襄公就说，有一种人呢，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他自己还不知道。这大概说的就是戚志这种人吧。我们看，面对同一个人的言论，王叔简公和单襄公对戚志得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印象。这个方法就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语来观察人，识别人。有的人是知言之人，所以识人也准；有的人不知言，所以识人就差。就像这个故事，后来戚志的命运证明了单襄公的知人能力更强。满招损，谦受益，这条古训仍然是春秋时代主流的价值观。戚志的言语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所以单襄公从戚志谈话中大肆描述自己居功至伟的现象，准确地推断出戚志的命运必将以悲剧收场。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知言可以知人，但知言也需要智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知言需要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慧眼，在这一点上，孔子自己也是走过弯路。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之银屑病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3: 各位还记得最开始激活那个不适当的免疫的那个事儿是什么吗？
4: 我记得很清楚，86年的大概10月份左右啊，当时是在踢球，水泥的球场啊，我是守门员，就一个侧扑，是这只胳膊，很明显记得很清楚，这么一个侧扑，这个胳膊就破了，破了以后呢，就老不好，老不好呢，就发展到这个头上，好像有这个小针尖的东西，痒，并且有白皮，然后慢慢呢，我就天天抠。慢慢的身上也是出现了大量的点滴状的这种皮损，我就去就医，说我这是银屑病，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是银屑病。
3: 秦女士，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得遗憾的故事的那个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吗？
5: 89年好像是，有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一下子就触发了那个点。我那时候在徐州，冬天说冷也不是很冷。我们那个学校女生就是拿着一个热水瓶在外面洗头发，洗完头发头发都湿漉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潮湿，我的鞋下雪的时候湿了，当时有情况就没有换鞋的可能性，就穿了3天，鞋里那个湿度是相当湿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熬夜了，几天熬夜的过程当中我还情绪在不太好的状态下，然后我回到北京之后，我就发现我的那个手臂的内侧就像七竹连星一样出现了那种小红点，特别特别痒，抠它就出血，然后慢慢就多了，从此就开始走上这条路了。
6: 又劳累又着凉，我觉得你在外面洗头发呀也不吹呀，再加上脚上穿3天湿的鞋呀，这些都是不好的，自己累积到一起了。
3: 我想问问我们陈刚是怎么回事？当时
7: 是连续加班了1个多月，就是一直在熬夜，1个多月之后发现就两个小腿左右长了一个对称的这个皮损。
3: 李叔叔也是吗？
8: 那一段就是各方面的压力特别大，然后这个明显的有焦虑失眠的这个情况，
6: 劳累，生活不规律，压力大，连续几个月高强度的工作啊，这个本身就会影响免疫系统啊，再加上劳累的人呢往往或多或少有一些感染，有的感染你没有注意到，不像扁桃体炎疼痛发烧，有的是隐性的感染，这个我们会通过化验能够看到。很多病人说你有没有感染，我没有感染，结果一抽血化验呢，一个感染相关的那个值特别的高，一定存在

0: 感染。所以呢，这个有些哈、这种劳累不规律本身引起来免疫的紊乱。
1: 嗯，
0: 另外一步就是它有好几条路，一条直接激活免疫，另外一条通过感染激活免疫。
1: 为了治疗银屑病，为了对抗这样的病痛，我们都曾经尝试过做了哪些努力呢？史叔叔，
2: 想想这么多年的这个求医之路简直是太漫长了，简单点说吧，要否则的话估计得讲的一晚上啊，各种方法啊，所有的这个中医的方法、西医的方法，所有的药基本上都住了，就是住院治疗就好很多次啊，住一年最多的时候能住将近半年的院，回去以后又是复发，就是他这个病的在那个时候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就是反反复复，看不到希望。好的药物时候，我们病友还用一种就是温泉的疗养的方式啊，让几乎有时候一年去在那儿待几个月啊，去疗养。三分之二的人生跟银屑病斗争，那是一点不假，老是想怎么会就没有治呢，是吧？我一定要把它治好。可能我在用药用得比较狠，也用了一些江湖的野药，所以就是越来治越重，最后呢也是把自己治成了红皮症。
1: 想问一下主任，因为可能有些病友啊，一开始试所谓这个偏方的时候，可能头几天还真是有点用，效果还挺明显，结果后来发现这是饮鸩止渴啊，就这个药吃完之后反而更严重了，这是为什么？
0: 偏方啊，你不知道它里头有什么药。我们药检部门啊曾经做过很多研究，发现大概70%-80%的所谓的偏方里头是加有要么是激素，所以它见效快，要么是加一些免疫抑制剂，要么是加一些细胞毒性的药。
1: 偏方一般有哪些不好的地方？
0: 很多是自己开的小门脸啊，或者在电线杆贴一个广告，他不告诉你这个药物是什么成分，你吃完了你到我这儿拿药，甚至外地的他邮寄，他没有和患者说这个药物有哪些不良反应，应该注意什么。所以其实这个吃偏方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患者啊，那么在求医过程当中因为吃偏方病情加重的，甚至发生红皮症的，个别病人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都有。
3: 一发现的时候其实我吃中药，后来吃两个星期，可能是年轻觉得这药吃俩星期都没见好就不吃了，亲朋好友在热心的推荐下，这儿有一个偏方，那儿有一个秘方，到处去试，试来试去，试的最严重的一次也把自己试成那个红皮了，当时我记得就剩两个眼睛是好的了。
0: 对我们的患者有的时候是又爱又恨，爱呢是因为我是医生我应该关爱他们，但是恨他们呢，你们怎么就不到正规医院的正规学科来进行正规的治疗呢？
1: 是，
0: 所以我经常几乎和每一个患者都会说一句话，说你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去进行正规的治疗。
1: 嗯，
0: 你可以在北京，你可以在外地，你可以在大城市，你可以在中等城市甚至小城市，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非常重要。
1: 没错，
0: 有一些这种偏方那简直就是骗人，所以我对这种带引号的这些医生深恶痛绝。
1: 因为我们可能被一些所谓的偏方所耽误的不仅仅是金钱，不仅仅是时间，可能还有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对生活有热情的人再一次的希望的破灭，这种打击是巨大的，所以我们更应该早一点的去知道关于银屑病的真相了。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五一出游季，好视力提醒您，游山玩水赏春光，莫让眼睛扫雅兴。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填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

0: 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1: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90后少校高级工程师郭瑞为代表的火箭军某部硕博创新团队，潜心攻关，勇于创新，在一系列装备试验鉴定任务中当先锋，挑大梁的事迹。
4: 新闻聚焦，五一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军营文化活动，丰富官兵假日生活。
3: 重点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回答记者提问。环球军情，伊朗方面表示已经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并做好了对抗与外交的两手准备。
4: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一级军事长高波在平凡岗位建功军营的奋斗故事。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习主席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能工巧匠，深入挖掘他们扎根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他们矢志备战打赢、创造一流业绩的风采风貌。敬请关注收听。
2: 军中工匠风采，
3: 今天请听第四集，火箭军某部硕博创新团队向下深深扎根，向上拔节生长。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高秋菊，特约记者李旭鹏、翁文龙、毛泽武。
5: 搞装备鉴定，眼里都是问题，这是我们干工作第一条的一个准则。
6: 他是一位阳光帅气的大男孩，身着笔挺的军装，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稳重。他就是火箭军某部唯一一位90后少校高级工程师郭瑞。郭瑞对记者说，刚到部队时自己只想做一名普通的装备试验鉴定工作者，没想到后来却成了装备研发单位人员眼中的鉴定杀手。
5: 第一次去靶场，我的当时的岗位职责就是做数据的分析。这个任务虽然结果很好，但是我们通过独立的开展数据的分析，哎，发现某个单机它其实是处于一种故障状态。
7: 当时您的心理是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这种忐忑不安的感觉？
5: 其实第一时间就感觉我是不是分析错了，我这个心里也不托底啊。领导说你再确认3遍，我们再请总师把关，确保我们的分析过程无误。然后总是非常认可我们的成果，当时现场就对我们提出表扬，说就得有这样的较真碰硬的这种精神。
6: 郭瑞军校毕业仅一年，就能在部队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业绩。一些业内专家并不服气，他们说郭瑞这次表现不错很可能只是偶然。对于外界这样的质疑和评价，郭瑞的心态却很平和，他用工匠精神进一步激励自己，下决心以后要把心思精力都用在钻研业务上，注重创新创造，随时准备迎接更大的挑战。
5: 认真钻研，加班加点的去

0: 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在相关部门的密切协作下，郭瑞终于完成了这项试验任务，并被权威专家评审组判定为成功。可是正当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负责分析任务数据的郭瑞突然发现电脑屏幕上闪现出一串异常的字符，他顿时感到心跳加速，
1: 发现这个落点好像偏差有点大，我们心里也很忐忑，毕竟已经报了成功，需要各方共同的确认嘛。人家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存在打偏这种情况。
0: 面对一些评审专家的质疑，郭瑞和团队成员信心满满地提出，立即将所有数据和影像信息全都汇总起来，再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论证试验，以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1: 把证据摆在面前，他才承认说他的确打偏了，然后才引进了他后面装备的改进。组织也给我们充分的认可，就把专项的三等功给我。这一次的任务因为涉及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嘛，然后大家对我们整个单位的技术权威啊，对我个人呐、有了非常高的一个认可度。
0: 习主席强调，要积极为青年创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发展条件。这些年历经重大任务的摔打磨练，火箭军某部以郭瑞为代表的硕博创新团队向下深深扎根，向上拔节生长，现在已经成长为装备试验鉴定一线的中坚力量。火箭军某部齐清峰深有感触地说，近年来他们在培育青年官兵加速成长的过程中，积极履行党委育才工作责任制，推出多项举措，为更多的优秀人才搭梯铺路，推动形成了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2: 他们成长过程中啊，他们缺的呢是院校所学跟我们事业所需的结合的这么一个点，只要能结合上，再到这个舞台上尽情的发挥他们的能量。传帮带这一块我们单位总结了有着三传三不传吧。第一个啊，就是传逻辑不传套路；第二个啊，就是传方法不传答案；第三个啊，就是传作风不传脾气。
0: 人才兴则事业兴，伴随着一大批硕博创新型人才群体的成长成才，火箭军某部近年来出色完成重大任务20多项，攻克专业技术难题10多项，取得研究成果80余项，荣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3等奖1项，全军创新大赛1等奖1次。火箭军某部海浪说，近年来单位在培养专业化创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尝到了一些甜头，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既要多给年轻官兵压担子给任务，同时也要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努力使创新型专业人才在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上书写人生华章。
3: 所有的技术力量都会给他做支撑，很多工作他们不是在单打独斗，随着国瑞这一批技术骨干的能力成长起来以后，我们有底气，同时也有能力了，承担更多的试验鉴定评估任务，也为建军100周年贡献了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4: 五一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完成战备值班、巡逻执勤任务的同时，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军营文化活动，让军营充满欢笑，让官兵得到放松，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筑牢强军信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5: 加油加油加油！
6: 五一假期，一场场各具特色的军事体育活动在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火热展开。在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军事体育运动会的现场，官兵们围绕器械、攀登、越野、格斗等2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正在西北戈壁驻训的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利用训练间隙，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了篮球赛、拔河比赛等体育活动。海军某视训部队举办了环岛接力赛，参赛官兵奋力奔跑在蜿蜒的海岸线上，展示奋勇争先、奋斗强军的昂扬精神风貌。海军某视训部队郝子明：
7: 我们结合单位驻地特点和部队日常战备实际，开展各类有兵味的文体活动，突出全员

0: 参与军营特色，把文体活动与战斗精神培育有机结合起来，既让官兵放松身心，又在竞技比拼中磨练毅力，强化集体荣誉感。
1: 空军某部以青春向党、奋斗强军为主题举行了歌咏比赛，广大官兵用激昂的歌声抒发对党忠诚、矢志强军的赤诚情怀。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组织官兵举办甲板故事会、趣味运动会，观看优秀电影，引导大家树立远大理想，建功强军事业。在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青年学员们自导自演的主题文艺晚会，生动展现新时代军校学员奋发有为的青春风采。国防科技大学张浩哲。
2: 节日期间，学校组织了许多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丰富了我们的节日生活，为我们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作为军校学员，我们要牢记强军兴国的初心使命，提高科学素养，磨砺军事本领，让青春在军营中绽放最耀眼的光彩。
1: 在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全国爱国拥军模范杨桂明组织拥军志愿服务队走进军营，开展军民同心庆五一慰问活动，大家坐在一起拉家常、品美食，共话军民鱼水深情。空军空降兵某部利用五一假期举行了军地联谊活动，优秀地方女青年与年轻官兵欢聚一堂，共赴浪漫之约。空军空降兵某部朱华强。
3: 我们举办军地联谊活动，就是希望通过搭建军地交流平台，帮助长期奋战在训练一线、任务繁重的青年官兵拓展渠道，解决他们在婚恋方面的实际困难，让地方女青年走进军营，近距离感受军人的铁血担当和家国情怀。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以更续五四精神、激扬青春力量为主题，隆重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及重温入团誓词活动，引导青年官兵传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在练兵备战一线书写青春担当。东部战区空军某旅利用驻地红色资源，组织团员青年走进漳州110世纪展览馆，在青春与信仰的碰撞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海外维和任务一线，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组织迷你马拉松、球类竞赛、歌咏会等文体活动，帮助官兵缓解工作压力，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履行维和使命。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陈顺阳。
4: 大家在丰富的文体活动中强健体魄，提振精神，激发奋斗热情，在异国大地展现中国军人良好风貌。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有记者提问，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号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所谓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 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

0: 代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记者当地时间5月2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此前，五角大楼刚宣布，未来6至12个月内将撤出约5000名驻德美军。该决定源于美国对欧洲军事部署的评估，也与近期美欧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加剧有关。德国总理默茨此前批评美国在对伊朗行动中遭受羞辱，引发双方摩擦升级。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则淡化此举影响，称撤军可以预见，并表示这凸显欧洲需承担更多自身安全责任。
0: 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5月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还没有付出足够大代价。当天稍早时，伊朗方面披露称，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一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
2: 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
6: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7: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6: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8: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

0: 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1: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3: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4: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5: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4: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7: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235.5 万个，团员 4183.3 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6: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0: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

0: 对他们进行讲解。
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3: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4: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5: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泾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6: 烽火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7: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5: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8: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9: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1: 不要喊我来哦，
12: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3: 他是要不跟你唠哎。
1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0: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6: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7: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8: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9: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

0: 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艰苦鏖战，国羽男团如何拼出胜利？
1: 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墨守石窟的养护人，游人如织里守护千年风华。
0: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在敬荣光。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带您走进绘本奶奶最爱的小花园。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汤姆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落幕，中国队以3-1战胜首次闯入决赛的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总台记者了解到，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的决定与他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此前，特朗普与默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之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

炮击或无人机攻击。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两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一名美国防部官员称，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当地的一处海边悬崖，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二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的青少年在枪击案中身亡，另有10人受伤，警方尚未公布伤者的具体伤情。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肯尼亚多地三号发生洪水。

0: 将于今晚8点进行，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3: 吃饭了，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5: 妈，我到了。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4: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7: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在丹麦霍森斯落下帷幕。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羽毛球男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同时也迎来了队史上的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杨森，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中国队是如何再次卫冕汤杯的。
11: 好的，刘磊。那么第一场呢，男子一单中国队是由施宇奇出战，他经过了85分钟的鏖战，以2-1战胜了法国队的名将小波波夫。三局的比分是21-16、16-21和21-17，可以说为中国队取得了先声夺人的一分。开局一上来呢，施宇奇进入比赛状态是稍慢的，那么小波波夫是打出了6-0的领先，但是很快呢，施宇奇就找回了感觉，占据主动来调动对手，打出了11-3的高潮。那么间歇归来呢，施宇奇是逐渐拉开了比分，先下一城。第二局小波波夫依然是率先取得了领先，但是施宇奇很快将比分扳平，最后呢两人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在技术间歇之后呢，小波波夫是打出了7-2的比分，建立了领先优势，21-16扳回一局。决胜局施宇奇开局又落入到了落后的局面，但是呢很快再次打出了4-2的高潮，11-8领先。小波波夫表现的也非常的顽强啊，一度是将比分反超到13-12。来到关键时刻呢，施宇奇还是展现了自己的统治力，尤其是加强了往前的斩搓和劈杀落点的质量，在关键分的发挥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21-17赢下了决胜局，帮助中国队取得了第一分。应该说30岁的施宇奇展现给我们的除了世界顶尖的实力，还有自己更加成熟稳健的一面，以及团体赛一单的这种担当。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12: 那场上就是拼出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其实两个人就是这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其实非常精彩吧。可能互相限制，互相打到自己想要的球，或者给对方一些比较难受的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场上这种斗起来，我觉得很舒服吧。这种其实一直在提醒自己冷静下来，多拍，耐心，就是一直在场上球有意识去提醒自己。但是我觉得我们场上在打的时候，还是更多还是要，一方面是这样的心理暗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实际的一些对策，就是要去根据对手的情况站位，我们要做到怎么去打，就是要有心里有一个这样一个弦吧。
13: 法国队，
12: 没有压力。我觉得一个信任自己，相信队友，就是尽全力的吧。然后还是一单这个位置，就是去守。这种带来的气势，这种状态肯定是能赢下来，肯定给后面的队员一个减轻压力嘛，在一个整体的气势状态，团队我觉得确实不一样的。
11: 第二场依然是单打，是由李世峰来对阵拉尼尔。这里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由于决赛中呢，法国队的男单选手大小波波夫还要兼项报名男双的原因，决赛的前3场都是单打，这 这其实某

0: 种程度上也是法国队的一种策略。半决赛他们就是用三场单打直接淘汰了印度队，等于印度队的双打即便具备取分的能力也完全派不上用场了。那么说回到本场比赛呢，李世峰是在状态上处于下风，或许是赶上了拉尼尔的一个状态高点，此消彼长之下，比赛的势头完全被对手掌握，13-21、10-21，李世峰两局不敌拉尼尔。他自己也说啊，最后一场球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拉尼尔呢打得更放松，场上的速度和比赛的感觉都比自己要好，打得更加释放，这样的大比分来到了1-1。因为前面提到的法国队选手兼项的一个原因，第三场比赛还是单打，由翁宏阳对阵大伯伯夫。这场比赛对翁宏阳的考验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他的出场顺位是非常靠后的。在中国队一路晋级的过程中呢，翁宏阳的比赛可以说是打得最少的，相应的比赛感觉的积累也是最少的。而且在前面战成1-1平的比赛情况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决定冠军归属的一个分水岭。不过翁宏阳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经过95分钟的鏖战，三局比赛22-20、20-22、21-19，分差都是两分，比赛的这种激烈的和艰苦可见一斑。那么具体到比赛的内容呢，翁宏阳在前两局都曾处于落后的局面，对手还有一些心理战的招数，但是翁宏阳呢没有慌乱，非常的专注，用变速和落点的变化去打乱对手。那么即便是在输掉的第二局，翁宏阳也有连追五分的一个表现，到第三局双方依旧是缠斗，这个时候两个人的体能下降已经非常明显了，尤其是而且在这种关键的压力的考验下，比拼的就是意志力。那么翁宏阳呢最后还是拿到了这决定性的一分，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1: 当下比较兴奋嘛，对自己很荣幸为中国队拿下第二分嘛，对，所以自己也是赛前也是做好这种法国队这种三分冲击的这种准备，自己也是想去冲击他们，因为他们一路上赢了也非常多的高手，所以说自己在这方面的困难准备做得非常非常足，自己还是多想想自己这一分嘛，自己也是有忽略掉前面的比分，对，然后虽然说前面1-1吧，然后自己还是守好自己这一分，自己上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嘛。还好吧，自己就是就算那时候有反应也要去坚持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麻痹身体了，对，是斗的其实就是最后那点意志，对，自己也是扛下来吧。我好像印象中好像我比较少自己在90分钟以上的比赛，对，也从小组赛打完，自己有不断的去保持好状态和保持好训练，因为随时准备好上场，因为自己本来要上场的话也是打到第五场嘛，因为也是第一次这种情况先打三个单打，所以说到决赛这种一定要上场的这种比较少，所以说自己也是昨天也是做好这种充分上场的准备。
2: 好的，杨森。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假期期间，山西大同五洲山南麓的云冈石窟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北魏造像的千年风华里感受文明的厚重。
7: 游客们尽享古迹之美时，还有一群人穿梭在洞窟内外，细致巡查防护，他们就是石窟养护人。在静静矗立的造像前后，在往来不绝的人流之中，守护着千年石窟的风貌。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些石窟养护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上午9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5月2号到4号每天的预约量都在50000人左右，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时针拨回2小时前，早上7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3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9: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

0: 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咱们现在这个工期比较紧，一个说主要是负责这五窟，一个在负责这这儿，因为是两个的洞窟在今年的最迟要八月份，两面这个维护保养都要结束。
1: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0: 因为咱们六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六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一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四十五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包括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1: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0: 这个崖壁山体就是14米高，咱们这个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加下来。所以为了避免这些裂隙呀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1: 第五窟。养护人王志刚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地方。
2: 咱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设备工具啊？是
3: 小钩子。
2: 小钩子。
3: 小钩子。
4: 原来就是钩这个。
2: 裂隙、
4: 这个、
2: 是吧？
4: 裂隙起翘这个缝子。这是一个起翘。都要把它用这个材料粘结住。
5: 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它就会慢慢慢慢掉。
1: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以00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了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6: 像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 PM2.5、 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关键的情况给这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洞窟里面的空气加速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二氧化碳处在一个稳定的、游客比较舒适能接受的一个数值。
1: 云冈石窟现存的45个主要洞窟以及5.9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到1毫米，再突破至0.03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7: 基于39窟，它是一个天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3代人，可能是师徒3代来不同的雕刻，每一个时期它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经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可能发现就像这样的规律会有更多的规律。
1: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洪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保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8: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半，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0: 这不是33开代表33窟的第4区，这个佛龛呢，完了有一个表，把所有的病害就归落到一块儿。你完了，比如说一个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窟杠4的时候，从1234

0: 立自主，
1: 就是一目了然了。
0: 哎，一目了然，一在哪儿，二在哪儿，他写的相当清楚。
2: 赵斌在窟内造像上贴上了标记纸，对他来说，除尘、清扫、浸入、封护、灌浆、随色这些步骤已经烂熟于心。即便是五一假期，他当天还是从早上七点干到了晚上七点。
0: 你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自己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五一假期户外踏青、露营、野餐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在恶劣天气时段外出。露营时选择安全区域，远离陡坡、河谷等危险地段，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雨、防蚊虫措施。进入山林、草原等区域，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携带火种进山，不吸烟、不野炊、不焚烧杂物。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及时拨打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8: 今年9月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播出，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竞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9: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位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10: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9: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三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11: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9: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自主研发和制造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11: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

0: 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1: 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2: 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3: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就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2: 在备赛本届市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3: 上一届我们机器人是图形化编程的，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abio，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 Python、Python 加还有 Rust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机器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2: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市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1: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2: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市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1: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6: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7: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5: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

0: 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3: 你也看电视。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4: Chao Gao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5: 我就好讨厌采访。
1: 啊，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1: 我舅舅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5: 画得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指导，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兜河，一兜鹅
5: 鹅
1: 鹅苗，我们就都鹅苗了，不都禾苗
5: 哦，鹅苗。
1: 一兜雨水一兜鹅，
5: 一兜雨水一兜鹅，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 他说一斗淤血一斗无路，他说什么样的雨水

0: 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知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0: 你自己化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一水一兜河，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化，在我插一兜河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间一个洞，他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2: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0: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2: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0: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2: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0: 我那天发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2: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市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0: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2: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0: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2: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0: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

0: 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1: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菜糕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菜糕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0: 乌托邦，
2: 哇，
0: 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2: 好漂亮，
0: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嗯，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看
0: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喏，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嗯。
1: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0: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3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3: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王贤。蔡高的作品太多，我只带了一本《一兜雨水一兜河》去找他。书的扉页右上角画着带拐角楼梯的一半，没有其他说明。采访结束，也看了小花园，我拿出书来请他签个名。他提笔就翻到扉页，紧挨着那半截楼梯写了三个字：“楼上请”，还加上感叹号。我这才明白，这是蔡高藏在

0: 这里的通往他最爱的小花园的楼梯。我们约好了，下次不拍摄不采访，我就跟着他到花园里去坐坐，去陪着那些他喜欢的花。
1: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4: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8: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9: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1: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在去年7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征收15%的关税，自去年8月1号起生效。然而，时隔不到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25%。
17: 有欧洲议会要员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已经达成的美欧贸易协议为何又面临爽约？美国政府在此时重提加征关税，是真想收钱还是借此施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8: 去年4月之前，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轿车、SUV 等乘用车产品只需缴纳 2.5% 的关税。去年4月，美国出台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一度导致欧盟对美汽车出口关税飙升到 27.5%。 一时之间，包括欧洲车企在内的各国企业叫苦不迭。在经历了艰难的博弈谈判之后，美欧在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降到 15%， 欧盟承诺对美投资并购买美国产品。去年8月起，新的关税政策生效。9月，德国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默对此表示，
19: 我们欢迎美国与欧盟达成初步协议，它的有效期可以追溯到8月，这为我们提供了规划的确定性。另一方面，15%的税率仍将给大众汽车集团带来负担，这非常清楚。我们不认可美国与欧盟之间这种不对称的协议，因为它扭曲了欧洲市场的竞争秩序。
18: 这笔显著低于去年4到7月关税水平，却依然远高于去年4月之前的15%欧盟输美关税，迄今已经执行了半年多。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一号对此回应称，这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指出，站在美国的视角，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的说法并不是毫无依据。
20: 欧洲呢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而这个协议最终呢是要欧洲的议会以及欧洲各个国家批准以后才可以实施的。原来说的是7500亿的能源以及6000亿的投资。欧盟呢一直这两项就是达成协议，但是各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批准的情况下呢，欧盟就一直拖着，没有去投资也没有购买。是美国首先 高法否定了这个。

0: 对等关税的，然后欧洲就开始拖，那么欧洲就没有执行所谓跟特朗普达成的协议，就是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
1: 根据各方公开表态，目前美欧之间围绕关税协议的主要分歧在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联邦政府加征对等关税非法以后，欧盟认为去年7月为降低对等关税压力而做出的妥协让步也有机会推倒重来，美国政府却不愿让到手的关税协议打了水漂。过去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并接受媒体采访，反复强调将把欧盟汽车关税提高到 25%。不过，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这种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言论为后续谈判妥协留下了回旋空间。特朗普此时提及向欧盟加征汽车关税，与其说是想收钱，更多还是把关税作为了谈判筹码。
2: 实际上，由于近期美欧矛盾集中在美以意冲突、北约防务分担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呢，因为对欧洲盟友非常不满，通过撤军和加征关税的组合拳来对欧洲施压，旨在迫使欧洲在安全、贸易等问题上妥协。同时也要看到，撤军主要针对德国防务，加征 25% 汽车关税也主要瞄准德国等汽车出口大国。因此，这个举动很显然是精准打击德国、精准打击欧洲的防务领域和经济关键领域的一个措施，迫使欧洲重新谈判贸易协议或者是调整政策，并且在伊朗问题、防务支出等议题上配合美国。
3: 我叫张俊，是00后，2024年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来西部，我想是因为这里既有远方的辽阔，也有理想的重量。我记得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我眼里，青春是汗水滴进泥土的回响。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4: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今年我们迎来了9月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的消息，我们在87天内将所有的宽缝全部浇筑完毕，2000多人日日夜夜的坚守。如果要问我坚守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是一次次攻克难关的喜悦，是亲眼见证一条世界级运河从蓝图变为现实的荣誉。这条河它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5: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我吃了不少的苦头，有时候在无人区里待着，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目前在新疆塔城地区的额敏县飞蛾保种场进行学习实践。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 今天进入五一假期倒数第二天，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

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提醒您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于四号当周对进口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加征关税，税率提高至25%。特朗普称，若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则可免于关税。此外，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分析人士指出，更广泛的跨大西洋裂痕或将使欧洲的经济和安全面临风险。体育赛事方面，2026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将决出冠军。决赛对阵双方是中国选手吴一泽与英国选手肖恩莫菲。在第二阶段的比赛结束后，吴一泽暂时10-7领先莫菲。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今天继续举行，中国队今晚7:30将对阵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越南队。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今天开赛，本届赛事共吸引全国29支队伍427名选手参赛。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3: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最新谈判方案更多细节披露，包含三个阶段。特朗普称将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假日服务站，川藏线折多山垭口出游高峰。